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2: 哈哈哈，真困呐！
3: 你这天天早班还没适应呢？
2: 早起是适应了，这不最近又添加了新职位吗？兼职厚米的装修小管家，太烧脑了，
3: 比写脱口秀还难。
2: 隔行如隔山呐，水电木瓦油各个工种都得搞明白，从拆除开始到开工仪式、施工安装，哎呦我的天哪，事无巨细都得定住了，太费脑细胞了
3: 啊！这么专业，你懂吗？
2: 那当然不懂啊，但是我懂挑刺儿，只要有问题我就找我师傅来搞定，所以现在后面的几乎所有管家都成我师傅了。
3: 那业主可太放心了，这岂不是就俩管家服务他们家了？你算是那个搭售的？
2: 哎，只要你愿意，我不搭售，我是赠品，我还能给你打折呢。
4: 好，
1: 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后米加入我们的装修粉丝群，大明当管家，装修有折扣。
4: 漂亮。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早上好，我是刘康。
0: 哎呀，这个康姐来一次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啊，咱得充分的利用起来，对不对？
1: 这展示架的功能还行哈。
0: 刚才这亲手啊给康姐戴上这个项链了，
1: 哎呦，
0: 这个业务太不熟了，不好意思，差点把康姐勒死，真的。
1: 至少得戴了2分钟吧，我这紧紧盯着表，我说千万别耽误了后面的播出。
0: 其实第3秒就戴上了，就是想近距离跟康姐有所接触。
1: 我真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来了大明节目之后吧，有一种回了姥姥家那劲儿，就把家里什么好东西都摆出来。
0: 真的，你够不够？够不够？你看啊，现在康姐身上带的啊，
1: 是
0: 一会儿这个无事牌，对对对，一会儿
1: 挂上。哎，我就看我今天走出去的时候能多少斤。
0: 手上戴着这个3克拉的这个大钻戒，3克拉还是5克拉呀？我就没概念，
1: 没概念。这检讨一下，你为什么没概念？
0: 你老公检讨一下吧，为什么你没概念呢？
1: 这一节剪出来专门发
0: 给你。真是的，项链我估计也是3克拉以上的，但是其实这个价格都很便宜，
1: 是是是，
0: 因为这是莫桑钻嘛，莫桑钻。它的色度亮度都要比普通钻石，它的火彩都要更好一点啊，
1: 但是
0: 硬度没有钻石那么的高，但是价格便宜嘛，你说这年头这个钻石都不太保值，那所以买这个的当个装饰，随时随地能装一下。
1: 主要是让我心情会变得特别好，
0: 是闪闪的。
1: 对，女的嘛，就看到这种闪闪光的东西，她就一开心呐。
0: 对啊，你要想有生命厚度的，那你就带沉香，是吧？你一下子整个人呢就悟了啊，就悟了。
1: 对，搭在一起不违和啊，
0: 也不违和。
1: 对，
0: 然后你看，刚才不是有厚米吗？你看你家需不需要装修？这厚米的小宠物，你要不要那个？
1: 我举着。我举着，今儿这几个活儿我都给他干上。
0: 啊、
1: 我这来一趟是不是合适？
0: 必须的，送你。这直接走的时候你直接带走。
1: 那个装修也送是吗？
0: 你家需要装修吗？
1: 房子送不送？
0: 目前还没找到这方面的客户啊。
1: 准备准备，下一次我来的时候就太合适了。
0: 你要装修的话可以找厚米，厚米每个月的福利都是不太一样的。哎，对，如果说要抢到后面的每个月不同的福利，等到装修的时候，你把这福利都列出来，看看用哪个月的更合适，更合你的需求。您可以加入后面的微信群，这是后面专门给咱们听友准备的一个薅羊毛群，发送福利群。我们的主持人呢，包括很多的听友，包括后面的专业人士都在这个群里边。你想薅羊毛了，或者说我就想了解一下装修方面的一些东西内容，我想聊聊专业人士，看从他们的眼光，我的这些需求能不能达到啊？咱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你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回复厚米两个字儿，哎，就可以看到一个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行了。哎，
1: 有关于装修的事儿，都可以在这个群里跟大家聊一聊。
0: 是，关键是7月份的这个福利呢，马上要到期了，7月31号到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所以啊，赶紧先把这个7月份的福利给占上。7月份的福利呢，是直接给大家伙在原来最便宜的价格的基础上，又给直接抹个零。虽然只有几千块吧，但是那也是一个意思。
1: 那也是，这能买好几块钻石呢。
0: 还有好几个代金券呢，还有好几个代金券呢，所以那个大额的代金券是先到先得的，所以朋友们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赶紧加到这个后面的群里面，然后跟这个里边的管理员来说一下，我要这个福利，先把那个大额那个券先占上，因为那个大额券10000的券，包括还有那个100平米以上，还有很多15000那个券，您先占上，占上以后呢，就归您了，哎呀。这是厚米啊，就厚米，一会儿
1: 好举着，我举着、我都举着。刚才有朋友一直在这说，我要看看无事牌，我要看看钻戒，我举着啊，我今儿就这样了。下半截我就要不就这么保持这个姿势，你看行不行？
0: 送你的
1: 啊，
0: 送你的，
1: 是是，
0: 别以为你是来展示的，这就是纯送你，你够不够吧？
1: 就把这节我觉得一定要就是截下来，
0: 嗯
1: 啊，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以后我等会儿出门的时候哈、啊
0: 哎，
1: 谁也不许跟我有点抢啊，
0: 哎，是必须的。这个来上一个早班节目真的挺不容易的，
1: 合适啊，
0: 天天上早班吧、啊、说实话晚上睡不好，
1: 嗯，
0: 早上还得早起，
1: 嗯嗯嗯，
0: 它挺影响一个人的身体的状态的，
1: 是，但是要是每天早班都有这个可拿，我行，
0: 你要不够的话我真的有看
1: 这又拿出来了、哎、我说什么，他是不是
0: 铁棍山药粉？铁棍山药啊，这个啊，
1: 这补一补，
0: 是
1: 这得补，这得补。
0: 孙思邈千金药方云啊、嗯、用药必医本土啊、
1: 嗯、
0: 哎，
1: 嗯，
0: 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入药者以河南怀庆者良。你看看，
1: 来，我给你展示，我展示，你介绍，我展示。这个是搜哪个关键词？
0: 这我还真的不太清楚。
1: 嗨，
0: 这不是我卖的，我只是看。
1: 纯想让我带走，是
0: 不是？这
1: 不是
0: 说卖的，这是
1: 纯带走，
0: 对，纯带走。
1: 啊、
0: 你不够的话，你孩子奶够喝吗？不够喝的话，
1: 啊、
0: 纯羊奶粉。
1: 展示、哎、来，这搜哪个关键词？
0: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1: 大家自己去网上搜吧。
0: 对，山药啊，说羊奶粉呢、
1: 啊，
0: 反正你就搜吧。
1: 好
0: 这个
1: 好，
0: 这都不是为了卖，这主要是送你，
1: 是好，
0: 别白来一趟，是不是？
1: 我下次是不是换个货车之类的，叫个货拉拉之类的？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钻石和沉香倒不用货拉拉。
1: 装修好物。大家都告诉我说一定要记得带走啊，千万一定要提防着出门的时候让你给我都拿走。大家怎么那么有经验呢？
0: 陈说沉香下架的那几款还会补吗？近期肯定是不会补了，因为这个货呢它不是就那么的，它品类很多，对，但
1: 是
0: 没了呢它可能就过一段时间才会再出来啊。
1: 这个有多大？大家问多大，我也不知道这算多大呀。
0: 我也不知道这。
1: 你看看搁我手上这个比例、
0: 嗯，
1: 能看得出来吗？
0: 反正这就几百块。
1: 嗯 嗯，因为我对于这大小还真是没概念。钻戒也不知道多大，
0: 就
1: 不是还也不知道多大，
0: 就那么大。嗯，
1: 可能跟我的这大拇指它差不多长。
0: 嗯
1: 嗯，你就大概比量比量吧。
0: 傻妞碎碎念啊，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
1: 嗯啊、
0: 就具体的介绍啊，因为有一些尺寸什么的，这个房科和千里去溯源的时候他们应该知道，
1: 是是
0: 我这个、
1: 嗯、
0: 对这个业务不是那么的熟，
1: 嗯嗯，
0: 但是呢我们
1: 只管展示
0: 具体的介绍啊，都在咱们的沉香的那个品牌它对应的不同的型号啊、
1: 嗯、
0: 不同的品牌下边、
1: 嗯、
0: 哎、
1: 嗯嗯、
0: 不同的这个样式下边都写着呢、
1: 嗯嗯、
0: 啊多大啊，然后呢它是什么级别的
1: 什么款啊，
0: 嗯对，都在这里边写着呢。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陈香两个字，嗯，就跳出来了啊。五十八有这个刚才那个缠好几圈那个
1: 钻石
0: 啊，钻石有、
1: 这个我看大家都搜到了，山药粉也山药也搜到了，
0: 嗯，
1: 还是大家业务比我们熟练。
0: 钻石哎，回复莫桑钻，回复钻石就行了。
1: 对。
0: 啊，妞妞提醒我们了，戒指是五克拉的，
1: 啊、好好好
0: 项链是三克拉的，
1: 好好好
0: 嗯。这其实还有那个气泡酒这不方便带到直播间、
1: 啊、
0: 你知道吗？
1: 是是，大家自己搜吧。
0: 武警小哥都在那拦着呢，要不气泡酒
1: 是是，
0: 你说咱俩做节目的时候啪开一瓶，尤其我们给大家伙上那个桃红气泡酒，就咱俩喝，对不对、
1: 啊、
0: 哎呀你老公看着视频、就是、
1: 等会儿这出去谁开车吧。谁开车回家带娃。
0: 说到那个气泡酒啊，也是夏天给大家伙准备的一份这个小小小的这个怎么说呢，特别适合夏天喝的一个小酒。
1: 是的啊，放在冰箱里面，
0: 嗯、
1: 啊、拿出来你说说啊。
0: 气泡酒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呢、
1: 嗯、
0: 就是白葡萄酒这个类型呢就是不适宜特别低的温度喝。
1: 对对对。
0: 但
1: 是它口感不一样是吧，
0: 对，那为什么不适合特别低的温度、
1: 嗯、
0: 比方说从冰箱里拿出来可能是五度六度左右。
1: 嗯嗯，
0: 因为特别低的温度呢会抑制酒里边的那种各种的香型。
1: 哦，
0: 它就挥发不出来。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你看很多人呢就是习惯用不正确的方式捧着那个红酒或者白葡萄酒的杯子，
1: 嗯，
0: 一般就是就白葡萄酒
1: 不要摸到它，
0: 对，一般白葡萄酒是拿杯把或者杯底儿这么拿着嘛，
1: 是。
0: 那很多人有的时候你就会拿托着那个杯子，
1: 嗯，
0: 为什么呢？他未必错了，
1: 嗯，
0: 他可能是单纯的觉得这个酒的温度太低了，他用手的温度把这个酒啊
1: 怕捂热了，
0: 哎，给稍微的把那个香味散发出来了，嗯。这白葡萄酒其实适饮的温度是什么呢？是10度到12度左右，
1: 也是基本上是比较恒温的状态。
0: 是适饮的这么一个温度。
1: 嗯，
0: 但实际上呢，你要夏天喝的话，你要追求那种冰爽的感觉，其实低一点也没什么问题。嗯、
1: 冰箱里面拿出来，它会让它的甜味加重。
0: 嗯，是。所以
1: 可能那个酒香味确实是淡了一点。
0: 对、嗯，我们说那个夏天呢，就是朋友聚会啊，尤其闺蜜聚会的时候，喝点小甜酒啊，
1: 嗯、
0: 喝点这个香槟气泡酒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应景，而且真的很好喝。
1: 嗯、是的，
0: 这也是我跟妞妞同学在店里边给大家伙直接十几种酒当中选出来的，喝完之后选出来的。
1: 嗯嗯，
0: 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气泡酒、起泡酒或者香槟，
1: 对，
0: 就会看出我们给大家伙选出的两款了。一款呢相对来说平价一点，300多两瓶；另外一款呢是300多一瓶，
1: 嗯，
0: 那个是桃红 气泡酒，那个呢是怎么说呢，意大利最好的葡萄品种内比奥罗酿造的一个葡萄，
1: 适合于女孩子闺蜜聚会的时候拿出来分享分享。
0: 哦，桃红气泡酒它反正男女都能喝，但是呢从女生的角度来讲它更漂亮，
1: 是的，也适合于拍照
0: 更出片儿。是回复气泡酒、起泡酒或者香槟都能看得到购买链接，感兴趣您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哎呀，这家伙，这个康姐来了就一顿利用带货。
1: 哎，你看看，我就刚才说人体展示棍儿
0: 啊，人体展示棍，
1: 这不能白来，一定要好好用起来。
0: 是这样啊，就是你不别不要说人体，这种人形展示棍就行，人形展示棍啊，
1: 行走的展示棍。
0: 哎。那康健今天来呢，最重要还是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今天聊聊关于这个养生的事儿，因为康姐在这方面真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洗礼，已经变成一个专家了。
1: 就这算是磨耳朵，这真是磨耳朵。
0: 哎，我就想知道啊，就是你跟王文老师、王文龙老师做了那么多期节目了，这天天这个经方啊，这家伙中药什么的。
1: 中药
0: 你在生活当中，你会主动的去通过这种中药啊来调自己的身体吗？
1: 哎，你别说，真的，就我们家现在有一个柜儿，是专门放着那个安全的中药，就是我们所谓那个药食同源的小中药的。你比如说现在要吹点空调，今天觉得感觉后背有点紧，马上就泡一点生甘草加上干姜。
0: 不是
1: 泡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草？
1: 生甘草，就是甘草，
0: 甘
1: 草干姜汤。
0: 甘草哦，甘草干姜汤。
1: 对，以前其实咱们也操作，比如说这哪儿着凉了，就切两片姜。但是现在有那个干姜和甘草，它的激发效果就更好。或者今天这嗓子不舒服了，马上就金花汽水喝上一点点。
0: 哦，怪不得
1: 方便
0: 唱歌声音这么好听。
1: 有中药的浸润的，
0: 哎呦呵，
1: 都泡透了这。
0: 刚才那首歌，我到现在还回味悠长呢，
1: 是
0: 腌
1: 入味了。
0: 哎，是，我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有的时候开始去溯源嘛。我是从什么时候呢？我是从去溯源陈皮的时候。
1: 我去听出来了。
0: 我去溯源陈皮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啊，我以前不太喝这个陈皮，
1: 是，
0: 而且我就觉得这玩意儿不就是橘子皮吗？后来发现，这首先它的味道还是不错的，
1: 不一样。
0: 再一个呢，就是我后来发现，就是陈皮加黄精
1: 啊，
0: 哦，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
1: 对于这个年龄的男士而言，好，
0: 陈皮加黄精应该是我正式的进入这个中药养生
1: 领域吧。
0: 哎，对对对，它算是中药养生的这么一个范畴啊。我这是正式踏入进来了。
1: 对 对
0: 包括后来咱们又去那个中宁素源枸杞
1: 啊，枸杞，
0: 对，我发现了这个东西啊，真的是，
1: 其实就是每天稍稍的存一点这个东西，吃一点喝一点这个枸杞泡的水啊，吃那么一小块黄精，然后把这个饮料里面呢一部分换成陈皮泡水，你的身体就会发生还挺大的变化的。
0: 哎，是，
1: 坚持下来。
0: 我这有一段我朋友看我这个特别喜欢这个养生嘛，然后从长白山那边弄来的那个鲜人参。
1: 哦，
0: 那鲜人参是那样的，就一个大的大泡沫盒子，
1: 是的，
0: 里边就一根人参，
1: 对，
0: 里边放的都是那种苔藓，
1: 是，
0: 从苔藓当中拿出一根人参，它那人参不会缩水嘛？
1: 对，
0: 鲜人参以后呢，拿它泡那个陈皮加黄精，他们仨放在一起也是可以的，
1: 是
0: 啊，配伍也是可以的，然后。完事儿我都不舍得呀，泡完水以后还把那鲜人参给吃了，这个
1: 一整根吃了，
0: 每次三分之一，
1: 哎
0: 呦，现在身体特别好，
1: 你身体是真好啊，能扛得住这么个补法，好好好，期待你的变化。
0: 要么每天上早班，能这么中气十足吗？
1: 是的，是的，
0: 真的，我跟你说啊，就是人干什么最累呢？干力气活是一种累，说话是另一种累，
1: 说话耗气，
0: 说话特别伤元气，
1: 嗯
0: 那伤元气怎么办呢？
1: 要补气啊。
0: 那怎么才能补气呢？
1: 那就喝点你刚才喝的那些东西。
0: 黄芪
1: 补气，对，
0: 是
1: 有一个比较好买到的饮品吧，应该算是这个，大家可以去买一买，像黄芪、红参或者党参可以配在一起啊，这种就是直接泡水就可以了，它还挺好喝的，因为它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
0: 是，相对来说，比怎么说呢，就比很多的那种苦的那种药好喝多了。
1: 对，
0: 是。
1: 其实咱们推荐的这几种，如果是泡水的话，味道还都不错。包括小孩都能接受得了。
0: 是。
1: 微风说怎么补成这样了。
0: 我当年就是圣诞小节嘛，我为什么胖啊、
1: 哦、
0: 就是2010年那会儿圣诞小节，
1: 嗯，
0: 然后呢当时选择了保守治疗，然后吃激素、一下吃胖了。
1: 是是、
0: 那个时候是我真的是算是第一次，但是那时候没养成习惯，
1: 嗯，
0: 就是吃那个中药、就是当时他们给我开的就是
1: 调理身体
0: 黄芪啊什么什么参呢、啊
1: 哦、
0: 说补气嘛、说你嗓子有问题，就是你的平时说话太多了，
1: 是的是的、
0: 两个声音两个嗓子干磨、
1: 嗯、
0: 连点润滑液都没有了，干磨磨着磨着就磨出痘了、
1: 是这样、就是我们那属于叫工伤吧，
0: 是吧？
1: 没办法，职业病。
0: 好、北京时间8:22，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要养生的呢？您的养生手段都有哪些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

0: 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电视上播的 AI 剧啊。大家可能在手机上看 AI 剧还挺多的，但是现在电视台也播 AI 剧了。最近安徽卫视一部画面全程标注 AI 制作的剧集叫《桃花潭记》，播出之后喜提热搜，舆论呢迅速是两极分化。有人津津乐道说：“哎，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哎，这超前意识走在了时代前沿。”有的人则是开始调侃电视台：“你们真会过日子呀！”
1: 哎，怎么说呢？你要是真的从艺术角度来讲啊，那真的啥也不是，真的跟真人演的那这天差地别。我跟你说，现在很多人就是看以前的老片子的时候，都会感叹啊，就是你们那时候吃的真好，
0: 手搓时代是吧？
1: 对，那时候那这要演技有演技，不说演技，因为真人带来那种活人感，那
0: 是不一样的。
1: 再像做的再好的 AI， 那也是无法替代的啊。
0: 是的。
1: 当然，我们说 AI 制作的一些短剧，你再比方说科普啊，或者说这个展现当时的那样一个年代的一个氛围感啊。因为你要真的完全的物料啊什么，那你可能你花费太大，太多的精力了。你要 AI 的话，你确实省很多的成本。但是你要真的拍一些有人文情感的东西在，故事情感的东西在，这东西是代替不了活人的。
0: 是的，
1: 我是觉得以后啊，这个东西不是说不能有哦，应该是分类型。有的适合用 AI 的 AI 展示是没问题的，但是有的你就比方说电影这种东西，你说 AI 怎么能代替活人呢？
0: 对，可以
1: 真人味道不一样啊，
0: 搭配上 AI 制作的场景。
1: 是，
0: 也是一种方式方法吧。
1: 对
0: 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促销福利的事儿。前面咱们说到的是真的是带来一些促销的好物啊。不过呢，这个时候我们说说饮品销售旺季。
1: 哎，
0: 到了夏天，有的品牌就推出了叫开盖有奖促销活动，是吧？咱们小的时候老是特别喜欢玩这个。有消费者说以为是撞上好运了，结果拿着中奖瓶盖去便利店兑换，却被拒绝了。据了解哈，这种看似诱人的消费福利落地的时候是屡屡卡壳。从开盖兑奖到线上团购券的核销，再到会员积分的兑换，很多的营销福利在兑现的时候会走样变形的，消费者平添困扰，十分影响心情。
1: 哎，是。
0: 好不容易中的奖不让我兑。
1: 我记得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开瓶有奖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当时特流行就是啤酒。啤酒开一瓶，如果中了的话呢，送你一
0: 瓶。第二瓶是吧？
1: 而且是当场兑换。
0: 是的。
1: 而且中奖率极高，高到什么地步？我们买了6瓶啤酒，中了8瓶啤酒。因为你继续中的时候，它还再继续中，
0: 还会有。
1: 到最后，其实我们中的会更多，但是真的喝不动了的时候，说老板别开了，就给你留着吧啊，我们真的喝不动了，
0: 瓶盖带走，下次来兑现。
1: 就说明以前的兑奖是多么的实在，是不
0: 是
1: 啊？你
0: 包括那个是真的促销，
1: 你而且你包括你兑奖方式也很简单，你拿个瓶盖去超市兑就行了。
0: 对，
1: 现在不一样了，大部分什么先扫二维码，搞什么积分制，还什么线上线下2种兑换渠道，
0: 是
1: 这些隐藏的门槛跟套路，本质上就是用消费者的时间跟精力来对冲商家的营销成本。所以希望商家别总玩这种套路啊，营销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信任积累啊。
0: 咱们再来说说修手机啊，修手机的这件事情，这个很多朋友可能现在手机屏幕出了问题之后呢，肯定要去送去维修，但是呢，你是不是有过这种，就是你把手机放到那儿维修点儿，放那儿说你修吧，待会儿我回来再取。你看啊，天津的这位傅女士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把手机放到维修点走了，维修店的店主呢就给她打了个电话，说我得检测一下你的软件呀，你能不能给我提供锁屏的密码。这傅女士呢也没多想，说那你就拿走吧。第二天她回到店里拿回手机，却发现店主用她的手机登录过社交账号。傅女士查看之后还发现了异常，随即报警。警方查实店主从手机里面导出了40多张照片，目前傅女士表示已经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
1: 就是店主的行为啊，已经远远超出了维修所必须的范畴了，
0: 是
1: 这属于违法行为了。而且呢，还有个别维修手机的人员呢，专门窃取客户手机里的敏感信息，然后打包再出售给非法数据贩子。提醒朋友们啊，就是手机电脑在送去维修之前，尽量把一些比较敏感信息啊做一个备份，再给敏感信息给删掉啊。这个有多少的前车之鉴了，你说说。
0: 是的啊，手机里边的东西啊，好好的关注好。我们再来说说吃的事儿。有网友最近反映，在泸溪和桃酥里面吃出了牙冠。 不少网友表示，经常在该品牌的糕点里面吃出异物。对此呢，卢溪河食品表示，已把相关情况主动向政府监督部门报备了，邀请政府监管部门到工厂检查，同时也会跟政府部门保持沟通和汇报。
1: 其他的有些就是相关流水线上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异物，生产过程当中的异物，就我倒是能理解，
0: 能理解
1: 牙冠是怎么出现的这个东西啊？它不可能是原材料自带的呀。如果这位消费者反映的情况属实，那就说明卢溪河在生产过程当中安全管理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漏洞。那卢溪河目前的态度值得肯定啊，但更重要的是后续能拿出什么样的整改措施啊？因为建立一个品牌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
0: 不容易。我们现在好不容易对它很熟悉了，
1: 但是要毁掉一个品牌特别的快，
0: 是
1: 可能一个事件你没处理好，哭嚓呀，品牌就没了啊。北京时间8:28，来说一下小雨同学那个自驾的活动。刚才有朋友已经在问了哈，因为我们这个自驾由原来的9天8晚，很多朋友打电话反馈说想去，但是时间太长了，自己安排不过来，我们就把这9天8晚改了，改成了6天5晚了。那6天5晚呢，肯定会缩点一些景点，那没办法。不过呢，这接下来留下来的这景点都是精华景点了，
0: 精选啊，
1: 是。比方说我们这次亮点主要是大巴车加双次越野车，这是带司机的，就不用您开了。
0: 是，
1: 就之前有朋友问我不会开车或者说不想开车过去怎么办，哎，那大巴车和双次越野车带司机的就满足您了。穿越草原腹地一次，涉水穿越一次，还有黑山头骑马不限时，黑头山骑马这次不限时啊，不限时骑马，
0: 骑到过瘾为止。
1: 大型马术表演观看呢，这个蒙古族家访魏小羊啊，射箭呢，俄罗斯民族这个家访啊，等等等等。这个吃俄罗斯下午茶，还有那个住宿，穆克楞市面上2200一晚上的满洲里套娃城堡酒店
0: 啊，
1: 这都是非常有特色的亮点、啊。
0: 是的，是的。
1: 这次呼伦贝尔穿越之旅，如果感兴趣，跟小雨同学一起走的话，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自驾或者回复内蒙古就可以了。8月15号出发，回复自驾，回复内蒙古。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5: 大家好，我是迎波，10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7: 哎，大 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1: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2: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

0: 交广听天下。好，这个时段的交广听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C919 高原型的首架机首飞。7月29号 ,C919 的高原型首架飞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了首次飞行试验，完成了全部的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的系列化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C919 的高原型在基本型的基础之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等针对性的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的要求。
1: 好，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暑期呢，河南开封市推出了夜间清凉避暑游，吸引各地的游客。为了方便游客出游呢，开封开通了10条旅游巴士专线和5条的旅游公交专线，直达清明上河园、还有万岁山、武侠城等核心景区，实行了免票直达政策，减少游客换乘等待时间。
0: 我们再来看看智驾小蓝灯。小蓝灯是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一个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最近有消息称，因为小蓝灯不符合 GB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要求，乘用车在安装小蓝灯将会被禁止。查询相关的标准呢，也可以发现对于汽车外部的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用途等都是有很明确的规定的，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未包含蓝色。也就是说，从现有标准来看，小蓝灯不属于安装规定既定的外部灯光颜色范围。
1: 当然了，我们所谓的这个禁用啊，不是说现在您这车有这小蓝灯以后就不能用了，或者说您得返厂把这个蓝灯给取消掉，
0: 那不至于，
1: 不至于。你现在的车已经这样的，那再继续用没问题的啊。它可能是涉及到以后在出厂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蓝色的灯光啊，可能会换其他的颜色，或者放。换其他的一种方式，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你知道吧？就是它这个就是合不合规是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很多的小蓝灯，它代表是什么呢？代表我这个车正在处在一个智驾的一个模式。
0: 智驾过程，对。
1: 就很多朋友在吐槽，说我这个成为了整个马路上的鄙视链的最底端，对吧？
0: 你看他不好好开车。
1: 有的人呢是这样，有的人说：“哟，前面那车啊，一看就开智驾的，我离他远一点。
0: ”
1: 有的人就好心儿，哎，他智驾。我别他一下，
0: 哎，
1: 我夹他一下子，哎，好不容易啊，就后边来一车，说，哎，我在哪加个塞儿，哎，前面那车开小蓝灯，我夹他一下子啊，
0: 你显眼包啊，
1: 真是啊，就是从无论是从主观来讲，还是从这个被动上来讲，这小蓝灯呢，确实在马路上行驶有点这个。怎么说呢，
0: 招眼儿。
1: 行，看看这接下来吧，无论是从法律法规也好啊，还是说从这个车企本身的一个改变啊，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更加的就便民化一点吧。
0: 包括大家慢慢的对这个智驾包括辅助驾驶的这种接受程度啊，包括当然整个的这个技术的革新也是很重要啊，以后慢慢的咱就会真正的融入我们的生活。
1: 好，继续我们再来说说反网络暴力法。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有关立法规划计划安排，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咱们老说这句话啊，
1: 而且呢
0: 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1: 而且网络暴力就特别的奇怪，说如果生活当中吧，你俩因为什么事呛起来了，是面对面的啊，可能涉及到自身利益了，这就也真的就生气很正常。
0: 当面锣对面鼓的说，
1: 网络暴力大多数这个事跟你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他就是纯纯是自己的一种情绪宣泄。
1: 有的人呢就是嘴欠啊，有的人呢就是找自己的存在感。有的人就是凑热闹。完回头想一想，这事儿连鸡毛蒜皮都算不上。对吧，这个人占这个占 A， 那个人占 B。A 和 B 跟他俩之间还没有任何的关系。
0: 完全没有什么自己的这个思考过程。
1: 对，跟你们一点利益纠葛都没有，然后俩人
0: 随机挑选。
1: 然后甚至还有开盒的，就是那吵着吵着我把你给开盒了啊，我把你给人肉了。
0: 有，哎呦，
1: 这网络暴力啊，真的你回头想一想，至于和哎呀就没必要。
0: 所以国家要进行这样的监管啊，我觉得是对于我们正常上网的人的一种利益保证。上网得用电脑，包括大学生现在呢暑期肯定也是要买电脑的嘛。高考结束，有准大学生网友就发现自己的关注的两款笔记本电脑7月1号 当天涨了将近2000块钱，多个手机啊，包括电脑啊，这些品牌在近半年也都是上调了产品的价格，涨幅最高的时候都是超过1000元的。业内人士表示，下半年的整机价格仍将上行，国产储存芯片产能释放或会成为价格是否迎来拐点的关键变量。
1: 反正别说笔记本了，台式机我关注了一下，我这前天买那个台式机，按理来说应该是降价了，过了1年快2年了，结果一看，嚯，涨价了，真的哈，内存呢，包括它的整个这显卡呀，涨得都特别的厉害，
0: 是的，就是相当于原材料涨价了，上游供应链涨价了啊。
1: 好，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九寨沟啊。7月26号，九寨沟景区遭遇局部泥石流，那么为了确保安全，景区暂停脚步，全力排险。7月29号呢，九寨沟景区发布关于全域恢复开放的通告，自7月30号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九寨沟景区全域恢复开放了。8:40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啊。今天呢，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很多，因为也都知道这康姐啊，这颜值啊，这相当的，毕竟以前电视台的女主播。
0: 好久不见大家，主要是我上一次来还是刚怀孕那会儿。是这很久以前了，
1: 那真的是很久以前了啊，所以
0: 孩子都1岁半了。
1: 哎，所以可以给我放个背景音乐什么的。
0: 是
1: 康姐，
0: 点起来，点起来！
1: 电视台女主播那确实不一样。以前呢，做广播总不服人家电视的，但现在人电视的往旁边一坐，那差距立刻就显示出来了。你看人家的镜头感，包括人家气质，人家姿势，对吧？人家
0: 一下就把这直播间填满了。
1: 人家展现出来的这种自信，光芒万丈啊！哎呦，真的！
0: 谢谢大明老师夸奖，
1: 对不对？
0: 这是铺垫什么呢？这是
1: 就啥也不没铺垫，
0: 忍不住想摸了摸手上的钻戒。
1: 是，就是钻戒呀、沉香啊，在你身上，那就是搭配，哎，那就是你的东西。不像我呢，我拿着这东西总感觉自己偷来的，你知道吗？
0: 你确定一下啊，我这带的都有点含糊。
1: 就是电台出身的啊，跟这个电视台出身的这么一对比，就跟我之前那些
0: 你注意一点，真
1: 是好看啊，又漂亮又好看，然后又有温柔又有气质，是不是？
0: 谢谢。你说为了让我来替个班，你老师真的已经没有底线了。
1: 朋友们可以通过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上方那个小红点，反正您点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了啊，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
0: 今天我们其实说到的是养生。我看了好多朋友都爱喝粉儿，你知道，就是各种各样的那个磨的粉
1: 啊，磨的粉，
0: 五谷杂粮啊，包括有一些那种药食同源的这个药材磨的粉，就每天就是到了单位就开始就吃粉儿。
1: 哎呦哈，
0: 和个粉儿，和个糊糊。
1: 我听说咱那个这也不。
0: 我们有粉儿，
1: 这不就是铁棍山药粉吗？
0: 是，就是这种粉儿啊，
1: 铁棍山药粉。
0: 对，这个是养胃的，养脾胃的。
1: 哎，磨成粉这种，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随身携带比较
0: 方
1: 便，
0: 就是方便。你随身带根山药，毕竟是有点麻烦。
1: 是，而且上面写着纯。
0: 对，一个是你山药得蒸得煮，你还得费时间。这个呢，就开水一冲，放点凉的就能直接吃了。
1: 而且一个男生啊，手里边捧着一整根山药，感觉目的性很强，你知道吗？这个就相对来说隐蔽了不少啊。
0: 说是说，男人对这种棍儿状的东西都有一种天然的好感，是吗？就看到道上有那个特别直的树枝，都忍不住想捡起来。
1: 对，我家里边好多那个，
0: 是吧？就是你收集的，
1: 对，收集的，包括那个竹子
0: 啊，
1: 竹子，
0: 就看到直的这种东西就想要，
1: 哎、真的很好玩。
0: 哎呀，真的，咱不能理解。
1: 志源兴方也说葛根粉
0: 啊，葛根粉也是
1: 对
0: 南方的朋友好像对葛根粉的使用量比较多一点。
1: 根
0: 号二的三次方说，开学就是高一啦，要熬夜啦。养生食材的推荐，好买便宜不麻烦。那太多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也都行。
1: 是、
0: 其实山药粉是合适的。
1: 山药粉，我最近我在吃那个，就是类似于银耳羹之类的一个东西，
0: 也是一冲就行，
1: 也是一泡就行的。你要有一个焖烧杯，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往里边一放，然后放点开水就行了，就很简单。
0: 是的，
1: 对，也不用等很长时间。
0: 对，这个如果是熬夜的话呢，还是真可以调一调脾胃， 你像刚才说的葛根粉啊、山药粉啊、
1: 嗯、
0: 这种都是对脾胃特别好的，脾胃叫后天之本。
1: 嗯，
0: 所以后天我们要好好的养养。
1: 哎呦呵，这是说有道理、
0: 啊
1: 嗯。包括有些肠道，因为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我们
0: 益生菌类哈，
1: 就咱不说，就是你每天哎都得特别健康，因为你要那也受不了，
0: 是的，
1: 成天不让你吃油腻的东西，成天让你是吃素的，
0: 你不快乐，
1: 对，你不快乐呀。
0: 嗯，
1: 对，但是得调节调节调节，就是说今天如果说哎我吃了顿大餐啊，吃的特别丰富，那下一顿咱们就简单一点，
0: 是的，
1: 就比方说吃点这个粉呐、啊
0: 嗯、
1: 或者说我说那个银耳粥啊，
0: 嗯，
1: 咱清清肠胃，
0: 嗯，
1: 它对你调节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代餐，
0: 是的，是的、嗯，而且你像那个山药粉或者葛根粉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妙用，就是我妈来了以后、
1: 嗯、
0: 我妈那不是看孩子嘛，就过来了
1: 啊，
0: 她会帮我把这些粉

0: 蒸成馒头。
1: 哎呦哈，
0: 就是和到正常的面粉里头。
1: 山东女人的基本素养啊。
0: 是是是是
1: 啊，山东女人太会蒸馒头了，太好吃了。
0: 是的，对，做面食啊，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馒头里面它多了一点点不同的这个风味，
1: 哎、
0: 而且还很健康啊。
1: 是
0: 啊，
1: 哎，山东城那个大馒头真的，
0: 你爱吃大馒头是吧？
1: 我的他、
0: 北方人好像都
1: 是山东馒头和包子，我都特别喜欢吃。
0: 啊、是是、北方人一般拒绝不了这个面食的诱惑，尤其是发面的东西。
1: 而且山东馒头就好吃到什么地步？我小的时候记得特别。

0: 就有了这个前置
1: 了，就你就觉得这馒头越吃越好吃，越嚼越香。
0: 是是，咱们是不是可以回头跟那个山东馒头的企业联系联系？
1: 皮儿是可以撕下来的。
0: 是，哎，你知道，那我今天就为我们山东馒头代言一下。就是我们山东，尤其是像胶东那边的馒头，它已经做成了非常漂亮的形状了。就是当然，胶东的话叫花饽饽啊，我们有这个方言。你像我有几年了，已经就是母亲节的时候不是都送花嘛？就是我这几年开始给我妈妈，包括我婆婆。送的就是花馒头，
1: 花馒头，
0: 因为你寄过去之后，它其实也好看，也特别漂亮。它用的是类似于像那个什么火龙果的调的色，然后你就是带回家之后蒸出来，然后吃一吃也挺好的。
1: 花馒头是不是咱房山也有啊？
0: 哦，那我还真不知道。
1: 是，而做成
0: 也有是吧？
1: 而做成各种颜色，还有那个什么鲤鱼形的、鱼形的那个
0: 对对对，就是现在它就是有一些这个提升，就是像那个花束，包括那个小孩子特别喜欢的一些什么玩偶啊，都特别好看。
1: 是，
0: 回头联系联系啊。
1: 山东馒头啊，山东包子，山东包子是我最喜欢，是所有的包子当中我最喜欢的包子。
0: 是是是，
1: 哎呦，这太好吃了。
0: 这到点儿了是吧？到饭点儿了，下节目该吃早饭了。越办越办，哎呦，这不是胖胖吗？说30岁以前啊，就压根没想过养生。30岁之后，保温杯里泡枸杞，保健产品不离手，什么各种益生菌之类的，早就开始吃了。
1: 徐文艳还在问啊，请问哪儿能看到直播？您已经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了，您可以看到那个微信公号啊，上方是有红圈的，你点那个头像，它有红圈，你点一下。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或者呢，您找那个视频号，就微信公号里边有一个功能是视频号这个功能，
0: 是的，
1: 您点到视频号里边第一个，头条置顶那个就是我们正在直播的，
0: 点到头像就能看，
1: 哎，是，
0: 我是还看到了我曾经节目的观众，有今天。有一次是我们这儿来一个嘉宾，那个应该是稍稍比我还年长一些，我看着你节目长大的，
1: 哎呦，
0: 给我这个心里头多多少少的有一点点难受了。
1: 哎呦，
0: 虽然也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年龄，但是
1: 不是说年龄，人说地位，你说在人在人家的心中的地位，对，就在这摆着呢，
0: 陪着大家成长。
1: 李小娜说了。房科大敌君君终究还是错付了。曾经那么努力唱歌的房科，那么努力写小剧场的大敌，还有把大名捧成天的君君。
0: 没事，等到时候他们来直播间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1: 对对对对，
0: 大家都有这一天啊，风水轮流转。月说今天你的前额叶修复了？前额叶修复了。脾气稳定了 是吧？控制的好多了，
1: 那也没人，
0: 情绪也好
1: 了，那也没人，这玩意儿是分身边的人是谁啊？这个对吧？
0: 还有修复前额叶的功能也是不容易了。
1: 庆阳国梦说了，40+的我已经5年没有喝过饮料了，只喝果汁和奶，少油少盐少糖，不刻意养生啊，主要是这样的饮食身体比较舒服。
0: 是是是，这个好像说吃的如果比较好了以后，身体确实会有一个正向反馈。坚持一段时间，就会有感觉。
1: 对，而且你经常不吃油腻的话，偶尔吃一下，你还有点受不了，
0: 有点对戒断反应了，是吧？这个刚才是看谁说，就是也是属于那种坚持运动的比较长的时间之后，确实感觉到整个人从内到外发生了变化。就是运动也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方式。
1: 歪歪倒倒，说去年11，这是颞。
0: 颞下颌，
1: 颞下颌疼，这啥位置啊？这是
0: 就是这个关节
1: 哦，
0: 就是咱们说叫
1: 挂钩
0: 吧，叫挂钩啊。
1: 我说吃不了硬东西，找了好多医生，做了很多理疗，也没有用啊。后来一个中医说是因为体质弱了，今年4月开始每周3次，每次跑步30分，居然自愈了，真的很神奇。
0: 这个反正。我是没听说有自愈的，但是如果这个像颞下颌关节，因为这个是好多女孩都会有的问题，颞下颌关节炎如果有的话，北京的西园医院有绝活。
1: 是，这有绝活，
0: 真的是有绝活。
1: 哎呦啊，立刻就好。
0: 它是就是有一套按摩的手法，就经络按摩的手法，它按的还不是你的脸，而是在身上其他的
1: 地方。
0: 对对对，就是类似于经络。

0: 当时即见效，这个真的我亲身体验。
1: 啊，这也是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这儿疼不代表是这有毛病，
0: 是的，
1: 它可能是一个辐射，一个映射，
0: 对对，
1: 可能在你身体的另外一个地方。那时候如果说找到一个对应的一个经络，那你就按好了以后，哎。
0: 就是现在，就是你看咱们国家，
1: 嗯，
0: 这个你看我们老来的医生会说，就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吧，特别的幸福，因为咱们有中医、西医两把刷子，
1: 就是选择性更多。
0: 对，
1: 嗯，
0: 就是有的疾病呢，你确实急症的时候，那西药上，马上你就能好，这确实是很厉害。但是有一些需要调理的一些疾病呢，你还有中医，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有着两套体系帮我们调理，这怎么能不好？
1: 双系统的，
0: 双系统。啊，运行也好。自由飞翔的翔说：“大明今天很乖巧。”
1: 嗯。
0: 你还有乖巧的一面，
1: 那必须的，这是我的真实的一面。
0: 这请保持，请保持。
1: 麻球说了，我可是从20岁啊就开始养生了，吃的都比较清淡。虽然喜欢吃炸糕啊、油条啊，但是每周最多吃一次，控制自己不熬夜、不喝饮料，夏天呢也喝温水。今年39岁，跑步5年，瑜伽2年了，哦耶！
0: 哇。
1: 对，我刚才我想说了呢，就是除了这个熬夜这个啊，我就改不了之外呢，我还有一个改不了，就是我只能喝冰水。
0: 啊，你喝不了温吞吞的东西。
1: 我喝不了温吞吞的东西，如果喝温的东西，我得就着冰水往里喝，
0: 就着冰块儿。
1: 我就觉得温水它不解渴
0: 啊。
1: 嗯，
0: 以前有一个电视剧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1: 嗯，
0: 你记得张大民的妈妈就特别喜欢嚼冰块儿。就有即视感
1: 啊！真的，我就觉得反正喝温水的感觉好像没有喝水的感觉。
0: 对对，但是我这事还真的问过有一些中医的老师，我说如果这个人他就习惯于喝温水，不是习惯于喝凉水
1: 啊，
0: 是不是就没什么事儿？人说也是，如果你的脾胃都没有什么反应，确实也没有不舒服，
1: 对，
0: 那你就先那么喝着吧。
1: 我最开始觉得可能是不是人种的问题
0: 啊，
1: 欧美人喝冰水，然后亚洲，哎呦，你亚洲人，你日本人、就是韩国人，他们也喝冰水，
0: 也喝冰水，
1: 好像就咱们在喝开水，
0: 对，
1: 是吧？
0: 对。但是也有说法哈，是说就是你要长久的看这件事情，
1: 哦，长久
0: 是吧？就是此时此刻你觉得很适应，可能说明你的脾胃还比较的硬实，就到了可能某一个时间节点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受不了，
1: 这是诅咒式诊断是吧？
0: 就是老话说的好，是吧？
1: 别看今天你闹得欢，日后有你拉清单的时候啊。
0: 你看我是这样，我是生完小孩之后，我就不再露脚脖子了。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以前所有人跟我说，说冬天一定不能露脚脖子，你得穿那个长一点的袜子，把那个裤腿都给它撩好。
1: 是，
0: 以前听不进去，现在我就老老实实的把这个脚脖子给盖上了。
1: 确实不一样，
0: 确实不一样。
1: 我还感叹呢，就是30来岁、20来岁的时候。到了夏天，那一定是吹空调，而且对着吹一点问题没有。
0: 是的，是的。
1: 我现在如果说晚上我对着吹空调，第二天身上关节肯定会疼。
0: 是，这个因为家里不是有小孩嘛，小孩是特别怕热的那个体质，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全天24小时空调22度吹着，
1: 嗯，
0: 我现在已经开始盖棉被了，真扛不过人家小孩啊。哎，说到空调，我就大家提示一个健康小贴士吧。就是之前咱们老说这空调一定要调到26度是最好的，实际上这26度是被这个所谓的节能给误导了。
1: 哦，它是节能是26度。
0: 是的，而且呢，是因为国家提倡像商场或者公共场合，以26度的这个室温为标准，但不代表你的空调调到26度是最舒服的。
1: 对，
0: 实际上呢，从这个人体的舒适度包括节能的角度来说，你一进门之后可以先把温度稍调低一点。比如调个23、24度，
1: 迅速下来这个温度，
0: 对，温度下来之后呢，你可以给它调到27度都可以，就让它保持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就行了。多提示那么一小段哈，也是最近发现的。城市大人物说。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养生，
1: 哎呦，那可真是够早的。
0: 对啊，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
0: 觉得我们的养生往往是因为出现了点问题，这是怎么能从那个身体特别好的时候就特别的在意自己的身体？
1: 但是从现在
0: 习惯性养生，
1: 现在年轻人的角度来讲，上大学确实挺养生的了，因为我看了很多就小红书，有的人啊，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吃各种的这个维生素啊，或者说吃各种现在市面上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冲的粉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嗯。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是一个好的苗头，
0: 好的苗头，
1: 嗯、
0: 对。而且我发现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今天不是戒烟日哈，但是我觉得也特别好，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中学生、大学生，就是这个对于烟草这件事情的抵触情绪是要高过于我们这一代人的。
1: 那肯定的呀。
0: 我特别的开心看到这件事儿、
1: 嗯，是，
0: 就是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就。我为什么要抽烟啊？
1: 嗯，
0: 这有什么好处呀？我为什么要被他绑架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1: 其实你要想啊、我们小的时候抽烟也不是因为抽烟好或者是让你舒服才去抽烟的。
0: 是为什么？是
1: 一个是
0: 酷是吗？
1: 一个是酷
0: 啊，
1: 帅，
0: 嗯，
1: 对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那时候长辈啊，很多都抽，对吧？然后你就好奇，
0: 是，
1: 你就好奇他们都抽，那我也要学大人那样，我也要试一下。
0: 嗯。
1: 现在的孩子，他们的长辈本来就是他们的父母，本来抽烟的就很少，或者抽烟的时候呢，也不会当着自己的孩子面在家里边抽了、
0: 嗯。
1: 慢慢的，包括学校里边管得更严了。
0: 嗯、
1: 那以前学校里边、那厕所里边都是烟味儿的、嗯、啊。
0: 对，
1: 是。然后呢，以前不是有段子吗？然后呢，说孩子们在那个学校里边抽烟被老师发现，但是孩子都不承认的，
0: 嗯、
1: 老师说：“那你来吧，把桌上放薯条，来给我拿一根薯条。”
0: 啊，
1: 孩子啪拿两只手都把薯条夹起来了。老师说你可以找家长去，哎，第二孩子学有样学样，我说啊，这个被看出来了，然后呢，正常的这两只手指头啊，就把
0: 大拇指捏，
1: 大拇指把那个说，哎，老师看可以啊，
0: 嗯，
1: 那你再拿一根吧，那孩子说好的，把上一根薯条别在耳朵上面，
0: 肌肉记忆，
1: 然后呢，下一个孩子啊，做的都很对，老师哎跳不出破绽啊，然后这时候老师就喊了声，哎，老师来了，那孩子下意识把薯条扔地上踩了两脚，
0: 舔了一下。对，我有印象。
1: 那个时候学校啊就是这样的，那些
0: 都是都有。
1: 孩子本来就好奇，然后呢就有点叛逆的心理，所以如果说你管控不够好的话呢，那容易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呢？你越管他越抽。
0: 嗯。
1: 但现在呢，家里边跟学校啊联合起来，把这个环境控制得特别的好，所以现在孩子本身远离这东西了。
0: 是的，就是年轻人会说我有这么多可玩，手机不好刷吗？
1: 嗯、
0: 游戏不好玩吗？是吧？每一代人有一每一代人的上瘾方式。
1: 哎，对，当然我们说这个，对，确实是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他，对吧？
0: 嗯，
1: 你要说现在这一代人呢，他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对不
0: 对？
1: 对，
0: 那当然是了，
1: 过于那什么了，包括对网络的那种沉浸，
0: 是，看到屏幕就开心。
1: 对虚拟世界的依赖，那是我们那时代没法比的，
0: 完全不一样。
1: 我们那时候玩游戏你不上瘾，我们那时候玩游戏就一把是一把，现在游戏氪金，
0: 是段位，
1: 给网红打赏，
0: 是这都不一样啊，所以就是现在的家长们可能需要关注的是这方面的事情，
1: 对
0: 啊，包括不光是小孩，老人同样，现在的这个老年人眼部问题出现的更早了，很多的是因为老年人这退休了刷手机。就是没日没夜的刷，好不容易没人管我了啊！这年轻的时候我得上班忙 是吧？小的时候也没什么好玩的，现在我可放纵了，那不行、啊。
1: 哎，行，北京时间8:59了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啊！如果想要买这个跟我们康姐同款的沉香啊。钻戒啊、
0: 哎，
1: 钻石项链儿、
0: 哎，
1: 这还这什么山药粉、
0: 山药粉、羊奶粉，
1: 烂刀的，反正你就按名字回就行了啊。
0: 人形展示柜，
1: 回复沉香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我们的沉香专区里边品还真的是挺多的啊，手串、单圈的、多圈的、双圈的，然后无事牌，还有那个点的，纯闻味的那个线儿香都有，然后呢，钻戒啊，包括这个这钻戒是5克拉的，
0: 哎、
1: 5克拉大钻戒，你要是真的买一钻石得多少钱？
0: 这个叫什么项链是3克拉、
1: 三克拉的、正好都几百块钱吧，
0: 差不多、
1: 您回复钻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也能看到购买的方式啊。好了，那今天再次感谢康姐的到来啊，
0: 以后感谢大明老师
1: 多多做客啊。
0: 好嘞、下次见喽，
1: 下次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据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量达到531万辆，同比增长53%。6月份单月出口量为107万辆，同比增长73%，环比增长8%，超出预期。俄罗斯成为中国汽车出口第一大目的国。上半年，我国对俄出口整车448157辆，同比增量高达267411辆，涨幅约148%。6月份对俄出口达到84451辆，单月增量58053辆，在所有出口目的地中遥遥领先。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7: 这简单，来吧。
6: 我要开车了，
7: 开车了，我要，
6: 我系好安全带，
7: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6: 我看红绿灯，
7: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6: 我开快车，
7: 快车开我，
6: 开车我累了，
7: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6: 喝酒不开车，
7: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6: 红灯停，绿灯行，
7: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6: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7: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6: 交通规则记明白，
7: 千万不能反着来。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这一小节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在眼下的这个季节到底适不适合装修。如果说在九十月份的时候确实有装修的打算，现在应该着手做哪些内容？我觉得薄总，您作为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您从装饰公司的角度去出发，您认为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最应该看重的到底是哪几个因素呢？
2: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咱们下半年有计划想装，尤其在九十月份装修最好的季节装，秋高气爽的时候装，我觉得你真的作为业主来讲，现在该行动了。你不能九月份装，等到九月份才去了解这个事儿，那谁家也得提前安排呀、啊？那不能说你来让我马上签单马上干，我也得给你安排呀、啊。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九月份的活一定是七月份？八月底至七月份之前就已经都定完了，他至少提前一个月排工期。尤其我们公司啊，你像我在给我们员工开会的时候，我说我们四八快装全国啊干了这么多年，就是全年无淡季旺季之分啊，两个方面原因啊，就是刚才像咱们七八月份有很多的业主是有刚需的啊，这个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每个月我们每个城市干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做的不多。你像我北京十一年的公司，我现在一个月就干五十户，我多了不做，
1: 不是越多越好吗？
2: 对，这是很多老板的想法，我也想，但我不敢啊。你像我们新开的门店，一个月就让他做五户，我们这不是前几天刚兰州门店开吗？开业试营业两年，我们才开的业，试营业期间一个月就让他干十户，多了我不让他做。我开完业这个最多才让他干了二十户每个月。我们公司和别的家装公司这个点上经营上，我觉得是有本质的区别。我是不求数量的公司，我们是求质量的。每一个公司完工，我们必须要守住一条底线，就完工即样板间，大活小活都要这一个标准。我坚信，只要我给每个客户交付都坚持这一个标准交付，哪怕我现在活干的少一点。对吧，或者我现在这个门店头一年亏点，没有关系，只要做好了，团队稳定了，服务水平高了，业主体验好了，口碑好了，那就我们在这个城市一定会生根发芽的，要不然我开那么多店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店开的多了，我的服务根本上业主体验差，口碑烂，我就为了业绩，我别的服务不管，交付不管，客户体验不管，口碑不管，声誉不管，那这个企业也不会有味了。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的城市，像你看我们新开的门店就是五户，头半年不会多，从半年之后做得好，每个月六户、七户、八户、九户、十户，也不会让他超十户，这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数据已经给我们明确的这种拿数据来去经营这个门店了啊，并不是你一个月来一百户，
1: 我就接一百户，
2: 所以我签单很容易啊。但是装修这个行业是啥呀？签合同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啊，你交付做不好，交付是靠谁做的？是靠人啊，人要不是自己的人。你随便找工人来干这个活能干啊，但是干成啥样不知道，没口碑，那这个公司这个肯定没啥。
1: 对，我刚也想问您，那比如说接了这么多单，我自己这个解决不了，消化不了了，那我直接再转包出去，或者
2: 我们是从一六年创立这个品牌，我就已经把这种模式颠覆掉了，我不允许啊。我所有大家找四八快装全国各地啊，你找我们服务一定是我们在当地培训的师傅，考核过的师傅去你家干活，自有工人啊，这样的话呢，他能按照公司统一的服务的要求标准让客户体验到，同时我配管家服务，这是我们必须要兑现的啊。我只要坚守到这两个交付的标准，我的交付水平就不会差，业主体验就会好，业主体验好，我的口碑就不会烂嘛，至少他不说我好，也不会说我不好嘛。啊，我觉得这是最低的东西。
1: 自有工人，
2: 自有工人管家服务，这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创新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门店，想定之前你可以去跟我们的设计师要求去参观一下我们再施工工地， 或者是再参观一下我们完工工地，我相信你这样再定，你心里就有数了。你不要搞听我说，也不用听他们说，你实际去咱们干的工地看一看，那我觉得你跟别的业主交流交流，我觉得你更有说服力吧。啊，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咱们四八课程更多啊，我欢迎各位周末的时候带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让我们的设计师带上你去参观我们再施工工地。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目前全国一共是有60多家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去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卜总，您看能不能连一下？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要是有朋友想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欢迎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
2: 嗯，没问题，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也是我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服务号啊，留给大家。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啊。你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还可以看到我们完工业主给我们的评价呀，以及公司的一些动态呀，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真的就是博总本人的一个微信号，使用了20多年了，现在是企业微信，大家可以放心的添加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刚才介绍了咱们四八快装的这些服务啊，包括咱们有自有工人啊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个大家都非常在意的话题，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想规避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价格的问题。就是咱们四八快装，咱就拿咱四八快装来举例，四八快装拥有的这些服务，然后包括能够给大家提供这么好的这个材料啊，然后包括有管家服务啊等等的，那这些是不是都建立在价格的基础之上？
2: 确实是啊，那也不是我一个人服务呀，那开了工现场管家天天待2个小时，每天全程帮咱们盯开了工的所有的问题，那需要人的，人是一定要有成本的啊。所以大家呢，真的就是我们很多业主找我们来定装修啊，我们接过很多客户啊，就是啊，谁便宜我就找谁啊，就是死磕价比价。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介绍，哎，你装修里头除了轻工辅料和主材之外，其他的服务的一些重要性我会给他讲。那我讲完之后，业主说，哎，你别给我说那么多，便宜就我追求的，那我就祝福他了。我说那你就找别人，我不敢做啊。就是我们呢，为什么让大家周末来到店了解呢？就是我每个周日下午3点会有个全国视频号的直播啊，我是要给大家讲装修到底如何比价，当地到底如何避坑，装修到底如何盯控质量。我相信这每个问题都是有装修计划业主你要先了解的东西，对吧？装修你看我们很多人光听价格定装修，真的，我真的个人建议大家这事儿大家要谨慎一点啊。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给你体现的淋漓尽致。你认为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客户找了3个公司来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大部分如果要按快消品的思维，就5万这个合适呀，对吧？当然5万，他认为5万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这个真的就叫你想多了啊，你这叫错配的认知。你要真的要记住啊，签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得赚点钱。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而装修是个啥行业？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典型特点是没标准，它不像买一瓶矿泉水，我定好这瓶水了，我们买，我换着不同的平台买，我买便宜了就省了，因为这瓶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水是个标准产品，它可以最越便宜越好。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所以为什么那个5万的公司能接你的单呢？它是5万的公司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工艺，5万的环保，5万的服务，所以你也别想他5万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自己要知道。我们很多业主之所以上当，不是那个骗子有多高明，是自己你就先信了5万可以装出别人10万的活，别人在一引导你俩思想碰撞到一起了。
1: 所以我们反着来说，10万装的就是5万块钱的活吗？
2: 哎，对了，也不是呀，对呀。所以这个呢，就是有很多的时候，这个行业我们再拆解一下，装修行业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就这两个成本。而人工费的占比，现在拿我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占比到多少。完工水电木瓦的师傅要从举例一个10万块钱的装修，要占到6万，很多人
1: 是
2: 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工成本。所以。 这个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个人现在是
1: 最贵的，
2: 最贵的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而且的话呢，这个你当你知道这个了，那你再算一下，任何接你单的公司，我刚才讲不可能赔得干，包括大家听我们的节目，你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你就真的也别指望我赔得干不挣钱干，我可以少赚一些，你也不能不让我赚。我这一睁眼睛，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我是要到点要花的，我那钱不是从我兜里出，我也出不起啊。哎，所以我们是要赚取合理的利润。
1: 嗯，
2: 装修公司真的十个点的毛利，如果你连公司连十个点的毛利不让公司留，干不了了。
1: 这还是毛利，
2: 毛利就是肯定这个公司就经营不下去了。
1: 嗯，
2: 你看刚才那六十个点吧，十个点再加上是七十个点。
1: 嗯，
2: 那你思考一下，你剩下那个钱，钱从哪儿省？能买回来多好的材料？你自己去琢磨就行。你是一拆解你就知道了，就剩下那点钱，买的材料，一是买回来。环保不达标，假冒伪劣产品，你敢住啊？这个房子装完，剩下给你偷工减料施工，装出现质量问题，第三个就开了工给你加钱嘛。所以低价签单只有这三条必经之路：材料调包、工序偷工减料、这个开了工给你做真相，你没有第四条路啊。所以我们很多业主你自己要知道啊，这个行业不是买低价，这个行业不是买便宜，我认为你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这是我认为业主你应该追寻的，而不是买最低价啊。所以大家在将来大家比价这个环节，我真的建议大家稍微理性一点，因为你环保不达标，你家人住进去对健康都带来伤害，你将来拿钱买不回来，健康是买不回来的，但是你的环保是可以拿钱能买来的。
1: 因为环保确实就是要靠材料，而不是靠手艺或者说其他什么内容。
2: 你好的材料是不是就好的采购价格？
1: 嗯，
2: 那好的采购价格材料都好，你像我们用的主材辅材要比传统家装公司至少高两到三个环保等级。
1: 嗯，
2: 那我这么高的选材标准，那我付出的采购成本一定会高。
1: 嗯，
2: 那我给你报的价就不是你门口的地摊价。所以各位业主将来拿着你别的公司或者地摊公司的价来跟我们四八块装比，我跟你说实话，你也不用比，我的价比他高啊，你也不用问我说啊你多少钱啥的。装修这个行业我们四八块装报价，不去现场不看现场我给你报不了价啊，你问我我也不好给你回答。那我不知道你家里实际情况，根据你的需求你到底做哪些项目，我们咋给你报价？我给你报高了，你说你家太贵了，你都不会给我服务的机会了。
1: 嗯，
2: 我给你报便宜了，最后两万八出来价高了，你说你是骗我？你看我理位不是人？
1: 对，但这种确实是会存在一些这个劣势的。就比如说咱们在给大家报价的时候，咱们报的是
2: 完工价，
1: 但是很多的业主就会觉得你这个太贵了。
2: 哎，对了，但是我是报全的。
1: 嗯，
2: 就是我们这两年好很多了。我们头几年16、17、18，我只要报价立马死掉了啊，就是不管见面报还是电话报立马死。因为客户根本都不知道你这个里头包含的内容是啥，光听价你我就贵了。那换任何人，为什么我们周末搞说明会分享会啊，就是想要大家知道在你选我之前，那我这个价格到底怎么组成，我用材料是什么，工艺是什么，服务是什么，售后保障是什么，我跟你说清楚，业主你定不定你自己定。你定了我给你好好把服务做好，你不做你找别人，你就坚持低价，我不敢做，我不会骗你。所以我们四八工厂现在在打造一套诚信体系，就是我不管你懂不懂家装行业，你选择了四八块装，环保质量服务我要给你做到。就让业主找我们四八块装可以放心家装啊，明明白白消费，这就是我们要打造的一套体系。
1: 很多朋友还会说，哎呀，那我不需要你说的这么高标准的一个装修，我就要一个这个中等左右的就可以了，我不用那么奢华的。
2: 我们的标准就是中等、
1: 哦、
2: 啊，我们不是奢华的、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崇的一种设计理念就是轻装修重装饰、
1: 哦、
2: 我不会在装修上让大家花大价钱去
1: 复杂的工艺、
2: 哎、不会的，不会给你建议的。而且我们的设计标准从设计到交付结果呈现95%的相似度，就你看我的效果图最后做出来95%相似度。我们对于所有的旧房翻新的设计的出发就是要交付，要兑现，啊，所以这个跟很多花里胡哨的设计还是不一样的，不能实现的设计图上是不会有的啊，
1: 就
2: 而且花
1: 务实的这一个路线，
2: 花太大代价实现的效果，我们也不会给你做这个设计的啊，就不会给客户提的这个就是节俭装修，
1: 宽敞明亮。
2: 所以四八工厂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如果说客户说我就能低价，那我也不敢做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家装未来选择的时候比价的时候，我建议大家真的要理性的看待这个事情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课堂更多，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全国将近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活动了啊。今天送出去50份礼品啊， 打电话预约量房到店，送大家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扩张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啊，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博总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会有一次免费的这个厨房或者是卫生间的防滑服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周末的下午来参加活动。说一下报名的这个热线啊，一定要记得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到店，您才能拿到这两项礼品，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要觉得我们的节目说的啊对你有帮助，想跟我们本人交个朋友，那你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记录一下我个人的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目前60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具体有哪些，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吧。
2: 可以的啊，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啊。首先是我们的北京，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西宁、南宁、海口、昆明、福州啊，这些城市现在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啊。那么河北下边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那么河南有许昌、洛阳、开封、新乡这些城市，马上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那么山东马上有德州啊，马上可以给大家服务了。那么那个江苏还有宜兴、江阴这些城市，可以马上给大家服务了啊。那么西宁也已经开始能做服务了。以上我刚才说到这些城市啊，都是马上大家打电话就可以，我们有设计师能给你上班服务的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有农村自建房翻新想改造的，或者是有农村宅基地想从盖房子带装修拎包入住的农村自建房有需要的业主，想有个农村别墅梦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咱们48快装。48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11年了啊。现在全国已经有60几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小到3000、30块钱的维修的小活，找咱们48快修、48快装、48工装、48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都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快装现在已经有60多个门店，60多家城市已经落地了。我觉得从这个数量上就能说明一些问题。从最早咱们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只有10几家门店，然后到20多家、30多家、40多家、50多家，到现在的60多家。博总说到今年年底还会拓展到，争取拓展到100家。其实这一路走来，其实背后的艰辛只有您自己知道。然后包括刚才您说的这60多个城市，在具体说的时候，说的那么的连贯，其实这都不是照纸读的。看了咱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都能看见，博总其实就是自己
2: 掰手指头，
1: 对，掰手指头数出来的。
2: 因为每一个都是我要亲自，只要学好了纸，
1: 亲力亲为，
2: 都要去看一下。
1: 这些城市应该都会陆续的巡店吧？
2: 我这天天，你像我现在在北京一个月，我最多能待4天。这4天的寒假就是像咱们来做节目，对吧？平时呢，基本上在
1: 全国各地跑
2: 啊，各个门店在。穿梭吧，现在交通也方便嘛，
1: 所以能够给大家做到，即使是不在北京总部，也能够做到全国的一个装修质量的统一和服务的一个统一，
2: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48快装全国各地，我们都是直营门店，所以直营呢是重是累，但是呢，我个人认为，装修想把这事儿干好，只有直营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如果你做一些招商加盟， 看似轻松了，但事实上下边人如果把活干烂了、
1: 嗯、
2: 口碑做烂了、
1: 嗯、
2: 这个企业也就没啥希望了、
1: 嗯、
2: 啊。所以呢，四八冠状呢是我本人后半生的事业，那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初心啊，给客户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四八冠状我们里头有两个王牌在我们公司啊、
1: 嗯、
2: 这也是很多业主选择我们的核心的、
1: 嗯、
2: 第一个王牌呢就是我们完工可以帮业主举办乔切业啊，这个是我全中国首创，至今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我这个活动，这个不吹牛啊。就是我们早在4年前，我们有个创新，就是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冠状，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完工之后呢，我找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他的乔切仪式。
1: 嗯，
2: 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讲，你这次找四八冠状怎么样？环保做到了吗？服务师傅满意？有没有套路你？业主你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儿说100句，啊，所以举办乔切业，完工作为家装公司给业主举办乔切业，我是全中国第一个创立的，到现在，据我所了解，没有第二个跟风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去思考，如果我的服务做不到。我这个乔切业我敢不敢办，其实我也不敢办，如果我做不到我不敢办，我怕把这个乔切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同行公司不敢办的原因。而四八冠状之所以能办乔切业，就是我们的承诺能做到，服务能做到，业主体验会好。我们所有的参加乔切业主在这个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四八冠状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为我们集体举办乔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四八冠状。真的，我们就因为乔切业这个活动的举办，每一年我们很多城市有1/4的业绩都是来自这场乔切业之后的转介绍啊，所以我们更愿意把钱花到我们老客户身上。那你说我们做广播也好，做电视也好，做任何个媒体新媒体，我都得要花钱，那我愿意把钱花到老客户身上。把乔切业我们每个城市每月都要办的，这个月底我们会集中有好多城市要办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呢，你就现在也记录好咱们四八冠状的电话，就观摩我们的乔切业，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报名来参加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冠状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以及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给出大家的一个诚意。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加我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一直是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的，然后我也想替广大的听友问您一下，就是咱们周末的一个线下的您的一个分享说明会，跟咱们在做节目您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有什么区别吗？
2: 有区别，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讲的讲不了那么全，但是线下会给他讲的细一点，就是针对的问题还可以根据业主个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些现场，
1: 比如说能不能看到咱们的这个王牌产品啊等等。
2: 像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王牌雨后森林磨合漆，雨后森林磨合泥，对吧，就是我们去现场会给大家做两个试验，对吧，我们把乳胶漆打到两个烧杯里，拿开水加热，两个乳胶漆，两个不同品牌的乳胶漆，你可以对比。雨后森林磨合漆，不管在低温下、高温下都不会有任何刺激性的气味。那个其他品牌的漆，低温下味儿不大，高温下瞬间呛鼻的、你就能感受到。我们也欢迎业主，你带上你想选择的乳胶漆来到我们的门店，我们现场拿我们雨后森林
1: 对
2: 比一下，你就知道哪个产品好了。
1: 嗯、
2: 第二个，我们会做一个分解甲醛的试验，让你眼见为实。因为四八冠状给大家装的房子，我们可以分解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这个就是靠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给大家实现的。那这个分解甲醛的事业可以现场，你到现场我会让工作人员给你做的，让你眼见为实啊。这个是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啊，22年才进我们的体系的，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 N 证、中国瑞士换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房子用我们的产品做完，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会给大家释放1000个左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孩子的家庭，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磨合泥磨 合期，对你健康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产生。
1: 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到店里面去眼见为实。
2: 是的，这个试验呢就现场给你做，让你感受到啊，到底我们产品到底装完如何分解甲醛，让你眼见为实啊。这个好的产品本身会说话啊，不需要我去描述，但是我跟你说的再好，你不去现场你感受不到这个产品的不一样。而且我们周末到店还有老客户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更具有代表性。
1: 是的，
2: 对吧？你像这么大热的天，尤其很多那叔叔阿姨大老远来，如果我做不好我就给他钱也请不来，但是我做好了我不给他钱说一声他就来了。所以这个大家从这些事情上你去感受，一个好的服务做好，其实很多业主是会愿意支持我们的啊，业主也会愿意给我们宣传。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3: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3: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4: 4008-0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到手，更推荐三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或者堵车的你，头部、肩部做个简单的放松，身体好。向左转头1、2，找到最舒服的点，还原2、2，好，不错。反方向，向右转头3、2，还原4、2，保持自然呼吸。再来一遍，转动头部向左1、2、3、4，转动头部向右

0: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简单的车厢运动，缓解疲乏，精神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哈，在汽车节目当中，咱们来聊车生活。像最近呢，我们聊了这个新车呀，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以及维修保养，还有投诉维权。那么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聊最近的汽车市场。其实最近呢，虽然处在一个七八月份，我们所谓的这个传统的一个卖车的淡季，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最近上市的车型还是比较多的，包括也有很多的这个热点的话题，还会有一些最新的政策。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后台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么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帆老师，欢迎杨帆老师。杨帆老师能听到吗？哎，声音有点小，杨帆老师。杨帆老师，哎，现在好了，现在好了，刚才可能信号也不是很稳定。咱们今天一起来聊聊最近的这个新车市场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大家一提到七八月份，觉得现在可能不管是买车还是卖车都是淡季，但实际上最近新出了非常多的车型，包括也即将要上市面试很多车型，可能也是为了八月份的这个成都车展。我相信在即将到来的八月份的成都车展上，应该有一大批的比较新的车型要走进大家的视野了。
2: 嗯，确实这些日子的车其实还是有一些的，对吧？并不像大家所说的似的，整体的这个到了这个淡季的这个状态，但是还是有很多车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在整个这一周有不少车，你比如说这个之前的那个探岳700、傲虎的也是一个车型换代，包括什么追光、银河战舰700，
1: 对
2: 吧？之后可能还有过两天，可能还有这个小米的这两几款车。
1: 今天晚上有一个发布会，就是小米的。
2: 对，还有这个，BD81 啊，阿维塔呀，包括秦 MAX 啊，这些车其实都在后续都会有。
1: 对，
2: 所以你说成都车展值得关注的车型，新车型还挺多的。
1: 对，
2: 还有就是比如说，还有很多车型是发布了还没发布很久，但是一直没有定价钱的，对吧？你比如说像神行者8呀，这些车型就是目前还没有定，对吧？到底卖多少钱？然后这些车呢，其实也有很多这个车型。你比如说还有一个我关注了一个，就是现在算比较小众了，叫传奇 GS4。当年传奇可是靠 GS 起家的，然后呢，对。然后它就是整体的销量比较火爆的时候，确实就是传奇 GS 在撑，对吧？ GS4、GS8，
1: 对
2: 啊，现在这个之后的 GS4 就有一点销声匿迹的感觉了。然后
1: 尤其是随着这两年国产品牌的一个快速的增长，就传奇整个品牌，它可能不管是市场保有量啊，还是这个声量都有点往下走。然后，但是它不就有了自己的那个电动化那个向往吗？其实向往，我觉得应该也远没有达到当年传奇的那么一个地位。
2: 对，当年这个传奇基本上算异军突起、一枝独秀的一个状态，在当年那个状态，你看 GS 那月销也都是一两万台嘛，加上 GS 当年的 GS6， 当年 GS6 刚出的时候。对标直接对标的汉兰达呀，那当年汉兰达卖30多万，它只卖10几万，那是当年的这个。对，当年的这个销售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火爆的。
1: 是，然后包括当年这些 MPV 都卖得很贵的时候，你看像 M6、M8 啊，都是属于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个车型，所以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只不过这两年确实国产品牌的这些，不管是新势力品牌啊，还是一些自主品牌吧，这个发展的速度确实都太快了，价格也都打压的比较多。然后像乒乓彩电大沙发，现在好像只要你说算是一个新能源的这个品类的车型，全部都带什么激光雷达。什么这个，甚至有些价格不是很高的车型，什么线控底盘了、后轮转向啊，全都给你标配。
2: 对，这个就是怎么说呢？现在已经配置已经不是这个护城河了，对吧？之前的这个说车型，第一个看这个动力， 第二看配置。那么现在其实你发现就是，整体这个汽车行业全面电气化以后呢，就是配置和动力这两个护城河呢，可能慢慢的就会被淡化了。但是现在大家又拿起了，又筑起了新的护城河。
1: 是。
2: 比如像这个整个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啊，智能座舱啊，对吧？还有各种多功能的整个的这个座舱的一个体验啊，现在是大家是在这方面上都在发力。
1: 是，大家现在也都喜欢这些东西，就是给消费者来说呢，他们在选车的时候选择的余地就更多了。我们昨天上节目的时候还在聊这个问题，就是虽然现在大家都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各有各的智驾平台、智驾方案，然后各有各的这个自研芯片，但实际上它给消费者呈现的一个整体的使用感受又是不同风格的。比如说大家都造冰箱、彩电、大沙发，你上了 A 品牌，上了 B 品牌，上了 C 品牌，你会感受哦，它是不一样的冰箱、彩电、大沙发。
2: 其实这个我觉得还是跟各公司的这个在之前说大家都有不同的风格，对吧？包括其实就是像这个最早咱们区分这个德系、日系啊，还有法系啊，这底盘来说，对吧？从这车说你一驾驶起来，你就可以基本上通过这个底盘的这个反馈感受出来这车是哪个风格的车。现在也一样，
1: 对，
2: 虽然大家的重心有变化，但是呢其实整体的这个细微的这个调教的风格，我觉得各个公司也好，各个平台也好，好像也不是
1: 特别一样。对
2: 对，
1: 咱们也可以来聊聊这个最近整个汽车行业当中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其实我最近关注了一些，从一些新车型到一些新的一些政策，比如说在昨天晚上一到现在，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个自媒体账号啊、公众号啊、一些网络平台啊、一些这个汽车媒体人都在探讨的一个，就是关于智驾小蓝灯的一个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新能源车的这个在使用智驾的过程当中，你在车尾部是可以看到这个小蓝灯一直在亮着的。其实我觉得从车企的角度来出发，从一开始这一定是一个善意的出发点，就是想告诉大家我这台车正在使用智驾来行驶。但到后期演变，可能不同的用户，然后包括在路上行驶的不同的这个驾驶者看到了之后呢，他会有不同的一些反应。所以接下来可能国家就要开始严格的有一些政策了，比如说这个小蓝灯要被禁止。
2: 这个我觉得从就像张岩老师说的，从这个初衷来说呢还是很好的，对吧？就是因为目前的这些技术来说呢，有的时候它还会有一定的误判呀，或者是错判，或者是没有理解驾驶员的意图的一种这个车控车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还是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我觉得可能大家是国家是先第一把这个先要这个控制一下，然后可能慢慢提高安全，就以后就是统一化了。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一个大家双方的初衷都挺好，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这个使用方面的这个问题，
1: 会有一些安全隐患，
2: 现在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对，你会看到网上现在基本上关于这个叫停小蓝灯的核心原因，大家就是探讨啊，就比如说有其中有一个就是各家的这个蓝灯的亮度啊，包括频闪是没有统一的一个标准的，所以你行驶在路上可能会有一些光污染，包括会影响一定的交通安全，这个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有一些司机看到我的这个隔壁的这个车它正在亮蓝灯。那大家心里就明白了啊，这车现在正使用智驾呢。可能不同智驾它的这个风格又不太一样，它的跟车距离啊等等都会不一样，然后觉得哎，那我是不是可以在这儿加个塞，或者说我可以来试探一下它的这个智驾的极限，可能会存在这种有安全隐患的情况，所以国家及时叫停了这么一个这个小蓝灯的问题。
2: 这个还多种方面的原因嘛。我觉得后续的再看看，我觉得还会有跟进的政策。
1: 但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它不仅仅是说要提醒大家我现在使用的是智驾，就我觉得它甚至可以成为了不同品牌的一个无形的一个品牌宣传。杨帆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我好像还觉得还可以吧。
1: 还可以，
2: 就是它，我觉得倒不属于，因为现在是你按正常现在的这个配置来说啊， 可能有这个就是辅助驾驶系统高一点的，大家都会用的比较频繁一点的，确实这个小蓝灯有的人很喜欢，对，但是就是这个东西仅存在于这个个人之间，好像我觉得品牌方面大家都是，你看有些车企就是可能小蓝灯布置的比较好看呀，或者比较有特点，但是你发现有一些车企其实还是就是只是回归了它的本质的这个安全提醒作用，
1: 就是一个外化的一个符号。
2: 对，他就是说我现在就像转向灯啊，或像是关灯一样，就是我现在提醒你我开启这功能，当然呢现在来说还是正常的啊，之后政策推行以后就不再那什么了，而且他就是他是新车不再那什么，对吧？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有些车企觉得它就是一项这个
1: 辅助提示
2: 的一个功能，对。
1: 千万别把它变成了一个比如说炫技的一个载体，然后很多朋友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也特别在意说，哎，我这车到底有没有小蓝灯。那国家出台了这些政策之后，在后续比如说新申报的车型，这个小蓝灯就会有相应的一些这个政策上的管理了，可能就会没有了。当然这个我们也要持续的关注着政策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在节目当中咱们也会和大家一直在聊。除了这个事儿之外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晚上即将要，哎，杨帆老师这个信号可能中断哈，我们有请导播老师再来和杨帆老师进行一个连线。刚才我们聊到的是关于这个智驾小蓝灯啊，因为这两天呢确实是网络上炒的这个热度比较高，所以咱们也来探讨一下。然后接下来刚才因为这个信号关系我们没连上，然后我是想说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小米今天晚上会有一个正式的上市的这个发布会，应该是今天晚上啊。杨帆老师有没有关注到小米的这个鹏程系列的车型？
2: 有关注了，这回这是确实是，小米又到了大家擅长的这个
1: 营销领域了，是吧？
2: 对，又到了大家擅长的这个领域。然后呢，这几款车可能大家，关注度都比较高。我觉得重点呢，就是确实要看看这两个价格，对吧？一个 N 这个 N90，一个 N70，对吧？两个平台的这个尺寸不太一样的一个中型 SUV 或者一个中大型的 SUV，
1: 它主要是有了增程，它主要是增程嘛。
2: 对，这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出，基本上都会有这个动力总成的一个配置，就像当年只有理想做了这个增程，然后呢，大家可能觉得，对，这个东西确实在某些这个特定的使用场景下呢，能帮助到用户，或者说能给用户比较大的一个信心。
1: 是，你看那个网络平台上，理想李总也这个发了这个欢迎小米加入到了这个增程的大家庭当中来。
2: 对，这个就是，不光小米吧，陆陆续续很多车企都会加入到这个增程的这个大家庭里面。对，
1: 他这次
2: 现在是一种趋势。
1: 它这次的这个车型系列叫做鹏程系列嘛，然后主要是以 SUV 品类为主，像是之前它的这个苏七啊，包括御七，就我个人认为它可能是更主打像高性能啊这种纯电车型，核心受众主要还是以年轻用户为主。像是现在比较看重的这种大空间的这种家庭用户啊，然后包括有多场景的一些家庭的需求的一些用户啊，可能对他们来说有些局限，所以这一次小米应该也算是完善了自己的一个产品矩阵吧。
2: 对，它还是要切入到这个家庭用户的接口，对吧？之前可能很多车型都是以这个个人用户或者单身用户，对吧？或者是年轻用户，相对来说受众比较年轻的这些用户来看这车型，包括苏七啊、御七啊。之前咱们也说这车可能各个地方呢都还可以，但是可能就是空间上相对来说都是这两个车型的短板。那么这回小米就是用另外一个车型来补齐这个空间的短板，然后打开这个整体这个市场人群的一个广泛度，把它覆盖的更多一点。
1: 有喜欢的朋友其实也都可以关注今天晚上的一个上市发布会，包括今天晚上应该会有一个最终的价格，应该会有吧。
2: 我觉得肯定会有，哪怕是个预售价，
1: 对预售价，
2: 或者是对，或者说是一个发布价，或者是一个建议指导价，这些东西可能会有一个东西出来，但是也不 排除就是我只推几款两款车型，然后这个售价呢可能还是在要往后一些，这个东西要看今天晚上的发布会的情况了。
1: 是的，但是我觉得怎么也撑不过八月份的成都车展，我觉得到了车展上这些车型啊都是要在车展现场这个亮相的，然后包括其实还会有大家比较关注的比亚迪的这个大汉，我也看到了他们的官方的消息在成都车展上也会有，然后包括八月份要上的一些 A 级的轿车，像是 iN 的那个车型，INRT 吧好像是啊，包括像那个可以换电的那个荣威的 D7 等等，其实这些车型现在在市场当中的需求量都比较高，所以在成都车展当中一经展示，我觉得接下来的热度就会上去了。
2: 嗯，对，因为像你像这几款车有的是就是它应该换代了，对吧？或者说已经
1: 到时候了，
2: 拖了很长时间了，对，然后可能整体的产品竞争力也不如当年新上市的时候那么有竞争力了，而且现在还面临的就是确实轿车的市场还是在被其他车型所这个侵蚀蚕食，对吧？它现在很多人就是直接就是买 SUV 或者说是买 MPV 了，对，
1: 现在新车型确实还是非常的多。而这两天还有一款车是探讨声浪比较大的，就是长城的这个 H10。杨老师关注到这台车了吗？就是它属于一个不带大梁的这么一个方盒造型的车型，然后很多朋友都挺喜欢的，但是会纠结，比如因为长城旗下它还会有自己的坦克系列嘛，然后包括 B 勾系列，然后包括现在在市面上的这个比亚迪的这个方程豹系列啊等等，就是这些车型一下就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那么对于这个刚上市的 H10 这款车，杨老师怎么看？
2: 其实我觉得也是就是更宽泛的这个受众路线的一个分支，对吧？当然说大家都知道在越野能力上面呢肯定是这个非承载式车身更有优势，对吧？当然也不乏于这种就是像路虎啊这种威士这种说我整体提高这个车身刚度的情况下，我就是这种承载式车身，然后我也
1: 可以满足，
2: 对，
1: 它好像叫什么嵌入式一体化的那个
2: 嵌入式一体化，其实
1: 就跟卫士是一样的
2: 啊，对，很早就有，就最早就是帕杰罗嘛，对吧？就大家都知道，从这个 V 系列开始，很多车型就开始进入这个嵌入化一体化，它主要是加强一下这个整体车身的这个刚性，当然因为材料的能力提升了，就是基础硬件材料的能力提升了以后呢，车身刚性会通过结构啊材料啊做一个比较大幅度一个提升，当然我觉得长城也在这方面是一个这个全新的一条技术路线，
1: 对，我觉得他是在尝试，
2: 对，不是，很多人确实不需要一个纯硬派越野车，对吧？你说纯硬派越野车可能在城市里啊虽然有这个整体的这个Hi4 这个加持，可能说我有这个电气化的一个能力的提升，可能油耗上面在这个纯越野车上现在基本上可以大幅的一个下降或者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但是从这个车内的空间，对吧，乘坐舒适性来说其实这种这个还是有局限性的，就是非承载车身造成的这个整体的车身布局啊还有局限性的，当然这种承载式车身呢就是比较有优势，对吧？而且相对来说现在有比较新的一些技术，比如说大家比较了解的就是空悬挂技术的这个运用，或者说是普及，对吧？对于这个车身的这个离地间隙和这个整体的这个基础参数的一个控制，那么有通过这个空气悬挂的一个辅助其实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而且我觉得日后可能会除了这种纯正的这种越野车的有延续的这些车型可能还依旧会使用这个大梁，那么可能后续新推出的车型大多数以这种非承载式车身加提高车身刚度加提高这个整体的这个或
1: 舒适程度吗，
2: 到这个部分越野或者是覆盖绝大部分非铺装路面的这个能力，对，
1: 我看这车身的这个造型非常的泰化，或者说非常的爆化，就是真的都长得很像。杨峰老师，哎，我们这边信号可能又不是很稳定，还是有请导播老师来跟我们重新连接一下哈。我们刚才聊到的是关于长城 H10， 因为这台车一上市了之后，确实很多喜欢越野的朋友都关注到了，不管是从它的这个价格还是从它这个品牌，因为很多朋友在买这些车型的时候会非常看重这台车的一个产品力。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杨峰老师。杨峰老师，
2: 哎，你好，我的信号可能不太稳定。
1: 对，刚才信号不是很稳定。哎，我就说现在这个方盒子的造型啊，你就看，因为 H10 是属于最近刚上市的嘛，所以你看它的这个外观造型其实非常的，类似于比如说像方程豹系列啊，像泰三、泰七系列，而且刚好比如说泰七啊，包括豹五啊，跟它都是同一个价位段的这么一类车型嘛，就是这外观长得非常像。
2: 嗯，我觉得是这样，这种东西肯定是我就是竞品，我感觉它就是竞品。不光是从这个外观到这个配置到造型，那么可能就是确实是泰系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1: 它和自家同平台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长城下面的坦克，其实也是有竞争关系的。比如说很多朋友就会拿这个 H10 和刚刚长轴就是空间就是变成这个坦克 300L 的这款车型去进行一个对比了。
2: 对，这个就是肯定会分走一部分在自家的这个品牌，但是终究是肉烂在锅里，对吧？说我买在这个、买 H10 或者买坦克 300L， 这其实对于长城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它主要是针对比如说泰七，对吧？方程豹系列这种车，它是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一个竞品。
1: 杨文老师觉得这个 H10 和坦克300来对比的话，哪一个做工用料会更有竞争力，会更有优势？
2: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两种不同设置的车型，或者说是两种不同方向的车型，对吧？像 H10 从这个设计之初，我认为它就是应该偏向这个舒适或者是豪华的这个设定，对吧？或者说更偏向于城市的一个精致的一个设定。那么其实坦克300呢，这种车型呢，就是更多的它会还是要为它的这个功能性作为服务。从车身设计结构到内饰这些东西，还是要对功能性有一些，怎么说呢？要让步的，确实是有让步。你看，包括你看牧马人，对吧？从这个舒适性上，虽然它新款的已经改了很多了啊，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它还是一种，整个车门比较小呀，完了这个车门上没有很多包裹呀，这些还是可以看到大面积的这个外露的这些铰链啊、塑料这些东西，它都是为了它的功能性做服务的。那么基本上定位一种这种性能的这个功能性车辆，那么它这方面肯定是要被为功能让步的。那么 H10 呢，其实就是说我兼顾一定的越野能力，那么我是其实像这些豪华呀，对，
1: 没有问题，
2: 这个东西我是要有大范围的这个性能的一个提升的。
1: 明白。近期有关注到一些新车型的朋友们啊，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杨文老师，这一小节咱们先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来聊，咱们就一会儿见。
2: 好，一会儿见。
1: 哎，也再次提示各位哈，今天聊的是新车选买。如果刚好您在七八月份，或者是即将要到来的这个九十月份有换车或者是购车的需求的话，也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来探讨。包括比如说您最近正在纠结选什么样的驱动模式啊，或者是具体选哪款车型啊，这款车型的某一个配置到底应该如何去进行一个选择呢？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分享，一起探讨。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2: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周玉娟，来详细了解一下。玉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京津高速驶往北京方向武清南联络线 K12 处施工，占用应急车道。K86+900、K72+100处施工，占用第一车道。天津方向 K57+500至 K60处施工，占用第一车道。K120至 K121处施工，占用第一、二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的这个新车市场有哪些新政策、新车型，也欢迎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帆老师，欢迎杨帆老师。
4: Hello， 主持人同学们，大家上午。
1: 哎，杨帆老师，这信号好像还是不是很稳定，现在能听到吗？
4: 啊，现在我能听到
1: 啊，可以是吧？行，好嘞，好嘞，没问题。哎，其实咱上一小节就是聊了很多跟国家政策相关的，包括也聊到了一些热点车型。我们会发现现在咱们在这个探讨的过程当中啊，经常聊的这个主题啊是跟新能源车相关的，然后包括大家提来的问题吧，主要可能有70%-80%也是和新能源车相关的。确实，可能这也是现在的一个大趋势，但不代表着现在燃油车不能买，或者燃油车没有好车，或者说燃油车现在没有优惠了。其实近期我也看到了一组这个不管是降价的数据，还是一组这个营销的数据哈，就是有一些燃油车在目前7-8月份的这个阶段买是非常划算的。
4: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能认可这个燃油车的这种标准油耗或者是标准能耗的，其实你现在买个燃油车还是相对来说价格比较实在的，对吧？然后当然了，可能燃油车确实在这个整体的这个能耗上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方面上，比如说动力性啊，可能同级别的不如这个同价位的，不如同价位的这个
1: 新能源
4: 车
1: 给的多，
4: 或者电池对给的多。但是我觉得，如果从实用角度来说呢，也不是说完全的就不能买了，这个东西还是根据个人需求来选。
1: 现在很多车型啊，你从这个发布的各大车企发布的这个销量排行榜单上可以看到，当初卖的很好的这些走量的车型，现在卖的还是很好。它其实确实也受到现在新能源车市场的影响了，但是说人家即使受到影响了，这个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就在眼下的这个汽车市场当中来看啊。
4: 对，其实还是有大部分用户选择它是一台工具，它是一个工具，对吧？就不管是生活的工具，还是工作的工具，还是这生产的工具，它是一个以工作性质为工具性质为这个主导的一个车。那很多人其实对这种，整体的使用年限呀，包括这个 可靠度啊，还有这个有一些故障率啊，还是有比较高的要求。他们觉得这个是我买车的时候要排在前三位的重要的三个这个要素。
1: 嗯，
4: 那么其实这个很多人对这个座舱啊、辅助驾驶啊，还是关注度确实没那么高。因为有些人关注度很高，但是确实你得能看到周围很多人觉得这东西啊可有可无，对吧？属于锦上添花的一个东西，并不是说我作为这个车的一个刚性需求。
1: 对
4: 对，
1: 当然我觉得现在整个新车上市的这个节奏和频次来看哈，完全上新哪怕是中期改款换代的这个纯燃油车的数量肯定是要远低于新能源车型的。
4: 对，这个还是因为是这样，咱们之前也说过了，燃油车受制于很多这东西，你比如说平台呀、对吧，然后这种配置的一些不基础动力的东西，其实大体上已经定下来了，对吧？你比如说你现在回看可能十几二十年前的，比如咱们当年的最强动力组合，2.0T 配 8AT 或者 2.0T 配这个双离合，对吧，湿式的这个双离合，你看现在其实它还是这些动力总成的一些配置，只不过是在这方面上优化了一些，提升了一些性能，
1: 对，叫优化。
4: 对，然后你其实你转过头看看，我个人觉得其实六 AT 也好，七 AT 也好，从整体的这个经济性上和耐用度上来说，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包括八 AT， 很多车你看，大家可能在这个街上看，可能觉得三五年的车可能已经是十几年前的这个车型了，但是你发现它的动力总成，你放在现在按这个燃油车的这个评价来说呢，它整体动力总成并没有一些这个问题，而且还是相当稳定的一个车型。对，
1: 明白。这两天还有一个这个算是一个高端车型吧，这个全新的这个奥迪的 Q9， 虽然现在是在海外先上市，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奥迪品牌历史上最大的一款 SUV 车型了，而且在眼下的这样一个汽车的时代，然后又推出了一个这种高端的 SUV， 我觉得这对品牌来说是有一定意义的。
4: 对，因为你现在发现它现在没有 A8 了嘛， 对吧？就暂时现在是 Q9 来引领这个整个奥迪品牌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主力车型或者当家化的，对，扛大旗的，对，而且你发现它的这个首发的地和优先的这个上市的地方其实是北美，那么包括它这个对标的车型，其实它就是看了 GLS， GLS
1: 包括X7。
4: 对，就是他们确实是一样，但是 GLS 呢，相对于这个 X7 来说 ，GLS 更新。那么 X7 来说，其实真的也就到这个产品换代的末期了。然后会不会出 X7L？ 对吧？或者像新这个 X5 似的，更新一下，这个咱们是后话。但是你其实看 Q9 的这个中心的这个销售区域和这个主打的一个销售市场非常明确。而且它也给了。能扛起大旗，在燃油车这个阵营里能扛起大旗的所有能给的一个东西，对吧？他给了这个2.9的双涡轮的这个基础款，对吧？还给了这个SQ9 的这个4.0的这个高功款，这两款车呢，无论从这个动力输出啊到平衡性上来说，基本上都是头部的一个标签。对，
1: 产品定位也在这块儿呢。反正目前从消息上来看呢，这款车就奥迪 Q 有推出的核心市场可能还是在海外。如果说这台车这个进入到国内的话，我觉得压力肯定也是不小的，因为它是一个纯进口的这个车型嘛。你如果来到了这个国内的话，它面临的一些竞争对手，那可能就是现在主流的除了传统燃油车之外啊，就是现在比如说这个全新的理想的 L9 啊，然后包括问界啊，包括蔚来 ES9 啊等等，其实这些车型全部都是它的竞争对手。那么你在国内的市场当中和目前口碑和销量非常好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的这一类的车型去竞争的时候，肯定压力会比较大。
4: 我个人认为就是从说这些车型是它的竞争对手，只能是从这个车身尺寸上，或者说车身内部空间上是竞争对手，但是从这个整体价格来说，
1: 还差着点。
4: 真正的竞争对手还是 GLS， 对吧？就是 X7，以及其实到国产以后加长的 X5，因为是这样的，如果它以这个 进口的身份来到国内呢，可能这个价位也相对来说会高一点，
1: 对，
4: 对吧？然后其实整体的这个受众和这个，咱们就单从价格上来谈啊，和这个这些车型其实不在一个整体价位上，
1: 嗯，但它的一些潜在的用户可能会受到像我刚才提到那些车型的影响。
4: 我个人觉得它倒想反而是这个仰望 U9L 是它的这个竞争对手，
1: 嗯，
4: 就是受众，就是确实是，当前还是百万级这个，
1: 对，我估计进国内的话至少也要在90以上，至少啊，
4: 对，
1: 嗯，
4: 因为它底下还有 Q7 呢，
1: 嗯，
4: Q7 也新换了代，
1: 嗯，
4: 其实 Q7 的这个受众价位是这个 L9 啊这些车型，
1: 嗯，
4: 我个人觉得他们是在一起绞杀的一个角色，
1: 嗯，
4: 那么真的说这个拿 Q9 来绞杀这个理想这些车型，
1: 嗯，
4: 我觉得可能现在来说从价格上来说还是没
1: 有
4: 那么大
1: 的
4: 必要，
1: 嗯，
4: 对，
1: 嗯，
4: 对，然后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发现这个GLE 对吧，X5 都国产了，
1: 嗯嗯，
4: 然后 Q7 和 Q9 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状态，
1: 嗯，
4: 那么大胆猜想一下，就真的说这个奥迪说最后想要销量了，我把 Q9 直接国产了，我也不加长那个 Q7L，
1: 嗯，
4: 对吧，我说我把
1: Q9 国产，
4: 对，直接把 Q9 国产了，那么你觉得这个是不是还能拉起一波销量了，
1: 嗯，
4: 相对于这个 GLE 和这个 X5L 确实还是跨级别的一个，
1: 嗯，
4: 状态，
1: 嗯，反正一切皆有可能吧。虽然这个车整体的价位销售价位是比较高的，而且目前也没有来到国内，但是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或者作为比较爱车的朋友们还是可以了解了解现在整个的这个传统车企啊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然后都出了哪些车型，咱们在汽车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持续的关注。然后再来看这个，有朋友在问啊，他说各位老师，现在10万块钱以内想买一个带城市 NOA 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话，是不是数量比较少，有哪些车型推荐吗？
4: 10万块钱以内带城市 NOA 的，
1: 嗯，
4: 是这样，我建议啊，就是这样，你一定要买，比如说你真的是比较依赖于这个 NOA 这个东西，
1: 嗯嗯，
4: 那么你最好是买带激光雷达的版本，
1: 嗯，
4: 那么可能现在
1: 10万块钱以内带激光雷达城市 NOA 可能确实比较少，
4: 相对来说少一点，
1: 嗯，
4: 如果你想就是买带

0: 对吧？就是也是说带激光雷达。
1: 嗯，
0: 那么很多
1: 我 AI 上查了一下，我 AI 上查了一下，有比亚迪的海鸥，还有领跑的 A10。
0: 对，就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
1: 嗯、
0: 就是你要是带上那个，比如说我带上那个激光雷达，
1: 嗯、
0: 其实你还是要到120,000左右，你会有一个就是，相对来说从这个配置上啊，比较这个啊、硬件配置上比较完善的一个支架的一个基础的功能。
1: 对，这个确实是。但你就算比如说100,000以内给你配了激光雷达，但是你有很多的这个功能啊，你使用的并不完善，或者说你使用的这个体验感并不好，它可能就是没必要的这么一个装配。
0: 嗯，对，是这样，就是。咱们仅从这个基础配件上来说，那么现在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一套这个辅助驾驶设备，基本上要是就是他所想要的那种相对来说能力比较高、能力比较强、应付路况比较多一点的，那么他首先需要一个激光雷达啊，这个3到4个毫米波雷达，包括一柱摄像头，有的时候还会有这个纯视觉的摄像头加激光雷达的一个辅助。
1: 嗯，
0: 那么其实这套是硬件设备呢，虽然说现在便宜了，但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价格区间的，所以就是100,000以内啊，您就是，只能说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但是性能方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包括现在大家都说的激光雷达的这个线程数，对吧？你到底是要买这个八百多8字开头的线程，还是说你觉得100多线程呢？这种东西还是从硬件上会有差别的，
1: 对，
0: 所以就
1: 是跟成本直接挂钩啊。
0: 对，就是直接挂钩，这不是像说这个座舱啊，说我多给你两个功能，都是通过软件来实现的，对吧？这个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硬件的成本。我要启动这套系统，我就得有这些东西装上去。它再便宜，它也比如说可能这个摄像头可能20,000、30,000一个，但是它也得付出200多块钱的一个成本啊。举例啊，但是不是这个实际的价格，但是我说激光雷达对是500块钱一个，但是它这套成本上车了。也得是几千块钱，它这就是硬件成本和软件成本不一样，对吧？而且这些东西，没有这个通用可属性，就是说硬件可能根据车型布置啊，这些都得重新开发，没有说这个一套软硬件能通用很多车型，当然都是需要一些成本的。所以综合来看呢，说如果你更重视这个，智驾。辅助驾驶这方面，建议你再把预算提一提，反而到100,000左右，我个人觉得你更应该关注的是续航。对，
1: 明白，这个不同的预算，你的这个选车购车的侧重点肯定是不一样的。你看以前选车的时候有激光雷达得30,000-50,000的车，然后后来到20多万，现在就是到10多万。你看从这位朋友提问题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大家希望100,000以内啊，你也能给我上这些东西了，所以你说车企的压力能不大吗？
0: 对，那就是确实还是要有这个叫怎么说，有侧重嘛，
1: 有抉择。
0: 可能对给100,000以后，它就是续航变少了，你能接受吗？对吧？然后说这个这个整体的座舱的用量，比如说我这些东西有变化，你能接受？这东西还是因为它是个商品，是个工业品，它还是要以这个成本控制为主的。
1: 对，
0: 对，
1: 然后再来看秦冕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最近看上了这个 MG07，说这车到底应该选长续航还是买高阶智驾呢？
0: 那我觉得你就看你需求哪个，你是需求长续航还是需求这个高阶智驾，对吧？如果说你需求这个长续航，那你就确实是。应该买一个那个长续航版本的。
1: 你要很想体验智驾，依赖智驾，然后
0: 但是它这个 M07 这是名爵啊，对
1: 名爵的那款新的那个车型。
0: 对，我觉得你看一下你的需求吧，就是这种东西只能你自己做主，但其实人家整个商品的这个画像也非常清楚，对吧？就是说就是给你高阶智驾和长续航，因为其实智驾相对来说。也是需要这个，能量的，这些也就是说它会损耗一部分这个，叫什么？叫这个续航。那么，但是它其实又给了你多版本的，对吧？它有610，有854的，你就看你怎么选。在同一价位上，你看你想选，可能它应该是650，对这个610的激光雷达版本，对吧？那你就看看这点续航的折损你能不能接受。
1: 对，他说他就偶尔跑个高速，剩下的就是城区通勤。
0: 你要是想体验，那你肯定就是买，因为这种东西大家都是被这个其他的这些媒体啊，就包括朋友们，大家都在说这个聊这事儿，人就心动，

0: 说我想体验体验，那你肯定就是机动雷达版本会给你更好的一个体验。
1: 嗯，
0: 但是说你从你的本身的这个需求来说，你就偶尔高速，那么你到底需不需要使它？如果你不需要使它，我就觉得，买这个长续航，其实对于电车来说啊，因为不知道你在哪个区域使，如果是在北方区域使，那么对于电车来说，我个人认为这长续航更重要。
1: 嗯，
0: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冬天暖风自由的，就是
1: 对。
0: 对
1: 于很多朋友来说，选电车，尤其是在北方地区的朋友，有再好的支架都不如有一个长续航。
0: 对，因为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很多朋友都对这种诟病啊，就是说这冬天这空调我也不敢开太热，或者说从油车刚转换到电车来说，这方面，感觉到非常大的不适应。当然在南方可能不太存在这些问题，但是在北方确实你要关注这些问题。对，
1: 是的。你看小芳在后台他说了一个一句，他说现在这车越造越大了，停车是真费劲呢。哎，还确实是这个，现在你会发现动不动一款车这个车长就上5米，然后5米2的5米3的这个非常多。但是你现在去到这个停车场里面停车，尤其是一些商超地下的这个停车场停车，你会发现真的很困难。
0: 对，其实从之前早几年其实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聊过，周边很多朋友，尤其女性朋友真的不爱买大车。说这车我虽然它需要拉这个7个人，或者我需要有这是个越野车，但是我不希望它太大。很多人觉得这是一种这个相对于冲突的需求，但是你现在发现，一个是长，二一个是宽。现在动不动这车就是2米起，宽2米起多，对吧？你正常现在能划到的标准车位可能也就2米4。有些车位还不是特别标准，可能就2米3或者2米2更小一点。那基本上就是，两个车如果顺行的这么停，肯定有一个人下不来。
1: 对，
0: 对，
1: 或者我能倒进去，我能停进去，但我下车费劲。
0: 对，但是我出不来。对，那这不就衍生了这个遥控泊车或者是离车泊位入这些功能吗？
1: 对。
0: 但是其实对于这个驾驶者来说，包括长轴距，过高的这个车身尺寸，过高过大车身尺寸，其实对于开来说都不是特别好。对，你会发现这个，驾驶者，咱们老说的一些驾驶者之车啊，或者是跑车、性能车，严格控制这个车身的这个大小，和整体的车辆的一个重量啊，这个东西确实是物理定律，它大就是不好拐。那么
1: 这跟你
0: 有
1: 没有后轮转向这个关系不太大，你好转，这就是两种感觉，有点用。
0: 后轮转向确实是有用，对。但是你比如说你买大车的时候，你就要选，对吧？你就要看，如果你是这种地库靠边的车位，那么你看看，其实后轮转向对于停车来说，狭窄车位还是比较大的。你看，最早的这种后轮转向流行也是欧洲的大车，你比如说奥迪啊、奔驰啊、宝马这些车，你发现美国车没有人需要这些东西，因为美国车位都特别大，都停那种大的那种 truck 呀，它可能5米3、5米4，可能还 F350那种接近6米的那种货车，它都是斜斜的，就直接就扎进去了，对吧？所以你说现在北美地区这些东西并不，大家关注的并不高，因为停车没压力，对吧？往往就是这些，就比如说后轮自动转向啊这些东西，在欧洲的大车上会普及的比较早，所以就在咱们这边，如果说你要买大车，那么你看看是不是要选一个带后轮自动转向的，确实好停。
1: 反正现在国内确实是造车越来越大了，就现在的这个消费者受众啊，也是越来越喜欢大尺寸大空间的车型，然后里面不管是第一排还是第二排还是第三排坐的，那确实都舒适，里边该配的配置都有了。但确实有一个头疼的问题，就像刚才小芳说的，这个确实是很难停车，尤其是你赶上两款大车，比如说我左边是 L9， 然后右边是 ES8 或者 ES9， 然后在旁边再来一个什么 M9， 如果是这类的车型都停到一块的话，那势必会有人下不去车。
0: 对，你其实有些时候你在国道上一些相对于窄的一些乡道或者县道上会车都不太方便。
1: 你别说这国道省道了，有的时候你走在比如说东二环西二环的某一段路上，北京境内，你都会感觉哎，这车道怎么这么窄。
0: 对，其实相对于就是国内很多地区，北京的真的算是比较大的，就是车道线画的比较标准的。你像其实很多这个山东河北这方，你能发现包括内蒙古很多地方，你发现车道线它非常窄，那种2米大的车 就相对来说有的时候确实
1: 有点费劲
0: 压力。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得给这个这个国家一些时间，比如说像这个矿线的一些规划和设定啊，然后包括停车场的一些这个车位的这个面积大小，其实它不是说说改就改的，它也有相应的一些政策和规定和要求。所以随着这个车越造越大，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停车位的这个面积的大小也会有更多的一个需求。那接下来呢，可能就要等一等，等这个国家能够给大家适配到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停车位，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不管是买车还是开车还是停车都会非常的方便了。
0: 对，但是也呼吁一下车企，就是对于这个车身尺寸，咱们克制一下，
1: 克制一下，
0: 克制一点，对吧？就是这种东西没有嫌更大的，对吧？而且你会发现，就是身边所有开大车的朋友，就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多大车后备箱都是满满当当的，
1: 对，
0: 就是你有多大的车，可能原来你是
1: 移动的行李箱，
0: 对，移动的行李箱都，你车越大，东西越多，这种东西大家就互相的克制一下，车企也克制一下，对吧？这种。车这种东西真的不是越大越好，
1: 对，有的
0: 相对够用就可以了。
1: 嗯，是的，有时候造车说我没办法了，我只能是让它越来越大，能受到这个，这个消费者的喜欢，然后同时消费者又有这样的需求，所以确实也是越造越大了。
0: 对，就是还是期待这个技术的提升嘛。
1: 明白。行，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先聊到这儿，还有很多朋友的问题其实没回答完哈，大家也可以在官方群聊当中随时的提问。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杨文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下周的新车选买的板块再继续连线，感谢杨文老师，辛苦了。
0: 好，下周见。
1: 哎，下周见。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哎，听我说，看到孩子成绩单那一刻，是不是心跳都漏了一拍？成绩焦虑的背后，是你把孩子的分数和自己的成败绑在了一起。试着换个视角，分数只是孩子当下知识掌握的一个快照，不是他人生的定论。今晚不聊分数，聊聊他今天在学校开心的一件事。你放松了，孩子才能从失败里站起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2: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大家上午快乐，我是君君。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妞妞。
0: 哎，我们今天呢继续陪伴着大家，这个25号是吧，本月25号应该就已经进入到了中伏，
1: 对，
0: 头伏饺子，
1: 太热了，
0: 二伏面，三伏大，
1: 对，这时候君君又开始捣鼓吃的了。
0: 对，我又捣鼓说这个中伏该吃点什么呢，有地儿可能吃面条，有地方吃饼，大家的风俗可能不太一样，但是进入到了中伏，很多地方的朋友真真体会到了那句话，下有三伏，热在中伏。
1: 哎呦，现在太热了，
0: 中伏，对，中伏这种热呢，就感觉好像初伏和初伏前那种热量全都积蓄在地球的表面上，到中伏的时候一下子就迸发出来。据说这个热量啊达到全年最高峰，空气湿度居高不下，体感特别闷热的时候就是中伏这段时间，真真正正的上蒸下煮啊。
1: 最近好多朋友在这个社交平台不调侃吗，
0: 怎么
1: 说出门以后感觉像被牛舔了一口。
0: 我觉得这个话
1: 有温有湿，
0: 头伏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中伏不仅仅是这样的，
1: 舔了好几口是吗？
0: 是，差不多。而且有一

0: 种就是一开门热浪就泼过来那种感觉，
1: 砰一下那种感觉。
0: 我是早上6点出门的人啊，他就有这种感觉，
1: 受不了，
0: 太夸张了。就这个时候怎么能说太阳可能都刚上班吧，就怎么能这么的热浪呢？
1: 就好像什么感觉呢，就前一天积蓄了一晚上那种热量还散不出去。
0: 对对对，
1: 它一直是包在一个什么空间里边。
0: 是，你说的太对了，就感觉好像头顶和脚底有两个面皮儿把我们给裹在里面，
1: 我们在中间烤，
0: 我们在中间烤蒸，太难受，太难受了。
1: 确实，然后天一热呀，很多朋友确实胃口也不好。
0: 是。
1: 那么今明两天的科普呢，我们就好好说一说下饭菜。然后今天呢，着重说的是各种各样的小咸菜。然后朋友们也可以说一说您家那边啊，家乡那边，就其实好像每个省份都有自己当地的特色的一些小咸菜。
0: 对，
1: 可以发送到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聊一聊。
0: 是，就一直在你家的餐桌上，或者你家的冰箱里，我们有的时候没有胃口，家里说那我们整点小咸菜吧，你总能想到它，都可以编辑文字告诉我们。明天呢，我们来说点下饭的硬菜。所以说这两天的节目小科普有点馋。
1: 哎呀，这个点儿也快到饭点儿了。
0: 哎呀，不适宜，饿着肚子听这两期节目啊。我们中国作为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早在7000多年前就开始种植和培育蔬菜了。泡菜作为发酵类的蔬菜食品，在我国也是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各类文献中对于咸菜都是有非常多的记录的。
1: 对，主要是因为古代的时候不像现在有冰箱啊什么的，对蔬菜有一个保鲜的这么一种方式嘛。
0: 是。
1: 那以前没法保存怎么办呢？刚开始呢，大家是把这个蔬菜脱水以后再腌一下，哎，简单又实用，保存的时间相对来说久一点。再后来呢，大家发现哎挺好吃，然后就把各种各样的蔬菜混一起放到菜缸里试它一试，然后这也就造就了今天非常丰富的这种咸菜市场。
0: 而且我感觉老祖宗啊，没有传下来的一些咸菜，就有些蔬菜一直没有配上咸菜的餐桌，就抑郁着可能腌过了发现它不好吃，我们
1: 就大家已经试过了。
0: 对，已经帮先民帮您试过了，就不要再去挑战了。
1: 对，
0: 在3100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泡菜雏形。
1: 哎，这么早啊！
0: 3100年前。
1: 哦，
0: 3000多年前，跟我现在吃的可能也差不多。叫盐渍菜，这个呢就是以蔬菜为原料，用食盐或者盐浸一下的蔬菜制品，也就是现在制作泡菜的第一步。
1: 对，现在只不过是在盐的这个基础上又加进去各种各样丰富的这个调料。那到了秦汉时期呢，许慎的《说文解字》当中也明确提出来了，苏者酸菜也。这个苏字啊，它指的是在瓜果蔬菜当中加一些盐啊或者是一些调料啊腌制而成的一种食品。它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关于泡菜的专用字。
0: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呢，他就具体写了很多泡菜的制作过程，还有不同的腌制方法。比如说瓜苏者、咸煮法，还有一种汤煮法等等等等。而且不仅仅是现在我们很多泡菜里常用的白菜、瓜果、菌菇类和新鲜蔬菜都可以煮，万物皆可煮。
1: 也就是说只要是蔬菜类的
0: 都可以试一试，
1: 就是，地里长出来的都可以试一试。
0: 是是，可能他们后来发现那种嘎嘣脆的煮完更好吃，就是泡完腌完更好吃一点。
1: 或者有些叶儿类的其实也可以腌一腌，
0: 也可以腌一腌，他们就不停的尝试嘛。
1: 然后还有句话是怎么说呢，泥头7日变熟，然后说的就是用泥啊，把泥巴湿的那个，把那个有个封口，对，容器口给封住。当时呢古人就知道已经是利用这种艳阳进行发酵，然后在不断的改良以后呢，在盛放泡菜的器具呢也有了更新换代。那么考古发现在西汉晚期啊，咱们国家就已经有了成型的那种泡菜的罐儿，陶罐那会儿是，从外形上看和我们现在用的这种腌菜的罐子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0: 3000多年前开始研究这种泡制腌制的过程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陶罐，就成型的陶罐。慢慢的发现，哎，这个东西挺适合做泡
1: 菜，
0: 对，泡菜罐子之类的，慢慢就流传下来。
1: 对，
0: 泥封，你看多聪明啊，古人，你像很多人腌酒，它也是那种泥封之类的，就是能把东西让它闷在里面发酵。
1: 对，
0: 而到了宋代， 泡菜有一个明星代言人，
1: 怎么说？
0: 苏东坡、
1: 哦、
0: 吃的里面总有它的存在。
1: 哎呀，东坡肉很好吃啊，
0: 哎、很多都很好吃、嗯，很多螃蟹、海鲜啊，这苏东坡先生都给我们做过代言。据说呀，他每餐是少不得泡菜的，而他吃的呢，就是现在四川特别有名的跳水泡菜，嗯、就是把萝卜洗干净，放入酸水坛子中，脆爽可口。和白饭相比就是一绝配，
1: 哎，这个很适合夏天吃，你没发现吗？
0: 我今天说这个下饭菜大部分我感觉都适合夏天吃、嗯、夏天其实大家真的没什么胃口，
1: 食欲也没那么好，
0: 对，
1: 吃点酸爽可口的就着饭、哎、还不错，
0: 是的，而且我们又要保证自己的体力和能量、嗯、所以还是得想办法吃进去，
1: 你总得维持生命体征吧，
0: 对呀、啊、
1: 不能啥都不吃，
0: 对，苏东坡呢不仅喜欢吃泡菜，重点是人家还爱做，
1: 自己亲力亲为亲手做，
0: 人家还研究，我发现很多爱吃的人、哦、到最后都会走上烹饪的道路，
1: 对对对，我也有这个感受，
0: 是是是、嗯、就是他可能觉得
1: 好研究美食嘛，
0: 你这差点意思、嗯、我自己来啊、哦，就这种感觉，
1: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0: 是的，苏东坡的故里呢在四川眉山，这也是到至今都被誉为中国泡菜之乡的地儿、
1: 嗯、
0: 在那儿啊，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泡菜的方式，就非常美味的泡菜，只不过每家的顶流可能不一样、
1: 嗯、
0: 而且迎合了世界泡菜看中国，中国泡菜看四川这样的一个宣传口号，
1: 对，而且四川那边就像川菜一样，它调味非常好、嗯、所以它做的泡菜味道肯定也是不错的，
0: 是的，所以您呢、嗯、您家或者你们那个城市特别有名，你个人特别喜欢吃的小咸菜，下饭小咸菜是什么、嗯、编辑文字告诉我们，同时呢我们今天还会为大家送出啊，跟我们分享我们特别好喝的山药粉，
1: 对、给大家分享的也是吃的山药粉呢，它配料表，我们分享的这款是铁棍山药，配料表非常简单、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零添加，然后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去冲泡着去喝、
0: 嗯、
1: 然后价格也很给力啊，想要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山药，然后就可以跳出链接了，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去下单。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会儿，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
2: 给你的大脑加个餐，
1: 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3: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4: 感谢我们的这个礼仪女孩为我们举了半天一个小牌牌。
3: 对，
4: 我们这是斥巨资，
3: 真的是斥巨资。这个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端看一看哈。
4: 嗯，
3: 这是我们手搓的一些提示牌，
4: 手搓的，
3: 纯手搓。
4: 我手上这个不是手搓的，但是
3: 我这
4: 个妞妞手里那个纯手搓啊，
3: 非常明显。
4: 对，斥巨资买的牌儿，就是略显简陋，但是已经是我们非常
3: 用心了，
4: 非常用心啊，满满的诚意。以上您正在听的节目呢，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在线为您直播，我是君君，
3: 我是妞妞。
4: 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的呢是山药粉，但同时呢也要注意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特别喜欢吃的那种下饭的小咸菜。视频端刚刚刷新到了一位小伙伴说凉拌折耳根，
3: 哎呦。这道菜可不是所有人都就是有福去享受的。
4: 真的吗？我个人呢是去贵州还真吃到了折耳根，但我个人在想，是不是当地的朋友为了能够让我们满足外地人想尝尝折耳根的这种想法，但是又怕我们接受不了，所以我当时吃到的时候第一感觉还真的还可以。
3: 就有没有可能改良了？
4: 对，我也一直在想，因为它是泡在了一种水里，我当时一直在想是不是改良了，我就挑战了一下，我吃了一勺。
3: 你挺勇敢的，你竟然一勺都吃下去了。
4: 它吃上去的口感特别像马蹄，就是但是有一点点好像放在鱼汤里放过的那种马蹄，
3: 就还是有点腥，是不是？
4: 有一点点腥，但是能接受，不像好多人说的那么夸张。
3: 也有可能就像北京的有些豆汁儿一样，就是为了让外地人尝一尝，它可能改良了。
4: 也非常感谢，就是当时很多的贵州餐厅，因为大家去贵州，可能有些火锅店呀，或者有一些吃丝娃娃呀，可能都想尝试一下。我都来了嘛。所以它那个折耳根真的还行，凉拌折耳根，想吃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说到小咸菜，比较被大家反复提及的可能就是榨菜。
3: 榨菜好像全国各地都有，
4: 都有，
3: 大家都挺爱吃的，普罗大众都能接受的，
4: 成为一个统称。榨菜这个东西呢，重点是它真的很好携带。我们呢从小吃榨菜也特别多，但是有一个问题，榨菜为什么叫做榨菜？这个名怎么来的？
3: 是不是跟它的制作工艺有关系？
4: 哎，你说的非常有道理。你想啊，泡菜，我们就知道它是泡在
3: 泡的，
4: 对，泡一下，或者辣白菜，这些小咸菜，我们都知道它的，一听就知道咋来的。但是榨菜是因为呢，它是用荠菜的一个变种做出来的，所以它在制作过程中呢是压榨了很多的水分。就是它的制作过程中压榨了水分，
3: 所以榨菜是这么来的，
4: 就这么来的。你说为啥不叫压菜呢？听着不好听是吗？
3: 压菜听着太压抑了，你像炸，
4: 而且压菜可能就是这个音一听，你可能还以为是个荤菜呢，
3: 对，
4: 是不是压肉啊？但是榨菜一下就不会有这种歧义，
3: 而且好像炸一下把它那个新鲜的那个感觉、口感啊什么都给炸出来，对吧？
4: 也有道理，也有道理，
3: 然后也好毒，
4: 也好毒，
3: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芥菜吧。芥菜是十字花科芸苔属的植物，这个属的植物呢，在农业上非常重要。比方说我们都熟悉的白菜，还有甘蓝，这些便宜呀、量又足的菜，都出自这个家族，那么我们最早种植芥菜呢，就是利用它的种子，然后磨制一些芥油啊，还有黄芥末，作为调味品。在咱们国家光有记录的芥菜呢，就十多个，其实挺多了。其中这十多个里边有好多都是菜缸里的常客，都被用来腌菜。
4: 哎呀，芥菜是挺好吃的。现在好多这个季节你吃个白灼芥菜也不错。所以它这个里面呢还可以给它做成小咸菜的一个原材料。在重庆呢，制作榨菜时是要先风干的，制作过程中呢要压榨一定量的水分。榨菜之名就刚说了嘛，就这么来。而且呢浙江地区呢制作榨菜是没有风干步骤的，你看做法就不一样了，直接用盐 来脱水、
3: 嗯嗯、山西也是这样
4: 哦，也是这样，就没有压榨的那个过程。
3: 对, 对对对，就是用盐来脱水。
4: 嗯
3: 哦，然后涪陵榨菜的原料呢叫青菜头，
4: 这个我以前在菜市场老能见到、
3: 啊、
4: 这一个还挺贵呢，小时候我看他们买，他们都是拿一个像小就是小型版的镰刀去割一点，就特别迷你的一个小弯刀、
3: 哦、它是不是青菜头是不是咱北方地区种植的不是那么多呀，所以它运输成本要高一些、
4: 嗯、它可能是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它腌的过程时间呀、
3: 哦、
4: 用料啊都让它价格抬上来了，
3: 对，
4: 真不便宜，我小时候印象很深刻、嗯、
3: 但是它准确的读法不是青菜头，它是青菜头。哎，你说这中国汉字啊真的是不好学，
4: 你差点我俩刚才又扣钱了。等会儿啊，青菜头哦，它菜头是然后青了的菜头是这个意思吧？
3: 对
4: 哦，你看，
3: 所以你说这要是让外国友人来学，你真的根本学不明白。
4: 没事，您去菜市场说青菜头，我们的这个
3: 青菜头
4: 他们也明白的，
3: 就可以领会到你
4: 的意思了，也可以领会。但是他在心里说、嗯、哼，他叫青菜头，你个外地人、
3: 嗯、一看就不是我们本地人
4: 对，一下不了解了、
3: 然后除了重庆那边呢，更多的地方是把它叫做芥菜、菜头或者是头菜。
4: 嗯，还有地方呢、爱吃叶菜，你比如说广东很多小伙伴们爱吃清炒小芥菜，有些地方呢把这个菜叶叫成腌菜、
3: 嗯、
4: 比如说宁波的雪里红，我们也有雪里红啊，宁波东北都有雪里红
3: 哦，南方地区也吃、啊、
4: 对，这个是有一点点方言的叫法、
3: 嗯、
4: 它是雪里红，但是我们好像每次叫雪里红雪里红就是
3: 叫的这么比较顺口
4: 比较顺口。它其实就是用它比较大的那个基底部做成的很爽口的榨菜。它干嘛呢？宁波那边呢可能拿它炖鱼会比较多，年糕、
3: 哦、
4: 我们东北呢给它做豆腐特别的多，很好吃、
3: 哦、每个地方其实做法不太一样，
4: 对，原材料不一样、
3: 哦、我们再说到青菜头，然后每年呢大概是二月份的前后收割，你看它就是容易比较变质腐烂嘛、
4: 哦、
3: 所以说它运输成本非常高，它比菜的本身还贵，
4: 所以它得腌一下才能卖、
3: 哦、对所以呢就是为了考虑到这个运输成本、
4: 嗯、
3: 为了降低这个制作的一些成本嘛，很多做榨菜加工的这些企业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青菜头的产地设厂，比方说在四川盆地和长三角区域呢超过了全国总量的一半，剩下的种植区呢在其他地方也有，主要是集中在山东和广东、
4: 嗯、
3: 但是在四川那边可能就相对来说种植的比较密集一些，
4: 对，所以有很多厂子可能选址也都在那边、
3: 嗯、
4: 另外呢长江航运的便利，嫩脆鲜香的涪陵榨菜是顺江而下，慢慢的征服了人们很多人的这个特别挑剔的小嘴儿。而且涪陵榨菜可能是好多人在以前在火车上都能买到的一个，
3: 嗯，
4: 120年前这样一小碟一小碟的榨菜，从最初的长江两岸百姓的餐桌演变成了中国人餐桌上的国民下饭菜。根据统计，在2025年涪陵自营的榨菜就已经出口了1.6万吨，出口总额达到了5243.9万元。
3: 哎呦，这还是海外的一个销量，
4: 对呀，
3: 就达到这么高，
4: 国内更别说了。
3: 哎呀，可见它多受欢迎啊。
4: 对呀，
3: 嗯，然后榨菜其实吃法很多的，
4: 嗯，
3: 吃榨菜吃法就是非常的太多了，简单又美味。
4: 你一般爱怎么吃？
3: 我说实话，我以前啊，我这说个题外话，我以前觉得我不挑食，
4: 哦，
3: 但我发现我不爱吃的东西挺多的，榨菜我就不喜欢吃。
4: 哦，你可能是还是爱吃比较新鲜那一类的。
3: 对，我尝试过很多次，因为山西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小咸菜，
4: 嗯，
3: 我试过了，都不行，
4: 都不行，
3: 对。
4: 都不行，
3: 都不行。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就是比较好吃的榨菜，
4: 就是你能接受的、
3: 嗯，
4: 一下激起了我的这个胜负欲。
3: 怎么说？你
4: 好想给你安利安利，你等我研究研究，先排除山西市面上常见的那些榨菜，我找一找研究一下。大家也可以给妞妞推荐、
3: 嗯、
4: 推荐，
3: 对，嗯，看看能不能征服我的这个味蕾。
4: 好，
3: 嗯。然后榨菜的吃法啊，我们刚说特别多啊，直接开袋就能吃嘛。
4: 哦，对。
3: 比方说配白粥啊、米饭啊、面条啊，很多朋友特别喜欢这么搭配。
4: 嗯。
3: 还有一些地方呢，可以用来炒菜。
4: 对。
3: 比方说榨菜炒肉丝儿。
4: 嗯，榨菜炒肉丝，你想把这几个字儿全念错了还不容易呢。
3: 嗯，还真是，它是比较考验这个平翘舌音。
4: 对。
3: 对，
4: 我们以前就是趣味的那种教学的时候就会说，你把榨菜炒肉丝全念错，他就会想很久，念反、
3: 哦、
4: 所以就让大家慢慢的就是记住一些平翘舌，
3: 不容易。
4: 嗯，
3: 然后哎，也有一些地区是拿这个榨菜做汤，比方说榨菜蛋花汤、 清淡又爽口，
4: 它就是有点味儿，但是又不是那么咸，然后它还就是省我调这调那，我只要倒点它就可以了。
3: 嗯，它更多的像一种佐料。
4: 有道理，有道理，真聪明啊。
3: 还有些地方是用来包饺子、包子，当那个馅儿，然后味道可能就又升级了。还有这，哎呀，这榨菜吃法太多了，有的地方还把它当做那个凉拌菜的调料。
4: 是，
3: 哎，这个我可以接受，就是、
4: 哦、搭着的配菜。
3: 对，搭的配菜，就是它还有点咸菜那个味儿，可以。
4: 是。
3: 然后，但是你主要吃的菜品呢，还是其他的？
4: 你把它当成主角不行。
3: 嗯，
4: 那行，那明白了，那理解，那还行，你不算挑它，你只是可能是单单独独吃它有点接受不了。
3: 对，和其他搭配起来觉得还行。
4: 榨菜呢，其实通过发酵之后会产生非常多的氨基酸，这就是榨菜有股鲜味的原因。您特别爱吃的小咸菜是哪种呢？编辑文字告诉我们吧。
2: 心里的子弹，攀登过的绚烂。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了。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3: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
1: Yes，
2: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3: 帮您
4: 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0: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0: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为大家分享我们的山药粉，同时呢，也请大家记住这一排字，妞妞和君君。我们每天是为大家分享一些特别有趣的小科普，同时呢有一些好物会给大家分件，然后最后会上链接让大家呢买到一些好物，就是我们花钱一定要买到好的东西，不能够浪费我们赚辛苦赚的
1: 每一分钱。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都是一些物美价廉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
0: 是的，以上就是在回答刚刚视频号有一叫做小哈的朋友问说，这是一档什么节目呢？可能是我们的新粉丝，要跟您再次非常郑重的介绍一下，他是妞妞，我是君君啊。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会在此刻陪伴大家。下周呢，可能到周五的时候，迎波呢也会在直播间陪大家，就是分享很多他找到的一些好物。而我们今天呢，着重来说的这个山药呢，就是来自铁棍山药做成的山药粉，
1: 而且是温县的铁棍山药。价格呢，先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
0: 好，
1: 拍一发三，89块钱到手是3盒，一共是45条。然后这个是独立包装的哈。如果说大家是想拍二发六的话，性价比会更高，再减10块钱，168，到手是6盒，足足90条。然后携带很方便，就是这现在呢，朋友们可以移步到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端看一下，就是一小条一小条的包装，然后配料表非常简单，只有山药零添加，老人小孩啊都可以放心来喝。然后如果说您早上没有时间就是做早餐的话，冲泡个一条两条都是可以的，也可以把它带到办公室，对吧？到下午了，饭点了，有点肚子空空的，想吃点什么，然后就可以泡一杯，又没有什么负担，对吧？它又是这个优质碳水，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非常之健康。
0: 如果刚
1: 方便，
0: 对，如果刚刚妞妞说的这个拍一发三，就是89元到手3盒，168元到手6盒，这个价格您觉得还不错，就可以继续来听听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关于山药的那些冷知识。首先呢，都说山药是地下长出的藤，我们吃的山药棍儿不是它的根，是它的茎。就是它是长出来的藤嘛。而且呢，这种藤上的植物，根茎类的植物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就让人觉得是大地的赠予，它会很有劲儿。很多这种根茎类的食物，无论是土豆、地瓜、山药、萝卜，它的营养价值一般都很足。
1: 对，它吸收了底下的很多养分嘛。
0: 对，而且它好像都是给我们人类供能的。所以它是大地母亲送给我们的一些好吃的
1: 礼物。
0: 对，而且这个根呢，是那些长在块茎上细细的分须，就那个才是根。你想想，山药、萝卜都是这样，就是它那个小须子才真的是它的根，就跟大树一样。你看很多的树的横切面，就是它无数的那种根往地下去扎，深耕是为了吸收大地的那种水分和能量，所以那些才是根。我们吃的其实是它的茎，就是这一根一根的。山药呢，在地面上还会结出我们常说那个山药豆，大家买糖葫芦的时候见过吗？就那个小
1: 那个山药豆，一个一个的小豆。
0: 对，就那种小山药豆。我小时候第一次见到糖葫芦摊上的山药豆，我哪能想到糖葫芦摊上会有主食呢？我一直以为那是巧克力豆。
1: 哦，我看起来那个颜色比较深。
0: 对，长辈呢就没有点破。因为在于长辈的眼里啊，小孩不爱吃这种东西，就小孩不爱吃饭呀、土豆啊、山药，
1: 蔬菜类的
0: 就不
1: 爱吃。
0: 说买一串吧，然后就看我兴致勃勃的咬一口，觉得不太对。但是长辈，
1: 妈妈，这不是巧克力的味儿，
0: 这不是巧克力的味儿。然后长辈说买都买了，
1: 你
0: 都吃了
1: 吧。
0: 但是它有点甜甜的，所以我最后还是会把它都吃掉。这个也叫做灵鱼子，就是这个山药豆。它就是气生块茎，就是长在很多的山药。长在地上地表会出来那种山药豆，它其实功能跟山药是一样的，都是用来储存营养和繁殖的，就是它会把自己变成一小块，就跟我们种土豆会把那个带芽的地方切下来埋进去。
1: 其实形态可能不太一样，但是这个功能啊什么的目的啊，达到的目标啊，都是一样的。
0: 是的，
1: 而且山药长得特别长，种过山药的朋友都知道这玩意儿特别能钻。如果说土质比较松软的话，一根铁棍山药能笔直的向下扎到1米多深，甚至会更长。
0: 多深？
1: 1米多深。所以说挖山药也是个体力活，它不是我们想象当中咔一下就能挖出来了。
0: 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山药其实它是新鲜山药比较脆的，你要是这个很盲目的拿这种铁锹啊什么去挖的话，可能会破坏掉它的这种根茎。所以说得先用各种工具挖出一条深沟，然后慢慢一点点往出取。
0: 哦，就是我不能剥，哎，那跟那个挖藕和弄笋这个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0: 我要轻轻的、小心的，否则的话，那么长的一根山药，你就直接断掉了，卖相就不好了。
1: 对，有的品相呢，它可能有的品种啊，它甚至能长到2到3米长，比一个成年人还高，
0: 比大部分成年人都高吧。
1: 哎、对，然后你想想，它其实挺难挖的。
0: 对，这要是专业的人士去干专业事儿。同时呢，我看视频号多好多朋友都在问山药粉，再次跟大家说一下，要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山药，就视频端的朋友麻烦您移步到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您可能就是通过公众号来看的视频，直接在上面回复文字山药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因为视频端这儿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给大家发链接。同时呢，我看到大鱼还在问说糖尿病的朋友可以吃吗，因为我是身边有这个糖尿病的朋友，所以我知道他们其实平时淀粉类的食物都是要控制的。本身像原材料山药、土豆、地瓜、蜜薯这些淀粉类比较大的食物呢是要控制的，但是医生也会建议你说，如果你不是那种升糖系数特别高的人，还是要多少要吃点，你主食不能不吃啊，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比如说这个山药粉，今天我吃了它，我就要把主食的量减掉或者不吃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主食。普通人也是一样，如果今天你吃了山药粉，你就可以考虑一下今天其他的主食量，我就可以减掉，这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吃。你不能把它当零食吃啊，
1: 控制总量。
0: 对，控制总量。
1: 然后再说到这个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山药，就是山药的话，
0: 它跟芋头
1: 对
0: 是远房亲戚。这个它是跟我在想，它跟土豆是不是也是远房亲戚，
1: 都是长在土里，
0: 都是长在地下的嘛。山药呢属于属芋科，而土豆红薯属于茄科或者旋花科，关系就有点远了。哦，对不起，你们还不是亲戚，你跟芋头才是亲戚。哦，
1: 虽然说它俩很像。
0: 哦，很像，
1: 好像很接近。
0: 哦，你还别说，芋头跟山药给我的感觉，你俩怪不得是远房亲戚呢，口感差不多，小时候都不爱吃，因为我都觉得没有味儿，什么呀，是不是？但是它确实都很有营养。它们呢是都是属于那种更大的单子叶植物的分支，所以芋头啊是有毒的，要必须彻底做熟。但是山药的毒性就很低，它的毒性啊主要体现在我们挠手那段，就那一趴，
1: 就做那个在处理之前的那个工序，
0: 手
1: 会痒痒，手
0: 会痒。很多的植物它有这种问题，都是在就是防地下的那些动物啊、小虫子啊，是一种自我保护。所以你在切它的时候，那个粘液才会让你痒。
1: 对，然后痒呢也不是过敏，它属于一种物理攻击。因为削皮的时候呢，大部分朋友可能以为，哎呀，这个是不是过敏了？其实不是，那是山药粘液里边有一种叫做草酸钙针晶的东西。
0: 叫你吃我。
1: 在显微镜底下看呢，就像无数个那种小针一样，扎进皮肤里边。然后你因为它太细小了，你感觉不到疼，只能是机械性的那种刺激，有点痒。再一个，粘液里边蛋白酶也会分解皮肤蛋白，所以会加剧这种刺挠的感觉，
0: 就痒痒的，所以一挠它就会红，就更难受了。
1: 然后解决方式呢也很简单，手上涂点醋，哎，酸碱中和一下，能让这个针晶溶解，或者说拿火烤一下，高温会破坏掉这个蛋白酶，也会好很多。
0: 这烤的是山药啊，不是人啊，
1: 不是您的手，
0: 不是您的手啊。
1: 对，
0: 山药确实，山药就跟烤猪皮一样，就是大家如果拿到之后呢，你甚至先可以不洗，你先给它在那个燃气灶的火上先轻轻的燎一下，
1: 燎一下，对，
0: 再削那个皮，
1: 相对来说好很多，
0: 就好很多，几乎就没有感觉了。
1: 我还有一种方式，
0: 你说，
1: 直接买我们的山药粉，
0: 说的有道理，
1: 你就省去了前面这么多步骤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配料表有零添加嘛，你只有铁锅山药，而且铁锅山药还是温县的铁锅山药，它又是山药里的黄金，品质还好，
0: 对，
1: 目前价格也很给力，
0: 对，
1: 哎，感兴趣的朋友们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
0: 89元3盒，168元6盒，
1: 排而发六，
0: 对对对，所以算下来就是168元，我能到手90条，一共足足6盒，89元我能到手45条。天天喝我也能喝满45天，
1: 对，
0: 就看大家平时家里几口人呐，或者是我喝的一个频次啊。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我看好多人，像我们那天节目里也聊到，好多人呢，他可能回家我能吃，他不想吃外卖，就早餐我能带，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再回家自己做一顿，他可以控制好这个体量。但是呢，晚上回去他又不想吃主食，在白天的时候他怎么办呢？我见过那种很多健身的朋友同事，我不知道你见没见过啊，就中午他会去回来只买一个馒头。他就把这个主食提到中午吃， 晚上回去
1: 的
0: 只做肉和菜，
1: 这样可以控制一下这个碳水的摄入。
0: 对对对，我觉得很聪明，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每天都要去这么买，而且吃的有点无聊。所以这样的，如果你也是这样的朋友，我建议您就可以买这样的山药粉，中午的时候我冲这么一袋，我的主食也够了，我还不麻烦，然后回去呢我就可以正常的吃菜和肉，就我这一天的供能是够的。
1: 嗯
0: 嗯，这就看您自己的选择。
1: 对对对，或者说有些朋友就是平时比较养生，然后脾胃呢可能不是那么的好，
0: 嗯，
1: 然后就也可以买山药粉，因为山药它是养脾胃的嘛。
0: 对，我看今天早间，刘康和大明在做早高峰的时候就提到了养生，两个人都提到了脾和胃啊，这个东西
1: 脾是先天之本，
0: 就
1: 是、很重要，
0: 是是是，都聊到了这个。当时呢，就是因为刘康老师接触到了很多非常优秀的，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的，医生
1: 可以说是专家了。
0: 对对对，就是听下来听了太多了，很多的案例。当时就聊到养生的时候，就还是着重强调一点，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1: 嗯，
0: 大家不能说某一个东西特别好，所有人都去吃，还是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所以如果呢，你可能是有一些慢性的疾病，还是要遵医嘱，你不能什么听完之后都说，哎，我可不可以大量的去吃？像这种山药粉呢，它是平补，一天一包，或者有的人呢，他可能，哎，我一天两包，是不是也可以早晚一包？看看您的实际情况，
1: 嗯，
0: 不要往来特别多，每顿都啊，这不能是零食啊，这高低是算是个主食啊，
1: 也不要盲目的吃，
0: 不要盲目的吃，嗯。
1: 然后有朋友确实也比较喜欢吃山药的话，推荐大家派尔发六这个组，一个是性价比更高，再一个就是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相当于两年嘛，但是没有任何添加剂啊，它只是说这个保存和锁鲜的技术比较好，可以达到，又是干的粉嘛，
0: 对
1: 吧？它也不涉及就是过期啊什么的，保质期两年，对，然后存放的时间还挺长的，然后也就是常温保存就行嘛，保存起来也不麻烦。朋友们可以下单派尔发六这个组，168的话到手6盒，足足90条，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0: 对，大家只要去避光储存它就好了，别让太阳直射它。
1: 对，
0: 同时我个人觉得这个山药粉还有一点特别好，就是冲泡方式，它其实用温水开水。

0: 可以冲泡成功的，所以家里如果想给住校的一些高考生啊、中考生啊来准备它，大学生的话都可以买，就家长可以给孩子买这个。
1: 嗯，
0: 孩子拿到手里呢，他无论是食用的方式还是储存的方式，都不会让学生那么的麻烦。
1: 对，它也不占地儿嘛，
0: 对，
1: 就一小袋一小袋。
0: 是的，我不知道妞妞是不是啊？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住校，有的时候父母给你寄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很担心那个东西，第一它不好拿。第二它不好放，
1: 就放坏了是不是？
0: 我没有那么多的地方放、
1: 嗯、
0: 而且重点是现在很多学校应该也是，就是它有集中的一个快递馆，学生要去拿，有的时候我不愿意去拿，让同学帮带的话，如果这个东西很沉，我就不太好意思。
1: 自己拿吧，好像有时候又不方便，
0: 就懒嘛就所以这种山药
1: 的、哎、呀，你看看我给你找了个体面的借口你自己还说破了。
0: 哎，这都不是外人啊、这都不是外人，
1: 咱自己人，
0: 对，
1: 直播间都是自家人，
0: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嗯、就给孩子买这个的话应该也是相对方便一点的。而且山药呢在植物界还算是变形金刚，它的形态变化是非常大的。我们常吃的铁棍山药是细长条，但是呢脚板鼠就也是山药的一种，它就是一个脚掌，脚板鼠嘛，像脚掌的样子，奇形怪状的，
1: 什么形状都有。
0: 对，很、嗯、很多种，全世界应该有600多种山药，但是能吃的只有10几种、
1: 嗯、
0: 这其中能被称为药食同源的只有铁棍山药。
1: 对，也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山药粉、
0: 嗯、
1: 它就是铁棍山药磨制而成。然后山药啊，在以前还是救命粮和贡品。
0: 哦，
1: 在明清时期呢，河南焦作的铁棍山药，也就是温县，就是属于焦作地区啊、
0: 哦、
1: 是皇室的贡品。因为那个时候呢它产于怀庆府嘛，所以也叫淮山药，被列为四大淮药之首。而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呢，遇到比方说这个哎，可能粮食产量比较少的年份、
0: 嗯、
1: 山药因为它埋得比较深又耐储存、
0: 嗯、
1: 所以成了很多老百姓的重要的充饥的食物、
0: 哎、
1: 所以一直以来呢有山中之药食中之粮的说法。
0: 是的，这也就是山药的重要性、
1: 嗯、
0: 同时呢大家如果想获得这个山药粉，不要忘记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山药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
1: 嗯、
0: 看看详情，我们选择买3包买6包，看您家里怎么个需求，编辑文字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山药。
2: 聊点什么吧，
3: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2: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

0: 在自听影视频端的小伙伴们，比如说游龙在问说，哎，看不到这个购买的入口呢，还是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中国交通广播上回复山药。比如说有些朋友看视频端就是通过公众号去点进去的，那在这个地方就是你点进去的那个地方直接回复文字山药就可以了。
1: 嗯，
0: 看一下大家关于今天说一个你喜欢吃的小咸菜的互动留言。穆小征说，我在海底捞吃到了很好吃的糖蒜。
1: 糖蒜、北方地区吃的很多。
0: 是，但我小时候吃糖蒜少，我们还是吃那种咸口的腌的蒜，放白醋的那种。
1: 哦，我们山西地区吃糖蒜。
0: 哎呀，咽口水，糖酸、就是那种酸咸口的糖蒜。
1: 看来每个地方做法稍稍有些不一样。
0: 也好，这可能是我家也这么做啊。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就要等那个东北下来新的那种蒜啊，新蒜，
1: 新鲜的，
0: 新蒜和新葱，我们都是一车一车往家买，然后一下午不用干别了，搬个小板凳就帮在家帮着父母去扒那个蒜。
1: 嗯，
0: 新蒜啊，就是那种扒都它那个表皮都有点涩，就涩手。
1: 扒完以后手还有点黏。
0: 哎呀，不好整，不好整。
1: 嗯。
0: 他说那种糖蒜呀，我几岁的小妹妹都吃了好多，甚至都想打包带走。你要跟服务员说，他肯定会给你打包带走的。
1: 海底捞的服务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打广告啊，
0: 还是可以的。
1: 对
0: 对，我们应该说某底捞，海
1: 底捞
0: 打广告费。
1: 嗯，然后还有朋友说用酸萝卜炖的老鸭子太好吃了。
0: 哎呦，
1: 哎，你看哈，我虽然不喜欢榨菜什么的，但是如果说用榨菜这种它作为一个佐料来做菜的话，我是愿意吃的。
0: 那如果是里面的萝卜你还吃吗？还是说我只是想吃里面的鸭子？
1: 就是你看它既然这么搭配，其实它更多的是为了解腻嘛。
0: 对， 对， 对，
1: 偶尔也会夹一两个尝一尝，但是你要说吃那么多、哦、那不会。
0: 明白
1: 了，我更多的是喜欢那个味儿。
0: 它变成主角你可能没有办法接受、
1: 嗯、对，
0: 但它变成个配菜你会觉得点睛之笔、
1: 哦、
0: 可以可以。
1: 哎呀，我突然发现了我这个吃榨菜的这种新的这种吃法、哦、
0: 吃法，但是我一定要找一个能让你喜欢的主角、嗯。严一鸣说，都说涪陵榨菜，大家小时候吃过那个乌江榨菜吗？我觉得那个也特别的火。哎，确实乌江榨菜也算是。

0: 就是也特别的火，到哪儿都能买得到。
1: 嗯，
0: 他说用它炒肉啊、浇汤啊、夹馒头、蒸鱼、焖肉、涮火锅、宋粥、泡面、下米饭、乌江榨菜、三喜三榨，中国的好佐料。
2: 我该说不说，我口水都出来了，
0: 真的，
2: 我口水出来不是因为榨菜，是因为他说了这么多菜品，
0: 都可以，就这种吃的方式都可以来使用。嗯，
2: 然后还有朋友说，妈妈做的手擀面加松花蛋加糖蒜，我愿意称之为绝了套餐，
0: 绝了吗套餐，
2: 起了个名。然后我发誓，我爱吃面的基因是深入骨髓的，回家以后饭量飙升到每顿都恨不得把自己撑得特别厉害。
0: 他说这个话真的太厉害了，就有种我当时在潮汕和顺德玩的时候，就每次在想说我怎么饿得这么慢，
2: 就恨不得赶紧消化，我还要吃下一顿，
0: 对，
2: 下一个，
0: 等着吃下一顿呢，好吃的太多了。Human 的平方说，我在广东表示酱泡萝卜和酸萝卜还有酸浇头，浇白的浇，特别好吃，都是餐前小食，属于一上来就一定会被清空，还要求他必须再来一碟的那种情况。
2: 哦，当地的也是浇头是不是就是那个浇白泡的那个菜啊？
0: 我也在想酸浇头是不是就是那个
2: 茭白，
0: 但茭白在北方还挺就是新鲜的，就是还挺少见的，
2: 茭白我
0: 还挺金贵的，
2: 对，愿意清炒着吃。
0: 哦，吃茭白也叫美人臂嘛，它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鲜嫩，
2: 而且它有点清热解毒的一个功效。
0: 是是是，现在也就是得益于物流这么方便，你在以前北方几乎吃不太到新鲜的茭白，因为路上这个路途就经受不住，
2: 就来了以后可能就变质了。
0: 对对，
2: 但是现在的交通
0: 太方便了，
2: 交通运输很方便，
0: 交通运输快，还有就是锁鲜技术也好，不然怎么会有这个山药粉呢？
2: 对，
0: 嗯。
2: 然后还有朋友说，四川的泡豇豆，
0: 哎呀，
2: 夏天的时候捞出一把，切碎以后加点辣椒炒牛肉糜，超下饭，当做面条的浇头也甚是美味。
0: 水滴说最喜欢东北朝鲜族的辣白菜，罗宾说喜欢湖南的萝卜炸啊，很好吃，就大家喜欢的都非常的细啊。还有人说四川的泡菜。志良说我爸爸妈妈就是四川人，做的泡菜特别够味儿。
2: 哎，所以你看其实很多地方它泡菜啊包括榨菜做法稍稍有些不一样，但很有代表性，
0: 很有代表性。
2: 然后超越说我最喜欢腌萝卜和腌韭花，
0: 是韭菜花的那个韭花，
2: 韭花
0: 应该是
2: 应该韭花酱吧，可能有的地方吃羊肉的时候蘸点韭花酱。哎，我也学到了，就是我之前吃羊肉的时候试着蘸了一下那个韭花，确实挺香。
0: 对，而且有的饭店它放的不是那种咸菜，就我们买的瓶瓶罐罐那种韭菜花，他们放的是那种新鲜的韭菜花，就是，
2: 颜色是翠绿翠绿的，
0: 对对对，就腌的时间没那么长，那个呀没那么咸，所以配着羊肉更好吃了。就有一种青葱的那种香气在里面，很好吃。还有人说老干妈炒肉丝，这个真的，老干妈它也不能算腌菜，它只是算咸菜的一种吧。
2: 嗯，调料吧算是。
0: 对，还有人提到了橄榄菜，真的，橄榄菜配白粥怎么就那么搭？
2: 橄榄菜配白粥，
0: 橄榄就腌的那个
2: 啊，腌出来的、那个，
0: 腌出来就上面你打开有一层橄榄油，就那个东西。
2: 哎，
0: 好吃啊！好吃的小，
2: 哎，说馋了。还有朋友说泡萝卜出现频率很高啊，
0: 很高，
2: 酸酸甜甜辣辣，吃了停不下来。
0: 我本来以为泡豆就是那种泡的那种豆角会出现的多，酸豆角，但没想到现在最多的还是萝卜。
2: 萝卜口感脆脆的，可能更爽口一些，
0: 是让大家会更加喜欢一点。
2: 对，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小咸菜下饭菜，到了中伏确实是大家爱吃的。东西就是馋可能是在脑子里的，但是理智上我又不是那么有胃口，所以今明两天重点就和大家来说说下饭菜，明天说的可都是硬菜，
2: 更馋了，
0: 更馋了，请大家呀，别那么饿的情况下来听这期节目。
2: 在饭点之前泡一袋山药粉，
0: 哎，
2: 想要获得山药粉就来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山药，就可以跳出购买链接啦。
0: 是的，我们呢再次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价格，三盒呢是89元，六盒是168元。先到先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你喜欢要的总量，就是三盒应该是45条，六盒差不多是90条。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君君，
2: 我是妞妞，
0: 明天的同一时间
2: 不见
0: 不散，拜
2: 拜。
0: 拜
2: 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是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7: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息永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8: 央品会好物分享。
9: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1: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近年来，女孩子头发上佩戴鲨鱼夹引发的危险时有发生。鲨鱼夹佩戴的位置通常在脑后正中央，那里有脑干和小脑，控制着呼吸、心跳和行为动作等很多功能。再加上后脑勺没有太多的组织覆盖，相对脆弱，所以头部一旦受到冲撞，鲨鱼夹很可能会变成伤人的元凶。所以建议姑娘们还是要避免在运动、洗澡时使用鲨鱼夹，尤其是开车时更要注意。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撞击瞬间弹出的安全气囊会把头向座位上冲击，而稳稳卡在后脑勺的鲨鱼夹挡在后面，不仅阻挡了座椅的保护，坚硬锋利的夹齿还非常可能刺入头皮，造成二次伤害。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12: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海关总署解读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新政，无损通关赋能产业发展，成都街头灭蚊黑科技上线，家门口的无蚊区来了，汛期叠加暑期露营热，野外遇险如何科学自救。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3: 7月29号，海关总署召开新闻发布会，对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进行政策解读。该模式聚焦精密货物口岸查验易受损的行业痛点，坚持风险可控、通关高效原则，为高新技术产业链打通安全便捷的通关通道。请听记者谢华玉、实习记者耿小亮带回的报道。
4: 当前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高端原材料、中间品、精密仪器设备等货物普遍需要真空包装、防尘恒温的严苛储运条件，口岸普通环境下开箱查验极易造成货物性能受损、物流成本上升，给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带来挑战。针对企业的现实需求，海关自2020年12月启动改革，首批在长三角开展协同试点，将原本需在口岸查验的高新技术货物调整至目的地企业无尘车间实施查验。在试点成效显著的基础上，2023年5月，该模式在全国海运、空运口岸全面推广。2024年进一步放宽企业资质要求，突破地域限制，将运输方式拓展至铁路，持续扩大会企范围。海关总署风控司司长林腾霄：
5: 这个扩大到铁路运输啊，是海关扩大这个我们这个真空包装改革模式的一个重要举措。扩大到这个目前已经实现了主要运输方式的全覆盖，其实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油，但是油呢，这里边就是真空包装的这些商品呢，一般都是体积比较大，一般通过油很少。所以说呢，现在基本上覆盖了主要的运输方式。我们下一步把它推广的这个目标呢，主要是一是要扩大关区，比如说现在我们只是部分海关，那下一步我们想办法争取在全国的这种关区的扩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是扩大企业的享惠范围。现在我们还有一些限制条件，那这些限制条件随着这个模式的推广，我们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优化，让更多的企业享受到这样的通关便利。
4: 下一步，海关将持续优化该布控查验模式，在守牢监管底线的前提下，持续为高新技术企业降本增效，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为稳链、强链、补链，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昨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6: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7: 高原型实际上是个技术问题，就是你一款飞机如果想打造一个高原型的，你要解决几个问题。飞机在比较高的海拔高度上能不能以安全有效的方式来运行，所以919的高原型虽然长得跟919基本型一样，但是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 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其实全部都做了一轮针对高原运行的改动，尤其是在高原上单发运行的安全性也得到了验证，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6: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7: 92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而且对于国内来讲，我们的高原机场还是比较多的，尤其在青藏高原地区，国产飞机有高原型之后，就意味着高原环境中短途的运行那就有了一个可靠的装备保障。
6: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3: 盛夏时节酷暑难耐，持续高温天气给高速一线执勤执法工作带来了极大考验。为深化警企联动、陆地协同工作机制，凝聚安全保通合力，筑牢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近日中铁23局G76厦蓉高速项目部走访沿线高速交警大队，开展警企共建暖心慰问活动，为项目建设和路网安全保驾护航。
8: 活动现场，项目部向各个交警队送去了矿泉水、泡面等食用执勤物资，向顶高温战酷暑首一线的全体交警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对交管部门长期以来全力保障路段通行秩序，助力项目平稳施工表示衷心感谢。 G76 厦蓉高速作为区域重要交通要道，日常车流量大，通行负荷高，叠加夏季高温、暴雨、强对流等复杂天气频发因素，道路交通安全管控与项目施工保通任务艰巨。长期以来，属地交警队精准履职、主动作为，全天候强化路面巡查管控，高效处置道路拥堵、安全隐患及突发警情，为项目的安全高效推进提供了坚实保障。项目部负责人：
9: 项目建设的平稳推进，路段路网的安全畅通，离不开全体民辅警的日夜坚守与亲情护航。希望以此次慰问活动为桥梁，进一步巩固警企共建成果，深化双向合作，在施工报备、交通疏解、应急联动等方面强化对接，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共治的良好工作格局。
8: 下一步 G76 厦蓉高速项目部将持续深化警企共建、陆地协同工作模式，牢牢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规范标准化施工管理，主动加强与交管部门的常态化对接联动，以警企同心、双向发力的务实举措，织密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全力实现项目建设体质增效与路网安全畅通的双向共赢。
3: 近日，伴随着盾构机刀盘缓缓转动，由中铁18局承建的重庆轨道交通7号线1期土建总承包3项目西永站至西永南站左线盾构顺利始发，项目隧道施工建设再提速。
8: 本次掘进采用的 DJ1641 号盾构机是项目攻坚工程，此前已圆满完成微电源站至西永站区间掘进施工，设备运行稳定，掘进姿态可控，积累了适配本地地层的成熟施工经验。转战西永站至西永南站区间后，项目技术团队结合线路工况再次完成设备检修、部件优化、 保障双线掘进平稳高效推进。西永站至西永南站线路全长约985米，隧道拱顶埋深6.5米至24.9米，围岩以砂岩泥岩护层为主，线路存在最小曲线半径350米，纵坡为微型坡，最大纵坡负1/1000，地质条件复杂，限行控制难度大，地表沉降、洞门涌水、涌沙等风险突出。中铁18局重庆轨道交通7号线17土建总承包项目技术负责人赵涛：
10: 施工阶段，项目持续深化党员进班组、干部进班组活动，划分党员安全责任区，党员干部24小时轮班旁站，盯控双线洞构掘进全过程，统筹掘进、同步注浆、现行监测、渣土外运，各工序无缝衔接，依托智慧工地监测系统，实时采集土仓压力、盾构姿态、地表沉降监测数据，实行每日风险研判，从严落实汛期雨后排查、现场安全巡查等管控举措，以标准化施工守住安全质量红线。
8: 下一步，项目团队将依托全线同步掘进有利条件，持续用好 DG1641 盾构设备成熟施工经验，紧盯区间贯通节点目标，统筹推进项目各项施工任务，精细化管控现场各类风险，全力打造安全优质轨道交通精品工程，为重庆轨道交通7号线早日通车贡献建设力量。
0: 听先锋。
3: 进入暑期，晋北大地暑气升腾。雁门关脚下的国铁太原局原平车务段雁门关站也迎来了客流高峰，车站单日到发旅客量同比增长近20%。面对增长的客流，雁门关站全站职工把每一项服务细节落到实处，用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暖心举动，为南来北往的旅客铺就了一条平安、有序、温馨的出行路。
8: 为了应对客流压力，雁门关站定制了一套研学家家庭游的专属服务方案，车站开启全部人工售票窗口和自助安检通道，实行一团一策预约服务，提前掌握到站人数、到达时间、乘车需求，安排专人在进站口、站台、车厢门口全程引导，避免大客流出现拥堵、走散的情况。针对家庭出游旅客中老人多、儿童多的特点，车站在进站口设置了爱心服务岗，配备了便民服务箱、儿童应急玩具、防暑降温药品和免费饮用水，还特意准备了多辆便携轮椅和儿童手推车，方便行动不便的旅客顺畅通行。雁门关站站长李强：
11: 进入暑用以来，车站的重点旅客预约服务量增长2倍，不少家长提前一天就通过12306平台预约接送站服务，车站职工都会提前在进站口等候，全程帮扶重点旅客顺利乘车。
8: 为了提升旅客在高温天气下的乘车体验，车站还在候车室设置了临时服务点，摆放清凉油、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让等候乘车的旅客能随时取用。与此同时，车站主动对接地方交通部门和景区，根据每日列车到发人数动态调整接驳班车的发车频次，遇到晚点等情况，值班人员积极与公交公司沟通，协调公交车延长等候时间，保障旅客出游最后一公里。暑运以来，雁门关站暑运已累计安全运送旅客超4.15万人次，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旅客的夏日旅途增添清凉与安心。
0: 听热点。
3: 夏季天气炎热，蚊虫滋生，不注意就容易被叮咬，还容易传播疾病。近日，四川成都高新区肖家河街道试点投用了首批空气捕蚊机，用纯物理仿生诱捕技术为市民圈出了一片无蚊空间。详细情况，来听四川台记者魏燕露、李慧娟带来的报道。
12: 记者在成都市肖家河街道走访，看到一批崭新的空气捕蚊机已有序布设到小区步道、休闲小广场、绿荫长廊等居民高频活动区域。不同于传统靠灯光诱捕、药物喷洒的制蚊方式， 这款设备是通过模拟人体呼吸气息诱捕蚊虫，整个过程不产生环境污染与噪声干扰。研发企业负责人朱玉：
13: 我们的原理呢，主要是采用了捕碳诱蚊技术和生物仿生技术，核心呢是模拟我们人体的呼吸啊，去吸引蚊虫，让蚊子呢误以为我们整个设备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等蚊子被吸引过来之后呢，设备的负压进行吸入，整个过程是通过风干致使的，是通过了整个物理的一个灭蚊过程，全程没有依赖任何的化学制剂，不产生任何有害的排放。
12: 朱玉介绍，这批空气捕蚊机不仅能捕捉各类蚊虫，对一些常见飞虫也具备良好的诱捕效果。
13: 目前的设备呢，有效的面积呢是从300到1200个平方米不等的。我们通过科学的布点全域覆盖，完全可以在区域内实现蚊虫的封闭管理，大大降低了蚊虫密度。那不仅仅是蚊虫会对二氧化碳敏感，像一些的我们这边四川可能就有的这种长水蛾、飞蚂蚁啊之类的，它可能也会受到一个影响。那么它其实对于我们二氧化碳敏感的害虫都会有一定的抓捕效果。
12: 除了物理灭蚊外，朱玉介绍，工作人员也会定期开箱清理虫体，统计蚊虫数量，甄别蚊虫品类。据统计，设备捕获蚊虫涵盖摇蚊、衣蚊等多个品类，其中衣蚊是传播登革热的主要媒介。通过持续的蚊虫数据监测、品类分析，可为辖区蚊媒传染病精准防控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从源头化解公共卫生隐患。
13: 我们研发产品的初衷就是不仅仅是说只是提供一个基础的抓捕，但它更重要的是能够对于像衣蚊这种能够传播疾病的一些蚊虫的防控的一个预警。那么我们的设备也内置了整个的 AI 的数控芯片，那么在未来我们每台设备就能够自动去识别蚊虫的数量，那就能给我们的整个的防疫的整个链条做出一些基础的数据支持。
3: 伴随着暑期出游高峰，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的热度持续攀升。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极端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多发，山区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风险同步上升。一旦出现险情，我们该如何科学地进行避险与自救呢？为此，总台记者走访了消防救援一线，梳理了汛期露营全流程避险要点与山洪被困时科学自救方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张乐荣的报道。
14: 每年汛期，河道、山谷、陡坡都是露营高危区域，出行前做好风险预判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兰州市城关区白道坪消防救援站副政治指导员陈锦年提示，游客在出发前必须持续关注当地气象预报，一旦收到地质灾害预警，应当立即取消露营计划。即便气象条件平稳，选定营地也必须规避以下三类危险区域。
15: 第一是避开河道和水库下游，严禁在河道、河滩、山谷低洼地带露营。第二是避开悬崖下方土质疏松的陡坡。第三是优先选择在地势较高、土质坚硬的开阔平地。
14: 顺利安营扎寨也不等于风险解除，露营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捕捉山洪、滑坡来临前的各类预警信号。陈锦年强调，一旦察觉到任何一项险情征兆，都要第一时间舍弃随身财物，快速撤离，切勿拖延。
15: 如果说出现河水突然变红、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露营的地面出现细小的裂缝，空气中弥漫泥土的腥味，或者乌云密布，有这种下大雨的征兆，那么我们不要贪恋财物，即刻撤离。
14: 倘若撤离不及时，遭遇山洪围困，逃生路线选择至关重要。被困人员要朝着与水流走向垂直的高地快速奔跑。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于强告诉记者，若不慎落水，身边的常见物品都能当作简易漂浮工具。
16: 在野外露营期间，咱们要利用所有一切能利用的东西，比如说塑料桶，抱住它，依靠塑料桶的浮力使自己浮在水面上。脸盆也是一样的道理，通过抓住脸盆的两边使自己浮起来。
0: 听出行。
3: 7月29号11时48分， 有5-6次自由自在号研学专列满载粤港澳大湾区700余名青少年从广州白云站鸣笛启程，开启为期13天的研学征程。这是2026年首趟由粤港澳大湾区始发的西北方向研学专列，途经西安、兰州、敦煌、西宁、成都环线，8月11号返回广州，全程跨越8000公里，将丝路文明与自然风光串联成一座沉浸式的移动课堂。国铁广州局广东铁青文旅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西北研学专列是国铁广州局龙腾中华研学品牌深耕铁路加研学融合发展模式的创新实践。今年以来，截至7月29号，国铁广州局已累计开行研学专列164列，研学产品持续完善。下一步，国铁广州局将持续推出更多主题鲜明、品质精良、课程专业的特色研学专列线路，为广大青少年打造安全、舒适、专业、有温度的研学成长通道。继续来关注。7月29号清晨的银川铁路物流中心银川营业部专用线正面吊在专用线来回穿梭，将一件件货物装运到火车上。今年7月初，银川铁路物流中心辖区内11个营业部全面推行电子吊送单，专用线货车吊送单无纸化闭环，真正做到了让信息多跑路，让客户少跑腿。一张电子单据的变革，精准破解传统铁路货运线下流转的制度性成本。近年来，该中心以丝路驼铃服务品牌为牵引，围绕标准建设、技能提升、环境优化、品牌传播4大维度，开展全方位服务换新行动，推动货运服务从便捷高效向优质精细稳步进阶。内蒙古包头西站作为连接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的重要铁路交通枢纽，疏运期间电厂煤炭用量增大，车流量较平日多出近20%。车站从优化运输组织、加强协作配合、强化应急处置等方面精准发力，全力保障暑期运输高效畅通。疏运以来，包头西站日均办理量数1.15万辆，同比增长6.3%。压缩机车周转时间3%，缩短车辆在站停留时间5%，中停时分别较计划压缩14%和5.9%，有效应对高温、大风、降雨等恶劣天气15次，为暑期运输保供奠定了坚实基础。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7: 气象信息。
3: 今日出行看点，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今天广东、广西、云南还有河南一带的强降雨会明显的缩减，但四川盆地的强降雨范围会有所扩展。在四川盆地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的一些地方会有大暴雨。另外呢，东北地区的降水强度会加强，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有大到暴雨。气温方面，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闷热，一些地方即便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但因为湿度较大，所以体感温度会是妥妥的高温状态，大家都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8: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播音张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2: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4: 铁蚁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汛以来，我国极端强降雨天气多发频发，南北多地先后遭遇暴雨洪涝灾害。除车辆损失外，暴雨洪涝对家庭财产、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而理赔流程规范与维权渠道建设，则是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底层支撑。随着汛期灾害损失逐步显现，家财险保障边界、农业保险覆盖范围、理赔维权路径等问题，成为受灾群众继车险之后最关注的核心议题。家庭财产损失是城乡居民在汛期面临的高频风险，房屋主体渗漏破损、室内装修泡水、家电家具报废在内涝灾害中十分常见。作为家庭财产风险的专属保障，我国家财险市场长期处于叫好不叫座的状态。行业数据显示，内地家庭家财险渗透率不足5%，远低于欧美市场70%的投保水平。全国超90%家庭的私人财产处于无保障状态。认知偏差是渗透率偏低的核心原因。超80%家庭误以为房屋损失由物业承担，也有不少居民混淆了政府救灾补助与商业保险赔付的边界，对家财险的保障范围、赔付规则缺乏基本了解。目前市场主流家财险多为综合险产品，已将暴雨洪水纳入保障责任，赔付严格遵循损失赔偿原则，其中室内财产多采用第一危险赔付方式，保额内损失按实际损失赔付，房屋主体则通常按投保比例赔付，不同的保额约定方式对应不同的赔付标准。厘清这些规则能帮助受灾家庭最大化获得损失补偿。对于种植户与养殖户而言，暴雨洪涝直接冲击农业生产收益，作物倒伏绝收，大棚与灌溉设施冲毁，畜禽水产溺亡逃逸，都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我国已建立以政策性保险为核心的农业保险体系，中央财政对水稻、小麦、玉米等大宗农作物以及能繁母猪、育肥猪、奶牛等主要畜禽品种提供保险补贴，这类标的在全国范围内基本都纳入了农业保险保障范围。而甘蔗等特色经济作物、特种畜禽、水产养殖等标的是否纳入保障，保障责任范围多大，则取决于当地的农业保险政策与当地险种的开展情况。报案渠道不清晰，定损赔付周期不明确，是农户受灾后最常遇到的实操难题。根据财政部、农业农村部的官方指引，农户可通过村级协保员、保险公司官方热线、线上服务端口等多种渠道报案。损失核定完成后，保险公司需在规定时限内支付赔款。重灾情况下，行业通常会开启理赔绿色通道，大幅压缩赔付到账周期。规范的报案流程与多元的维权渠道是保障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及时报案的法定义务。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及时报案导致损失原因、损失程度难以确定的，保险公司可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实务中，多数保险公司约定24至48小时的报案时限，同时要求被保险人妥善保留现场痕迹，配合查勘定损，主动留存照片、视频等证据，这是顺利推进理赔的基础。当双方在定损金额、赔付认定上产生分歧时，消费者可通过多层次机制维权，优先与保险公司协商达成一致，协商不成，可向当地保险纠纷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或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反映，对结果仍有异议，还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了解完整的维权路径，能帮助消费者理性高效地解决理赔争议，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有请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系李文忠教授来跟我们详细的聊一聊。

0: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1: 李教授，那除了车辆，暴雨呢还可能造成房屋主体破损、装修泡水、家电家具报废。普通家庭投保的家财险具体能覆盖哪些损失呢？那赔付金额是按照什么规定核定的呢？
2: 其实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家庭财产保险呢，它分为基本险和综合险。当然我们市场上目前呢常见的家庭财产保险产品呢一般都是综合险。综合险呢是包括暴雨责任的，当然基本险是不包括的。也就是说在综合险下，那么暴雨造成的家庭财产损失，保险公司是需要话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那么具体而言，保的这些财产我们在实践中呢怎么来呢？主要是对于那些话可保的财产，比如像房屋啊，比如像家电啊，以及室内的其他财产啊，装饰装潢啊，我们一般都是保险公司提供保障的。具体的怎么赔，那我们就要看什么呢？就要看你在实践中是怎么来确定保险金额的。如果我们这些项分别很细很细的确定保险金额，那每一项还是按照我前面讲的遵循损失补偿原则，一方面不能超过你的实际损失，一方面也不能超过保险金额啊。那么呢来进行化赔付。在如果呢你就是确定一个总的保险金额来进行承保，当然也是可以的。当然这个总的保险金额是指实类财产，房屋在实践中通常是单独确定保险金额的，根据房屋的实际价值单独确定保险。实类财产可能确定一个总的保险金额，你也可以分项挨个来确定保险金额，这是看在投保的时候跟保险公司是怎么约定的。如果是确定一个实类财产总的保险金额，那么通常呢它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来分配这个保险金额的。比如说家电计划一些娱乐设施啊，娱乐设备，它的保险金额占比呢大概是 40%。那么衣物床上用品占比是 30%， 其他家庭财产啊以及话这些工具用具也占 30%， 是按照这个比例来分配这个保险金额的。这是这样的一种话情形。当然我们在家庭财产保险在实践中呢，通常情况下对于室内财产一般按照低危险方式赔付。那什么是低危险方式赔付呢？低危险方式赔付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不足额保险，什么是不足额保险？比如说我这个财产值50000，但是我的保额，我跟保险公司约定的保额只有30000，那这个显然就保的不足。那么在对于实力财产部分遵循低危险方式赔付的意思就是说，那你在30000以内的损失，损失多少保险公司赔多少。当然如果合同约定有免赔额啊，那么要扣除免赔，如果没有约定免赔，那么就是损失多少赔多少，它是这样来的。当然如果不是低危险方式赔付，那就要按照保障比例来进行赔。按保障比例进行赔，比如说我刚才讲的价值50000只保了30000，那也就是保障比例是60%。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损失保险公司也会按照60%的比例进行赔付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呢比例赔付的问题。当然我们说多数情况下合同中约定对于实类财产是按照低危险方式赔付，但是具体还是要看合同约定。对于呢房屋，通常如果是不足额保险是按照比例赔付的。
1: 那对于种植户和养殖户来说，水稻、甘蔗等作物被淹倒伏，大棚灌溉设施被冲毁，甚至畜禽水产受损，是不是都在农业保险的赔付范围内？那受灾后第一时间应该向谁报案？查勘定损和赔付到账一般需要多久呢？
2: 这个是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些呢农作物或者是呢禽畜产品啊水产品在暴雨中受损，会不会在农业保险的保障范围之内，主要要看呢这些话当地的政策。通常情况下像水稻，由于它是中央财政补贴的险种，那么呢一般都会纳入在农业保险范围之内，当地都会有这个农业保险。 所以呢，一般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像甘蔗这种情形，那就要看具体情形了，因为这种呢，它不是这种话，大宗农作物，也不是我们国家经常所说的话主粮作物，那主要是看当地有没有把它纳入到农业保险的保障范围之内。那么，这个畜禽呢，那我们也要看话实际情况是什么，比如说猪，通常都是话中央财政补贴的险种啊，无论是育肥猪啊，还是话能繁母猪啊，那么这种呢，我们一般都是话在保障范围。那么禽呢，常见的家禽一般也在保障范围之内。当然，特种的畜禽，那可能就要看当地的农业保险政策了。那么关于水产养殖这部分呢，目前还主要是看各地的情形，有的地方开展这项险种，有的地方呢并没有开展，或者说有的地方开展呢，但它保障的标的是非常有限的，这个要看当地的具体情况。
1: 那受灾后想要顺利拿到理赔款，正确的报案流程、现场取证方式分别是什么？如果和保险公司在定损金额、赔付认定上产生分歧，消费者有哪些正规的维权渠道呢？
2: 哎，好嘞，那我刚才的上面一个问题呢，还有一点点呢没回答，但是刚好呢和下面这个问题呢可以放在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说，如果受灾以后，那么被保险人呢，对于农业保险来说，

他在第一时间向谁报案？那么可以向当地的这个协保员报案，啊，也可以呢直接的话给保险公司打电话报案，还可以呢通过网络啊上保险公司的话这个网站来报案，都可以查看定损和赔付。那么这个呢

0: 要慢一些，有保险公司的话，按部就班的来，可能就稍微要慢一点。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呢损失确定以后，按照保险法的规定，那保险公司呢会在10个工作日内把赔款打到被保险的账上。这是我们所说对于受灾后的话，它的赔付的进行。那么我们说还有受灾以后要想顺利拿到赔款，它的话报案流程，那我刚才已经讲了，是吧？应该怎么报案？第一时间的话就要报案。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被保险人应当及时报案。这个及时呢，法律上没有绝对的时间标准。那么呢，保险公司在实务中呢，通常会有一个24小时或者48小时的约定，但这个呢也不是它就是绝对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法律没有规定具体时间，叫及时。所以，及时更重要的是呢，是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正常的人，应该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的。总而言之，那我们说呢，被保险人在话应该向保险报案是尽可能的，及时报案，抓紧时间报案，否则那么呢？可能会导致什么问题呢？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因为报案不及时，导致损失的原因和损失程度没有办法确定的，保险公司对于这部分损失是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的。所以，那我们呢要提醒广大被保险人受灾以后要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报案。那么除了报案以后，那么作为呢被保险人，还在现在呢，我们经常应该做一项工作是干嘛呢？我们在对于案发现场，要留痕，干嘛？就是我们可以拍摄照片或者视频，对案发现场进行留痕。这一方面呢，是为保险公司后面的定损提供支持；另一个方面呢，也是给自己留下一些证据，防止和保险公司产生纠纷的时候需要你举证来证明你的损失原因和损失程度了。这是呢我们所讲的在报案上应该做的。另外呢，如果保险公司在定损金额或者说呢赔付认定上和被保险人产生了分歧，那么被保险人也就是我们消费者，他应该怎么来维权？那么当然呢，首先还是我们通常讲的嘛，和气生财。如果能够跟保险公司通过协商，确定的双方都比较满意的，最终的赔款，那么还是优先选择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呢，那我们当然呢，也可以呢，向当地保险行业一般有一个保险纠纷调解委员会，那可以向这个保险纠纷调解委员会要求调解，或者是呢，直接向监管部门反映，的诉求，那么呢，由监管部门出面进行调解，这都是可以。当然，最后一个就是被保险人呢，如果在这些前面这些手段措施都没有使得自己得到满意的结果，认为呢自己不能接受，那么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通常的正规的维权渠道。
1: 好的，非常感谢李教授的分享。洪涝灾害财产损失理赔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厘清赔付规则、规范操作流程，能有效帮助受灾群体减少损失。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汛期优先保障人身安全，与财产损失及时依规报案，依法维权。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交管会客厅的全部内容，我是高雅，下期见。

0: 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大家安静一下，这几天咱们附近这几个小区都要进行地震应急演练，下面咱们让市消防局王队长给大家讲讲防震注意事项。
2: 好，首先大家要把楼道里的杂物清理干净，楼梯间是重要的逃生通道，一定要保持畅通。
3: 王队长，那我们腌的酸菜不放楼道放哪儿啊？
1: 你的酸菜重要还是你一家老小的命重要啊？先拿屋里去。
3: 哦，好吧。
2: 大家一定注意，地震来了得顺着楼梯逃命，千万不能坐电梯。出来以后就往咱们小区的中心广场跑，咱们就把这个广场定为紧急疏散点。
4: 王队长，要是来不及下楼逃生咋办呢？
2: 那就躲到卫生间这种小空间里。不过现在咱家家卫生间都装了热水器，一会儿散会了，李主任您最好找专业人员挨家挨户上门检查，把每家热水器跟墙的连接加固一下，别到时候掉下来砸着人。
4: 哎，那我们要是真被困在里面几天，还不得渴死呀？
5: 是啊是啊。
2: 所以啊，大家要在家里固定的位置备上几个应急包，里面的饮用水得多准备点，还有罐头、压缩饼干这种保质期较长又能补充能量的食物。除此之外，还要备上手电筒、救生哨、安全帽、应急药品。哦，对了，还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准备个配有干电池的收音机，万一被困了，还能通过收音机了解灾害救援的情况。
4: 看来还真得多准备一些东西啊。
5: 没错，是得多准备点东西。
2: 还有，这两年实行房间装落地窗，大家可注意要把床挪得离玻璃远点啊。
4: 一会儿咱赶紧去爸妈那儿帮他们挪床。
5: 好嘞，散会就去。
2: 还得给大家提个醒啊，应急包里的物品要经常检查，该充电的充电，该更换的更换。散会后，社区服务站会给大家发放灭火器，一户发一个，有条件的可以多准备几个。大家也不用恐慌，今天咱开这个会就是让大家留个神儿，别地震没发生自己吓个半死啊。
5: 好。
0: 吴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防震备好应急包，逃生通道需畅通。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
7: 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黔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奔驰针对所谓 CLAL 车型停产相关传闻进行回应。奔驰称 ，CLA 车型目前仍然在生产，且每月销量相对稳定。按惯例，不同的生产线会周转进行高温架，奔驰也将以此为契机进行设备检修。据了解 ，CLAL 于2025年11月上市，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 ，CLAL 推出入门版车型，采用800伏电机架构，基于 MMA 平台打造，是该平台首款车型，也是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车型。
8: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1: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明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0: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9: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七七二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就高。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可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的间隙跟我一起做做车内健身操，缓解疲劳，心情好。食指中指举起来，小雪带你做个操，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1234，逆时针一圈，2234，再来一遍。食指中指举起来，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1234，逆时针一圈，2234，就是这样。食指中指举起来，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1234，逆时针一圈，2234。在这美好时节，缓解轻揉太阳穴，开车提神又醒脑。
7: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9: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0: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自驾加游轮全程高端纯玩。
2: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0: 6天5晚沉浸体验，
2: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到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0: 到长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款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2: 登冲锋舟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3: 我们到西沙了，
2: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5: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6: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7: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8: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依然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近期咱们收官的一个旅行团，也是迎合大家暑期啊，8月15号，然后呢6天5晚的一个行程，是咱们去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这一回的话，我们有了线路的升级，是大巴车加上双越野的一个体验啊，可以说是在市面上比较少见的，咱们用了一个组合的方式，兼顾到大家啊，可能说这个想要坐这个大巴车，然后觉得比较宽敞，而且呢，像越野的路段呢，我们也不想放弃，因为呢，有很多草原的腹地，你必须要开的越野车才能够进去，安排了越野车的车手，咱们每车4人，一整个车队啊，所以呢是比较优化的，整个的这个线路做了一个升级的，而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参与的，因为我们呢是全国覆盖的节目。除了北京以外呢，外地的朋友比较多，比如说有广东的呀，有江浙沪的呀，还有呢像西北的朋友啊，都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咱们就直接的话呢，可以选择落地在海拉尔进行集合的。那有的朋友说，哎，我订大交通还挺费劲儿的，也可以呢帮您来

0: 爱定大交通。北京过去的朋友说，想要坐卧铺的可以保您一个下铺啊，帮您来购买车票，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报名起来呢会更加的灵活，因为我们的上限是25人，马上就要爆满了，所以说大家呢还是要抓紧时间。哎，有的说小朋友马上就要开学了，那么在15号刚好玩了6天，哎，也是最后给大家还留了一个礼拜写作业的时间哈，哎，刚好游玩玩了之后可以踏踏实实的准备开学了。想要报名的朋友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啊这个关注起来，回复关键词是什么呢？内蒙古，回内蒙古3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其实说到在这回我们给大家感受到的呢，这个大巴车加上越野车的体验啊，真的是精心的设计了。尤其呢是当我们乘坐越野车感受到那种极致的自由感，这个季节的呼伦贝尔全年它的一个颜值巅峰最好看的时候，那可能很多朋友去景区发现人流量也多，咱们选择的都是私家承包的牧场啊，没有这么多人，而且它的草质会比较好。有一句话叫无路之处见天地，我们呢就把天苍苍野茫茫直接给大家呢放到眼前了。当车轮呢深入到腹地的时候，你看到了莫尔格勒河就好像丝带一样。在最美的季节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片草原，它特别的有层次感呢。其实说到了在呼伦贝尔的话，它的整个草原不是说一种模式的，我们是分层的，可以看到它不一样的草原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绿草如茵，牛马成群，美的就好像电脑桌面一样。然后我们还给大家送大航拍嘛，一长串的越野车，然后呢轰鸣着从草地当中啊直接印出车辙，我们真的是深入到草原的腹地，体验到牧民的生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越野车在草原当中的冲坡，从一个山坡顶然后呢到另外一个山坡顶，感受到在7、8月份最美的季节这样一片草原的辽阔。在草原当中你可以看到成群的牛羊，奔跑的马匹，还有呢悠闲的牧民，那个景象真的你马上就感受到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种生机和活力是此生难忘的。而且在当地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骑马、烤全羊、开羊仪式、看一下马术表演、喂小羊羔、去看看蒙古包啊。我们这回给大家呢其实可以入住到蒙古包，但是特别升级了，就是4钻的酒店啊，怕大家万一要住不习惯呢，但是又想让大家说体验一下当地的牧民生活，所以说特别安排了2次牧民的家访。一次呢是蒙古族的牧民家访，去深入到他们家中感受一下游牧民族的生活，还有一次呢是俄罗斯族哈，感受一下俄式风情，然后呢再吃一顿俄式下午茶。另外的话还有俄罗斯族他们的这个服装，大家可以呢去打卡拍照都没有问题的，和当地呢有一个深度的交流。牧民的话都非常的热情好客，还会给大家来唱唱歌啊，教你几句俄语啊等等啊，这些安排都是非常暖心，我们也设计了很多的小巧思在里面了。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2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6: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7: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9: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0: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2国的旅游大使。
6: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有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于露来上线。于露你好。
11: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呢，说到了这条线路哈、啊，咱们真的是优于市面上其他的这个草原之行了。想问一下于露，走完这趟行程，我们因为是大巴加上越野六天的这样的一个线路啊，很多朋友其实也比较好奇，大巴车搭配四驱 SUV 双越野的这个路线和平常我们参加那个普通的草原团其实差别是比较大的。我们这回呢是两种车型的一个双组合的搭配啊，那最舒服的体验具体在哪些地方呢？
11: 我觉得这次走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兼顾了舒适和野趣，就是完美避开了那种单一车型的短板。然后当我们去到城镇白桦林还有满洲里这种平整的大路的时候，我们是坐宽敞的大巴，然后整车的空间是非常宽松的，随身的行李会统一放到车上，全程都是非常轻松的。就是我们一旦要进入到这种普通车辆到不了的秘境，就会直接给我们换乘到专属的四驱 SUV， 而且就是咱们的越野车都是四个人一台小车，就是不会一堆人挤在一起，就是相当于一个小四人队伍了。然后再搭配上本地熟悉路况的专业司机，然后很多牧民的那种私藏的小路啊，浅滩河道，就是只有这种高底盘车能平稳的开进去，就是这种小众自由的越野感受，我觉得是普通大巴团根本就是体验不到的。
0: 所以呢，其实我们这回给大家做了一个组合的方式，有大巴车，还有呢两天都是乘坐到了这个越野车哈、啊，一个搭配的组合，绝对是优于市面上其他的团队的，也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啊。那么其实说到这条线路呢，司机还会带我们去一些常规其实导航也搜索不到，但是却是私家的，我们说是私家牧场的目的地，所以说它的观景的位置啊，体验感特别好，是吧？
11: 是的，就是因为开越野的师傅常年都是跑这片草原的嘛，然后一些小众好看的地方全都是门清的，很多藏在草原深处的河湾啊、观景台，就是普通游客根本就是找不到，然后路上看到的云层啊、牛羊群构图也是非常好看的，师傅也都会主动靠边停下来，然后让我们去好好的打卡拍照的。
0: 嗯，那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参加我们这回8月15号草原呼伦贝尔啊这样一个大巴加上双越野车的旅途，是6天5晚的一个行程，刚好也是比较迎合上班族或者呢即将要开学的小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三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报名的时间非常的紧张，大家也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说到我们在整个越野车的环节啊，是配备司机的，解放双手，咱们也不需要担心说哎呀这路段我自己越野车开不好怎么办，没关系，有司机来开的啊，咱们直接的话呢一车四人就可以了，我们会一整个车队来出发了。那想问一下于露，在游玩体验感上有哪些不一样的小惊喜呢？
11: 我觉得差别感真的是特别大的，就是要是跟朋友们结伴而来，然后那一车呢就是只有我们同行的亲友，就是不用和陌生游客去凑在一起，然后路上想停下来拍照啊，下车吹风，就是不用迁就全车人的节奏，然后司机也会一路上边走边给我们去讲一讲草原本地的小故事，全程都是自在非常松弛的，然后私密性和专属感是直接拉满的。
0: 嗯，因为其实我也是前一段时间也在暑期的时候刚刚带队完内蒙，在去了阿拉善啊，我们当时呢沙漠穿越之旅的时候也是有这个越野车队啊，穿越了4个多小时，大家直呼太过瘾了，这个所有的越野车手都是当地人啊，我们这还是个女司机呢，我就问她，我说您怎么开得这么好啊，都说在沙地里这个肯定开的有一定难度，她说我家就是这儿的，我从小就是长在这儿的，就小的时候大家就都是看周围的人去开的，所以这个是耳濡目染啊，就是长在骨子里的，然后大家在整个体验感的时候又觉得哎特别不一样，有大巴还有越野的体验。所以说呢，我从整个的这个腾格里回来了之后，给大家呢也把咱们这个呼伦贝尔旅行团给它全新的升级了。那说到越野的话呢，在呼伦贝尔路段我们是双越野，首先第一段越野啊，它是涉水穿越的啊是德尔布干河，那 这一块儿真的是普通的大巴旅行团他去不了的。想问一下余露，就是这一段我们坐 SUV 进去，沿途看到哪些不一样的原生态的风光呢？
11: 首先我们就是会开进私人牧场嘛，就是我们走到私人牧场的时候，我就眼前一亮，整片的草场只有我们车队，然后地上也有长满没过脚踝的这个软青草，脚下踩上去都是非常软软的，路也都不是那种硬化的水泥路，全都是草原原生的土路，然后沿路看连着好几片的浅浅河滩，四驱车稳稳的从水面开过去，水花就这么轻轻的漫过车轮，我觉得真的氛围感是非常治愈的。
0: 嗯，其实呢听着就很治愈，大家脑补一下马上能够想到那种场景的。因为其实呢在七八月份哈，这个草长得非常的好，在当地据说哈这个最高的草能够没过咱们的腰了，确实在其他目的地咱们没有办法能够看得到，那只是有限定的哟，也就是在七八月份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其实呢我们带大家去到的这片牧场啊，在越野的时候沿途啊除了小河草地还看到很多牛羊成群的画面，真的就好像和电脑桌面一样，就是在拍照片或视频的时候您一定是要动一下，不然都以为是这图是 P 上去的，其实啊是真实在景致当中的啊。来跟我们讲一讲。
11: 是的，就是我们一路往前走，然后随处都能撞见一群群的牛羊，然后慢悠悠的在草里吃草，就是一点也不怕人那些牛羊，然后远处矮矮的小山包一层叠着一层，路边到处都是散落着成片的小野花，然后有黄的紫的，都是整整齐齐的铺在草地上。我们当时车上还带了无人机嘛，飞起来一拍，不管是绿色的草原还是这种蜿蜒的小河，远处的小山都是能够拍在画面里的，我觉得层次感真的是直接拉满的。而且玩的时候也不会特别的赶，路边想去停下来拍照啊吹风都是可以的，而且牧场里面还能亲手的去喂小羊，我们就拿着草料凑过去，然后小羊就会乖乖的凑过来，还有射箭也可以随便玩的，就是不用去跟别人抢位置，安安静静的在草原上溜达，完全就是听不到景区内吵吵闹闹的人声，我觉得当时整个人都是非常放松下来的。
0: 也就是说呢玩的就是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感，在草原旺季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找到的是这样一片，哎，在整个可能你在其他呼伦贝尔人声鼎沸的时候，但是我们这儿的话可以玩一个沉浸感啊，玩一个不一样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是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因为我们是只有25个名额啊，然后呢报名期限呢也是比较短了，现在马上也就要出发了，所以呢是一定要抓紧时间的。那么在线路行程当中，逛完牧场河滩之后呢，我们还会去到白桦林的驯鹿苑，那这一片林间呢会看到很多的小鹿，据说啊这个鹿呢它是首先很温顺，另外一个比较喜欢吃的是苔藓呢，跟小鹿互动体验感怎么样呢？
11: 我觉得体验感真的非常的棒，就是驯鹿苑就藏在整片白桦林里面，整片林子都是那种雪白树干，然后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真的特别有童话感，小鹿性子也是非常的温顺的，然后他们最爱吃的就是林间的新鲜苔藓嘛，我们就会分到一筐的苔藓摊在手心递过去，然后驯鹿就会轻轻的凑过来抿，就是软软的一点也不扎手，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去近距离的和小鹿互动啊拍照。林间牧栈道我们当时就是慢慢的去走，然后在树荫下面也是非常凉快的，夏天去逛就是完全不会晒到。
0: 其实呢在整个呼伦贝尔呢，我们跟小鹿去互动啊跟平时小朋友和家长去到这个在动物园里完全不一样，动物园里面他们没什么精神啊，就可能就是比较慵懒的感觉，但是你在呼伦贝尔在草原的时候发现这些小动物非常有灵气，然后不怕人，尤其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会看到有很多的羊是比较多的，还有牛啊，有的时候他们是自成红灯的，看到他们停在这儿慢慢悠悠咱们就得把车停下来，就是非常暖心的这种互动啊。所以其实沿途也有很多好看的点位都是可以就随心停下来慢慢打卡的，是吗？
11: 就是本地司机特别的懂景色好看的点位，然后沿途的花海河滩牛羊群都会去主动放慢车速，然后大家想下车拍照啊在草甸上吹吹风都是可以的，就是也不会催着我们大家赶路，留给大家休闲的时间是非常充足的。
0: 所以呢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啊，这个是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呢直接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可以跳出来一个海报，然后还有一个二维码，那个是客服的二维码，可以扫码添加 直接报名抢位，确实名额也是比较有限的。那这回也是旅游节目主持人小雪直接来进行带队的。大家熟悉畅游天下的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呢真的是优中选优，都是选择在市场当中啊绝无仅有，然后有一些独家小巧思小设计的这样一个线路了，让大家的话玩的舒心，最主要的是全程是一价全含。

0: 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没有任何的车销，这一点啊，大家完全把心放肚子里了。之前还给大家安利的说啊，这个如果您去咨询客服的时候，你说有没有进店呐、啊，有没有购物啊，然后对方回复说啊有，不强制啊，这个您千万要小心了，因为现在没有人说逼着你强制你去买什么东西。那他说有但不强制的意思就是有购物店了啊，但是我们这个没有，就告诉您没有，连车销都没有啊，车上都不可以来进行一个推销的。就前段时间我们去到那个腾格里旅行团的时候，有朋友说那个你们这个真的是太纯玩了，他说我想买个冰箱贴那个都不行，我们还会劝他说哎呀这回去你在某宝上都有，不要买。他说你们这个真的是简直太纯玩了，给你们点一个赞呢 啊包括有一些听友来问导游说哎你们哪个特产在哪边买，导游都说哎呀这个就不用买，直接就是阻止大家去乱花钱的这一种啊，就是跟常规其他旅行团完全不一样，就是您不会担心说我额外的去花销，就除了团费以外的话，基本上大家是完全都不需要操心，完全也不需要花钱的这种。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那在线路行程当中啊，除了刚才说到了牧场河滩的穿越，在后半段还有一段沿着卡县的边境草原，我们是一个长线的一个越野啊。说到这儿的话呢，卡县是很多自驾游爱好者比较喜欢的，但是这回咱们也不能够错过，所以呢选择大巴加越野车的一个线路啊，在这游玩有哪些具体的体验呢？
1: 在这里的话，我觉得就是一定要说的就是完全是两种不一样的感觉，就是牧场是偏温柔和它的一个童话感，然后卡县边境穿越就是辽阔大气的一个北疆画卷了。就是咱们这条越野道就挨着额尔古纳的河边嘛，然后一路都会贴着边境的线走，往边上一望就是能看见边境的防护栏，然后七卡八卡那里都有一大片的开阔地，就是不同时节景色就是完全不一样。等到我们七八月份的时候，就是有大片的油菜花啊，麦子成片成片的长，金灿灿的一大片的铺开，就是一眼也望不到头，我觉得视野真的特别的敞亮。然后车子在走在草原原生土路上的时候，顺着缓坡慢慢的往前去，河道就是弯弯曲曲的缠绕着整片的草甸，然后远处一层一层的连绵林子就是错落的铺开，然后这一块游客也是特别的少的，就是很少能碰到别的车队。要是下午傍晚去走这条路的时候，夕阳就这么照下来，然后整片的草原全都是染成暖乎乎的金黄色，然后当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天和草地连在一块儿，就是看着也是非常的舒坦，而且是只有越野车可以进去的，我们也是特别给大家安排了双越野嘛。
0: 所以其实双越野这样的一个体验感的话会比较好，最主要呢是我们配备了司机啊，大家完全就是可以放心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了。那其实呢很多朋友也比较关注天气啊，首先呢在呼伦贝尔的话早晚温差比较大，肯定是要带这个长的外套的。那遇到雨天的时候，想问一下这个卡线路段呢是否会封闭，是否好走，咱们也给大家设计据说有备选方案，对不对？
1: 对的，这点大家就是完全不用去担心，导游都会提前的去掌握全线的路况，如果是遇到雨天积水封闭的卡线，就会切换其他的线路，就比如说平行草原越野线路，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能同时深入到原生态的草场，也不会去取消穿越项目，赠送的三小时越野项目也是保证我们正常去安排的。
0: 所以其实可以说走完了卡线穿越之后啊，还会抵达到了黑山头。在黑山头的话，我们有一个重头戏，就是可以体验不限时的骑马项目。有的朋友之前讲说，哎，我是零基础啊，我通过从一开始学怎么来骑马，然后到开始体验，刚一开始觉得玩在兴头上的时候，一下子就时间到了一两个小时，玩得不尽兴。但咱们呢是全程不限制时间的，就让您撒欢，咱们呼伦贝尔大草原啊，整体的这个体验感怎么样？
1: 我觉得体验感真的特别的棒，就是师傅会提前去完整的讲解骑马的基础要领，然后到时候整片开阔的草原随便去体验骑马的快乐，也不会去限制我们的时长。而且傍晚骑马就是迎着落日骑行嘛，风吹草低的画面特别有电影感，就是不想骑马的也可以在草原上散步，然后等到晚上会有烤全羊和篝火晚会。
0: 所以其实整个安排的话是比较好，开阳仪式啊，烤全羊啊，篝火晚会，哎，有的比较喜欢说我就坐在那儿啊，这有夕阳，然后有草原，我坐在马背上，特别的有那种情怀，也是那种武侠大片的感觉，拍起来的话看一看草原日落，跟着马牵着马，这种感觉真的独一无二的。想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现在名额啊，真的已经是不多了，要抓紧时间喽。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2: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4: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5: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6: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7: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8: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7: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8: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7: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8: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9: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10: 一声心跳，每呼吸一
7: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我们在8月15号即将要出发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之旅啊，我们缩短为6天5晚的一个精华线路行程，但是呢，玩的都是特别重点的线路。其实说到了呼伦贝尔草原，它首先面积很大，当我们呢车辆行驶在草原公路上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两边都是碧绿的大草原，开车几个小时的时候都不会觉得视觉疲劳，为什么呢？都是满眼的绿色啊。在行程当中，我们安排到了一站，去到白桦林景区，绝对会让大家眼前一亮。这里啊是距离市区最近的一片原始森林，说到白桦树呢，它也是额尔古纳的市树，洁白的树干。其实说到了白桦树的用处非常的广泛，像它的桦皮呢就可以做屋顶的一个防雨材料，然后如果要是有需要在火堆啊篝火晚会的时候呢点火的时候又可以来引火，而且呢还是制作像桦皮画啊还有桦皮饰品的上好的原料，树干的话呢还可以做建筑的材料。另外呢，大家有喝过这个桦树汁儿吗？我喝过啊，非常好喝，它可以榨营养丰富的桦汁饮料了。说到白桦被誉为纯情树，哎，这白桦树婀娜多姿的，然后枝干呢非常的挺拔。那为什么说白桦树是额尔古纳的市树呢？因为这里的白桦树和其他地方的不一样，它洁白的树干好像呢有那种欧洲混血的血统一样的，因为在枝干上呢有稀稀疏疏的黑色，哎，有那种黑色的雨点儿一样的感觉，风干在枝干。那我们线路行程当中也会带大家去到了白桦林景区啊，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片很难得的风景区，在其他目的地的时候你可能很难去看到这个同款呢。同样呢，这条线路还有莫日格勒河，因为它是海拉尔河的支流啊，所以说它的河道非常的曲折，所以被誉为是天下第一曲水啊，也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比较核心的景观之一啊，名字就很有讲究，用蒙古语来音译过来，意思是弯弯曲曲的河，也叫碰头河。老舍先生曾经在《草原》这个文章当中啊，也惊叹说它是天下第一曲水。到底它的弯曲程度是怎么样的？有的人说它河道超级的曲折，全长的话319公里当中哈，弯曲的系数能够达到2.5到3.0，有的地方呢可能没有到百米，但是却有10几道弯了。所以如果说走大航拍的话，从天上往下看啊。

0: 真的就好像是一个飘带一样，然后直接盘在草原上的感觉。那其实它的水源来自于大兴安岭，最终的话汇入到海拉尔河了。在线路行程当中都会带领大家来一一打卡、啊、当然其实我们给大家还安排了不少网红的娱乐项目，大概有十多项，无限时的骑马呀、马术表演呢、还有双穿越之旅，以及呢是双家访都安排在其中。那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在8月15号有小雪带队的旅行团，刚好是6天5晚啊，大家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每天怎么吃住行上面写的都是很细的，也会有海报，也会有二维码，跳出二维码之后直接扫码添加客服来进行咨询。因为呢咱们这个上限是25人的小团进行封顶的，现在目前名额真的是不多了，非常有限呐、啊、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那稍后环节当中继续邀请到我们资深的旅游博主鱼露来上线跟大家来分享啊。鱼露你好。
1: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咱们行程的亮点给大家说完了之后，也有不少朋友要关注一下餐饮方面。我们这回升级到50块钱的餐标，普通的一些大巴团都是30到35，我们直接呢就是50。咱们整条线路呢安排有6大特色的正餐，从俄式餐到草原硬菜全都涵盖在其中了。包括像酒店也有升级了啊，这个口味的话呢也是兼顾了不同的人群，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觉得餐饮搭配的真的是非常均衡的，就是俄式下午茶有果茶红肠，就是适合不爱重口的女生和小朋友，然后牛排锅还有野生鱼鲜是清淡口味的嘛，烤全羊也是非常能满足爱吃肉的朋友，同时就是有忌口的旅客也可以跟提前跟导游说，然后都会去单独准备清淡的素菜。然后住宿的话也是分两类的，海拉尔的酒店它的配套非常齐全，空调热水隔音也是非常到位的，然后还有恩和的穆克棱是俄式传统的木屋，就是氛围感特别的独特，早晚温差比较大嘛，但是屋内供暖是非常完善的，就是不会特别的阴冷。还有要注意的就是林区的蚊虫较多，就是如果遇到蚊虫也是正常的现象，到时候通知酒店服务人员清扫处理就可以了。
0: 我们的住宿的话，像在市区的话安排到的是智能的4钻和3钻的酒店，然后还额外满洲里升级了一晚套娃城堡酒店，还有呢在俄式风情的时候我们升级了一晚是特色穆克棱的住宿啊。那住在穆克棱里面如果要是晚间冷的话还能供暖，所以很多朋友说现在不是大夏天吗，在当地这个还得供暖，是它早晚温差会比较大，所以说真的是一个避暑之旅了啊。其实呢刚才说完了住宿的话，也有朋友说我这个想要亲子游啊，因为刚好是在暑期嘛，带老年朋友带着孩子啊是否适合呢，强度能不能接受呢？
1: 我觉得是完全适配的，就是平缓路段全部坐的都是舒适的大巴嘛，然后越野也是分段短时间的去体验，每天的车程也都是有拆分的，中途也会去停靠休息，而且骑马也是自愿去参与的，不想体验的话也可以在休息区去等候。徒步路段的话基本上都是平缓没有陡坡的，就是小朋友还有中老年都不会感到有压力感的。
0: 其实的话大家啊是整个旅途当中呢是比较缓的这样一种节奏，而且还有全程送了不少的内容，比如说无人机的航拍呀、不限时的骑马啊，是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没有任何的车销的，所以其实在这一点的话也是优于咱们在整个旅游市场当中同级别的其他的旅游产品，是吧？
1: 对的，这一点真的是要好好的夸一夸，就是完全没有额外花钱的地方，而且宣传里边标注的30多项福利都是免费赠送的，骑马、航拍各类的民宿体验也都是包含在内的，就是不存在去中途加价强制消费的一个情况，全程也是纯玩，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
0: 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大家完全放心，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没有任何车销，没有任何的擦边店啊，就是把时间交给了纯玩，都是真纯玩，不会额外的去花一分钱的，咱们把时间都放在景区景点当中了。那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内蒙古，回内蒙古三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啦。
2: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3: 你看，世界原来可以这么开阔。当你站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你会发现天和地之间终于没有了天花板。这趟六天的行程，每天都能让你看到不一样的呼伦贝尔。第一天，海拉尔直奔末日格勒河，九曲十八弯的河流向天空倒挂在这片草原上，牛羊就散落在河畔慢慢吃草。第二天，我们来到了额尔古纳湿地，穿过小木桥，站在山崖上看蓝色的河流蜿蜒地穿过整片绿洲。走进湿地深处，这里还藏着像童话一样的小木屋，牛羊像珍珠一样洒落在地毯上。去新安神鹿园为驯鹿，它们温顺地凑过来吃苔藓的样子真的会被治愈到。一定要在呼伦贝尔追一场草原日落，在黑山头骑马漫步河边，你会发现夕阳能把整片天空和草原都染透了。第五天到三国边境的满洲里，整个城市充满了儿时童话感，还能远远就看到巨大的套娃建筑。再去猛犸象公园看看大雕塑立在草原上。最后一天去呼伦湖，草原的尽头真的藏着海，漫步在白崖，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蓝色湖面。秋千荡起来那一刻，身心都放松了。
4: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5: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4: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5: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4: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5: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了。
6: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7: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高口碑纯玩草原线路，呼伦贝尔梦回草原六天五晚大巴加双越野之旅，8月15号到20号出发，海拉尔往返精品小团，草原、湿地、大兴安岭林区、中俄边境风光一次性全覆盖，骑马、越野、异域民俗全部包含，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真纯玩。安排草原双越野穿越之旅，一车四人有专车司机，带大家穿越草原秘境腹地，送无人机航拍，还有 SUV 涉水穿越，深入私家牧场，感受原生态狂野。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游玩，暑期想奔赴草原的朋友，这次千万别错过。现在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可以抢位报名了。八月的呼伦贝尔气温舒适，没有城市的闷热喧嚣，是避暑的好去处。但是很多朋友反映，市面上有不少草原团暗藏自费购物陷阱，很是担心。咱们这条升级款呼伦贝尔之旅线路是真正做到高端纯玩，彻底告别旅游套路，安排骑马不限时、穿越草原腹地、大型马术表演等10多项娱乐项目。我们走进牧户生活，喂小羊、射箭，沉浸式体验草原风情，做客华俄后裔家庭，品味地道俄式下午茶，到白桦林景区看鄂温克族的驯鹿，漫步呼和诺尔湖，坐赏湖观光车，还送呼伦贝尔草原限定易拉罐。住宿方面，市区入住4钻3钻高端智能酒店，搭配一碗特色俄式木克棱，一碗套娃城堡酒店，舒适感满满。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先跟大家说说这条线路独一无二的核心亮点，每一处打卡地、每一项体验都经过精挑细选，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第一站，我们打卡老舍笔下天下第一曲水末日格勒河，乘车蜿蜒行进在草原腹地，俯瞰河道九曲盘旋，一望无际的草原铺展到天际，随手就能拍出治愈系的草原大片。随后前往国家4A级白桦林风景区，这里是亚洲最大的原始白桦林带，15公里的木栈道穿行在7000公顷的纯白桦林里，还有300米长的空中栈道，横跨8米高空， 透明玻璃桥和彩虹阶梯特别出片，接着带您去铜根石珠的十全十美术，这里是热门打卡地，走在其间呀，能让您一下子回归自然，感受城市里完全感受不到的自由与浪漫。林中藏着鄂温克驯鹿苑，这里的驯鹿超过1400头，定期轮换。

有地道的俄式迎宾仪式迎接各位。桌上摆满果茶、列巴、红肠、俄式糖果与巧克力，听当地俄族长辈讲述民族发展历史，大家可以跟着当地人学俄语、跳俄罗斯舞蹈、撞特色彩蛋，还能换上俄式民族服饰拍照留念。不用走出内蒙古，就可以沉浸式感受异国风情。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行程第三天，精彩全面升级。我们专属私家牧场深度游玩90分钟，在草原上自由漫步。重头戏是3小时 SUV 越野车草原腹地穿越，驾车涉水，穿过德尔布干河，沿途湿地、河谷、原始山林、河滩耕地层层铺开，全方位感受草原原生态狂野风光。之后驶入网红边防卡线公路，途经5卡到9卡全线边境路段，四季风光各有特色。8月份有万亩油菜花铺满河岸，沿路都是绝佳拍照点位。而且我们还会走进原生态牧户人家，品尝现熬蒙古奶茶、手工酸奶、奶干、奶片、炒米等特色奶食，亲手喂小羊，体验草原射箭，沉浸式感受蒙古族原生生活习俗。抵达黑山头马术基地后，重磅福利给到大家，草原骑马不限时，专业马官全程教学基础马术技巧，大家可以迎着落日自由策马，夕阳草原骏马同框，氛围感真的超绝。到了傍晚，仪式感同样拉满，体验内蒙传统开阳仪式，这是草原招待贵宾的顶级宴席。餐后参加电音篝火联欢，和蒙古族小哥姑娘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第四天，沿边防公路一路向北，奔赴满洲里。中午安排草原特色手扒肉，这是蒙古族待客必不可少的美食，大口吃肉，感受草原豪爽风情。满洲里是国内最大的陆路口岸，整座城市遍布俄式城堡、洋葱头建筑，白天观赏震撼实景马术表演，演绎人与草原骏马共生的壮阔场景。等到夜幕降临，夜游满洲里，体验满城霓虹灯火的璀璨，还能看到俄式建筑流光溢彩。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及满洲里满城灯火。晚上入住套娃城堡，沉浸式住进童话边境小城。第五天从满洲里返程海拉尔，途中打卡186彩带河观景台、呼和诺尔湖，观光车全程包含，轻松欣赏湖光草甸交融的美景。下午还有专属福利，3小时 SUV 深度穿越草原腹地，深入寻常游客抵达不了的草原秘境，全程赠送无人机航拍，把一路美景定格成专属旅途视频。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整条线路住宿分层打造沉浸式体验，海拉尔全程高端四钻三钻智能酒店，恩河市委入住特色俄式穆克棱，满洲里升级套娃主题酒店，多种特色房型一次性体验，25人封顶精品小团，全国朋友都可报名。海拉尔集合配备24小时专属管家接送站，出行全程无忧，深度畅玩草原秘境。而且这趟行程的性价比真的超级高，成人5580元一人，儿童景区3800元一人。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夏日限定的呼伦贝尔已经备好，策马奔赴无边草浪，跟着主持人小雪一起开启这场治愈又自由的草原之旅吧。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在内蒙古吃饭点菜这件事也有不少讲究，今天小畅就来教大家如何吃得尽兴又不浪费。来内蒙古旅行一定要尝尝经典美食手把肉，手把肉一般用清水煮出，不加任何调料，原汁原味的品尝，而且要用手抓着吃，一口下去鲜香爆棚。牛肉干也是必不可少的，香而不腻，嚼劲十足。还有羊杂碎汤、羊骨头汤，在寒冷天气来一碗，暖身又暖胃，地道又解馋。当然蒙古奶茶和烤奶皮子也别错过，咸口的奶茶配上特色干奶酪，简直是人间美味。但是小畅提醒大家，内蒙古的餐饮特点之一就是分量大，肉多，实诚，再配上奶茶和主食，很容易超量点餐，浪费严重，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一次性点太多菜。内蒙古的饮食口味整体偏咸偏油，喜欢原汁原味和重口味。如果是老人或肠胃较弱的朋友，小畅建议选择清淡一些的汤菜或主食，避免消化不良哦。并且内蒙古的部分少数民族餐厅有自己的规矩，大家在进店前可以提前询问或观察一下，入乡随俗，要尊重民族习惯，文明用餐，大家才能吃得更自在哦。最后，内蒙古的餐饮不仅好吃，更是一种热情和文化的体现，提前了解了这些，才能在旅途中吃得尽兴，玩得开心。
1: 采访老听友，
2: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3: 我是做销售的，平时业绩压力挺大，就想着偶尔能放空一下自己。收听小雪的畅游天下节目是在一个雨天，当时主持人的声音搭配雨点打在车窗上的那种感觉，让我觉得很治愈。
4: 我是小雪的老听友了，跟着一起去过七沙群岛，去过内蒙。刚退休没几年，我就想着到处走走。我是在畅游天下这个听友群。

0: 利的，有时候下午听听直播觉得挺惬意的。
1: 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是咱们畅游天下节目的老听友了。节目一小时的时候我就开玩笑说没听够啊，变两小时就好了。对于喜欢旅游的来说，听得可真过瘾。
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3: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4: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5: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6: 回复旅游。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哎，听我说，每天围着孩子和灶台转。很久没想过我想要什么了，这种迷失不是因为你不重要，而是你把所有的我都给了家。试着每周给自己留出2小时，不为任何人服务，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哪怕只是去楼下走一圈喝杯咖啡。你不是谁的附属品，你是你自己人生的主角。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0: 我是一滴水。
11: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3: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天色已晚，朱峰出门招呼了一辆黄包车坐上去，车夫跑了一会儿开口说：
4: 陈太太，我是老杜。朱峰一惊：
5: 你说什么？
4: 我们见过，我是陈宝仓将军的司机老杜。
5: 怎么会是你啊？我正想去一趟陈公馆呢。
3: 老杜把黄包车在一个死胡同里停下，一边看周围，一边轻声说：
4: 是聂副官让我来找您的。
5: 我家里的电话好像被监听了，不敢给你们打电话。昨天有人跟踪我，约定的时间，我脱不开身。
3: 老杜打断朱峰：
4: 老郑被捕了，他知道你太多的情况，所以东海同志决定让你明天必须撤离。
5: 老郑被捕了？
4: 安排好了，你明天撤离。
5: 明天就撤？这太突然了。
4: 明天上午8点整，聂希会在你刚才上车的地方开车送你去松山机场，我跟陈宝仓将军也会在，我们负责给你们清除道路障碍。
3: 朱峰瞬间被感动了，
5: 东海同志的情报，明天聂希会带给我吧？
4: 是的，陈太太，你现在最好哪里都不要去，回家，明天早上8点，找个理由，像往常一样出门。
5: 我知道了，谢谢你，杜三同志。
3: 次日一早，阿菊在忙着给孩子热牛奶。朱峰看着还在酣睡的外孙，摸了摸孩子的脸。他从玄关里拿出自己的行李箱，把里面大部分新台币装进小外孙的摇篮褥子下，接着穿上外套，提着行李箱坐在门廊上换鞋，一如平常。门廊旁还有他留下的另一双鞋。
6: 妈，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7: 我想去花莲逛逛，买块花莲玉镯。那天在窦公馆看见窦太太有一块，戴在手腕上特别好看，我就心痒得不行。而且我听窦太太他们说花莲景色也好，我有可能在那里待两天散散心。
6: 那您别着急啊，等春节放假长城休息了，我们开车一家人一起去嘛，正好我也好久没有出去玩了。
7: 我昨天一看到那个玉镯啊，都走不动路了。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就想过春节前抓紧买回来，春节不就可以戴了吗？
6: 妈，你想一个人出去逛逛也好，不过千万要注意安全啊。
7: 好，我现在对台湾啊很熟悉了，放心吧啊。哎，长城呢？
6: 一大早就出去了，说是有事。
7: 哦，那阿菊，我走了啊。
3: 说罢

0: 朱峰毅然离开，眼睛还在不断的回望。走到小巷交叉路口，王昌城突然冒了出来。妈，
1: 哦，昌城。
0: 王昌城眼睛瞟向手提箱，
2: 我送送您吧。
0: 朱峰看着王昌城，爽快地答道，
1: 好吧。
0: 王昌城接过了朱峰手里的手提箱，走在了前面，两个人沉默地走着，只听得见两人的脚步声。走到巷子口，王昌城停住了脚步。
2: 妈，我就送您到这儿了。
0: 手提箱移到了朱峰手上。
2: 但我求你，走了，就千万别回来了。孩子还小，我怕。
0: 王昌城平静地说着，拿手比作枪，对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朱峰瞬间明白了，家里的电话应该是被这个看似无能的女婿给监听了。王昌城转身走了，朱峰呆呆地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远处的一阵鞭炮声吓得朱峰一个机灵。正在此时，一辆福特车停在朱峰的身边，驾车的是聂西。朱峰上了车，另一辆福特车远远地跟在后面，是老杜和陈宝仓。车到松山机场，远远看见机场停机坪上停着几架军用运输机。聂西拿出备好的离台证，
2: 这是您的离台证，今天飞机上还有个人，就是上回在建昌行救了您的那个女外勤，你们两个一起回大陆。
1: 他是自己人？
2: 算是吧，您可以信任他。我去看看那个女外勤到了没有，您先别下车，老师要见你。
0: 朱峰一怔，聂西熄了火，下了车，打开后排驾驶室的门，吴石正在里面。
1: 您怎么亲自过来了？
2: 昨天时间太仓促，还有些工作上的事情我没有交代清楚，另外现在情况不明朗，我也怕出现一些意外。送你的是运输伤员的军机，上面可能有一些要返回舟山的国军士兵，你不用担心，你的身份很可靠。舟山有定期来往大谢岛和定海的走私船，你到了以后先找个地方歇脚，找到船后立刻走。
1: 好，我都知道了。其实您今天不用亲自来，这太冒险了，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不能有任何问题。我一直在想，我走了以后您怎么办，东海小组怎么办，真的要是出了问题我会内疚的，我觉得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0: 朱峰情绪激动起来。吴石赶紧说，
2: 我知道，但是我想来送送你，我也想和你好好道个别。
0: 朱峰听着红了眼睛。
2: 其他的你都不要担心，香港那边会安排好一切的，你带着情报回去就是最重要的任务。
0: 吴石从手边拿来一个包裹递给朱峰，
2: 不知道送些什么给你好，上次在我家我见你喜欢，就想着送给你，聊表寸心。
0: 朱峰打开一看，是线装开本，娟秀的书法字缓缓展开，这是董其昌行楷书，书高启梅花诗。
2: 毕奎之前就希望我能够把这个给你，但我想着总有机会就不着急，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早，你就踏实收下，这也是毕奎的心意。
0: 朱峰再也忍不住眼泪了。
1: 谢谢。
2: 你女儿女婿那边 还有什么需要关照的吗？
1: 不用，什么都不用的。我只希望东海同志您保重。
2: 好，周峰同志保重。
0: 朱峰提着行李箱，在风中裹紧了身上的大衣，一步一步迈上 C47 运输机的舷梯。聂西站在不远处，看了眼手表，有些焦灼，因为直到 C47 运输机的舱门缓缓关上，黎晴也没有出现。古正文跟蔡孝乾并排坐在车后座，翁连旺开着车，这辆道奇车后面还跟着两辆车。蔡孝乾看着车窗外，古正文对他说：“
2: 很怀念外面自由的空气吧？”“的确是很怀念。等一下你们抓住了交通员，我可以再带你们去玻璃路坐一坐。上次走的匆忙，还没有尝尝那里的下午茶呢，也是台北一绝。”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0: 道奇车停在博爱路电信总局的对面。
2: 交通员是电信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一下我进去后，你们看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
0: 古正文说：“
2: 下车吧。”
0: 蔡孝乾却伸手拦住他：“
2: 能做东海小组交通员，警觉性非常高。古组长的名气这么大，他极有可能认得古组长的长相。我建议古组长就在外面等着，可以让脸生的翁队长带几个人和我一起进去。老郑，你最好不要给我们耍滑头啊。你们这么多人，我能耍什么滑头啊？古组长一进去，就算不是匪谍，大家也都跑得差不多了。我既然说好要和古组长做生意，就肯定会信守承诺的。我胆小，还是很想活命的。好，我可以不进去。翁队长，你带两个人跟着他去，把人看牢了。”
0: 翁连旺立刻答道：“
4: 是。”“
2: 你了解我的，我只给你一次机会。”
0: 蔡孝乾笑了笑，下了车，门牌上有博爱路电信总局的牌子。
2: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你们暂时和我保持一段距离，看我在哪里停下。我面前的那个人就是交通员。
4: 如果你耍阴招，我一定会打断你的腿。
2: 交通员就在里面了，你如果实在不放心，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去。
4: 别废话，赶进去。
0: 一个特务先进了电信总局，装作寻常百姓，在里面找了个地方观察着。翁连旺带着另外两名特务跟在蔡孝乾不远处后面，在安全距离内关注着蔡孝乾的一举一动。古正文坐在车里一直看着电信总局，当蔡孝乾消失在自己的视线后，一阵强烈的不安感袭来，他赶紧下车，快步往电信总局走去。蔡孝乾沿着柜台走着，一直没有停下，慢悠悠地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工位。翁连旺和两个小特务一直在不远处盯着，很快就到了最后一个工位。蔡孝乾陡然调转方向，从电信总局的侧门夺门而出，一晃眼人不见了。翁连旺骂了声娘，拔出枪撒腿就去追蔡孝乾。电信总局的员工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被吓得不轻。 蔡孝乾钻进了电信总局的后院，外面是一排木材厂，借助复杂的地形和木材垛的遮挡，蔡孝乾钻进了一间黑黢黢的木材车间，逃遁而去。等翁连旺带着人跑到后院，一间间木材车间的翻找，哪里还能找到蔡孝乾的人影啊？古正文走另一边，到达电信局的后门，刚好碰上翁连旺，已然明白发生了什么。翁连旺看着古正文的眼神充满了恐惧，说道：“
4: 组长。”
0: 回到自己的地方，古正文翻腾老郑的公文包，铺了一桌子的东西，钱包、新乐园香烟，还有一条看起来很新的花色领带。翁连旺小跑进来报告道：“
1: 组长，问过电信总局的经理了，他们那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姓施的员工，外勤组的弟兄们还在继续搜捕，他们估计老郑已经躲进山里的武装基地了。”
0: 古正文在翻钱包，里面只有几张新台币。“
1: 这个包你审讯的时候我和李队长都搜过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
0: 古正文头也没抬。“
1: 组长，您心里有火气就冲我发出来，哪怕把我革职了我也认，人是从我手上跑出去的，我知错。”
0: 古正文冷笑了一声，说：“你带几个人进山吧，抓不到人你也不用回来了。”“
4: 属下这就去。”
0: 古正文抽出新乐园香烟，慢慢碾碎，招牌式的笑第一次变得如此沮丧。电话响了，直到第三声，古正文才缓缓地拿起电话听筒，是毛人凤。赶到毛人凤办公室，听见的第一句话就是：“
4: 你怎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1: 这次的确是卑职疏忽大意了，卑职太想知道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是谁了。”
0: 毛人凤甩过来一份文件。“
4: 看看吧。”
0: 古正文念道。“上校侦防组长古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工委匪首落网后逃脱，伎俩大过，以资惩戒。
1: 局座，我觉得老郑跑了倒好。”
0: 毛人凤眼皮一翻。“
4: 为什么这么说？”“
1: 第一，郑匪很早就到了大陆，参加过长征，在延安生活过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第二年才回到台湾。他虽是台湾本地人，但是在台湾除了共党的关系之外，社会关系并不深厚。这一次逃脱，他一定会选择比较可靠的党内关系藏身。第二，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匪基隆、高雄工委相继瓦解，这对作为匪台工委总书记的政匪来说打击非常大，所以在逃亡期间，他的内心必然没有安全感，时刻都担心自己会被出卖。他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只要他动就能有迹可循。第三，火车和汽车政匪都不敢搭乘，他的逃亡藏身地点只会在台北附近，至于航空跟海运更不可能，现在管制这么严格，除非有军方关系，短时间内他绝无可能潜逃出台湾。”
0: 古正文说的有条不紊。毛人凤回应道：“
4: 在你眼里，老郑不过是瓮中之鳖。”“
1: 可以这么说。”
4: 郑匪一向比较自负，这回大意被捕，他心里铁定非常不服，但如果第二次再被捕呢？他心里的傲气还剩多少？说不定这回他还能带我们挖出更多的地下党，山里的宝藏可多着呢。
0: 毛人凤踱步思考了一会儿，开口说：
5: 你这两个大过先压在我这里，会不会往上乘，就看你是七擒孟获还是放虎归山了。
4: 多谢局座宽宥。
0: 蔡孝乾的确还在台北一处高档日式住屋里，他看着马文娟在收拾东西，女人恨不得把整个家都装进行李箱里。
4: 我是从保密局监狱逃出来的，敌人一定在台北撒下了天罗地网，你提这么大一个旅行箱，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要逃跑吗？
0: 他拿起马文娟的小坤包说：
4: 你就拿这个包走，路上如果遇到邻居和熟人，你就说去看电影。
1: 求你了姐夫，花生糖就让我带上吧。
0: 女人牵出来一个小袋子。
4: 哎呀，行行行，带走带走，赶紧走。
0: 蔡孝乾说着拉开门就往外走去。古正文在办公室里似乎要干一个通宵。老郑的一切物件，假身份证、金条、英文版西行漫记，还有从建昌行搜到的账本，一字排开。古正文的眼睛里仿佛要射出一把手术刀来。这会儿重点到了账本，从头翻到尾，又从尾翻到头。突然他盯着账本上被撕掉一页纸的地方不放，他把那页纸对着灯光看，轻微的凹下的痕迹更为明显。古正文拿了支铅笔细细地涂了起来，一串数字显现了出来，28729。古正文兴奋起来，他抓起电话，但很快又放下了听筒。他把号码记下来带上，出了门。王昌成坐在办公桌前，一个文员进来报告：
6: 主任，保密局侦防组一个姓古的组长找你。
4: 谁？
6: 保密局侦防组的古组长。
0: 古正文从门外进来了，笑眯眯地问道：
5: 王主任，有空吗？
0: 有点事情想向您请教。王昌成示意文员出去，起身看着古正文：
6: 古组长，是有什么事啊？
5: 我这有个电话号码，想请你们电讯所帮忙查查是哪一家的。
0: 说着就从口袋里拿出了那张记着电话号码的纸条，交给王昌成。王昌成一看号码，眼中闪过一丝慌乱。
5: 这是哪儿来的？
6: 哦，我一个朋友欠了点钱，一直没还，他就留了这么一个电话号码给我，我打过没人接，所以呢就来拜访您，帮我查查地址。
5: 什么样的朋友？
6: 姓郑，开南北货行的。
5: 不用查了，这是我家的号码。只是我不认识姓郑的什么人，古组长是不是弄错了？
6: 王主任，你们家有几口人？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作为省警务处电讯所办公室主任的王昌成很明白，古正文这么问意味着什么。王昌成回道：我跟太太阿菊还有孩子不到一岁。对了，我岳母前段时间来住了阵子，今天刚走。他是什么时候来的台湾？顾组长，我和太太历史清白，有案可查，我们和匪谍绝对没有任何关系。我知道王主任是老军统出来的，对我们侦防组以前的事也有过了解。你肯定知道，一旦你们家沾染上匪谍罪名，会是什么后果。如果我把这个线索往上报，国防部二厅、保安司令部，哪个不会把你一家当成肥肉，五花大绑送进监狱先拷打一遍？所以这个时候，就请你知无不言，把话都说开了，我才知道怎么帮你。王昌成冷汗连连，陪着小心说：您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您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省警务处电讯所办公室没有下班。古正文拿着记录的小本子在仔细核对。你岳母叫朱晨芝，去年十一月来的台北，出手阔绰，常常补贴家用，平日常去斗公馆打牌听戏，在官太太圈子里很吃得开，一周至少一次聚会，常去红祥绸缎庄订料子。今天一早以去花莲买玉为由离开了这里。还有吗？
4: 我知道的一切都已经跟您交代了。
3: 老郑暴露，你太太的这位继母如果是匪谍，就不会再回来了。
4: 可是他在台湾没有别的亲戚，没办法落脚啊。
3: 古正文思忖了一下说：你去把当时给他办入台证的申请表找出来。申请登记表很快就被王昌成找了出来，上面有朱峰的照片，姓名朱晨芝，籍贯浙江镇海，出生年月1905年11月，来往目的地由香港到台湾，关系军眷，来台事由探亲，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古正文仔细阅读着每一个字，最终视线落在了朱峰的那张照片上。这张申请表就先放在我这里，没问题吧？
4: 没问题，我愿意配合您的一切行动。
3: 我知道原来你在警务处的上司就是因为沾上了匪谍的罪名撤了职，你才提拔成主任的。你知道该怎么做。今天我和你的聊天，希望你不要向外透露。王昌成木然地点点头。只要你配合，我不会让你为难的。毕竟我们也都是老军统的，能放一马的时候，我会放你们一马的。
4: 谢谢顾组长。
3: 好了，那我先走了，你也早该下班了。古正文刚回到办公室，黎晴就来了。 你还没走？
4: 组长，您是查到什么了吗？今天听说组长外出了一下午。
3: 古正文自己泡了一杯热茶，看着黎晴，却没有说话。
4: 您是怀疑老郑已经离开了台湾？
3: 不该怀疑吗？
4: 有什么新的线索？
3: 古正文喝了一口茶，不说话。
4: 怎么了，组长？
3: 古正文皱皱眉头，忽然说：以前你的话可没有这么多。黎晴显得有点尴尬，解释说：
5: 我这不是刚上任，想跟组长您学习一些经验吗？
3: 不用紧张，我不是责怪你的意思。但以后我不主动说的事，你最好也不要多问。
4: 是。
3: 古正文脸色稍缓，又说：行了，回去休息吧，养足精神，明天跟我去一趟接受馆。
4: 组长，去接受馆干什么？
3: 我不主动说的事，你最好不要多问。
4: 是。
3: 夕阳下的接受馆，红色墙楼分外醒目。黎晴跟在古正文的身后进了办公楼。这条办公走廊黎晴再熟悉不过了。古正文在总务处交际科科长办公室的门前停下了脚步，敲了敲门。开门的是聂西，看到来人是这两位，颇为诧异。古正文笑眯眯地说：哈哈，听说聂科长升迁了，特来拜访。你这脸色比在无办时红润多了。聂西回道：
6: 哪有不提前打招呼就过来拜访的？直说吧，古组长来这里有何指教？
3: 保密局查案，需要你们出示一下交际科近期所开离台证的全部登记申请表。
4: 黎晴上前出示文件。这是调查令。
3: 聂西意味深长地看了黎晴一眼，说道：
6: 怪不得海东青计划泄密案以后，在介绍馆就再也看不见黎文元的踪影了，原来是古组长的得力干将啊。
4: 黎晴面无表情地说：还请聂科长配合我们。
6: 古组长是查什么案？把话说清楚了，我才好配合。
3: 无非是匪谍的案子，聂科长配合配合，我好像上面交差。
6: 哦，
4: 可是申请表都交到科里的档案古存档了，你找错地方了。
3: 那就麻烦聂科长陪我去档案古查查底。如果真要查出什么，也别说是我们侦防组暗中做了手脚。
6: 好，那我就陪你们去查一查，请吧。
3: 古正文和黎晴在聂西的带领下进了档案股。
7: 王股长还没下班呢。
8: 啊，正准备走呢，科长。
7: 保密局的人来查案，要看最近一批离台证的存档材料，说让我们好好配合。
8: 哦，可我快下班了呀。哎，你们明天再来不行吗？
3: 古正文说。那就得麻烦王股长晚点回家吃饭了。
4: 他的声音不大，却十分摄人。王股长看了一眼聂西，眼神示意清楚明白。王股长没有再说什么，从后面的柜子里拿出了文件袋，递到古正文的面前。古正文不急不慢地拆开档案袋，拿出全部的办证登记表。古正文看得极为仔细，重点在女性申请人，比对照片查了一遍，可是翻到最后一张都没有发现任何关于朱晨之的信息。黎晴站在一旁快速做着记录，聂西和王股长在一旁静候。
3: 王股长显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8: 哎呀，快点吧，我还等着回去吃饭呢。
3: 打扰了，各位。古正文说完转身就走了。李晴快速将办证登记表整理好递到聂西手上，跟聂西对视了一眼，说，材料您收好。看着古正文和黎晴离开了交际科，王股长一脸鄙夷，
8: 国民政府叫他们这帮保密局的特务来办公好了，一天天的张牙舞爪。
3: 聂西直到走进办公室坐定才松开了手，摊开一看，纸条上写着，老郑已逃，尚未招供。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黎晴驾着车，古正文在后排对黎晴说，
9: 刚才见到聂科长，你倒是挺淡然的。这是你回保密局后第一次见到这位老朋友吧？
4: 看来组长带属下来交际科，也是有意安排。
9: 台北就这么大，你们肯定有一天会碰见的，不如光明正大的见面。
4: 组长就不怕他向国防部汇报吗？
9: 难道你在渗透期间给他留下了什么把柄吗？
3: 古正文露出了冷冷的眼神。黎晴故作轻松地说，
4: 当然没有了。
9: 哼，那你害怕什么？他能调职，你也能调职。
4: 是属下多虑了。
9: 先不回侦防组，我要去趟局里。
3: 道奇车飞驰在马路上，很快就到了保密局。黎晴把车停稳，下车给古正文开了车门。
9: 你先回去吧，不用等我。
4: 是。
3: 看着古正文走进了保密局的大门，黎晴转身在后视镜里补了补口红，连他自己都觉得今天用的这款口红可能过于浓艳了。聂西走出办公大楼，发现阿美提着包在等自己。
4: 怎么才下班啊？我刚看见吴次长都已经走了。
10: 工作还没做完，就留下来加了会儿班。你怎么来了？
4: 你还真是忙。方便送我吗？
10: 走吧。
3: 聂西说着，走到了一辆福特车旁，打开了副驾驶的门。
4: 换车了？
10: 嗯。
3: 聂西应了一声，打着车开出了接受馆大门。
4: 这辆好，暖和一些。哎，你们吴办过年会放假吗？
3: 从见面到现在这么多的问题，看来阿美有日子没见丈夫了。聂西回道，
10: 老师都不放假，我哪能放假？
3: 你们医院不也不放假吗？阿美转头问，
4: 你怎么知道的？
10: 给你们医院打过电话了，想问问你年三十要不要一起吃饭，但当时你在忙，所以就算了。
4: 你总是这样，就不能等我一会儿啊？
3: 聂西沉默了。
4: 永远都是我等你。
10: 对不起。
4: 你就知道说这三个字。
3: 聂西不敢看阿美，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10: 我听说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有个交际科，能帮忙办出入台湾的证件，你有认识的人吗？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啊？
9: 交际科我不太熟。你还是想回福州啊？
4: 当然了，孩子在福州啊。
9: 哎，我说过了，福州现在是匪区，你是国军上校的妻子，回去后要怎么应对啊？
4: 不回福州也行， 我去香港，再想办法把孩子从福州接过来。
9: 哎呀，孩子那么小，你忍心让他偷渡吗？如果出点什么差池，我们一家三口会分隔三地。你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们和孩子一定能团圆的。
4: 我怎么相信？

0: 就想去香港，你这都不答应我吗？
1: 聂西心如刀绞。阿梅，我真的没有办法。好，如果你担心我的身份离开台湾不方便，那我和你离婚，你继续做你的国军上校，我只想做孩子的妈妈，也省得一天到晚担惊受怕。聂心猛地把车停下，郑重地说：阿梅，半年，你再给我半年的时间，半年内要是局势还是目前这样，我尊重你的一切选择，好不好？我已经等你太久了，最后给我一次机会，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机会。聂西握住了阿美的手，两行泪从阿美的眼角流了下来。就两个月，两个月内，如果你再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是我最后一次妥协。聂西也快忍不住了，声音都在颤抖。好，等过上安稳日子，我一定好好补偿你和女儿。阿美抽开了手，你还是先把你自己照顾好，我们不用你担心。对了，我之前找那个美国军官，是想通过他给福州家里寄些钱，他很可靠，都顺利寄到家里了。阿美下了车，聂西擦了擦眼睛。朱峰到达舟山后，立即乘车去了定海存济医院。他知道这里有一个亲戚在当领导，名字叫顾孙谋。医院不大，报了院长的名字，朱峰提着行李箱，很快就在三层找到了顾院长办公室。幸运的是，顾院长马上认出朱峰是他的四姐。朱峰主动解释自己要从台湾回老家镇海，因为交通管制，朋友只能帮忙办证，乘飞机到舟山，再想办法乘船。顾院长说：哎呀，现在啊，舟山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国共双方交锋的前线战场，管控不比台湾宽松，没有民船能够出去，你想从这里回镇海难呐。好在顾孙谋没有拒绝，并主动邀请朱峰住到自己家里。安顿好了，朱峰站在窗前，这栋小小的建东民居在风雨交加的天气里成了避风港湾。四姐啊，我托关系帮你打听过了，这段时间天气不好，风大浪急，连走私船都不愿意下海，你这两天想走啊，够呛了。
0: 一条船都没有吗？
1: 没有人愿意这个天出来赚钱的，要不四姐你就在我这里多待几天，过些日子再走嘛。
0: 啊，那也只能等天放晴了。
1: 几百公里之外，同样阴云密布，海风漫卷。聂西和黎晴并肩站着，看着从礁石上砸下来的浪花。那天为什么没有来机场？
0: 古正文这几天一直在秘密行动，我想留下来查清楚，做你们的内线。
1: 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你应该回家的。我们接到的任务是找到并护送烈士回家。
0: 不，我想像我哥哥那样为了新中国做些什么。我不想再当听见空袭警报就只会四处逃窜的小孩子，我也受够了被人蒙骗和安排。
1: 你回家重新开始，以你现在的才干同样也能为新中国工作。
0: 你不用说了，我心意已决。

0: 昨天我就已经在那儿把梨台正烧掉了。黎晴指了指远处的礁石。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我需要请示老师再给你答复。好，我等你的消息。你去山上茶屋附近的馄饨摊，如果哪次老板多送了你一碗，就是那天可以接头。不，就在三天后的下午4点，海边相见。
1: 这里是不是太冷了？大冬天的，我们能不能约个暖和一点的地方？
0: 行，你说哪里啊？
2: 我说哪里都行吗？
0: 都行。黎晴笑了，笑得开心极了。古正文恭敬地站着，看着毛人凤。我问了，昨天从松山机场出去了3架军机，上午2架都是飞舟山的，下午就1架飞了海南。至于这3架飞机上具体有哪些人，军事机密我也无从得知。多谢局座。局座，我得去一趟舟山，希望您能帮我安排几个飞机位置。我要查的那个人很有可能在昨天上午已经乘机撤到舟山了。到底是什么人呢？能比你追查老郑的下落还重要。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交通员，但这是我的推测，还没有证据。毛人凤看着古正文，你推断的依据是什么？
3: 老郑留下了一个电话，是省警务处电讯所王主任家的。几个月前，也就是在张浩死之后，他们家来了一个大陆过来的亲戚，是王太太的继母，宁波镇海人，擅长交际。2天前以去花莲买玉为由离开了，我派人去花莲查了，还没有找到这个人。另外，吴石的副官聂西近期才调去了交际科，经手办了不少离台证，其中的关联让我不得不怀疑。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5: 4008-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2斤送3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晕车的朋友可能有个感觉，坐在车辆后排要比前排更容易晕车，这是因为车辆前排的视野比较开阔，耳朵的前庭感受器和我们眼球看到的视觉传递给大脑的信息基本上保持了一致性，所以不太容易晕车。而当我们坐在后排，耳朵里的平衡感受器正在适应向前移动的速度，眼睛却没有充足的视野来认定自己是在运动还是静止。此时如果眼睛在盯住车辆内部的物体，尤其是低头玩手机，大脑就会收到没有移动的信号，造成前庭感受器和大脑信息不同步，进而出现头晕。想要预防晕车，可以尽量坐在前排，不要低头看手机，避免车厢密闭，提前告诉司机尽量不要急开急停，还有乘车之前不要吃得过多或过少，保证充足的睡眠。你也会晕车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防晕车小妙招吧。
9: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9: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今天非常的高兴啊，能够有幸请到二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非常熟悉。一位是来自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严峰医生，欢迎严老师。
2: 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大家也非常熟悉了，急诊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卢潇医生，欢迎。
3: 大家好。
1: 最近这个急诊这个话题是特别的火，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前两天有一部纪录片叫做
3: 《中国医生急诊二十四小时》，
1: 二十小时去全天的是吧？
3: 对，
1: 它不是第一部了。
3: 中国医生第三部
1: 是吧？已经看了前两部了，因为当时我还是挺有印象的。
3: 已经三年了，拍了正好是3年零18天，但是他就是因为大家知道纪录片其实拍摄非常困难，特别急诊的导演他也是精益求精，
1: 还不能影响你们的工作。
3: 对，而且故事性啊这种的其实都很，而且他要拍十几个医院，内蒙古都去跑过了，他要就是要拍出整个中国的急诊医学体系。内蒙古他拍的是乡村嘛，最基层的，像我们张家医院是最顶级的，
1: 对，是
3: 包括我们医院协和四川省人民医院，啊，对
1: 对，因为前两天这个北京地区的北京朝阳医院的急诊科的那个魏斌老师，也是做客了咱们的节目啊，就最近急诊的话题确实也赶上了。其实我有一个比方啊，就是比方这个您二位的这个科室啊，我找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衔接。卢潇老师是拉响警报，有警情了，拉响警报；到了严峰老师这边呢，就是解除警报，这个事儿给他平息。
4: 这是两种不同的一个方式的一个警报方式。那其实卢潇老师可以用一句话来介绍咱们急诊日常最经常面对的，一想到急诊在您的脑子里面最常反映的一个紧急情况是什么？
3: 生死时刻，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大脑，时间就是心脏，
1: 就是时间。
3: 对，就是
1: 时间的这么一个观念。那严峰老师，如果是让您用一句话来说从急诊那边去接到病人的时候，您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容？又来活了。
2: 对，我们呢就是他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很着急的就是要知道原因，他这么着急到急诊室，他是哪方面的原因引起他这么着急的一个情况，我们要根据这个病因来做出快速的判断。
4: 当然有很多的人会说了，急诊经常会说谎，打了引号的会说谎，这个病人还能动，就是眼球会能动，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啊。
2: 是的，因为刚才前面卢主任讲到这个急诊的话，因为病人比较急，而且情况也比较复杂，有些时候这个原因错综复杂，你还一下子找不到原因。我印象很深刻啊，以前我们在这个急诊室接到过这样的病人，他这个脑外伤来到急诊室了，问他的话他也讲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受伤呢。这时候我们经常说是先昏迷再受伤，还是先受伤后昏迷，其实他这个里面的病因不一样，治疗方式也不一样，这时候就很需要像我们卢主任这样有经验的这个专家给大家把这个病史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呈现。而如果他是先昏迷的，那可能是说明他脑内先有问题导致他后面再摔倒了，因为昏迷以后不知道了摔到地上了受伤了，还是说哎他不小心先撞了，撞得太严重了导致他昏迷了，这些是非常有赖于这个卢主任他们急诊的团队给我们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息的呈现，这样我们才能够把病因找到，做进一步的一个实证的治疗。
4: 当然这个也不是每一个医生都第一时间能够判别出来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引发的，关键那个扣在哪儿，是解这个扣。所以会有网上说的各种各样的，说急诊的医生总是说的会有含糊其辞或者是有水分的这么一情况啊。卢老师听到过这样的是吧？
3: 为了这个事儿呢，我前段时间专门请了和一个搞音乐的人创作了一首歌，叫急诊不是诈骗犯，专门来讲这个事，专门来讲这个事情。说实话还挺感人的，我自己感觉也看的人也很多。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梗呢其他人看上去就是笑话，但是对我们触动其实挺深的。就是我其实大家可能觉得我们急诊专业可能像脑外科这种专业还是 可能是会有差距。第二个就是我们急诊的变幻莫测，但是像很多博主去调侃的那些事情，其实是发生不了，只是夸大其词去说。
1: 对对对，
3: 但其实有时候对急诊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受伤的这么一些因素。
4: 所以这首歌得播一播，这我们这期节目里可以播一播吗？
3: 可以啊，
4: 回头可以给我发一发这首歌，搁在这个节目当中让大家去听一听哈，以正视听，
2: 对，
4: 是吧？这个方面确实有很多夸大其词，它是有一种戏剧冲突在嘛，也是相互调侃。其实各个科室咱们不偏不倚的说，都会有调侃的。
2: 之所以有这样的话题，其实有些时候跟我们神经外科可能还有一些联系啊，就是一个是在不同的医生的角度来说，这个疾病轻与重可能评判是不太一样，
4: 对
2: 啊，所以这个为什么有一个欺骗性的感觉，就在于这种认知的一个。怎么说水平的不一样啊？有些专家觉得这个是轻的，然后往病房送，那病房的医生觉得这是个重的，他就觉得哎，你可能是从某个角度来说没有跟我讲真话啊，这样导致了就是有些时候急诊医生比较委屈的这个角度啊。
1: 但是这个业务水平，你说拉齐不可能拉到卢晓老师这么一个水平线上来，
2: 对对对，
4: 这个很难。但是卢晓老师，您在一线，您在临床有哪些个细微末节的一些小信号，让您觉得这个病人来了他可不一样？就哪些个细枝末节的一个信号会传达给你？
3: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经验丰富急诊科大夫的自带的那个技能了，我们叫怎么样去识别啊，识别炸弹。其实大家可能进来就哪怕是生命体征，我们讲的生命体征平稳的，我们前段时间就有一个进来的时候，小姑娘人还清楚的，但她有个特点就是躁狂，就是有精神状态了。我们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精神病，或者吃错药了，或者喝多了。但这个人后面我们查出来，这个病人进到急诊室大概一个小时就心跳停掉了
4: 啊。
3: 后来我们发现他是一个高渗性昏迷，就是血糖非常高，血糖都测不出来了，血糖到80多了。高渗性昏迷，虽然年纪很轻，30多岁，他有2型糖尿病，又就是胡吃海塞了一下。虽然后面也给他心跳弄回来了，但是这个就是很惊险嘛，这个血气里面酸中毒也很厉害。但这样的病人就是我们第一时间看到。包括他的呼吸频率也是偏快的，心率也是偏的，就是通过这种细枝末节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肯定不是个好现象。
4: 嗯，
3: 那我们第一时间就给他放到抢救室里了。
4: 嗯，
3: 他如果是当时看了就走了回家了，
4: 有没有一些在急诊当中的我们可以容忍的一些个小误判，它不至于影响到我们大的一个生命主线的？
3: 其实急诊可能我们跟专科还是有区别，专科很多时候就是。像严凤主任这里，他知道这个病人就是已经脑出血，他进去开，他就是处理这个出血。
4: 哎，是。
3: 相对来说，当然这个其实就是要精，就把这个事情干好。我要把这个血处理得很干净。急诊科来说，有时候就错误，我们打引号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你怎么及时的去纠正它？就像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个是偏瘫过来，哎，我们当时医生觉得偏瘫嘛，大多数就是脑梗嘛，脑卒中嘛。冬天了也是脑卒中高发期，顺理成章就往这个地方去了，差一点就要给他溶栓了，就是溶栓了。但是呢，得亏专科医生跟我们后来又去仔细看了他这个 CT， 发现不对劲，感觉不像是脑卒中，后来又去给他做了个增强，发现这人是个主动脉夹层撕裂到了颈动脉，导致有卒中样的这个方式。这个抗凝剂一上，那完了，那这个人后来得亏又给他送到手术去开夹层手术。所以这个东西比较罕见，但是这个就是有经验的医生还是最终还是发现了。
4: 真的是这个主动脉夹层据说是即便在手术台上都很难去拉回来的。这个东西你说教科书上它不见得每个教科书这么写，
3: 很多病人都会跟我们开玩笑，哎，医生这毛病跟你书上写的
4: 不一样，
3: 跟你科普书上说的不一样。我说哪能跟你生病还是按书上
4: 生病
3: 啊，不怎么可能呢，对吧？
4: 对，
3: 那所以就是很多现在都会讨论那个 AI 嘛，
4: 对对对
3: ，AI 看毛病
4: 是这样的。前几期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录了一期，就是 AI 看诊。我觉得从医生角度上来讲，就是您二位都受过这个专业的医学的高等教育，但是普通老百姓，甚至中国，就像您开始说的那个中国绝大部分的地区，它的医疗等级、它的医疗的这个先进程度水平千差万别，老百姓更何况他不会问诊。你比方说我有一个肚子疼，他怎么形容？右下腹痛脉室点，他不会这么形容，他肯定比方说脑袋疼，我是什么哪个区域疼，他不，我就脑袋疼。一个肚子疼脑袋疼，其实急诊最害怕听到的这几个词哈，他就会不会形容，问 AI。 我脑袋疼，怎么回事？应该吃什么药？其实你说 AI 有问题，我觉得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咱现在
3: 没有给他足够的信息，
4: 对，足够的这个你的描述病情。其实别说普通老百姓了，就是您二位带的学生，可能写病历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病历描述的都不是特别的清晰，所以这就是一个大家从科普角度上来讲，怎么样去先知道自己去会描述，这样的话。急诊愿意接这样的病人，当然了，这是轻型啊，轻型或者是家属，家属来了。
3: 对，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可能要我记得印象很深刻，还有个病例，这个老爷子进来之后就是一直昏迷，我们搞不清楚啊，脑袋查的也好的，然后这个但是呢，凝血功能一直很差，然后后面查出来他自己服了老鼠药，老鼠药中毒。抗凝剂，但这个事情他昏迷了，我们也不谁能知道。后来家属从家里拿了那个药罐子过来，我们才知道，咱也搞不清楚了。
4: 家属这还是能发现，我们就是先把他这个病情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先找到医生是专业的，卢老师这边是专业的，所以卢老师一般是给严老师，如果送病人的话，往神外送病人，您会传达哪些关键核心信息？
3: 那我们肯定就是诊断这个病人的危重程度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们严主任。这个脑外伤或者脑出血他要去开刀，那么我们跟他讲，包括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家属的想法，比如说有些年纪很大的，他家里人觉得就是如果开了刀开下来可能是个植物人状态，那家里人能不能接受，权衡信息很重要，因为神经外科跟我们之间的联动其实是非常多的，但是呢就是家属在当中，就是我们三方之间其实是需要有一个人去沟通协调，
4: 对，
3: 因为家属的想法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也不能从道德层面去谴责，有些人比如说年纪很轻脑出血他可以，但是他接受不了他植物人，他甚至有些接受都接受不了他瘫痪，
4: 是
3: 对他的背景、家庭背景、经济条件都不一样，
4: 都不一样。所以严峰主任，您这边如果吃到病人，您第一点评估他的哪些个参数，会跟家属评估完了跟家属交代呢？
2: 我们一般首先要评估的就是这样意识状态，
4: 意识状态
2: 反应情况怎么样，能不能正常的这个定位、定时，比如说哎，咱是在什么地方啊？你叫什么名字？家庭住址怎么样？其实可以客观反映一个人意识状况。第二就是评估他的神经功能啊，比如说他这个手脚能不能动。前面这个卢主任提到一个偏瘫病人，我也印象很深刻。我们有一个这样一个截瘫的病人，当时也是跟急诊室跟我们急诊科医生一起共同协作，把他这个问题能够找出来或者说解决掉啊。这个人也是突发就出现了一个截瘫，就双上肢慢慢就动不了了啊。那按照我们常人的理解，肯定是脑袋里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了，那么就到我们医院来看啊，在急诊室去治疗，查了 CT 啊磁共振也没发现什么问题，那怀疑是不是早期的或者说超早期的这种脑卒中啊、脑梗塞啊，也准备可能有做一些溶栓取栓的一些诊疗措施。后来再去问家属啊，急诊科医生跟大家一起在交流，还问了说，哎，昨天说去做过一个理疗啊，他这个有颈椎病，一直在一个按摩理疗的地方给他做了一个理疗啊，当时可能用力也比较猛啊，这样，但回来以后就觉得这个肢体功能不好，后来再进一步的排查，发现是个颈椎椎体里面有一些病灶和出血的一个情况出现，是那个病灶引起了他这个肢体功能的障碍，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这个详细的问病史，大家共同协作把这个病因找出来，对他后面治疗包括他的恢复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意义，因为你是对症治疗了才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如果你找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去治疗，可能对这个病人影响反倒会更加的厉害了。
4: 所以说方向判断的这个方向非常的关键，这个远大于我们的这个手术术式，是吧，后面的一些个诊疗的过程，但是在急诊和您的这个科室的过程当中，衔接的过程有没有您二位就是说您两个科室之间有意见不统一的地方，比如我送来一个病人是这样的，但是严峰主任判断之后我跟你说的不一样，我认为是这样的，有没有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2: 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会有啊，
3: 这问的我们都不好回答。
2: 因为病人，我觉得病情比较复杂的时候，的确有些时候侧重点不一样。就像我前面提到那个话题，就是先昏迷再受伤，还是先受伤后昏迷这个问题。有些时候是会有旁观者在那里，他看到了，比如说他是骑车的时候啊，有这个目击人。有些时候他没有。就一个人骑车，谁也没有目击者，谁也讲不明白他到底是先昏迷还是先受伤。
4: 对
2: 啊，这个时候就是每人的侧重点不太一样。
3: 其实呢，我觉得就是专科的，比如说他们手术方面呢，确实我们了解的没有那么多，我们也不是手术大夫。就比如说我们脑外伤病人，他吃过抗凝剂了。 它其实对于他们脑外科来讲，他们的手术难度非常大。但是对于急诊科来讲呢，我们就想他把这个刀给我开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就会去因为这个事情就去争论。我们给你弄一下，你赶紧去开啊，脑外科。因为脑外科后面我们其实反复沟通也知道，像这种的病人如果不去纠正，当时开进去血都止不住，可能出血就没了。他们对脑外科术式暴露啊什么的都是
1: 有影响，
3: 有影响的，就是没有那么好弄，你这个开完效果也很差。所以后面我们也达成共识，像这种情况能不能就提前比如说输一点血小板啊，或者是把凝血功能纠正一下。当然我们也会跟家属讲清楚，你现在去开可能你手术台都下不了。
1: 对，
3: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逐渐认识，把一个东西认知到了一定程度，其实我们的认知都是一样的，只是可能专科的认知程度在上面，我们认知在下面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这个为什么他们不去做，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
1: 家属能理解吗？
2: 这个就需要非常好的沟通，一个是专业知识的沟通，第二个也是某个角度上要站在家属的这个角度，把这个事情给他慢慢的这个讲。就像说他很着急出血了，那应该马上做手术啊，为什么不是马上做，对吧？也要告诉他欲速则不达，这个马上做也有马上做的风险，怎么样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平衡这个时间跟他这个凝血功能的一个纠正的这个平衡点，这可能对于病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综合的获益。这时候就需要你这个专业知识，同时也是提到一个科普的一个角度的去讲，而不是一个专业术语的蹦蹦蹦蹦出来，还得跟他解释啊，为什么这个凝血功能到底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一个怎样关键作用。
4: 就跟家属交代病情这件事特别难，就比看病还难。就即便您二位科室争论起来，我觉得都不难，是吧？因为我们就有一个专业的这个基础在。是不是最难的就是跟病患去打交道这件事儿？尤其是急诊很难去让人理解。经常听到的最普遍的一句话就是“送来时好好的，
3: 到了你们医院就不行了。”
4: 哎，怎么回事？这你们
3: 还有一句话，你要是家里人，你怎么办？给你深深的灵魂拷问。我觉得前面一句话呢，我现在是听得很少了。你怎么样提前去沟通？我觉得后面一句话呢，其实问的还是比较。我相信严主任肯定开刀之前，比如说肿瘤开刀之前，哎，你要是家属，你开不开？
4: 这是我们就是经常会面临的一些个灵魂拷问。有的患者可能是在急诊当中说，哎，你这个我们还非常着急，但是可能来了之后这个患者并不急，就是另外一个反方向的一个问题。你说这个患者这么难受，你居然不把我们放在头里，我都来都来了你不管。
3: 我们其实有一个也叫是业内有个话叫，病人越是能叫能哭天喊地的，我们越不着急，因为至少生命体征还行，又能意识是清楚的，血压至少都没让你昏迷，对吧？呼吸功能应该好，都没插管啥的。然后反而是有一些闷声不响，都叫也叫不醒的，是我们更担心的一些事情。确实，所以这其实是我们做科普的一个来源吧，就怎么样让更多的家属去知道你这些疾病它的原理，它的危险，一个是预防，第二个也是更能了解这样一些包括脑出血、脑外伤啊，包括脑肿瘤啊，一些基础疾病的治疗的一个规范到底是急不急。我们急诊科为什么老有人插你前面，是因为那个人比你重，而不是他比你等级高。
4: 其实我们也是科普这么多年，是逐渐的周围的老百姓们朋友们都知道了，急诊不分先来后到，它是这么一个流程。也不是说急诊我去了你大夫没给我查，查完之后没毛病我就有点冤，是吧？当时对于我们而言创作这个健康科普节目的时候确实也是这么个初衷，因为看着很着急，去除焦虑是一方面，就是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更多的朋友、更多没有医学背景的人他可能更懂一点。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悖论，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知道什么程度，知道到什么程度会好一点？有没有肯定会有这样的，就比方说他的认知能力比较强，他能够搜索很多的文献。严主任您看这上跟你这个诊疗方案不一样啊，你这不行，这我这个方案认可不认可？要不按我这个来，你这样说，到急诊，哎，罗老师啊，你看你不应该这么看，你看人家那个谁谁哪个片子里边人说了应该那么治。因为最早啊，就是我之前有这个民航飞行的这个机长朋友，总会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呢，说空乘在后面传来了旅客的指导性建议，说你这个应该那么飞。就是同样啊，
3: 挑战专业性。
4: 对，所以知道的过多了，可能对于你们的工作日常来讲是不是也是麻烦。 知道到什么程度会好一点？
2: 这个其实在我们日常工作的确也遇到过，那有些患者会跟你从网上或者手机上搜到很多信息告诉你
4: 开题了，
2: 对，但我们一般也会跟他讲，因为我们整个医生的培养过程会很漫长啊，医学生本身读书就是7年10年，然后又要做住院医生主治医生，慢慢的成长，这么多年学下来其实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如果作为普通的这个老百姓说短期内几天时间查一下说马上就能够达到这个专业程度，本身也是不现实的啊。你从这个角度跟他讲，他一方面是能够理解，第二方面你也得跟他讲出来为什么他这个搜来的东西并不一定说代表这个事实的全貌啊，因为医学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科学，
4: 很立体，
2: 对，然后同时还除了这个一些客观的指标以外，还有一些是主观的或者说一个经验科学的东西在里面啊。很多时候有些就像前面卢主任提到的，有些时候它并不是一个指标性的东西来提示你做个什么东西，做什么检查或治疗，其实有些时候是一个医生的经验啊，医生一看这个病人可能就有一个初步判断，他轻与重，急与缓啊，怎么样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排查方向，这个时候是一个经验的积累，这些经验其实作为普通老百姓通过搜索啊或者说 AI 其实是无法获得的，还是要靠专业的医生来提供这个指导性的意见。
3: 对，
4: 陆老师有没有遇到过病人来说你怎么给我查这个，你怎么给我开那个检查呀？
3: 那肯定有，肯定有啊，急诊包括我们自己监控室有人拿着我的视频，哎，陆老师
4: 你自己说的，
3: 你前面说的这种脑外伤你能搞得定有人醒过来的呀？我说那怎么能一样呢，就每个病人都不一样，光是一个脑外伤同一个位置有些人就能醒得过来，有些人就一点反应都没有，个体差异太大了，这个就没法，不然为啥要做临床 RCT 研究，人种都不一样，欧洲人跟亚洲人都还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千差万别的很多。但是现在其实家属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跟他灌输这种医学的理念，然后建立一个融洽的医疗的信任度吧，这个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就家属能够配合你，像我们的重病人很多，家属一定要配合，家属不配合医生是寸步难行，直到后面我们医生说实话也是熬着过来的，我跟他讲了，我说没有人比我更希望你家里人能活过来了，甚至比你还想，
4: 是
3: 有时候家属想放弃我们都觉得舍不得，
4: 可惜
3: 我们都有这种想法，我说能不能再看了，家属后来觉得愈后太差，他不想弄了，这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对，
4: 所以家属配合和信任，当然配合也是产生在信任的基础条件之上的，有的时候我们也总在跟听友还有周围的朋友说，是网上现在越来越先进了，越来越发达了，但是医学它的确是个立体的，网页搜索出来的某一个病发热有可能是癌症，这个没有问题，这我也有那个人为教材蓝皮诊断学，我也翻过，就是一个发热真有可能，人家网页没毛病，但是呢就是医学你要结合，你比如说问诊的时候年龄啊，性别呀，既往病史啊，你这最近生活状态呀，吃过什么药啊，表现持续时间啊，病程啊等等太多了，所以有很多像望闻问切这个事儿，真的是要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就结合起来，它的线下实打实的去面对面的去问诊去触诊去感受，这样可能我们才会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判断，这还是一个初步判断，把这个警报拉响了，然后送到严主任那边去再看如何拆解这个警报。咱们先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2: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阿汤，咱们继续跟二位来聊一聊啊。刚才咱们聊到了一些日常一些情况啊，当然这是可能普通视角观众侧吧，啊，这个普通人视角。但是我想问问二位老师，就是你们在面对这一个高压强高强度的工作的时候，是怎么保持这么一个平稳的心态？尤其你看像急诊，卢老师平时这个强度真的这么大的压强之下，您还得判断出来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方向的时候，这个心态怎么调整？
2: 心态当然也有崩的时候。
1: 年轻的时候崩吗？
2: 对，也会
1: 刚开始，啊，
2: 也会崩，真的会崩，就是这个发脾气啊什么，确实会，确实啊，我们很多是家属的诉求预期，它特别高
3: 。我都来头部了，不够做。
2: 对，然后很多是下面医院说看不好的，看不了的，
3: 是。
2: 他到我们医院来看，那没办法，那我们也得接，但是就这个时候跟家属的谈话，包括我们对自己的压力会特别特别大，这个说实话，我觉得每一位医生大多数都有责任心的话，他这个压力就扛在那边。当然在这个时候，你要在这么不停的急诊的变换当中要识别，就刚才讲，你识别不出来这个人可能就不好了，对吧？所以就是确实只能自己扛，包括很多时候急诊，那每年急诊多少人走了，对吧？有年纪轻的，那很多人会说，哎呀，这看多了心也冷了，也不会伤心了，但其实肯定不是这样的，
3: 内心不是这样的，
2: 肯定不是这样的。就是当然像我这种给人看上去铁汉子，绝对不可能在别人面前哭的，对吧？要哭也是躲到角落里去流眼泪，就是病人没去过来，正值年华，而且可能我们有机会，但是呢，说实话，可能老天特别不公平，他就不给你这个机会。他们很多人说急诊科就是从阎罗王手上抢人嘛，但不是十个人里面我们十个人都能抢回来的，有很多可能五个六个我们都抢不回来。那这个时候，包括我们有一段时间，像我记得我去年有一个礼拜连续五六个心跳呼吸骤停的都没抢救回来，那这个时候哪怕我这个年纪的都会对自己产生怀疑了，我是不是有问题啊，还是我水平不够啊，怎么样，会产生怀疑的。包括我们下面的年轻医生就后面出现畏惧了，哎，别再来了，或者但是等再来的时候就还是得上，这多巴胺肾上腺素你该分泌还是分泌。就像我那天我发烧了，我那天晚上前几天值完班，晚上发烧发到39度，快40度了。我和跟我们主任讲，我说第二天可能晚点，我说不太行，晚点到。第二天一上班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又好了。
3: 适合这行啊，
1: 天选急诊人，
2: 天选牛马，
4: 天选牛马。可能每个医生，我觉得他有不同的方式啊，他有不同减压的方式。有些医生，比如说这个靠这个运动来减压，有些医生会这个休息的时候去跑个步啊，跑马拉松啊，骑自行车啊，都是啊，也有用这个吃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1: 所以您选择是哪种
4: 啊？我喜欢运动。
3: 卢老师喜欢哪种减压方式？
2: 我健身，但是现在确实健身房我都快两三个礼拜都没去了。我们教练都嫌弃我了，说你要么把卡退了吧。我们教练说，哎，那个某教练也是你粉丝。第一次去那个健身房的时候，有一个旁边有个练的盯了我半天，我说这啥事儿？哎，你是那个谁吧？啊，我说是。啊，没事，把自己练壮一点。
1: 我就是把自己练的强大一点，身体强大一点，心理也强大一点。所以这个心理，如果是一位年轻医生的话，这个抗压能力真的是。因为严老师，我知道神外是为数不多坐着做手术的，是吧？比较稳一点。就是急诊这个，如果年轻医生到您那边，得需要多久能够修炼成？我外表看似反正心如止水，但我内心比较平稳的能够接待一个病人，得需要多久？
2: 是这样的，急诊科就是个筛选科室，进来第一步你选择急诊就意味着你做好准备了，
1: 嗯，
2: 你心理足够强，他觉得他自己心理足够强，我们有好几个看似柔弱的女大夫，但其实内心非常强的。第二，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干了几年扛不住了，他可能就转岗，所以我们急诊的医生的流失量其实还是摆在那边的。像我们十多年了，我们已经是饱经风霜了，反正该见的不该见的都见到过了。
1: 您在急诊多少年了？
2: 15年。
1: 跟同龄人来讲，就是您的同学来讲，当时那一批来，您这属于是其实是真的是天选的急诊人，就是有很多的人没坚持下来。
2: 因为我硕士博士都是急诊医学，但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呢，他是从其他专业甚至从我们脑外科专业转过来的，也有。对，我是纯种，所以他们很多人说就很不理解，说你当时有这么多专业可以选，为什么要去选个急诊医学做。但我觉得我可能天生确实一个喜欢这种风驰电掣，也叫风驰电掣，包括快速的处理这么一个过程嘛，也是觉得急诊比较适合我。但有些像脑外科专家这种，可能他是需要慢工出细活的，或是很细心的，就是雕刻那种。可能因为我实习的时候，那个我们以前实习医院的外科主任说，哎，你这个就这么大个模子做外科挺好，但我就不喜欢坐在那边开刀，
1: 坐不住是吗？
2: 坐不住，对，
1: 啊，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
2: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你们两个人性格截然相反吧？那严老师，您是在这个神经外科多少年？
4: 我也是15年了，
1: 也15年了。
4: 对，我觉得神经外科医生他有几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他这个培养周期比较长。啊，整个学习的过程比较长。我们一个医生如果他要能够独当一面，或者说比较稳的一个心态去处理问题，可能就工作10年以上了，啊，所以他整个过程比较漫长。第二来说，我觉得他一个人的一个成长，往往是一个事件或者说患者治疗的一个故事来驱动性的，他在这个治疗患者的过程中逐渐来养成了他一个处理事情的能力和心态啊，就以自己个人来说，刚工作前几年或者说工作5-6年的时候啊，自己第一次主刀去做一个急诊的手术，比如说外伤啊或者说脑出血的手术，做完以后肯定是一个很紧张很焦虑的一个心情，特别想做完手术马上去复查 CT 啊，或者说今天复查完明天还想复查一个，后天还想复查一个，就想看一下他这个治疗
1: 的变化
4: 啊，有没有安全，有没有稳定啊，那时候就是这么一个心态过来的啊。那慢慢你工作的时间长了，对自己的一种认知认可可能比较稳定了以后，觉得哎，我能够搞定这件事情，我能够 hold 得住这个场面的时候，心态也会越来越稳定。但它一定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没有一个人能够天生就会做这个事情。我以前经
2: 历短剧里面的，
1: 爽剧里面的，
2: 爽剧里面的穿越，对吧？我在哪里做脑外科专家？
4: 对，我以前跟人家举个例子，我说你可能听说过有计算机天才，有数学天才，我们以前看过很多的故事，说一个人哎，自己这个看看书，想一想就能够变天生。但你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医学天才，因为医学是一个很积累的过程，没有人再聪明的人20多岁也成不了这个很厉害的人。
3: 实践呢？
4: 对对，
3: 拿谁的脑子去实践呢？
4: 他一定是一个时间的积累，所以他没有天才。
1: 这是一个勤学苦练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对于现在的您带的这个学生来讲，会拿自己的要求对待学生吗？
2: 但是学生不接受，
1: 你还是会的，你所以这里面会有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一个矛盾吗？
2: 其实我今天说过那句话，我说还指着你们给我看病呢，我老了指着你们给我看病呢，我得把你们培养好啊，责任非常重大，对吧？这开玩笑的一句话，但是其实就是说确实，但是他们有他们的特点，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跟我们那时候他们的学习能力
3: 很强，
2: 包括掌握技术的能力真的是特别强，比我们那时候强了多少倍都不知道了。
1: 有没有一种这种感受，就是现在咱们三个人可能在不同的领域啊，就是都会有一个自己往上想去再创造一个100分的这么一个想法，可能这件事儿我稳扎稳打我能及格，但是我明知这件事儿很难，但是我还要想去挑战一下，这种心态会有吗？
4: 这个我觉得可能在医生这个日常诊疗过程中还是有的啊，因为我跟很多人讲过这个，我说医生的这个工作有很多的疲劳的地方，但是的确有很多优点，就是说你经常会接触一个新的病人，会一个新的疾病啊，当然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这种新鲜感其实也是一种挑战感。很多人如果你这个工作是一个重复性的一个工作，时间久了你会很疲乏，从心态上心理上都会疲乏， 但在医疗工作的话，其实有很多的挑战性在里面，就是让人比较怎么说投入其中和实现个人价值的一个体现之一吧。
1: 嗯，是有实现价值这么一种这个多巴胺的这个分泌啊，但是对于急诊而言，
2: 我们天天都是挑战，
1: 天天都是挑战。
2: 我们是巴不得今天不挑战一下，我们天天，因为虽然工作了十多年了，就有些疾病我还是没看见过，对吧？我们去年好几个稀奇古怪的氢氟酸中毒，没见过潜水病，这个杭州非沿海，但我们能搜到潜到我们最附近有个叫千岛湖，潜到60米深，潜水病，然后心跳停掉了，哎，我们还给他救回来了。哎，我说我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又不是沿海城市，我哪能看着他能到呢？对吧？还有一些什么。

0: 细菌把肺给吃了呀，说实话也没碰到过，所以就是每天都在不停的
1: 挑战
0: 自己。但我们可以参考全世界的文献、全世界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医学研究啊还是有用的，就是我们要做有用的医学研究，就是可以给后面，虽然就现在很多觉得写病例报道好像没有那么以前那么重要了，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看病，特别我们急诊看病还是要去参考，就是看过这样毛病的人到底是怎么去做的，这些只能从这个文献上来看，不然我们怎么查呢？对，
1: 前有古人，
0: 对，
1: 周边有其他世界和地区的案例，
0: 对对对对，
2: 是，
1: 所以就是作为专业医生，他是有方向，就跟在大海大洋当中航行，他得有航标，你终究得不能摸黑走啊，对患者也不负责任。其实咱们总在说患者要负责任呢，自己才是自己的第一责任人。最后咱们可以给听友一些个建议，先从陆老开始，就哪些信号出现了，赶紧别犹豫去急诊或者打110。
0: 我觉得最提醒的还是我们年轻的朋友吧，因为很多年轻人还是仗着自己年轻，觉得这个能熬得过去啊。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像我们比如说有胸闷、胸痛啊，或者是心悸啊，或者头晕、头痛啊，比如说两三天都好不了，不缓解，大家也别在家自己买点药熬着不来了，还是第一时间到急诊啊。有一些像卒中啊、脑出血啊、心梗的，这些是要急诊处理，才能让你缓解或者保住你的性命的这么一个处理。
1: 其实有的时候往往我们更依赖于，比方说遇到头痛脑热或者难受了，有老人，年轻人可能还好啊，直接打120了，老人可能碍于情面很难愿意说、小区里谁家又叫120了，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不愿意叫，先给儿女打电话，其实这是不太好的方法。前两天也听说过有的那个人难受了，先朋友开车打车去，其实整个体位呀，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啊都会耽误。这是一点提醒，就是在我们平时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千万别自己扛，是吧？有一种情况我想问罗老师，就是咱们总在说先睡一宿觉，先观察一下，有些情况不着急，你先睡一觉观察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这可取吗？
0: 观察一下我觉得是可以的，像有一些就短时间内缓解的疼痛啊或者是不适啊，我觉得问题基本上不大，但是就是反复发作，短时间内恢复不了的，可能存在一些器质性的问题，需要到医院。但是刚才你讲到的老年人，那我想讲年轻人，现在工作压力也很大，请假不容易啊，
1: 是的，
0: 你或者是年底了要负责项目的，我们之前有一个都住到我们监护室来了，老总，公司副总，什么时候能出去？我还有好几个重要会议要开呢，就很现实的。我们听得也很难受，很现实，
1: 都不容易。
0: 那没有办法，他有一家子要养，对吧？你让他，但是生命只有一次。
1: 那严老师，就是现在您看，就是脑卒中，就是我们叫什么脑卒中啊，这个问题也是经常的高发，包括身边有一些个朋友的家里老人，经常可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信号，比如说打牌，很奇怪的出牌，他可能会判断这个人脑子是不是当时就出现了问题了。有没有哪些信号让我们去警惕，尤其是现在的当代年打工年轻人脑卒中的这个信号的提示有哪些？
2: 对，我觉得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症状是否持续频繁的出现，可能是一个警示的讯号。同时日常来说，我觉得不管这个信号有没有出现，其实作为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我以前在门诊有时候遇到一些患者，这个中青年人讲到他这个神经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无论是疼痛啊还是肌肉功能障碍啊，我有时候都会劝他，那你现在好好休息好。他说，哎，我休息挺好，我都睡得很早。我问他几点睡，他都说差不多12点我一定能睡了。我说这个12点在我们医生的这个
1: 已经算晚的了，
2: 真的很，我觉得挺晚了，说实话这个挺晚了。那么很多时候其实你一个良好的睡眠，睡得好啊，充足的睡眠，可能很多问题就能够解决掉。就像我以前跟很多病人打个比方说，我这个医生今天值班，我一晚上都没怎么睡，我们第二天一定是头疼的。这个头疼并不是说要药物去治疗或怎么样，其实你休息好可能这个头疼就解决了，但你休息不好你一定是头疼的，
1: 是的，
2: 对吧？
1: 这个生活习惯非常的关键啊，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身体才是第一位的，身体是一，其他都是零。那今天时间有限，感谢二位老师的到来，给我们的分享的故事，我们今天先到这儿，感谢。
2: 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中国交通广播健康小知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跟大家聊聊怎样能够健康有效地晒太阳。晒太阳对身体的好处咱们已经说过很多了，但是纵使好处多多也不能贪心，因为阳光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晒不好可能会损伤皮肤和眼睛。所以首先要提醒大家，晒太阳的时间一定要避开中午，早上或下午阳光温和的时候晒太阳效果最好。那晒多久呢？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下可能会晒伤，增加患皮肤癌的风险，所以通常每天晒个15到30分钟日光浴，足以满足大部分人的维生素 D 需求。还有些朋友喜欢坐在家里的阳台上晒太阳，不过穿过玻璃的阳光，紫外线的透过率会大幅度降低，所以如果要达到更好的补钙效果，还是得去户外或者打开窗户晒太阳。再来说说晒哪里。安徽省中医院专家介绍，人体后背为阳，有很多阳脉分布，晒后背可以起到补养阳气的作用。不过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如果是阴虚体质，那晒后背的时间也得相应缩短，尤其是老年人，每天上午晒个半小时左右就好，过度晒背有时会导致疲劳，对心脑血管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晒太阳的时候记得把脸保护好，紫外线会带来光老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专家介绍，面部的皮肤尤其是眼周非常薄，所以要特别做好防护，但手背、胳膊、腿这些地方皮肤比较厚，所以天暖和的时候上下班的路上就别遮那么严实了，适当的可以晒一晒。以上就是有关于提高晒太阳效率的一些建议。更多健康知识也欢迎大家关注央广爱健康微信公众号，关爱健康，让我们从此刻开始。中国交通广播健康小知识，今天跟大家聊聊每天喝茶或者咖啡对于健康的影响。很多职场人早上一上班就习惯冲上一杯咖啡或者泡一杯茶，自嘲靠咖啡和茶续命。不过最新研究显示，每天喝咖啡或者喝茶还真的可能会延长寿命哦。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公共

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适度饮茶能够延缓人类生物年龄的增长。其中，每天饮用三杯茶左右，或者是6到8克茶叶，抗衰老的效果尤其明显。这项研究已经发表在了《柳叶刀》的子刊上。与一直不饮茶的测试者相比，从不饮茶转变为饮茶的，以及坚持饮茶习惯的参与者，衰老速度都更慢。而与不喝茶相比，长期每天都坚持饮用2到3杯茶的参与者有着最低的衰老速度。同时还有研究显示，咖啡也能降低死亡风险，从而实现寿命的延长。2022年，一项发表于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的研究指出，和不喝咖啡的人相比，每天喝半杯到3杯咖啡的人全因死亡风险下降12%，心血管病死亡风险下降17%，中风发作风险下降21%。相比不喝咖啡的人，爱喝咖啡的人心血管健康情况更好。但刚刚说到的研究范围都是针对喝无咖啡因咖啡和研磨咖啡的，跟速溶咖啡可没有关系哦。换句话说，研究人员并没有发现长期饮用速溶咖啡能够提高心血管健康的证据。说到这儿，奶茶可乐爱好者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更换饮料了呢？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迄今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来关注成联分会最新数据。六月我国汽车进口3.8万辆，下滑11%，但由于2025年一月基数低且运输受阻，故汽车进口总体下降较小。今年1到6月汽车进口共20万辆，同比下降11%。由于2025年初低基数的促进，今年1到6月进口车零售19万辆，六月零售下降到3万辆，降幅39%，未来压力仍偏大。目前进口车已回归传统的燃油车格局为主。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先来关注到河北京哈高速，因为辽宁发生交通事故，孟姜站附近301公里处沈阳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1公里。京台高速因为与郎沧高速互

0: 东附近174公里处北京方向一辆车发生故障，后方车辆缓慢通行大约1公里。吴桥站北京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沧州北站北京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因为管控车流量，南皮站东光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再来关注到湖南横绍高速衡阳段松木收费站入口的匝道，因为施工目前正在管制。徐广高速湘潭段730公里至731公里处南谷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施工缓行。756公里处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事故缓行。766公里处社部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缓行。沪昆高速湘潭段湘潭北收费站入口因为施工缓行。杭长高速长沙段753公里处三一收费站附近以东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事故缓行。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0: 北京时间的17:07，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上。最近有一个热搜给我看的就是一愣，那个话题叫已经忘了微信是怎么取代 QQ 的了。就按我的年纪，我的小学初中高中，那 QQ 是绝对的王者。上大学的时候虽然说有了微信，但是 QQ 使用的也还算频繁。那个时候它除了是一个通讯工具，对于当年那个年纪的我来讲， QQ 还有一个重要的衍生品就是各种游戏呀、比如当年的地下城与勇士、QQ 飞车、穿越火线，还有一个 QQ 游戏大厅，不知道多少人还有印象。我特别喜欢玩里边那个打台球，我最后的级别应该是大晕杆，这等级不低的这个。还有就是 QQ 空间，哎，闲的没事抒发点青春期的小感慨，外边下雨了，写一篇酸溜溜的随笔，再转发几条不转不是中国人的日志。这半夜定好闹钟起来还得偷菜，叫醒我的不是语数外，而是收白菜，收完自己的还得惦记着别人的，你还有抢车位等等等等。而且还很喜欢跑到别人的空间留言板去留言，给你踩踩，没有跑堂哟。那这后来怎么就慢慢的过渡到了微信呢？想要理清这段变迁，需要先回到当年的这个网络环境。因为 QQ 诞生的时候，互联网的主要载体它是台式电脑，那个时候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大家想要上网，你大多是需要坐在电脑屏幕之前。基于这样的环境诞生的 QQ， 天生就带着 PC 互联网时代的这种烙印，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手机端的那个 QQ 只是电脑版本的一个移植产物，开发思路始终也围绕着电脑端的很多使用习惯展开的。为了迎合很多年轻网民的喜好， QQ 也不断叠加各类娱乐功能，什么等级体系、虚拟装扮、空间相册，还有丰富的互动小游戏接连上线。在那个阶段，这样的设计那肯定没得说呀。这互联网早期嘛，社交，这个线上社交很大一部分的作用就是为了拓展一个圈子。很多人的 QQ 好友里，除了现实当中的一些同学朋友，还有大量通过网络结识的陌生人。大家愿意花费时间装扮账号，积累等级，在虚拟的空间寻找乐趣。线上的社交更偏向一场很轻松的娱乐活动。但是智能手机普及了以后，那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就大家不再局限于我一定要坐在书桌前对着电脑才要能沟通交流，我揣着手机我走哪儿都能交流。所以以前适配电脑的软件，你放在小小的手机屏幕上就显得有点臃肿了。而且早期的手机 QQ 的功能确实也很繁杂，后台持续运行那电量下的夸夸的，很多娱乐模块也是挤占着屏幕空间。 对于只想简单发个消息沟通的成年人来说，很多功能确实有点多余，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微信诞生的起点就是瞄准了这个移动互联网全新的需求，所以在设计的一开始就是完全围绕手机使用的场景打造的，没有照搬电脑软件的一些开发思路。刚开始不知道大家还有多少人记得最开始那个 1.0 版本啊，那功能非常的朴素，没有任何花哨的装饰，基本上就是一个聊天软件，核心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能够满足普通人随时随地简单沟通的这些需求。而且很多人还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变化，就是人和人添加好友的一个方式。 QQ 依靠的是一串数字账号来建立联系，你想加这朋友说，哎，你 QQ 号多少，他得写下来，他得这是好几位是吧，你就算早期的那也得有几位呢，手动搜索输入，对于上了年纪或者不熟悉这种数字操作的群体来说，这道门槛其实并不低。那个给你写那 QQ 号那纸条，你要不小心忘了，你忘完了以后你找不着这人了。但你要是微信，它打通了手机通讯录之后，这局面就不一样了。你手机里只要是保存的联系人，能够直接匹配到他的微信用户，你不需要记他的账号，有他的手机号就能发起好友申请。这种方式连接能够让线上的好友和现实的熟人逐渐的在重合，而且他的社交属性其实也在发生变化。 QQ 延续的一直就是那种容纳一些虚拟的社交关系，像网友啊，游戏战队里的伙伴呐、多年没见的老同学呀，都可以放在这列表里。但微信呢，慢慢的是只有熟人的一个社交圈层，通讯录延展出来的都是一些亲戚、同事或者日常打交道的普通人。这两种社交模式呢，没有优劣之分，只是按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它有不同的需求。年轻人愿意接纳那种宽泛的社交圈子，但是踏入社会之后的成年人更希望的就是贴合自己的现实生活，不想被很多繁杂的社交关系所打扰。再加上后来的朋友圈，对吧，它对比 QQ 空间的那种浏览的权限来讲，朋友圈就是我生活当中的真实好友可见， QQ 空间那是谁进来都能看一眼。那这我的领导、客户、合作伙伴，是不是你这看见我曾经发的那些小随笔，年少时候写的那些个说说，你看，再加上后来的公众号的出现，更是拓宽了微信的边界，让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聊天工具了，人们还能够阅读资讯、查询各类的服务信息。还有很多经历过这场变迁的人都会提到2014年春节的那个微信红包，这也是大众认知里边这两个软件用户流分开开始有这个分水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一场春节红包的这个活动，让大家都开始至少第一次绑定了银行卡。因为在此之前移动支付还没有大范围的普及，这次活动直接就把微信快速的搭建起了一个支付生态。在之后人们出门就直接揣个手机就能出去了，日常的转账、生活缴费、各类生活场景都能够依托微信来完成了。反正现在我的这个身边的很多同龄人还在继续用 QQ 的确实相对少了很多，偶尔登录一下空间发现发动态的依然还是那几个人。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您曾经疯狂迷恋但是现在却无感的事情。就像是 QQ 啊，当年为了要怎么着升个等级，还得托人，我不在的时候你也帮我挂着点啊，不能断，每天我要攒那小太阳呢，我得。或者是一定要装扮好自己的 QQ 空间，要让它看起来要怎么样，但是现在可能对这些无感了。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来聊一聊曾经疯狂迷恋现在却无感的事情。

0: 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3: 连起来是
2: 好物分享哦，
3: 下班快乐，快来抢。
4: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5: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看一条之前也是在咱们这个板块里说过的新闻，最近有了一个下文了啊。近日一则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的消息登上热搜，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在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仅退回了432元。事件经过媒体报道后，7月28号上午，林先生陆续收到了2笔退款，一笔12,000多元，一笔2,000多元，合计14,700多元。再加上之前已经退的432元，15,217元的票款全额到账。但收到退款的林先生并没有就此释怀，他表示：“退与不退，对于我来讲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我希望我一个人的胜利能带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更多胜利，这是我接受央视财经采访的初衷。”他希望消协参照机票超售约谈会，也能介入高额退票费的调查。专家表示，退票费在法律性质上它属于违约金，必须与航司的实际损失相当。航司没有以合理的方式告知退票比例，甚至故意隐蔽，明显超出实际损失，非常不公平不合理。超售和高额退票费本质上是同一问题的两面，有旅客退改签就收取高额退票费，没有退改签就由消费者承担无法承接的履约风险，一手利用超售，一手利用高额退票费，从双向挤压消费者权益，航司却能从双方都能获利。规则透明才能让消费者放心出行，一张机票承载的是普通人说走就走的期待，不该成为一笔算不清的这种糊涂账。而消除天价退票费引发的争议，也应该坚守规则必须透明，权益必须对等。当提前告知不再藏在更小的字里，公平合理真正写进格式条款，消费者才能放心的购票，安心出行。当前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正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出行作为服务消费的第一道关口，它的规则的公平合理与否，不仅决定着一个行业的口碑，更影响着整个消费市场的良性循环。要让消费者放心的消费，没有后顾之忧，航司和平台必须诚信守法，制定公平合理的交易规则，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求偿权。只有这样，文旅消费才能健康长远发展。再来看下一条，最近还有一条热议的话题，就是说到底久坐啊，坐多久才算是久坐？日间活动量低于基础代谢率的 1.5 倍，且持续时间超过8小时，这样就算久坐。单一次来讲的话呢，静坐时间超过2个小时，也可以认为是久坐。久坐并不是单纯的说缺乏运动，即便说每周都能达到推荐的那个运动量，如果每天累计静坐8到10个小时，慢性疾病的这个发生风险仍然会升高。研究发现，随着久坐时间的增加，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显著会增加，而增加每日步数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研究认为，当每天的步数超过2200步的时候，就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当每天步数达到9000到10500步的时候，无论坐多久，死亡风险都最低。即便你每天走4000到4500步，也可以获得最佳步数的时候大约50%的益处。所以啊，走路可以说是一种长寿药，增强心肺功能，还能预防骨质疏松，降低患癌的风险。关键是保命要紧嘛，可以给身体带来很多很多的好处啊。 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时段有关于互动话题大家的一些讨论。这一时段咱们来聊一聊您曾经很痴迷但是现在却挺无感的一些事情。起因就是最近在讨论的说 QQ 啊，这当年很火，那微信是从什么时候就取代了 QQ 的？不是说从它的诞生之始就已经在取代，而是就我们的使用习惯真正形成一些大家见面在交流的时候，我加您个联系方式啊，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手机号，而以前就是我加您个 QQ 啊，现在就变成了来你扫我，我扫你啊，默认的都开始加微信了。那是从什么时候有这种转变的？慧慧说，当年玩 QQ 农场偷菜游戏，身边同学朋友都忙得不亦乐乎，这个定好闹钟，半夜爬起来偷菜种菜，天天蹲守着冲等级。我对游戏天生无感，从来没玩过，感觉我就是个另类啊。合着说了半天说的都是身边朋友，您自个儿当年没干过？总感觉慧慧你才像是那种穿越回来的人。每一个这种除了爱唱歌，其他的很多周围人都在全民狂欢的很多事情，慧慧都比较表现得很淡定啊。您是从八九十年代卡拉 OK 直接过来的是？米兰说 QQ 时代呢，我会经常写一些随笔和一些天马行空的日志，也因为 QQ 等级的提升而长期挂着 QQ 号。微信刚出来的时候主要拿它来打电话，有网就能通话，还有发消息，比当时手机的话费和微短信的费用显得更节省。哎，真的是，我记得当年应该是说你要发多少条，反正你就总共累计也就花费30兆的流量，一算说30兆流量我能发这么多消息，我要是一条一条折合成短信的话，这得发多少条的流量？而且关键它还能语音啊，有网就能够通话，这不就完全节省了话费吗？那以后谁还掏钱充话费？结果发现月租给你算里边了啊。那个日志也是，日志，反正我现在 QQ 空间已经锁了，连我自己很多时候都不忍点开。尤其是看到你年少轻狂的时候写的很多那些所谓的说说呀、日志啊，甚至那些 QQ 空间的相册，看着都呀。作为从当年杀马特、斜刘海那个年代过来的朋友，并没有很怀念当年的青春样貌啊。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聊一聊曾经啊就很痴迷，但是现在慢慢就有点无感的事情。思前之说，以前很喜欢一些漂亮的衣服，甚至为了好看穿一些反季节的衣服，现在无所谓了，那翻到哪件就穿哪件嘛。不应该啊，思前之，你现在这个年纪按理说应该还是多少还在爱美的年纪啊。路易斯说，大学的时候在大教室的桌子上留下过 QQ 号，从来没人加我，从网上加过很多人，现在几个月也不看一次 QQ 了。你那 QQ 号刻起来挺费劲吧？你至少比鲁迅当年刻个早字儿要费劲的多。哎，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雕刻技术不佳，号没刻对，人看错了？比如本来是6，他以为是个什么3之类的。但不管咋说啊，你这毁坏学校的这个桌椅还是你值得批评的。很多人都表示，很多死去的回忆都在攻击我，是吧？先回忆着吧。确实，咱们现在相对来讲都成熟了很多了，特别是跟我年龄相仿的，或者是比我再年长一些的一些听众朋友，很难再像当年的那种，都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嘛。让您现在发当年那样的说说，您估计也发不出来了。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成熟，我们的很多这个身体上的配件也得成熟，是吧？以前是戴个什么这项链啊，觉得这很酷啊，现在戴什么呢？戴沉香手串。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沉香两个字可以看一看。哎，咱这个该说的广告还得说一说啊，现在是不仅有毕业级别的，非常适合已经 对沉香比较了解的朋友直接入手，也有那些入门级别的，我之前没有接触过，但都说沉香手串好，什么味道多好闻啊，戴上多显质感什么的，让自己更成熟。那我也看一看，也有入门级别的，价格相对便宜一些，还有一些什么无事牌等等不同的款式，不仅仅是手串，有单圈的，有能缠四圈的等等的，这都有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沉香两个字，查看具体的详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4: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3: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4: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3: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7: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6: 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34，中国出行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到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刘玉环。刘玉环，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因车辆外溢，北京方向皂甲城服务区、煤厂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玉环。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艾岩警官。艾岩警官您好。
3: 哎，主持人好。现在提醒大家呢，在北五环的香白旗桥西侧由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是有故障车辆，影响后车通行，现在清亮车道现场正在进行处置。另外呢，西二环全线的北向南方向受蔡红营桥区北向南事故的影响，出现了车辆行驶缓慢情况。这两天天气比较热，在平峰期呢，我们发现在二环以里区，尤其是主要的故宫景山周边区域，还有包括雍和宫以及包括鼓楼周边区域，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也希望大家合理安排好出行。同时在这里要提大家呢，二环路的这个夜间施工呢依然在持续，尤其是从复兴门桥区经北二环到建国门桥区这个路段，现在晚间呢是占用内侧两条车道来进行施工，从晚间的11点到次日的5点，也请过往车辆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艾岩警官。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4: 下班了，
5: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4: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6: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4: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北京时间的17:37，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这一周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房科呢他这个休假，所以这一周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单播。就这个单播时间长了，就是怎么说呢，确实有的时候整个人是有点神神叨叨的。为什么？因为你太久没有和人怎么样的去交流过了，所以今天必须得薅个人过来，咱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要薅过来的这个人其实也应该是个谜语啊。这个谜语是什么呢？谜语叫做11月22号。哎，11月22号什么意思？这不是不是那个冷笑话啊，单纯的就是一个线索。因为在今年的11月22号那一天有一个节气，节气叫小雪节气啊。让我们欢迎小雪。 Hello 小雪。
7: Hello 王尚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
7: 呀，你这个谜语线索这个太好了，24节气。
1: 对，你可回头改成叫大寒，就给你换一个别的。今天小雪过来呢，其实主要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最近有很多朋友会问到的，因为后台问的人太多了，感觉要是单纯的这个客服来解答太慢了啊，还有很多朋友只听到了刚才半点的，还有一个片花里边，还是我还说了几句，但是具体怎么玩去哪儿还不太了解。就是这次的有关于穿越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的这么一个越野之旅，这两天问的人太多了，今天就请小雪过来详细的介绍介绍啊。
7: 嗯， 好的，那其实说到这一次穿越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是8月15号出发，然后到8月20号回来，特别的适合上班族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们马上就要开学了，如果说有家长朋友还有剩余的这个年休假，刚好一周的时间，6天5晚，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这回的话呢是大巴车加上双越野，这大巴车是陆地头等舱2+1的，就右边两个座，中间过道，然后左边一个座，特别的宽敞。双越野什么意思呢？我们是两次越野车的穿越，这个越野车 SUV 哈，一车坐4人，然后呢一次的话是穿越草原的腹地啊，这个是咱们联系到的私家的牧场，而且送的是无人机的大航拍，还有一回是 SUV 的涉水穿越，感受原生态的那种狂野。因为可能有一些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我是刚刚从这个腾格里沙漠这个旅游团回来，我们当时就是有越野车穿越嘛，然后还有大巴车，大家反响特别的好。那我回来之后我说，刚好咱们有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这个旅行团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啊，可以说这一回的话是市面上绝无仅有的。首先咱们高端纯玩啊，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没有任何擦边，没有任何车销。就前段时间我带那个团，就是腾格里的，有好多朋友说，小雪你这真是真纯玩啊，我连买冰箱贴的时间都没有。我说买啥买啊，这个某宝上都有，不要乱花钱啊，就是跟我们能玩的好，而且呢你的钱包绝对给你来捂住了。最主要的是我们精挑细选，这个线路当中呢有优于其他在市面上没有的。首先呢一个就是草原骑马不限时，我们安排在黑山头这边来骑马。很多朋友如果说懂行的知道，草原一般骑马是100块钱，有分小圈大圈的，小圈是100，大概1个小时左右，大圈的话呢是300左右。但是啊我们不管大圈和小圈，就是您随便的畅游驰骋呼伦贝尔，咱们是没有时间限制的。而且我们特别安排到了是非常专业的马官啊，就一直跟着大家，必须要给您来牵马。有的朋友说我这个想跑起来，可以让咱们那个马官跑起来，然后跟着一起来驰骋啊。最主要的是一定要拍一下那黑山头的草原日落，您骑在马背上脑补一下，这个感觉太好了。另外呢还有像开阳仪式啊，电音篝火之夜啊，这些都给大家安排在其中，大型的马术表演，这都是我们一价钱还涵盖在其中的。晚上的时候可以夜游满洲里，然后这一回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说给大家送了一个双次家访，一次走进的是蒙古族人家，然后呢去这个木户里面去感受一下他们的这个蒙古包哈，是非常传统的，不是改装的毛毡房的这种，然后呢去喂一下羊奶，喂小羊羔啊，然后呢射箭，沉浸式的感受当地的牧民生活。还有一次家访是华俄后裔，就是咱们少数民族当中的俄罗斯族啊，我们会去吃地地道道的俄式下午茶，然后少数民族的俄罗斯族的妈妈会教你这个他们当地的少数民族的语言啊，这个俄式语言呢、啊、包括拍一些这个照片，就是穿上他们那个服装打卡拍照，非常的漂亮。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其实在市面上这两个家访一般都是2选1，而且要额外给小费，但是咱们完全不需要，一价全含啊。咱们这两次家访体验地地道道的民族文化特色，一分钱都不需要您花，都涵盖在其中了啊，这个特别省心省力。我们还会去到白桦林这景区里面去喂这个驯鹿啊，驯鹿的话王胜老师知道他们吃啥吗？就鹿您知道吃啥吗？猜一下。
1: 胡萝卜那
7: 吃苔藓，吃苔藓啊，
1: 苔藓。
7: 所以呢对，我们就是会亲手喂一下小鹿吃苔藓，而且它真的是好温顺。就我们在白桦林景区里面去看到这个小鹿，跟咱们的动物园的不一样，它特别特别的灵动，而且会蹭蹭你呀啊，那种感觉就是让大家觉得印象深刻。而且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7月到8月份它是草原的一个旺季嘛。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你要视疲劳了，你就看看绿色，但是我们这一路的话，您的这个眼睛都会特别的放松，这是全年最好的时候。而且今年这个水的话稍微有点大，所以这个水草这个草长得很高，最高的地方呢在秘境这儿能够大概齐腰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其实在其他目的地呢您去看这个内蒙古的草原是看不到这么好的景色的啊。还有时间吗？
1: 有，特别有时间，很充裕。
7: 我怕 说多了，你
1: 没有
7: 打断我。
1: 因为这个刚才小雪提到的这里边有很多关键信息点，大家听的都一愣一愣的。首先这个坐的非常的舒适，大巴车叫陆地头等舱那种，而且是还有骑马不限时，就这一点我估计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是去草原必玩的项目，要不然真的是来溜达个10分钟啊就牵着走一圈回来了，太不尽兴了。还有是刚才提到的这个什么喂小鹿的这个问题，就因为很多真的能喂鹿的地方你抢不着喂，或者鹿真的已经吃得很撑了，它真的是不想再吃你手里的东西了，咱们这回都能够完完全全的体验到，对吧？
7: 对，而且其实刚才这个王胜老师说关于骑马的问题，就是如果很多零基础的朋友去的话，首先刚一开始呢接触到这个骑马得学，对吧？怎么来上马呀，然后跟马之间有一个配合，怎么拉缰绳之类的。有的地方它规定1个小时的时间，刚刚熟悉还没过瘾呢，好时间就到了。但是咱们完全不限时，您随便去撒欢儿，这一点的话，就是让大家有那种驰骋大草原的感觉啊。另外我再说一下关于吃和住的问题吧，这朋友们也比较关心哈。首先入住，我们是选择都在市区里面的四钻和三钻酒店，特别安排升级一碗特色俄式木克棱。这个俄式木克棱啊，它是小木屋，暑期的时候旅游旺季，达到了最高炒到1200一碗啊。但我们给大家选的呢，也都是优中选优的，有独立卫浴的啊。这个如果到了当地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俄式木克棱是一个特色，首先很好拍，另外也是特别的体验。

0: 还会入住升级满洲里的套娃城堡酒店啊，这个也是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因为我们知道满洲里啊，它一进去的话就发现有好多的那个城堡式的建筑，垃圾桶有城堡，井盖也是城堡的，这而且它是最大的异形建筑群嘛，都是套娃的建筑。那我们就住在套娃酒店里面啊，这个价格的话其实也都是很高，但给大家都涵盖在其中了。另外还有呢六大特色餐啊，比如说蒙餐当中的烤全羊、开羊仪式，还有呢手扒肉啊、牛排的滋补锅。我们因为给大家去了一个呼伦湖，所以呢很多人他不知道，哎，内蒙古还能吃鱼宴呢，其实可以的。那我们这些鱼的话都是在呼伦湖里面来野生的，包括草原零食哈，这些涵盖在其中。我们现在名额确实不多了，封顶是25个人啊，马上就要封团了。因为是落地海拉尔来集合，全国各地朋友不管您是哪儿的都可以来报名，咱们24小时接站送站，接机送机哈，都可以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内蒙古，回内蒙古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这条线路也是小雪带队的啊，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注意啊，纯玩团，这大家还是小雪亲自带队。就是知道央广旅游的朋友都知道，小雪带的一般这团肯定一路上不管从服务到去到的所有的这个景点，以及咱退一万步来讲，中间如果有什么需要沟通的，小雪一般都是那种冲到第一个，冲到最前面去帮咱们所有听友解决问题的。所以跟着小雪出去玩，首先一个点就是一定会非常的省心，比那种就是很多时候得自己还得就是遇到很多这麻烦事儿的时候要好的太多太多了。而且咱们这个还是一价全含的高端纯玩团，还有刚才小雪提到的所有的这些景点住宿以及特色的这些要去到的地方体验的环节，这些美食全都给您来一遍，甚至您想花钱的可能都没有时间让您去花钱啊，所以非常的省心，非常放心。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内蒙古查看具体的详情。咱们是25人的精品小团，爆满机制是吧，小雪？
0: 对，是的，是的。所以名额啊，这个非常的快，因为现在吧，咱们报名基本都家庭为主嘛，一报就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的，所以这个名额也是很紧张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因为咱们签约的也是中国交通广播旅行社啊，在咱们的央品会小程序上直接来下单就行了。
1: 对，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发一下内蒙古，发完了以后呢有详细的介绍，还有二维码也可以咨询一下，包括这电话什么的应该也有，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啊。好，非常感谢小雪，小雪再见。
0: 好，谢谢王上。拜拜。
1: 好地方，真的，要不是因为我要带团去新疆，那没准我也想去这儿感受感受。新疆团8月2号，就这周日我会带一个新疆团，然后8月9号迎波老师那个团今天没有消息，我不知道人满了没有。之前说的是能再塞上那么两三个，所以想了解新疆的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新疆两个字，同样也有一些海报二维码详细介绍，都可以去咨询了解一下。稍后回来呢是咱们这个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的答题环节，看看这道稍微有一点点难啊，但是要懂的朋友一下就能就把这题就秒了，看看这道题一会儿各位能不能答对。

0: 下巴变巨龙，下巴的我小的可怕，你呢？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4: 下班快乐抢。
3: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4: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5: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6: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7: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8: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9: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 下班快乐，好司机。
10: 前两天从老家开车回来，要走高速。临上车前，家里一个劲儿地往我车上装东西。我说别装了，后备箱都塞不下了。但是他们不听，还要在后座上继续装，全是自家种的瓜果蔬菜。我说这些东西有一点就够了，你现在哪儿不能买呀？他们说装上吧，这是家里种的，纯天然的，而且还省钱。我说这些就算花钱买也花不了几个钱呢。他们说不是说买这些花钱，是说你等会儿开车走高速省钱。现在有一个政策叫绿通，你装点瓜果蔬菜正好减免高速费了。哎，说他们不懂吧，他们知道绿通这回事儿。你但要说懂吧，这很明显压根儿就不懂啊。请问享受绿通政策的车辆需满足鲜活农产品占比超过20%，而且没有混装非鲜活货物等条件。 A 50%， B 70%， C 80%， D 90%， 请选择。来吧，
0: 追见亏
10: 啊，今天这道题考察的有点又是一道稀碎的题啊。我以为大家应该是哎非常简单直接秒了，后来发现看来这盲区还是挺多的，因为大部分朋友是不是平常接触不到啊，除非是一些职业司机。第一位答对的是慧慧，第二位是娜娜。哎，这整得很有节目效果啊。

怎么你俩没事经常一块儿搭伙出个车是怎么的？这慧慧说是因为以前听到过类似这样的新闻，然后就记住了，挺好啊。视频直播间里边第一位答对的是豆 M 啊，第二位是大虫，但豆 M 为什么后来又改了答案了呢？你那不能算你低呀、啊，你这不够坚定你。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这道题应该选择 C 选项 80%。 从2009年12月开始，交通运输部等部委联合发布了政策，对整车合法装载鲜活农产品的车辆实行全国高速公路通行费减免，享受政策的车辆需要满足鲜活农产品的占比超过 80%， 而且没有混装非鲜活货物等条件。从2021年1月1号开始，绿通车需要通过 ETC 系统预约通行才可以享受这些免费，驾驶员需要主动的配合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开箱查验，没有申请查验的车辆还是需要正常缴费的。再说一下刚才这个案例当中，我估计是不是也有朋友动过这样的心思啊？绿通，嗯，那我这小轿车 我多装点是不是也能绿通？首先啊，绿通政策它只适用于货车或者是厢式货车，小轿车咱属于是载客汽车，它不在这个适用范围之内。而且绿通它针对的是营运性的那种运输鲜活农产品的车辆，私家车您是非营运的性质，所以也不具备运输营经营的这个资质，还得要求说整车合法装载且鲜活农产品占核定这个总容积的80%以上。你小轿车的结构和它的设计是没有办法满足这个货运指标的，你得真塞成什么后座哪儿的都是才行那种。那你把驾驶安全放在了哪里？所以这道题应该选择的是 C 选项啊、哦，看来又是一道稍微有点冷门题。就了解了解知识吧，如果是就是您就是这行业的从业者肯定更了解，如果说不是，但是身边的朋友哪天如果探讨起这个话题了，您也可以给他支一支招，也还算不错。嗯，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聊的是说一说您曾经非常迷恋但是现在慢慢无感的一些事情。稍后的半个小时，6点到6点半是我们每周的下班换新家的环节，所以呢话题的讨论我们得回到六点半回来之后再跟各位继续来讨论。今天节目是挺忙活啊，反正也可以先想一想聊一聊曾经非常的痴迷但是现在慢慢的开始越来越无感的事情。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6: 4008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
9: 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10: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1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大眼操。右手呈现字母 C， 按住右眼眶，轻轻往上提拉，1、2、3、4，2、2、3、4，再来闭眼提拉，3、2、3、4，4、2、3、4，再来换眼换手，伸出左手1、2，用手摆出字母 C， 按住右眼眶2、2，往上提拉3、2，闭眼提拉。再睁眼提拉，就是这样要记牢。流行网红大眼操，简单易学很重要。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学问不少。哇哦！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4: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北京时间的18:0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下班快乐每周的下班换新家环节。对大多数要装修的朋友来讲，搬家、工期、质量、预算这几个关键词是一定离不开的。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斯巴快装的品牌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装修的那些话题。欢迎薄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我们先邀请薄总简短的介绍一下咱们斯巴快装，就这个品牌能给大家提供哪些服务呢？薄总。
4: 斯巴快装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全国的连锁品牌公司啊。那么企业呢，从创立到今年呢已经是11个年头了啊，总部在北京。那么企业的定位呢，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我们住老房子的业主，大家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话，如果大家选择咱们斯巴快装，我们未来都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斯巴快装我们能服务的城市呢，已经超过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全国连锁的自营门店了。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呢，正好啊，你开车啊，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斯巴快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我们每周日下午呢3点钟是由我本人全国直播的视频号直播的一个全国的一个旧房翻新的一个分享会的活动。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需求的业主，大家想了解我们斯巴快装，大家都可以周末带上的家人来到咱们斯巴快装全国各个门店实际走访，来了解我们的企业。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说可以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斯巴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3: 400-665-8848，400-665-8848，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同时呢，也可以邀请薄总把您的这个手机号或者微信号给大家再说一下，这样的话方便大家直接能找到您本人。
4: 可以的。那这样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这个给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是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呢，你都可以加我微信啊，加了微信之后有任何旧房翻新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3: 13303013888，13303013888，大家可以直接加上薄总微信，有任何装修问题可以直接咨询到薄总本人。而且薄总刚才提到的那些服务啊，听着确实很诱人，还有主要是那个不搬家服务，这个让大家很多人很心动。但是真正做起来，大家也担心啊，就是您这个不搬家服务会不会影响到业主的装修进度或者是质量呢？薄总。
4: 不会不会，这个不搬家的这个服务，这11年斯巴快装真的做到了。所以不管我们业主的工作有多忙，你家里东西有多少，或者是您的年龄有多大，如果您将来选择咱们斯巴快装为你提供服务，那我们标准的啊3个服务承诺的第一个就不用您搬家。不搬家呢，让我们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钱，因为不搬家还可以让咱业主真金白银省钱。拿咱北京来举例啊，你如果没有2套房，你老房子想翻新，你找一个做新房装修的公司来给你装，那你基本上得满足他一个条件，你把家腾空，人也搬走，东西也搬走。那你没有2套房，是不是得短租房？短租房你至少得租6个月，装3个月，装完晾外3个月，6个月的房租你是需要花的。北京的房租也不算低啊，咱1个月打低一点啊，3000，6个月18000，中介费搬来搬去的费用2万， 这是四八快装不搬家带给我们旧房翻新业主最大的一个价值所在，可以让大家真金白银省20000块。那你找四八快装不搬家，你可以住在那儿装，那装完可以或者回来马上可以住，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不搬家这11年的一个特点。第二个呢，我们很多业主就关心啊，老房子装完我害怕甲醛超标，害怕家里有味儿。那你找四八快装，我完工环保，当天你可以入住啊，完工环保，我们可以请我们业主啊，当地你可以请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认可居住的标准啊，可以给你砸了重装。这是我们在环保上给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放心的一个交付结果。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呀、小朋友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你是可以放心入住的。那么第三个，我们很多业主就担心钱上面啊，就是怕装修呢预算控制不住啊，开了工持续加价，在咱们四八快装这些事儿是不允许的。我们这儿真正这11年做到了，签合同的价就你家最终完工的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这个事儿我们这11年我们也做到了啊，所以大家想明明白白消费，想有性价比装修、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今年深耕旧房翻新这个赛道11年了啊。您家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话，你选择我们，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如果在全国啊，在60多个城市的听友，今天你正好开车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的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3: 嗯，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前50位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还有一些优惠。另外，博总个人的微信号是13303013888，13303013888。您可以加上博总的个人微信，有更多装修问题可以直接咨询到博总本人。其实，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业主来讲啊，装修一定会非常看重的就是这个环保问题，因为对于环保，这个是它可能比一些什么质量看得见摸得着的它更抽象一些。所以四八快装有没有什么就是拿得出手的措施呢，博总？
4: 是有的。环保呢，实际除了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和辅材比市面上做新房装修的公司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之外，那我们还有一个核心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的产品。这两个产品是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环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森林系列产品给咱们家的墙刷完之后，那我们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是没有甲醛超标的啊。第二个，装的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你放心入住的。它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这也是这个产品价值最高的一个特点。举例，你家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交给我四八快装给你改造的，那我给你交付的时候环保是合格的。那我给你交付完之后，我们很多业主家里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这些东西进场，这些东西单个来到咱们家，有可能咱们家甲醛不超标，但是这些软装家具如果一起来到咱们家，您家的甲醛有可能会瞬间超标。针对这些瞬间其他软装家具一起来到家里多余释放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的是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给你家刷完的房子，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软装家具多余释放出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性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我们的正常空气流通把它排走了。这是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这个产品真正的价值所在。那到底有没有我说的这么好？那么欢迎各位业主啊，你周末带你的家人，尤其是周日下午3点能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我们是周末有一个分享会的活动，分享会的活动我们的一个环节就是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可以给你现场做试验啊，就我说的分解甲醛的功能现场让你眼见为实啊，就我们乳胶漆现场给你打开，拿开水冲开，你感受有没有任何刺激性的气味， 就是好的产品不怕你比，让你可以做到眼见为实。所以这个呢是需要大家来到门店来很直观的去了解感受我们的产品的啊。我们说给完工给业主把八码的空气搬到我们业主家，也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你磨合器来给大家实现的。所以大家呢真的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真的想了解四八快装，我就欢迎大家呢在周日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这一段时间是定老房的翻新定装修最佳的时机，因为这个月我们在签单啊，我们就到八月份施工，对吧？七八月份是装修传统的淡季，大家都知道淡季买东西你一定有议价的权利议价能力。那到九月份旺季施工，也就是淡季现在订单多给你优惠十个点，到了旺季的时候有可能装修就会涨十个点，这样到时候不涨价，淡季订单旺季施工一里一位可以帮你省钱20%。所以这个时候定装修是最好的时机，有可能干活不是最好的时机，但是选择公司签合同定装修是最佳时机。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们全国各地在6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如果说是真的住的老房子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我建议大家马上行动起来。行动的第一件事情，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3: 400-665-8848，400-665-8848，还有博总个人的微信是13303013881，13303013888。主要是刚才博总提到的这个环保的这个漆这么的神奇，也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直接去到线下门店，咱们现场看一看，眼见为实嘛。对。其实说到装修，最终我们装修一定要看到的就是这个预算，这个预算它是高还是低是谁来决定的，有人说是装修公司定的，也有人说是材料本身就决定了，还有人说是工人决定的，那么到底这个装修预算谁能决定，博总可以给大家答疑解惑一下。
4: 实际装修这个行业比较特殊啊，在消费领域当中它是属于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就是没有标准啊，就是这个行业跟快消品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买一瓶矿泉水，我换了不同的平台买，只要我指定的品牌，我只要买便宜了我就省钱了，因为这瓶水的质量它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但是装修可不是啊，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我们很多业主最关心，尤其很多业主不太懂这个行业，要进这个行业消费，那么作为业主本能的以消费快消品的消费习惯就本能就会比价啊，那你比价你买快消品买低了就可以，但是买装修不是越低越好啊。这里头我们很多业主有个错配的认知啊，我们业主找了3个公司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是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认为就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认为5万这个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所以这个就叫错配的认知。大家作为业主来讲，你要静下来心来去想一下，就是接你5万呆呆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你去思考，我相信他不能不赚，他多少都会留点利润，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所以你也别想他5万可以装成别人8万10万的活。所以装修这个行业啊，为什么他能做5万？他根据你花的5万的钱，他再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5万的服务，跟人家10万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服务过程不一样，交付标准不一样，也就是哪哪都不一样。所以装修这个行业，对于我们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我个人建议大家不能光听价定装修，就是你未来定任何一个公司，我都个人建议你真的在你选择他之前，一定要带你的家人亲自去他的公司实际走访，对吧？除了价格之外，你到他公司要看看，第一，这公司有没有门店，因为现在做网单的公司有很多小孩连办公场地都没有，他就在居民楼里头几个人办个工，所以你装修房子这么大一件事情，你就因为它便宜你就找它吗？你敢把咱们家交给这么样的一个公司来做服务吗？那个质量靠什么保证？环保靠什么保证？售后靠什么保证？这个都跟钱息息相关。所以大家在未来装修选择的时候啊，我个人建议大家呢，就是要理性的比价。反正大家一定要记住装修的一句老话啊，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任何一家公司会赔着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这个也包括我在内啊。事实上就是这样，但是装修这个行业呢，它是没有暴利的，对吧？它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就是金额大、低毛利的行业啊。别人给你报5万， 我48块钱给你报10万，那我就疯了，我比他还要多赚你5万，咋可能啊？所以就是我为什么报10万，我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售后不一样，就是这几个问题是关心的我们到底价格的高低。所以我个人建议大家，真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咱们48块钱更多，想在全国各地你找一个放心的用心做服务的企业，不跟你玩套路的，对吧？完工之后可以让你当时可以入住，环保是有达标的，还管你售后的公司，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48块钱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钱全国各个门店了解我们咨询的业主朋友，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钱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3: 嗯，400-665-8848，400-665-8848，就是48块钱发展到今年应该是第11年啊。除了这个旧房翻新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项目上的拓展？因为发现现在大家对于个性化的追求越来越高了，就不仅仅是在风格上的那种个性化，还有一些改造。你比如说民宿啊、自建房啊，也有这叫这个乡村别墅啊，就这类的房子，可能它不仅仅是装修，它还存在翻盖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个是不是对于工程的要求会很高呢？
4: 是的，公司呢，今年我们有个第4个业务链，我们公司48块钱专业做旧房翻新，48快修做家庭维修，48工装做门脸店、办公室、酒店翻新、餐饮店装修啊。那么48块钱乡村别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这个我们就针对的是农村自建房，自己小二楼盖得特别好，但是你装的不好，你想改造翻新的，你可以找咱们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给你做。同时呢，如果说你家里有宅基地，或者你老房子几十年了，想推倒重新盖房子，盖成别墅的这个样子的啊，想找个专业的团队，大家都可以找咱们48块钱旗下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团队，可以给大家服务。我们今年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呢，在我们全国各个县城啊，我们在每一个县城大约招一户样板间啊，这个样板间正在招募当中。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或者农村你有宅基地，农村有房子想改造想翻新的，想成为我们48块钱雨后森林乡村别墅样板街的业主朋友，大家真的可以记好咱们48块钱厂位的预约热线。今年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块钱的各个门店了解我们的企业的业主朋友，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如果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钱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3: 再重复一下，400-665-8848，400-665-8848，还有博总的个人电话和微信号都是一样的，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两种联系方式都可以联系到。
5: 对，
3: 再来说回到咱们目前的48块钱，因为刚才博总提到有很多城市都可以，那到底都有哪些城市？未来还会继续开店再拓展吗？
4: 会的，今年到年底我们争取实现100个城市的连锁服务啊。现在呢，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覆盖的城市啊，首先有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如果大家这周日下午在北京，我欢迎你3点钟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公司。这周日我也在北京有个全国直播的活动啊，所以北京的听友真的周日下午3点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预约到店送你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我会给大家去现场去讲啊，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这些事儿我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一的继续分享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在北京的听友，在周日下午我建议你要来一趟北京的门店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福州、南宁、西宁、海口啊，这些城市已经现在马上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 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以及衡水。那么河南有许昌、洛阳，还有开封，还有我们的新乡这些门市，这些城市也落地了。那么江苏啊，还有江阴和宜兴，那我们陕西还有咸阳，我们也落地了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是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在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十八块装啊。我们这11年深耕旧房翻新服务这个赛道，小到3000块钱的活儿，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有农村自建房、别墅翻新改造、全屋毛坯房整装，你找我们十八块装，咱们都能一站式帮大家解决所有装修的问题啊。我们最重要实现一次装修服务，跟咱们业主要交一生的朋友。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十八块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3: 对，刚才这么多的地方啊，您可以直接都拨打这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最后再问博总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除了咱们门店啊继续的拓展，方便更多地区的用户能够享受到十八块装的服务，那咱们这个服务上是不是也会有新的突破呢？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拼价格，就是您是不是也会参与到价格战当中，还是会
4: 怎么样？不会，不会
3: 啊。
4: 十八块装从我们创立这个品牌，我们就不会拼价格，我们是拼服务啊。我们今年呢，我们开工的主题思想就是，只要我们服务的客户合同上约定的，开工之后现场有求必应啊，业主现场提需求，我们的管家必须要解决。所以你看，我们首先在这个交付环节，我们有两个创新。第一个是自有工人，就是我们未来派到业主家每一个施工的师傅，都是在公司发的工资、交的保险的专职师傅。这师傅都是经过系统的培训才能去咱们业主家干活。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把交付做好，保质保量，按时按点完工。同时，我们配套管家服务啊，我们全程开工以后，我们管家每天要到业主家待1到2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要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一定要按我们承诺的工期那个完工啊，因为我们只有如期承诺工期完工，业主体验好，我们的口碑才会有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第二个就是盯每道工艺完成的质量验收，我们必须要给业主做到保质保量完工啊，就是每个工艺完成呢，我们管家帮好业主把好质量管，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同时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的风险。因为十八块装未来给大家装的房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所以通过这种方式保质保量完工。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业主在定方案之前，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齐，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过程当中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您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基本上得加预算才可以。但是你现在如果找十八块装，只要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第一时间找咱们管家，管家在收到你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帮你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让咱们装修老房的这么麻烦的一件事情，让业主从此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没有啥问题了。有啥问题跟管家一交流，管家第二天帮你把所有的问题解决掉。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十八块装更多，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周日下午3点来到咱们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十八块装企业。这周日我也在北京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十八块装更多，您就现在记好咱们十八块装厂位的周日下午全国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十八块装的活动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3: 400-665-8848，400-665-8848，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在这个周末走到十八块装的线下门店，而且到店就有双重好礼送您，又是智能门锁，还有这个厨房防滑的这些服务。博总，您自己再说一下您的个人联系方式吧。
4: 好的，我个人的微信号就手机号，你方便加，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我的微信，
3: 13303013888。非常感谢波总今天做客节目，那咱们下期再见。
5: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6: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7: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悦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北京时间的18:34，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上。下班换新家环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还记得吗？咱们有话题的朋友们。今天聊的是曾经非常痴迷，但是现在却渐渐无感的事情。这个话题的由来是因为最近的一条微博热搜，热议的话题讨论的是，哎，这个微信是什么时候替代的 QQ 呢？感觉其实它没有替代，只是它不同的年龄段的不同的使用人群，就是随着当年学生时代我们一直用 QQ， 长大了以后现在慢慢的步入到工作场合，有一些正常的社交变成了微信，我们可能用 QQ 用的不多了，我们觉得哎，我们不用了，是吧？但人家也有很多人现在依然在使用的，比如说学生朋友或者是工作性质里边人就是用 QQ， 有很多个 QQ 群啊，或者通过 QQ 来开展一些什么，比如说办公有一些需求传文件什么那种啊，QQ 邮箱啊之类的，是吧？那还是有很多需求的，只是对于有的朋友来讲确实是以前很痴迷，现在慢慢的不再那么的痴迷了。

当然也不是在仅仅局限于就是所谓的 QQ 啊什么空间啊这些，生活当中很多其他方面，比如慧慧又想到了一点，她说我喜欢买衣服，以前总会跟风入手流行的款式，无奈潮流更新的太快，还没穿几次就已经过时，那么多衣服只能压箱底儿，有些甚至没穿过，连吊牌都还在呢。现在也不再追逐潮流新款了，不贪多，基本只买那些百搭耐看的基础款，不容易过时，哎，穿出去也不违和。是这样的啊，因为有一些衣服当时流行的，你一看那风向太个性了也。你说现在依然保持杀马特造型的人太个性了，他很难成为一个长久的潮流。但是话说回来，那所谓的百搭款，如果咱全是百搭款，他跟谁搭呢？白 T 恤牛仔裤这种，就他们这就是就固定搭配了已经啊。还有朋友提到了就是很多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有朋友提到了这个饮料，说对于各种饮料，特别是学生时代也是各种喜欢喝，现在基本上都绕着走了啊，也有基于养生的成分，带甜味儿的都很少喝了，还是到岁数啊，我们最不想承认的事儿，但是也是最无奈的事情。以前灌一口饮料打个嗝，觉得这真是神清气爽，特别还得是冰镇的。现在灌一口饮料，嘴里咂摸一下就很不是滋味，感觉牙也被腐蚀了。哎呀，回头身上哪不舒服，一看血糖怎么上来了。说另外前些年这个很喜欢打游戏啊，现在几乎打不动了，不打了。可能是随着年龄增长，对待很多事情都更务实了，感觉没有意义的事情自然就做得少了。这。你小心你得罪人啊，你这是不是说没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游戏它有它的意义，而且现在游戏产业这么蓬勃发展，对吧，也有很多衍生出来的其他职业，我觉得您更多的还是什么呀，就感觉不是在玩游戏，不是当年的那个心态了。你说现在大家叫上当年的兄弟伙们，咱们一块儿还去网吧，就很奇怪。反正我们那年是跟着大学的很多朋友，我们一宿舍的一块儿去趟网吧，是人家网管过来指导的，我们指导我们说这个一会儿您怎么输入，你我说我拿着身份证，那以前不就是身份证刷完了，然后身份证号密码统一什么12345之类的就行了吗？不是了，哎，点那儿，点这儿，再点那儿，然后还人家还得站在那儿等着你说，哎，一会儿跳出来什么界面，您点一下那什么就进去了，就。这么大人了，开个机得网管指导着开。哎，主要是当年一块打游戏的兄弟们，可能是吧？您怀念的更多的还是当年一块玩游戏的那个年少时光。现在自己一人玩就觉得没意思了，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对吧？还有人说曾经很热衷发朋友圈，后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具体原因，可能是想更低调一点，就不怎么发圈了，即使一些必要发的内容也会分组艾特所有人，请全员转发这个到朋友圈啊，配文是什么什么什么，拉个分组仅单位可见啊，收到已转发自欺欺人，真是啊。我就不想发朋友圈，我现在也不发了，是因为你会觉得你不想让你的很多生活被就好像让所有人看你洗澡一样的感觉，而且感觉好像是吧，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也会变得越来越怎么说呢，有一点点偏向于封闭，不再像是当年那种你随便有个什么事你吃个冰糕发现这个小雪人脸挺正啊，哎，发个朋友圈这小雪人脸真正啊，不至于了，就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的分享欲了，觉得这个有什么值得发朋友圈的呢？他脸正不正的，你嗦两口一会儿不就没了吗？就都剩个棍儿了，你管他脸正不正的？失去了一些童真童趣，但我特别喜欢看到有一些还能保持着这种童真童趣的朋友的朋友圈，说哎，你看这个叶子像不像什么？你看这个云很像什么什么？我觉得哎，有一双善于发现生活当中美的眼睛。
娜娜说，小的时候迷恋追星的时候啊，比如说爱豆有负面新闻了，听不得别人说一句偶像的坏话，现在就算塌房了也会觉得可惜，但是也淡定了，一是懂得去魅了，二是能明白才华是才华，人品是人品，欣赏的是才华和作品，人本身是什么样你并不知道，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靠滤镜加持成功的。看来娜娜现在是很理智的追星族了啊！就不能带入这个观点的朋友，您就换位思考一下，比如您自己身边的同学、同事、朋友之类的，有没有一个人他在某方面啊，确实是有一些突出才能的？比如说他从小的这个音乐上有点才能，哎，唱歌人家这嗓子就是唱得好，或者是他可能乐器特别厉害，画画特别厉害，什么运动特别厉害啊，滑滑板特别厉害，等等等等，他总有一项突出的才能。但是这个人身上也有您非常讨厌的一个点，可能是非常的小气抠门，或者是非常的不懂礼数，没有边界，等等等等，反正有一个您非常介意的点，就您把这个您喜欢的那个人带入到他的角度去看，可能心态会平和很多。虽然有一定才华，有一定能力，但如果你的人品是这样，你不值得我喜欢。吃软糖的猫说，以前迷恋上网吧打游戏，现在下班就想回家躺着，前一阵家里停电去网吧找资料，对着电脑屏幕发呆了十分钟，不知道该干啥，查完资料就继续回家躺着了，就挣你点网费挺容易啊，挺累的啊。去网吧找资料，我们现在去网吧已经到了是办公的程度了。还真有可能是这样，反正前两年我也经历过和同事出差，发现距离就把活事儿都办完了，但是要到车站还差6个小时的时间，但可是从我们那儿到车站大概也就是个20分钟路程，你说在车站坐6个小时是不是有点没必要，那在这城市游览旅个游又感觉6个小时有点太短了，最后找了一个网吧进去了，进去以后说，你会不会打那什么什么游戏啊？我不太会、啊、那你会那个什么啊？这个我又不太会了，俩人聊半天对不上，那算了，各自干各自的。哎，真一会儿办了会儿工，还不太一样，确实不太一样。ZL 这在视频直播间说，突然就想起来了一个，就是曾经爱旅游，现在不想旅游了，是出去太累了。你出去累主啊还是因为你自个儿旅游，你自个儿旅游，如果是跟着我们的团出去的话就没有那么累了，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出去你的心态和跟团出去完全不一样，你自己出去你会潜意识就意识到了，我是个独狼啊，有任何问题只能靠我自己想办法解决，我不能依靠其他人，当然遇到急事也可以求助警察叔叔，但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可是如果是跟团出游呢，你会意识到你身边有很多人可以帮到你，遇到任何问题，什么我这药没了，我那个什么东西坏了，能不能用一下您的，这些就非常简单，大家能互帮互助。另外你要是跟着一个知根知底的旅行团，比如说我们央广主持人带队的团，团友不认识，那后期可以慢慢认识，那至少最开始这主持人您是认识的，是吧？现在有很多个团期啊，8月9号迎波老师去新疆的那个团儿可能还有那么几个名额，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新疆查看具体的详情。还有刚才5:30的时候，我们这个央广旅游天下的小雪介绍了一个内蒙古的草原穿越越野之旅，那个听起来也很不错，而且关键那个是小雪亲自带队啊，纯玩团，而且这整个体验的东西啊和您自己要想去那玩一圈还不太一样，能体验到更多，不管是骑马还是走到当地能探访的东西，再加上什么喂鹿等等等等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这三个字来了解具体详情啊，还可以回复一下沉香啊，沉香是这几周一直在说的，等凡科下周回来以后，凡科可能能介绍的更加的具体，就是咱也不断的在后台在更新一些他的货品仓库还有什么一直在沟通，比如之前给大家更多准备的是很多毕业级别的叫做沉水级别的沉香手串
后来呢发现有一些朋友可能对沉香并不太了解，虽然那个价格呢是比原价要便宜了三折什么五折这种优惠的力度，但是那也是上千的，也是让我一下就动这四位数的钱是稍微有点吃紧，我毕竟没接触过，所以也准备了一些入门级别的，方便您先简单的感受一下，喜欢咱们再接着不断的投入预算，不喜欢那就这一串了，或者这一串也可以回头送人呢，是吧？而且除了手串呢还有一些无事牌，之前还有这个车挂，现在可能还有线香等等都有，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沉香这两个字有自动回复，注意是在公众号里面发，不要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发，要不然没有自动回复啊。越办越办说，以前 QQ 空间那个抢车位种菜特别的迷恋，现在都懒得打开 QQ 空间了。还有之前留言的这个露西也说到了，说死去的回忆在攻击我，当年装扮 QQ 空间啊、QQ 衣服，还每天一大早去开心，就反正就是抢车位的，是吧？那时候我们甚至连驾照都还没有呢，我们就去抢车位了，都是一些难忘回忆。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抢车位这个线上的游戏互动窗口，回去感受一下，也不知道种菜还有没有啊。啊，看到这位匿名啊，说从前痴迷一些手作饰品，蹲直播买各种配件，熬夜穿珠子设计款式，想着做出满满一个收纳盒啊，现如今材料包都堆在角落，连打开整理的想法都没有。我本来以为您是奔着那手串儿去的，哦，明白这意思。我见过，是那种用各种小珠子穿成的一个什么收纳盒、纸巾盒，或者是一个什么平铺的。哎，这是不是就最早的拼豆啊？有点像，是不是啊？李说，年少疯狂向往异地奔赴，总觉得见面可以抵消所有距离，现在再谈起长途赶路见面，第一反应是疲惫，不再执着跨越山海的相逢。年少是不是当时也看了几本书啥的，觉得这种跨越山海的相逢，哎，很浪漫，哎，很有点古典的侠味儿、武侠味儿，又很文艺、很民谣。现在觉得，哎，对对，回头再说吧，等什么时候出差到你那儿了，咱们再见。哎呀，所以为什么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啊？稍后呢回来咱们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的题，看看这道题各位能不能答对。

0: 下巴变巨龙，下巴的我小的可怕，你呢？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4: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5: 下班快乐抢。
3: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5: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6: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7: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8: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9: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0: 你忘了
11: 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2: 下班快乐，好司机。
3: 我驾照的实习期终于过了，我终于可以上高速了。说真的，这一年可给我难受坏了，每天在城市里通勤，走走停停的，那速度还不如我骑个电动车呢。我买车就是为了享受速度与激情，只有跑高速才能让我体会到这种快感。听着引擎的轰鸣声，感受着闪转腾挪的极致操纵感，这才是开车呀。结果我一上高速，全是测速摄像头，给我在120这个区间限制的是死死的。那我车200多的迈速表就是个摆设吗？为什么就非得限120呢？你应该限220才对嘛。请问高速公路限速120主要是出于什么因素的考量？请注意啊，这道题是多选题。A 道路因素， B 驾驶员因素， C 车辆因素， D 环境因素，请选择。啊，这道题是不是比上一时段的题就简单很多了？第一位答对的是 Cherish， 第二位是爱吃姜。第三位是鱼儿啊，恭喜我们的前三位。鱼儿问了说答对有奖吗？对，有一个口头表扬啊。鱼儿了不起呀、啊、我的天哪，这也能答对，你太厉害了鱼儿。鱼儿你不是一般在水里游吗？路上的事儿也这么了解。就口头表扬一下啊，希望您查收到了这个。来吧，公布一下正确答案。这道题其实相对比较简单，您这个题应该多考虑几步。正确选项是 ABCD 都包含。限速120是受到了道路因素、驾驶员因素、车辆因素、环境因素等多方面的原因综合考虑的最科学的速度，应当自觉遵守。你像比如120，它不是说一拍脑袋随便咱们就120吧，咱们路面的摩擦系数、防护栏的强度、车道的宽度、坡度、曲率半径、

标志大小等等都是按照120的这个标准来设计的，你如果提高了，所有的设计还都得再修改、嗯、驾驶员也是一样啊，驾驶员的这个视力、视野、反应时间，这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100米外有一障碍物，你120的速度的时候，车速每秒33米，你差不多意味着你只有3秒钟的时间来做出反应。那你要是超过120，你就时间不足3秒，你来得及就是刹车或者做一些对应的操作吗？对吧？包括车辆因素也是一样，就是有一些车，它其实如果你要进一步的提高它的这个极速行驶的话，其实它造成交通事故的危害也会越严重。环境也是一样，你超速、疲劳驾驶、超载运输等等，包括雨雪、雾、冰等等这些恶劣气候条件，都会把这个安全系数显著的下降，所以都需要控制好车速。嗯，这道题应该选择 A、B、C、D 四个选项都得选上。帅到发光说，遇到这种多选题要全选 A、B、C、D 也不一定，朋友啊。昨天咱不就猜了一个是 A 几几呀、啊、反正就三个选项。好了，今天咱们聊了很多那些曾经为之很狂热，但是现如今呢慢慢的就是挺无感的一些热爱，可能是追过的明星，或者是曾经放不下的游戏，或者是执着许久的一个喜好。人一直在往前走，心境自然也会不断的更迭，那些全身心投入满怀热情的一些时光从来没有白费，他们构成了曾经的我们。热爱它会有花期，有些人和有些事儿可能只能陪伴我们一段路程，你要接纳热情的褪去，坦然和旧喜好告别，留出来空间去遇见未来能再次让我们心动的那些新鲜事物。以上就是今天下班快乐的全部内容，我是王尚，咱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

0: 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
1: 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威严喜新。
5: 悠唱者谁，在我嗓音。谢公。 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7: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8: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
9: 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极地严寒中。
10: 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
13: 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照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交接
13: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1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6: 百岁养生经，
1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随着我们栏目每天不间断的播出哈，那收听的这个人群自然是不断的在扩大啊。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好方法，大家每天呢也都是跟着学习，跟着做啊，也都是陆续的见到了受益了。那这样一来呢，就逐渐了形成了一种趋势。什么趋势呢？那就是大家对于自身健康问题的重视。没有好的身体啊，那其他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啊。你说食物再可口，衣服再漂亮，住所再豪华，事业再成功，财富再自由，甚至说哈，你说孩子个个的都孝顺，那如果说自己失去了健康的体格，那都不能很好的去感受，去享受。越是到了老年以后呢，那有一个好的体格啊，那可真是比任何都重要。尤其是啊，我们中国人呢，那骨子里就根植着一个一直不变的观念啊，那就是老了以后啊能够自食其力，不给子女添负担，那让自己呢得活得有尊严。那怎么能做到啊？其中最重要的基础前提，那就是你得有个健康的身体啊。如果说啊整日的被病痛折磨，甚至说因为某些疾病导致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何谈自食其力呀？何谈不拖累儿女，对吧？所以说我们一个人最先关注的，最应该关注的，那就是自己的身体啊。身体健康，无病无痛，那才是革命的本钱啊，这当然都是老生常谈的话了啊。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呢，一直都是以健康为核心给大家开办的，就是让每一个关注自己身体健康没病的时候呢，我们要做好提前预防啊，有病了积极寻找正确的治疗的办法，我们争取尽早的恢复。你可别等，别拖哈，别等严重的影响行动生活了，你甚至说都危及生命了，这时候才去重视。尤其是哈，我发现有很多朋友他习惯了攒病啊，就是说这个身体啊他有点小毛病小症状的时候呢，就不以为然啊，或者认为是正常事情，也不影响生活工作啊，自己在家吃点小药那就能顶着，就维持着，就不太当回事儿。那这个是不对的呀。其实很多的大病重病发生，都是所谓的这些小病啊小症状啊，它是日积月累的给攒出来的。你把病攒多了攒重了，你想着再去治疗，你多遭罪多花钱呢，而且呢这治疗难度还增大了。
14: 啊，这太不合适了，是吧？那可能也有人会讲，说我当然知道，这个有病啊，不能拖，不能攒，嗯，要及时治疗，趁轻治疗它也好治啊，当然知道是这个道理，但是现实来看呢，哎，其实挺为难，就是在方法的选择上啊，面临很多难题，因为这个选择的方法太多了哈。毕竟呢，我们说现在呢，已经不是缺医少药的年代了。那么对于各种病症可以选择的治疗方式，可以说五花八门的啊，各说各的理儿。结果呢，选择了很多不同的方法以后，哎呀，大家说效果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啊，一来二去的呢，就疲乏了。那钱是没少花，方法也没少用。那病症本身还不是很严重，可是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啊，所以说就出现了这个惰性思想了，想着说能维持能控制，不影响生活不影响吃喝的，那就先这样吧啊，直到是发展严重了就慌了，那这一慌可就乱了，病急乱投医不就这么来的吗？是吧？那还有一类人呢，明知道自己身体已经出现异样了，你比如说你去做检查，这各种指标已经都不正常了，但是呢他还没造成一些器质性的病变，那所以他就会认为不碍事儿啊，这都年龄大了吗，或者说这都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就是没休息好劳累了啊，就导致一些生理的一些问题，所以不太当回事儿。结果就因为不在意啊，突然有一天爆发严重问题，才知道后悔了。可是这个后悔可没有用啊，你造成严重后果了，你光后悔它不解决任何问题啊。所以说哈，还是这句话，这个身体是我们自己的，那一旦是出现异样了，不适了，还是说你检查的这个指标就已经出现异常了，那这就是给我们提前敲醒了健康风险的警钟啊，这不是已经给我们明确的信号了吗？就是提醒我们要高度注意了，要及时采取办法了，你可千万的啊，别不以为然任其发展，那就是给自己以后啊留下危险的祸根。所以说伴随我们栏目的持续的播出啊，收听人群不断的扩大，大家反响呢也都是普遍的啊，就是对自己的健康的关注度啊越来越高，那这是大好事儿啊啊，甚至很多朋友开始积极的做一些未病先防的策略了啊，就是说在没有发生疾病之前怎么做好有效的预防防护，这一点更了不起呀，认知度更高了，那更应该给大家点赞。那再就是伴随着楚老师的节目的做客哈，给我们大家呢是带来了特殊的养生和祛病的方法，大家竟然学习的无比的认真哈，那更是能够一直坚持去做，那这更好了啊，要让好的方法呢要成为一种趋势啊，实现身体长久健康的趋势，把好的方法变成大家生活和行为的方式，变成一种习惯的保持啊，这样才能够很好的实现身体全面的健康。那么通过大家切身感受和健康的真实的收获，口口相传影响更广，共同参与受益更多啊，为全民健康做出积极的努力，那么我这档栏目呢就变得更有意义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话不多说了哈，还是继续抓紧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老朋友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节目啊，继续给大家带来获得健康的好方法，欢迎您呢楚老师，你好。
18: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嗯，楚老师每天呢其实事情很多啊，工作也很忙，
18: 也是
14: 还要抽出时间做客我的节目啊，给大家来传授健康知识和方法， 真的很辛苦啊，也非常的感谢你。
18: 哎呦，太客气啊！
14: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哈，楚老师做客我们节目完全是公益行为，没有任何的个人的私利啊，就是没有任何的报酬来到我们的节目 啊。
18: 这倒是，
14: 给大家呢分享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就这一点啊，更要是对你无比的感激感谢。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尤其是受益者，那更是无比的感恩的。
18: 哎，不用这么过分的客气啊！我一直在说这个啊，就是很多事情啊，如果是你从内心你愿意去做的话，跟一些名誉利益啊，就不产生直接关系了。如果说非要拿金钱去衡量一些东西，我也总讲。钱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好东西？是，是吧？人人都喜欢，对吧？但是咱讲万事万物啊，如果说都以金钱为核心，这个就不对了。咱说没有钱的时候，咱说你想着如何去赚钱，这个我感觉无可厚非嘛。我们离开钱没法生活嘛，对不对？你没钱的时候，你就得想着如何去赚钱。那如果说一旦你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了，或者有了一定的财富了，其实我感觉呢，更应该想的就应该怎样能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是吧？是我们咱这个人活着一辈子，我感觉不能完全的活成金钱的奴隶。钱你要把它怎么看呢？它只是咱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必需品而已，对吧？没有肯定不行。那有多咱就多花一点，有少咱就少花一点，
14: 对，
18: 是吧？你不能说它代表或者代替了咱们整个精神的全部啊，你更不能说因为这个钱财，你丧失了很多的一些原则，或者是丧失了一些基本的底线，丢了良心，坏了心肠，这不行的，啊！你把活生生有血有肉有情感的这种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是血肉之躯，是有精神情感的，因为钱最终变成了冰冷麻木，变成了腐朽，我感觉这就失去了活着的意义，这个人生就没有什么价值，不值得了。
14: 太对了哈。就像我一直从事的老年福利事业哈，把自己生意赚的钱啊都投入到福利事业当中去了。
18: 对呀。
14: 因为做福利呢，那就意味着付出是不可能追求回报的事儿。
18: 对，
14: 因此很多人就不太理解，
18: 是不是？
14: 哎，那只有我们自己做了才知道，那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啊。
18: 对呀，
14: 是让自己活得更有价值的事情。
18: 哎，就这样啊。有句话怎么讲啊？这个，说穷则独善其身，说富则打击天下。
14: 打击天下，对
18: 啊，这话很有道理啊。
14: 嗯。
18: 也就是说你真正有一定能力的时候呢，应该做一些对社会对国家啊，或者说大点是对人民，应该做一些正向的有公益性的事情，你就应该帮助一些身处逆境或者身处苦难的人，帮他们渡过难关，帮他们一把，这是什么呀？我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一种人生的修行，换句话怎么讲，也是自己积德呀，行善呢，积累善缘，积累福报啊，这很好的事情。是吧？你说尤其是你都已经得到了别人的信任，获得了别人的尊重以后，你越是这样，你更应该得起到这个表率的作用啊。就像这个大家都习惯说叫我一声老师啊，为什么叫我叫老师啊？老师代表什么？代表的是信任和尊重嘛？
14: 尊重，
18: 对吧？那既然说你能担起老师这个称呼，那咱就要尽到这个做老师的责任呢，对吧？你看这个唐代这个大的文学家韩愈，韩愈有部著作叫《诗说》，是吧？你看《诗说》当中怎么讲啊？说为人师者必须要具备三个最基本的要求：传道、授业。和解惑呀，不能有名利和贪欲之心呐。什么叫传道啊？传道不就是作为老师，你就要给学生来传授正确的思想观、道理、 还有这些人生的一些价值观。授业是什么呀？你作为一个老师，为人师者，你就要教授给你的学生一些专业的技能知识，对吧？这也是老师应该做的。什么叫解惑呀？那解惑不就是要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困惑和各种疑难的问题吗？所以这个《礼记》当中啊，怎么表述啊？说师者匠心止于至善呐、啊，是师者如光，威以致远；师者如舟，千里不殆啊。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医学工作者，对于患者而言呢，我们这些医生也可以称作为老师。那既然称老师，还这句话，我们就应该为患者得做到为师者的这三点基本原则：传道、授业还有解惑。所以我把这个你看这些年我归纳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是吧？特殊的这种经验和方法，首先呢思想道理要讲给大家，还要把这些好的方法呢，在大家呢对他认识了了解了以后，我还得给传授给大家。同时呢，大家在身体健康啊还是疾病方面遇到了一些困惑呀、难题呀，那咱们这个为医者或者叫为师者，咱们还要给他们分析和解答呀。所以说这几点我应该认为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都是应该具备，也是一定要应该去做到的。
14: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如果说我们所有的医生都能够按照为人师者的基本要求去做，那可以说我们这个患者呀，那就有希望了。
18: 对呀，
14: 嗯，就像刚才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说的那样哈，现在都开始重点关注自己身体健康的同时，那更需要是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方法呀。
18: 对，
14: 那要给他们解答更多的疑问困惑。
18: 嗯，
14: 毕竟我们说有很多人，他对自己身体发生的异样的变化不是很了解呀。有的人对自己身体病症的发生、发展、演变也不了解。
18: 对
14: 啊，医学常识知识匮乏，很容易走入误区的、
18: 哎、
14: 耽误病情又浪费花销。那就是因为了解的不多，所以说认识不够。
18: 嗯，
14: 那认识不够自然就是重视度就不高。
18: 对呀、啊、对呀、啊、
14: 所以这就容易出问题。
18: 这就出问题、
14: 嗯、
18: 啊，就是咱就是比方说打个比方，很常见的你像高血压的问题。
14: 高血压，嗯，
18: 对吧？你看这个现在是不是很普遍？
14: 那非常普遍了，
18: 是吧？
14: 嗯，
18: 那么咱首先咱有一个第一个问题，咱说高血压到底是不是病呢？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说不好啊。我不知道雪儿你怎么认为，咱就比方说高血压这个事儿啊，就你认为高血压它到底是不是一种病呢？
14: 高血压不就应该是病吗？那我个人感觉高血压就是病啊、
18: 嗯嗯、
14: 啊，因为知道血压一高了，
18: 嗯，
14: 那引起全身多种病症发生啊，
18: 嗯，
14: 那最常见的不就经常说吗？这血压一高，心脑血管病就都出来了。
18: 嗯， 嗯，
14: 所以就说高血压是个很危险的问题，必须得高度重视，你必须得降血压呀。
18: 嗯、可能大多数人啊，可能和你这个想法和观点是一致的。
14: 嗯
18: 啊，把这个高血压呀可能直接就定位成一种疾病去看待了
14: 啊。难道高血压不是病吗？
18: 怎么讲呢，也就是说你一旦如果你把高血压你把它定位成是一种病的话，
14: 嗯，
18: 那你说有病怎么办？有病是不是就得治啊？
14: 对呀，不是得治吗？
18: 对呀，你肯定马上就要进行治疗。
14: 嗯，
18: 对吧？你肯定就要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手段和措施，或者是强制性的去干预了。你比方说你一旦把高血压认为一种病怎么办？首先就降压药，你肯定要用的。
14: 对呀、
18: 啊、
14: 得吃降压药啊。
18: 啊，你不管是扩张血管的还是这个利尿的，
14: 嗯，
18: 各种药物可能就要强制的介入，目的啥？你就盯着这个血压的值，你得把血压控制稳喽。
14: 嗯，
18: 别让它高了。那现实当中看看结果，咱大家看这个结果啊，你看这结果是什么样的？
14: 反正是听说得一辈子吃药，
18: 是吧？有人说了，这个是药肯定得用，但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
14: 嗯，
18: 啊，说吃上这降压药了，他就停不下来了，时间越长，吃的越多，血压发现慢慢后期他也逐渐还不好控制了。严重的话呢， 发生各种心脑血管的意外，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那咋回事？难道说这个降压药吃的不对吗？效果不好？还是说这个高血压它就是一种顽固的病，它干脆解决不了？实际上你看这几种声音，这些质疑是不是一直都存在啊？
14: 对。
18: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实际上我跟大家讲啊，这就是因为这个西方医学深刻的影响啊。因为高血压是一种病，是谁给定的？是西医给定义的
14: 啊。
18: 你看我之前我一直讲，我说咱们国家啊，从这个西方医学进入以后，西医对咱们的国民认知的影响是太深了。所以说你看这个西方医学现在你看似乎成为啥呢？成为了这个医学的主导了。
14: 可能是因为西医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比较直观。
18: 哎，有关系。
14: 就是、
18: 大家越来越多人追求快呀。
14: 对。
18: 追求直接呀。
14: 就是你给我用上药了，你给我发炎了的话，到医院输两天就好了。
18: 啊，对。你比方说再想检查，你看这个现在西方医学，你看各种这个影像学的检查呀、核磁 CT 呀、对吧，包括血尿常规的一些检测呀，这个的确他感觉哎呀很方便直截了当，西药效果来得还快，对吧？甚至你看看很多人长期西药的伴随，甚至呢把手术开刀，就这些治疗方式都已经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都感觉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所以你看这个医院你就看出来，你看这个各地都一样，中医医院和西医的医院哪个医院更热闹人更多？
14: 那肯定是西医的医院，
18: 对吧？你看这个西医医院一直人满为患，这种现象基本都在西医医院能看到。你说咱反观，你说咱们国家自己的传统医学不就中医吗？感觉怎么突然间就冷落了很多呢？也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的。你说什么原因让几千年呢？你想想我们的先人，咱们的老祖宗留下的很多宝贵的一些祛病啊、养生的很多智慧，在现如今感觉似乎有点边缘化了。只要有病了不舒服了，他首先想着去看西医，先去做各种检查。什么时候看中医啊？人家西医不愿给治了，西医治不明白了，没辙了，人家西医大夫说了，说不行你找中医看看吧，是吧？这时候想着找中医看看，
14: 大多数算是一个备选项吧，
18: 对吧？他不是首选了。
14: 对，
18: 你说咱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这几千年留下的这些方法，你想想我们自己到现在都信不过了啊。当然，但是我说这些啊，我绝对不是说西医不好，没有打击的意思，因为西方医学它的确有很多优势，咱得承认是中医不具备的，咱必须要承认。我呢也就是客观的来评价啊，你就现在这种医疗现状。那既然是客观评价，我肯定就客观的说，西医它当然有它的优势，那么中医难道就没有它的长处了吗？我告诉大家一定有啊。只不过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人呢、接触了解到真正的中医啊不多了。
14: 我觉得是这个道理啊。首先说我觉得能理解中医的人可能他得有一定的传统文化的一些学习的基础知识，否则的话可能中医说很多的话就是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没学过的话听不懂。
18: 对，
14: 真的听不懂。
18: 对，
14: 我
18: 感觉很深奥。
14: 对，你这个医生给我诊脉说了一堆之后我听不明白，你得用大白话给我讲。
18: 对，你说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里面。
14: 是不是
18: 啊？就是现在很多一些学中医的或者一些中医的大夫啊，你让他自己呢能把中医很多的东西跟大家去说清楚讲明白，他恐怕有的人自己还说不清楚啊。正因为这样，可能这个很多人可能渐渐的把这中医有点作为备选项了。
9: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
19: 你想象过吗？
2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0: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19: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4: 就是觉得有点怎么说呢，我身边接触的很多的，尤其是年轻的一些孩子跟我说，说这个中医大家看待更多是什么呢，就感觉没有办法去理解中医的这套理论是怎么回事儿。
18: 对，
14: 他觉得
18: 说的也不到位。
14: 对，他觉得就是很玄乎的一个东西。反正你让我扎针灸我就扎，你让我拔罐我就拔，让我喝点汤药我就喝。他也觉得，哎，怎么一副汤药下去我好多了，怎么个原理不知道。
18: 嗯，也就是说很多人他不愿意去了解了，也有很多人不愿意去讲了，
14: 因为太难了
18: 啊，可能深奥啊，然后呢导致咱们很多老祖宗留下的智慧经验方法，你看到现如今其实没有多少人愿意延续和使用了。
14: 而且中医院现在呢也搞得比较西医化。
18: 对，其实你看我一直在推崇中医，因为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
14: 嗯，
18: 是了不起的智慧。咱们中医老祖宗其实留下很多的一些好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其实都是不用花什么钱的方法。
14: 嗯，
18: 对吧，你像砭石疗法呀，导引按窍啊，包括一些中医的正骨啊，包括针灸针刺疗法， 说现如今来说，跟西医对比的治疗，它这些花费是很低的，
14: 对，
18: 对吧？用不了花什么钱，就是因为很多中医一些好的方法呢，它没办法跟大家收太多的钱，所以说呢，它肯定就不能作为首选，
14: 嗯，
18: 对吧？我就说最简单，就像这个西方医学搞出来，你看现在这个西医搞啥，各种各样的西药很多很多，而且你没发现个问题吗？就这些西药，只要很多药它用上了，就不能让你停，你得终身去用。
14: 对
18: 啊，你大家伙自己去想吧，你一边治这病，一边吃人这些西药，慢慢的呢，你还能把别的病都给吃出来了，然后你还得再加别的药，病越多，药吃的越多。那你想想，那你药吃的多，你钱说花的就越来越多呀，对不对呀？你就像这个高血压，西医就把它定位成一种病了，既然是病，你必须得用药，所以小药片让你吃上了，这一吃你就停不下来了，你就产生依赖了。所以说大家伙观察你看啊，很多西医只要给确定是病以后，是病他就让你必须得用药，用上了还告诉你就停不下来，你得终身用。
14: 嗯，
18: 你看啊，举方说糖尿病，西医定位的心脏病，这都是病啊，只要他给你确定是病，他就让你得长期用药，
14: 对，不让停，
18: 是吧？你看是这样吧，你看这一点实际上中医跟他就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啊。你看中医看的是什么？中医看的是症。你看糖尿病是西医给定义的，你看中医叫什么呢？中医认为它不叫病，是一种症候。所以说中医把糖尿病怎么讲啊，叫什么，大家很多朋友知道，说叫消渴症啊。
14: 那消渴症，
18: 对吧？他没说叫消渴病。
14: 对
18: 啊，那各种心脏的问题，你像西医告诉你就是心脏病，你就得用药。但是你看中医怎么讲呢，也是认为是一种症候，叫啥？叫胸痹症啊。就像我刚才说的高血压也是，高血压同样西医说它就是病，你就得吃各种药，但中医认为什么呢，它也是一种症候的表现，中医叫眩晕头痛，或者叫肝阳上亢的症候。你看看
14: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哈。
18: 嗯，
14: 那楚老师您说这个症候，这个症候这俩字儿，它是不是症状的意思？
18: 对呀，啊，就是我们身体出现的各种症状表现呢。
14: 嗯，
18: 那你想没想过，中医叫做症，西医叫病，那既然是症状，那你想它是不是就好解决呀？如果说他给你判定是病了，那你想想只要是病，它相对来说是不是就不好解决了？
14: 嗯，
18: 是这个道
14: 理
18: 吧？
14: 对
18: 对
14: 对吧，是这个道理。
18: 你比方说这个高血压的问题，由于这个血压的波动，或者这个血压这个数值的增高，它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症状的表现，你比如说头晕目眩呐、是吧，恶心呕吐啊，耳鸣啊，心慌啊，或者脑袋胀疼啊等等，就这些问题。那么我想问一问，那你说这些问题你能说它是病吗？
14: 不应该是病，就应该是症状表现吧，
18: 对吧？我刚才说这不都属于症状表现吗？
14: 嗯，
18: 那什么是病啊？也就是我们身体的组织器官，它一定是出现了损伤破坏，或者是结构性的一些改变，
14: 嗯，
18: 或者是你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或者是你组织器官出现了这种糜烂的坏死等等，你这才叫病啊。说简单的，就像这个机器一样，它这零部件都坏了，这才叫病，它一定是这样的
14: 啊。也就是说它得是出现叫器质性病变以后才是真正有病了。
18: 哎，所以我们啊一定得分清啊，什么是病，什么是症。
14: 嗯，
18: 病有病的治法，症有症的解决。所以这两者相比之下，我们在解决症状方面，大家可以想它肯定就容易的多，对不对啊？
14: 嗯嗯，
18: 对吧？就像这个高血压，
14: 嗯，
18: 对吧，你带来的各种症状还是很好解决的。但是如果说因为高血压造成了，比方说啊，你这个器质性的器官的一些损伤和损坏，那肯定就是病了。你比方说你长期这个血压高，导致血管发生损伤了，出现这种什么，你像这个血管性的中央硬化了，那说明什么？你这个血管已经出现病变了，出现损伤了。
14: 嗯，
18: 你再比如说由于这个长期这血压高啊，导致你心脏的心肌结构出现改变，比方说有的人说，哎，我心肌肥厚了，心室增大了，都结构改变了，那说明你心脏有损伤了，那说明心脏是有病了。所以说啊，就是我们呢，就比方说现在你有存在高血压的朋友，你自己要对照一下，你现在到底是病态还是处在症状的表现，你这个一定要分清楚的。
14: 嗯，那楚老师，我接触很多的这个也就患有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哈，就是从症状表现的都是不一样的，那是不是这个也要根据不同的症状就采取一些不同的方法呢？
18: 对呀，那中医把高血压叫做一种症候嘛。
14: 嗯，
18: 那当然症状每个人肯定有不同。
14: 对呀，
18: 这也是中医这个比西医最厉害的一个最独到的，也是西医不具备的是什么，就是中医的辨证。
14: 嗯，
18: 哎，西医不懂这个，他就看数值看指标，只要超出数值超出指标他就认为是病了。
14: 嗯，
18: 你们都一样，所以中医不一样，中医是要辨证的啊，根据不同的症状表现，中医会采取不同的手段和方法。就比如说还是咱聊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4: 嗯，
18: 就像你刚才问的，它的确存在不同的症状表现啊，中医叫症候表现。你比方说有的人他可能会经常的出现啥的，像头晕头痛啊，面红耳赤啊，总是急躁烦躁易怒，你看这个舌苔是啥样的，是发薄发黄，你看舌苔能看得出来。
14: 嗯，
18: 你看这些症状啊，这个高血压的人群它属于什么，中医叫肝阳上亢的症候类型。那还有的人会出现啥呢，你看他经常出现一些眩晕耳鸣，口干舌燥，嗓子干痒，哎，腰膝酸软，你看这个舌头是舌红少苔，这叫什么，中医叫他这属于叫阴虚阳亢的症候类型了。还有一类人呢，他总感觉呢这个头啊特别沉特别重啊，总说这脑袋像用布啊要什么东西给裹着包着一样，而且感觉胸闷还恶心，身体特别的疲乏困重啊，你看这舌苔都是厚腻的，这叫啥，我们中医叫这个痰湿内阻的症候。当然也有人呢，他啥样症状呢，经常感到这个身体极度的乏力，总是有心悸，而且面色还苍白，稍微活动活动劳累点，哎，马上就感觉啊这个头重头晕，身体虚弱的不行啊，这叫啥，我们叫气血两虚的症候。
14: 嗯，
18: 实际上在这个中医当中把高血压叫做一种症，无非也就这几大类是比较最常见的这些症候类型特点。
14: 嗯，那大家现在如果有高血压问题的哈，大家自己可以对照一下。
18: 哎，对，
14: 哎，要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类症候的人群。
18: 哎，
14: 那只有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类型了啊，在治疗干预方面才能做到对症治疗嘛，这效果才能好，对吧楚老师。
18: 哎，对喽。啊，我们这个总说对不对症，
14: 嗯，
18: 啥叫对不对症啊，你就得根据自己不同的症候有症状表现的特点啊，选择不同的手段看看是不是完全符合的，你采用的方法跟你的症状它不符合，它效果肯定它就不会好啊，那就不对症啊。
14: 嗯，
18: 对吧，你比方说我刚才不说这个肝阳上亢这种症候吗，你看中医已经告诉你了，你出现的这些症状就是肝脏的阳气过剩耗伤阴液，阴液不足了，导致气血妄行上冲于头部，才会引发你头晕头痛面红耳赤，哎，这种暴躁急躁易怒才会出现这些症状。
14: 嗯，那么针对这种情况那我们该怎么解决呢，
18: 那很简单呢，你就重点就得平肝潜阳啊，你得滋阴降火呀，
14: 降火
18: 对吧。
14: 嗯，
18: 你可以服用点啥，你像这个天麻钩藤饮，配合点这个杞菊地黄丸联合来用。
14: 嗯，
18: 然后再练习啥，你练习做一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这个虚字诀，我之前不讲过六字诀吗，
14: 对，
18: 虚字诀干啥的，是对于肝脏吗，你进行吐纳练习，吸清吐浊，可以很好的疏肝解郁啊，平肝息风啊，你坚持练习一段时间，它就会解决你这种肝阳上亢这种症候这些症状。那同样有的人呢，我刚才也说了，他是属于痰湿内阻的这种症候，你看中医告诉你什么叫痰湿内阻啊，那这种情况就是告诉你的脾肺还有肾这三个脏器的功能肯定是出现失调了啊，你比方说这个脾湿健运导致体内这个水湿运化无力了，聚湿成痰呐，肺湿肃降才会导致肺气的壅滞，水液输布就受阻啊，痰湿停聚于肺才会咳嗽痰多胸闷气促啊，还有肾阳不足以后才会导致水液气化不利形成痰饮呐。那么这样的症候中医有办法，有办法，你比方说喝点二陈汤啊，或者四君子汤，也可以结合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我跟大家之前还讲过呼字诀，呼字诀干啥，它不对应的就是脾胃吗， 吸清气吐浊气，健脾和胃，消食导滞啊。然后再结合四字诀的吐纳方法也要做。四字诀干啥的？它不是宣肺，对应肺脏吗？宣肺理气呀、啊、
14: 嗯。
18: 然后你再做吹字诀的呼吸吐纳方法。吹字诀对应的是啥？对应的不是肾吗？补肾固精啊，所以脾肺肾你看全对应上了。你就这三套方法呼吸吐纳你配合着做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像头沉的头重的，总是胸闷恶心，身体困重疲乏的，这种痰湿内阻，你就这些症候症状自然它就消失了，是非常好用的方法。如果说呢，有的人说哎呀他这是属于气血两虚的症候，那这个重点就得兼顾的两个根本。哪两个根本呢？先天之本是咱们的肾脏，后天之本是咱们的脾脏，你就把这俩根本的兼顾到了，肾精衰退，精不化血，气血才会减亏，脾气不足了，水谷精微吸收转化的就不利呀、啊、就会导致气血化生不足啊，才会出现什么身体这种极度的乏力困重啊，虚弱呀，总是心悸，面色苍白呀，稍微劳累活动点就会感觉到头重头晕呐、啊，出现这种气血两虚的情况啊，就这两个根本的，一个脾一个肾呐、啊。那这种情况呢，这种症候有没有方法？有方法，什么方法？平时你多吃点啊，黄芪炖小鸡儿，对吧？一只小公鸡儿，放个五六片、七八片黄芪，你给它炖上。喝点啥？喝点这个红枣枸杞粥，你吃上一段时间，然后再结合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这个呼字诀，干啥？呼字诀对应的不是脾吗？
14: 嗯，
18: 做呼字诀的吐纳方法，补益脾气，排除脾浊，能恢复脾的动能，实现脾的吸收转化、水谷精微的能力啊，让你后天的气血化生能保持充足啊，然后再结合做这个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吹字诀干啥的？那不是对应的是肾吗？故你先天之根本呐、啊，吸清吐浊，补益肾气，肾气足，肾精旺啊，气血自然就充盈啊。所以说呢，咱们针对这个高血压、气虚两虚的这样症候的人群，你就按照我刚才说的方法去做，你看吧，不出假以时，你会发现你的精神状态会越来越好的。
14: 嗯，明白了哈，也就是说。我们有高血压的这些朋友们哈，自己一定是判断好了属于哪种的症状类型以后，我们就可以按照对症的方法进行干预了，啊，就包括楚老师给大家的这几种不同症候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大家去练习去做。
18: 对呀，
14: 哎，这些不适的症状问题都能够轻松解决，
18: 没问题的。嗯，
14: 至于说这六字诀呼吸吐纳方法呢？之前的节目当中啊，其实都和大家详细的教授过了。有没记住的、不掌握的，大家可以随时打电话啊进行咨询，我们会及时的给予指导的。那楚老师这样吧哈，就这些天呐，我们听众一直是迫切的，就是希望能够跟您直接通话。
18: 嗯嗯。
14: 啊，就咨询咨询自己的这个病情。希望呢您能够直接的给予解答指导和帮助
18: 啊，那没问题呀、啊嗯、
14: 哎，但是这些天每天内容比较多嘛，
18: 是是、嗯、
14: 一直都是没有机会给大家开通直播间的电话。
18: 哎，
14: 今天呢咱们剩下这点时间呢就直接开通这个直播热线吧。
18: 啊，可以啊，可以。
14: 哎、
18: 嗯、
14: 一对一的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是吧、
18: 啊、可以可以啊、
14: 哎、
18: 因为来到这儿了是吧，不管是我讲的一些理论啊、知识啊、方法呀，最终咱们还要落到实处嘛，是吧？给大家解决实际问题嘛、
14: 嗯，
18: 啊，就像我这个节目开始讲到的，叫一声老师，传道授业解惑都要做到嘛，是吧？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想跟我咨询来问的都可以啊、直接我们通过这个栏目来直接进行沟通交流，可以的。
14: 嗯嗯，那太好了，那咱们也是话不多说了哈，
18: 嗯嗯、好，
14: 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热线。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啊，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的啊，就是需要楚老师指导帮助的，大家可以直接连线咨询了啊。那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0: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603-8159。
14: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啊。喂，你好。
0: 哎，你好。
14: 你好。
0: 哎，希儿，我叫刘思云呢、一直呢在听您的节目啊，以前嘛都见过你本人
14: 啊
0: 啊，也已经跟随您的节目是有2年多了啊。您呢是我非常非常信任的人，也是我们老年人呐、可以依靠的人哦。今天呢又能和你通电话，非常高兴，非常激动。
14: 咱们很多老听众对都很了解了哈，跟着我的时间呢也都很长了，感谢大家，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啊，能得到听众家人们的认可，这是我最欣慰的事儿啊。
0: 哎呀，因为您是值得信赖呀，您看您多善良啊，一直在做好事啊，帮助那么多的孤寡老人。还重点关注老人们的健康问题，给大家伙儿找了个医生想办法。现在呢，您又把楚老师给请来了，每天呢给我们讲课，传授好的方法。哎呦，我太激动，太高兴了。
14: 能把楚老师请过来确实不容易哈。更主要的是呢，楚老师是把自己多年的经验积累，毫无保留的都传授给大家。就是让大家不费什么力气，不需要大的花费，就能得到最大的健康收益啊！这一点是最难得的呀！
18: 啊，实际上这就是啥、就是我一直强调的，我们获得健康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归根结底，我们要的是一个好的结果，而不是说我们非要拿这个花钱多少、时间长短去衡量一些标准，这个不是中医所提倡的。对吧，你不管用任何方法，如果说能用一些简便连验的方法能把很多病症解决了，才能体现出中医的智慧，对不对呀？
0: 真的是太感谢您了哈，楚老师。您讲的内容啊太吸引我了
18: 啊，
0: 您呐真的是太有学识了啊，我呢是无比的佩服。
18: 哎呦，客气。
0: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

0: 苏老师，我今年有70了啊，就是54岁那年就查出来有高血脂，动脉硬化，后来就发展成了冠心病嘛，开始吃的是那个瑞舒伐他汀，比格雷片，还有那个麝香通心滴丸，反正是很多种的药吧，吃了有5-6年吧，就是去年开始啊，那个症状呢是越来越重了
1: 啊。
0: 然后呢医生就给我换药嘛，让我用硝酸铀三离子片，那个冠心舒和胶囊，加上那个丹参滴丸
1: 啊，
0: 刚换药以后吧，我那个胸闷的情况是缓解了不少，半夜憋醒的情况呢也是缓解了，但是哎呦，就是大上个月嘛，跟我那个家老伴就发了点脾气嘛，气得我是2宿没睡好觉，然后那个症状就又加重了，哎呦，就搞得心慌的严重嘛，那个心里面总是突突的跳，跳的严重的时候啊，我自己就摸着我那个胸口就数了一下啊，一分钟那个心率是150多下，胸闷的情况也严重了，就稍微动一动，我多走几步路，哎呦，我就胸闷气短。而且嘴里吧是特别特别干，就喝多少水都觉得干，那个睡觉吧还盗汗，然后我就去医院嘛，医生就是建议让我下支架，说我那个心脏两根大血管就是堵得很严重了，但是我就想我这个年纪大了嘛，就不想做手术，不光花钱多还担心有风险啊，医院大夫也说我的那个情况呢不排除手术风险，哎呦，然后我就更担心了嘛，我就想问问楚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法，就是帮我缓解缓解那个症状？
1: 中医讲什么心主神明啊，我之前也说过啊，心主神，心静才能气顺，气顺才心安。所以说我们心脏功能不好的人呢，情志方面情绪方面得把控好，不能过激，不能暴怒，不能长时间忧思忧郁焦虑，这对心脏都会有很大影响，容易耗伤心气，加重心脉的淤阻，你的症状就会加重。根据你刚才描述的症状呢，那你这很典型，它就是心脉闭阻气两虚这种症候。用点啥呢？我告诉你，用点生脉散配点这个通心络啊，
0: 生脉散
1: 通心络，
0: 这个
1: 很好买，都是中成药，这两样你配着吃段时间啊，另外一个呢，你得这个练习练习呼吸吐纳。我讲过有6字诀当中这个喝字诀这个吐纳的方法，对你的心脏很好，因为它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心。你找一个安静的环境，让自己心要静下来，先入静，然后身体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两个手放在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缓缓上提到胸前，把气吸满，呼气的时候你发喝的声音，把喝的声音发出去所以说你看吧，如果是你发这个喝的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是吐气的时候发这个声音发的不响亮，那就证明你心气明显不足，心血亏虚严重，你就得多练习什么时候这喝字音，你这个声音发的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响亮了，说明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另外呢，在往外呼气吐气的时候呢，还要有肢体动作的配合，就是发喝字声音的同时双手掌心翻转从胸前往下按，一直从哪儿呢，按到肚子这个位置，就这样你反复的一吸一呼来做一次，你做个10来分钟，就做这样的呼吸吐纳的方式，这叫喝字诀。什么时候做呢？每天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在这个时间段做最好，因为这是心经当令的时间，这个时候做这个呼吸吐纳，排心浊补心阳，还能助心血，还能帮你通心经，这样一来自然而然就能提你的心神，助你的睡眠，就能缓解你心悸胸闷这些问题和症候。你坚持做不用长，就几天时间下来，你会发现你这些症状会有明显大的一个改观和好转，你越坚持做会越来越好的。
0: 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楚老师那我听您的啊，按照您的方法去做。
1: 哎，对，
0: 也就不要求别的嘛，就是只要能缓解缓解症状啊，别让我这么怎么说，就是这么难受就行了。我不想做手术。
1: 你如果。

0: 果说你不愿意采用手术方法，对吧？就像我说的，你把你的这些症候和症状解决了，那咱们自然而然不就舒服了，达到想要的状态了吗？你拿出点时间，你坚持做，你自己观察，你看就好了，很好用的啊。
1: 好的，好的，那我听您的啊，那我现在没别的问题了，
0: 哎，
1: 耽误您时间了哈，太谢谢您
0: 没
1: 了，
0: 事
1: 朱
0: 儿，
1: 老
0: 没
1: 师，
0: 事儿，嗯。
1: 也谢谢喜儿啊，在这里呢也祝你们呢都好，万事如意哈，谢谢你
0: 哎
1: 们
0: 呀，
1: 了，
0: 谢谢谢谢啊，好，嗯
1: 哎，
2: 嗯，
1: 好
2: 非
1: 的，
2: 常
1: 谢谢
2: 感
1: 老师。
2: 谢您啊，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

0: 弃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契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6: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7: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越接越动听哦。

常全神贯注，小伙伴给我发了一个视频，我在想，哎，这给我发一个什么视频？我说这是干嘛去了吗？要发了一个是花鼓戏，所以是怎么搞错朋友了？是不是？本来应该是转给朋友的，转到我们这儿来了，是不是？上次是谁来着？德州姐，对，她有一次也是要给我发我们那个，不是每次节目结束之后大家会截图嘛，然后她发给朋友了，想着一晚上，哎，我说怎么今天姐妹给我发那个晚安的截图呢？后来她自己到第二天才发现，哎呀，就是发给朋友了。所以我刚刚在看那位发视频来的那位朋友，我估计也是这样啊，应该也是想转给朋友来着，对吧？结果转错了，转到我们这来了啊。也不是啊，我们这转到我们这儿来也挺难转的，我们这公众号它不比那个转朋友，那个转朋友直接在那个下面的窗口就可以转到了，你是存到我们这儿是吧，做存档用是吧。好吧，哎，周四了也不管了啊，就当你是给发给我看的啊啊。找不到互动平台的朋友，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点唱也是在这里啊。然后那个今天是周四，所以是最后一期点唱，明天就听大家唱了。你们期不期待明天我们两位小朋友再次登台？昨天准确来说是上周啊，上周两位小朋友还挺兴奋的，本周他们应该还没有做好准备，没跟他们讲啊，所以这个想明天就突然袭击一下，让看他们能不能接得住啊。如果你们也想看看他们明天的表现的话，也可以告诉我，好吧？或者换一个不同于我们这个主题的曲目也可以啊。你们想看看他们别的展现的一些这什么特长也好啊，或者是他们的艺术的造诣也行，好吧 ？Live show 嘛，真人表演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左下角的键盘切换一下。那明天我们唱的是用一首歌来给你的下半年一些期许，因为明天也是本月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下半年开始的第一个月的结束啊，所以那下半年多少会有一些自己的期待啊，有一些自己希望得到的，或者是自己可能想有一些改变的，等等之类的，你的今年的一些期许有什么啊？可以通过歌曲的方式表达的话，也欢迎你来投稿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可以发送小乐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今天点唱的朋友也是在这里啊，然后带上歌手名一并发送啊。然后昨天有一些曲目没收的，今天可以尝试着看看，我收了没有啊？我讲真，我真的也差一点就忘了。后来这个后知后觉想起来了，赶紧啊，抓紧时间收上了。

0: 好嘞，这个我已经把刚刚的那个短视频看完了，就是一个唱戏的，确实我没看懂啊，因为我刚前面说是花鼓戏，是我感觉有点像，但是他的那个唱腔一出来的时候不是，所以这个他应该就是想要发这段视频发到我们这儿做一个这叫备忘录，存储一下。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儿，就是因为之前我们有一些小伙伴，因为我们这儿就是只要你屏蔽了发送来信息，就是不接收那个推送信息之后，它就是一个空白的，就再不会给你发推送的推文信息了。然后呢，他可能就以为就是类似于一个像咱们微信里面不是有个那个什么叫微信传输嘛，就你要主动发消息进去，他就一直在里面。然后那位朋友就一直发一些照片啊，然后发一些那种文字性，就是类似于一看就是要收藏性质的那种东西，就发送到我们平台来。我经常发，后来我才知道了，他是把我们这儿当备忘录了。所以刚刚这位朋友发视频来的时候，我想大概就是脑子里突然蹦出来的概念，就是可能跟之前那位朋友一样。朋友们，你们的一些私人的信息别往我们这儿发，我们这儿所有人只要登录上都看得到的，好不好啊？
1: Well, 那个晚上好喽，我的北韩灯打卡，夜龙吟，夜灵静，还有个是一别忘盖被哟。
0: 今天这个状态有点潇洒啊！哎，说到别忘盖被这件事，我说别忘了提醒各位，别忘了加油。就今天就其实你已经可以去加油了，不用等到明天。因为这个按照国内的成本油的价格调整周期，明天晚上12点，就要开启第15轮的调价窗口了。这一轮的成本油的，是上调大概率的事件是板上钉钉了。本来昨天想说来着，昨天还不太确定啊，今天这个消息一看已经确定了。就大概率非常大了啊，所以这样看来也是今年的第10次上调上涨啊，预计92号汽油的涨幅是每升

0: 5.3毛啊，然后零号柴油的话是5.8毛，所以如果各位是50升的油箱加满92号汽油的话，多花27块，27块，朋友们，不是17块啊，所以你加不加？多花27，再重复一遍啊，你没有听错，好吧？嗯，这个明天晚上涨价12块啊，不是12块，12号。不是12点，哎呀，这脑子糊涂了，好吧，记得啊，给自己省一笔，27块都够我吃2顿饭了，好吧，就别忘这件事情，就真的别忘，就先提前大家说了啊。接下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疯狂卡组题，看你能不能听出来，昨天的题说太难了，今天应该不难吧？昨天其实也不难。可能是那个年代没 get 到啊！
1: 疯狂卡祖笛，
2: 月夜疯狂卡祖笛。

0: 这简单吧，这个副歌一听就听得出来吧，即使是到了中灯老灯的年纪应该也听过这首歌吧，有段时间可老火了啊。虽然昨天那个歌也是中灯听的老灯听的，但愣是不承认听过这首歌。好吧，来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告诉我你听到的刚刚的这段旋律卡祖笛是什么歌。 Are you ready?
1: 夜夜点唱机，
0: 来第一首点唱，这题太简单了，是吧？我就说嘛。不是，艾菲尔，你是答题吗？还是点唱？如果是答题的话，那算你是一个叉啊。嗯

哦，合着刚刚前面真是答题呀、啊、重新给答案了啊。时光静好也对了、可乐耗子，你是答题吗还是点唱？

0: 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1: 城里的月光，这个超简单的，但是我们刚出题不是出这个，刚来的朋友搞错了，卡祖笛哼的那个部分，这歌之后再来一遍好吧，你们听错了的再听听啊。

想到我们家小朋友的短视频是吧，那证明这个短视频你可能刷了很多次，看了很多遍，但其实后面还跳过这个舞的。

0: 个五的你没记忆，你看。佳佳月，欢迎啊，
1: 很久没有来了，把那个刚才的卡祖笛再来一遍啊。
0: 听这个段啊，你是不是跟别的歌听混了啊？这歌的副歌其实就两句，但是再加两句就是四句啊，所以我哼了两遍，旋律是差不多的，再听一次啊。

0: 就那个高音一点点没上上去，但其实这个调应该低一点的，但我低一点那个调就不对。啊，每天是在收音机听，哎，你这个习惯养成的特别好啊。所以你收音机你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是在家里，还是在开车的状态上听不见吗？不是在家里用收音机听的话，那还是用短视频吧。短视频更加丰富一点啊啊！如果是在车里面的话，用收音机啊，用收音机的那个效果也还不错。在床上这么早就睡觉了，那你这个可真是应验了我们 slogan 呢，嗨完再睡，早起不累，嗨完立马就睡啊。好，刚刚的那一段卡祖笛，你能听出来的话可以告诉我答案了啊！依然是若干位小伙伴回答正确的话可以获得我们的月夜冰箱贴，如果有累计三次的话记得告诉我啊，因为我这个记性你也懂的。你自有累计回答正确三次的话记得告诉我啊，发送小乐两字在微信平台，好吧，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稍后要进一小段的半点宣传了，这期间你可以持续发消息的啊，包括点唱的朋友、换歌的朋友，好吧？因为今天周四，我们本周是最后一期的点唱，明天就是听大家的 live show 了啊，一会儿四分钟之后继续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5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他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

0: 不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你能在那里？万重来呀！
7: 好了，飞机，
8: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等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0: 新一轮的降雨马上要开始了，
1: 好吧，
0: 之后的一周像重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等地的桑拿天会更加的突出，上蒸下煮啊，又下雨又出太阳。城市当中杭州会迎来今年的首个40摄氏度的天儿，所以杭州的朋友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我没有记错，北面啊是在杭州的，对不对啊？
1: 不要搞了。
0: 另外，今天开始，内蒙古、四川、河南、山东、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会有分散性的强降雨。那明天，黑龙江中北部分的地区的降雨会更加明显，会出现大到暴雨，今天还会有大暴雨，同时还会伴有强对流的天气过程，明天要特别留意了。
1: 不要哭了，好吧。
0: 肉肉今天早上是跑了5公里啊，6月、7月都在坚持隔天跑一次，哎，这个很棒啊。哎，但是你上一次不是说那个脚扭到了吗？扭到了那个是休了一段时间，是出去玩的那次，是不是？所以放了一段时间假啊。所以这次跑完之后，体重减了3斤了，哦，所以中午又补回来了是吧？中午吃的是川渝口味的兔，如果我没有记错，上次吃的那个冷兔好像，那个碎骨头比较多啊，我不知道我吃的正不正宗啊，就是以你今天吃的这个应该来算是比较正宗的啊，我看到这个发了一个短视频。早几天在建水的城楼看到月亮特别漂亮啊，我看你们好像没有拍到那个，没有拍到月亮啊。好，来揭晓一下刚刚前面卡祖笛的答案。后来继续答的有童、方宇、山猫、象。可乐还特别解了一下，我说我答的是答题，不是点唱啊，了解了解。

肉一听出来了，是周笔畅。对，最早的首唱是周笔畅，但这首歌的创作是来自于南征北战啊。后来为了配合电视剧，这个叫《简真奇缘》，我不知道看过没有，我没有看过，为这个剧又重新改了很多版。

青年人就要为梦想和爱去争、去战、去拼搏。所以到了下半年的小期许，会不会有最美的期待？你最美的期待在下半年是什么？用歌来表达的话，你又怎么来投稿？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你可以发送小乐，欢迎你投稿。

游戏主题曲哦。张韶涵《遗忘之海》。

如果爱是一杯穿肠的毒药，我喝过。如果情是一汪人世间的浑水，我淌过。

0: 我以为后面会唱“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 把酒倒满，来这个不醉不休。
0: 哎呦！
2: 喂呀喂呀喂，你的点唱曲目即将被切歌，三、二、一。
0: 林小杰的歌《把酒倒满》，但我听过那个。他另外还有个什么酒来着，再把酒满上干了一杯，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对，跟这个好像差不多啊，我以为是那个歌来着。下一首

0: 哎，看来你没有看过《国乐无双》，是不是？我没有看，但确实我们有好些喜欢听里面的一些翻唱版本的小伙伴，在节目之前都会有提醒我是要收这类型的歌。然后之前还有一个解释说为什么要国乐无双，就是把粤语歌唱成普通话版，把普通话版唱成粤语版，是这样的国乐无双，粤语的乐了，是不是？其实是音乐的乐，花花宇宙。很多年之前沈阳有组织过一个音乐节，叫什么音乐节不重要了啊，在里面有南征北战啊，你就冲着他去的，是不是啊？唱这首歌了，那版编曲在现场听特别的摇滚。对对对，其实他们有好几个版本的，还有那种电影舞曲版的啊，特别燃。你是冲着胡夏去的呀？结果胡夏是压轴啊，无奈哦时间又太晚了，第二天有班，所以。没有等到啊，那确实有点遗憾啊。我忘了上次我们这儿也是有一个什么音乐节，也是，就是基本上就是最重量级的会放到最后一个，然后就很多人就为了等最后那个人出场，就那儿扎了帐篷，因为是草地音乐节嘛，就很多就是坐着啊、站着呀、在那儿躺着、趴着的什么都有。所以就其实也算来，就只要你第二天没事儿，基本上也会在那儿待到最后。哎，好像也有胡夏那一次，我忘了，还有谁忘了？反正有很多，我也是等到最后，然后最后，因为一般歌手他不只唱一首歌嘛，所以我听他唱完一会儿，我就开始走，因为知道后面再唱个几首，就马上就要开始散场，就会很多人。就是因为在那个岛上，唱歌就是他只要在那儿唱，就你只要没离开那个岛，你都一直可以听得到。所以等到快出岛的时候，基本上听到最后一首，然后就全场哇沸腾的声音就响，哇还好我先走了。来看时间，最后一首了。
1: 月夜点唱机。

这会儿才刷到陈先生今天的一组夜间的天空，很像油画的感觉。音乐节很累人，音乐节有好多舞台，不同的主题展啊，所以它从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时间拉挺长的。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十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会醉的会。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或者堵车的你，头部、肩部做个简单的放松，身体好。向左转头1、2，找到最舒服的点，还原2、2，好，不错。反方向，向右转头3、2，还原4、2，保持自然呼吸。再来一遍，转动头部向左。1、2、3、4，转动头部向右。2、2、3、4。

0: 就是这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简单的车厢运动，缓解疲乏，精神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 G0421 徐广高速湘潭段779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车流量较大，当前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开发桥段急刹，像我们大车它刹。
3: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4: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2: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3: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5: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五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3: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5: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老师，欢迎您，贺叔。
6: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5: 欢迎贺叔。今天呢，贺叔专门跟我们说说眼睛方面的事儿哈。
6: 对了，
5: 其实有一些朋友啊，他会有两个概念哈，这是经常会听到的关于两个眼睛的疾病，分不太出来。一个叫青光眼，另外一个呢叫白内障。
6: 哦，
5: 以前呢大家都会觉得说白内障可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会遇到的问题，
6: 对，
5: 结果呢实际上我们好多开车的朋友哈会发现自己有一些早期症状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出现了。
6: 对了，
5: 这也是跟职业特色有关吗？
6: 有关，而且关系非常之大
5: 啊。
6: 首先看我们刘老师跟大家讲了白内障青光眼
5: 啊，
6: 通过前面我们的学习知道了青光眼是什么呀，是房子里头水儿防水循环受阻，导致眼内压力高，
5: 下水道堵了。
6: 下水道堵了，堵在哪儿？堵在前房角，出不去了。白内障是什么呢？来，大家看这个图上，我们整个的眼球里头分成前房后房，前房呢角膜后面主要是水儿，后房呢大团东西是什么？叫玻璃体，
5: 就是藏在眼皮里，
6: 把整个眼球撑起来的这一大块叫玻璃体，后边就视网膜啊。但是在前房后房刚过瞳孔这个位置后边有这么一片东西，椭圆形的，单独摘下来就跟大家看那个放大镜差不多，中间鼓两边瘪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就叫晶状体，所谓白

0: 内脏就是指晶状体浑浊。
1: 哦，它应该是完全透明的，
0: 应该完全透明。它的结构呢，分成前囊、后囊和中间的这个基质的部分，组成这样一个透明的东西。
1: 嗯，
0: 不管是前囊这个晶状体本身，还是后囊发生问题啊，它都会影响透光。透光了，白色的，它一旦整个浑浊了，你从前面瞳孔一看，看不见后边那个黑的了，白色的堵在这儿，是不白的？
1: 嗯，
0: 啊，在是不是在眼睛里头？是不是把光给挡住了？白内障就这么来的
1: 啊。这三个字儿，
0: 对了，
1: 颜色在里头形成了一些障碍，
0: 对。那么这个晶状体它会造成咱们两个常见病，
1: 嗯，
0: 一个它本身浑浊不透光了，
1: 嗯，
0: 白色的在里头的光的障碍，白内障。另外还有一个老花眼，也是这个晶状体弹性不好，年轻的时候呢看近的东西眼睛周围一受力它嘣就瘪了，
1: 嗯嗯嗯，
0: 上了年纪之后它硬了，周围的纤维拉不动它了，就变成了一个弹性收复不了，恢复不了之后离近就什么都看不见，
1: 就调焦有问题，
0: 哎，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老花眼。所以看看没有，这么小的一个东西造成了两个大疾病，
1: 都是跟晶状体有关系，
0: 晶状体有关的，
1: 啊，但是现在为什么就是大家年轻的人也会有，
0: 哎，
1: 嗯，
0: 我还跟大家预告一下啊，
1: 嗯，
0: 基本上呢贺叔这辈子发生白内障的概率就特别大，
1: 嗯，为什么？
0: 而且我还会比较早，
1: 为什么？
0: 话说
1: 您都可以预告自己的疾病了。
0: 我可以预告，话说2003年的时候，那时候不是闹非典吗，在医院里头我们要建临时的就是隔离病房，
1: 嗯嗯，
0: 建隔离病房，那时候我在负责这个事儿，把设计图建好，按照设计图整个都建成了，第二天就要进来，头一天晚上我带着人在里头检查各个位置有没有到位，
1: 嗯，
0: 进去的时候光顾着忙了，没注意到那里头正式使用之前要用紫外线灯全面消毒
1: 啊，
0: 整个的一个隔离的病区里头处处都开着紫外线，
1: 嗯，
0: 开完之后别人撤出去了，我没接到通知啊，我就进去，导致什么，整晚上好几个小时我是一直暴露在那个紫外线之下，
1: 天哪，
0: 因为当时太忙了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 嗯，
0: 只是觉得呢带一点蓝的光，
1: 嗯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额头鼻梁的皮肤都爆了，
1: 就是跟暴晒
0: 紫外线过度照射，
1: 嗯，
0: 同时受影响的是哪儿？晶状体在紫外线的强烈照射之下，它就老化就快了。哎，我说我这应该算工伤啊，对吧？
1: 是的。
0: 咱们想想，卡车司机是不是常年在外，经常接触这个紫外线？所以你们其实也是一个白内障的一个高危人群。
1: 那还真是。
0: 除了这之外呢，还有你比如说抽烟喝酒，尤其喝高度酒，本身呢这个东西呢它影响这儿的新陈代谢，也容易造成这个。
1: 啊。
0: 嗯，当然还有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过度疲劳，
1: 嗯，
0: 也有这个因素，
1: 嗯，
0: 但是前两个更主要，
1: 嗯，
0: 一个是紫外线，一个是生活中的一些酒啊等等的不良刺激，
1: 就是会影响直接作用到眼睛这个。
0: 你看这么一说，说到咱们卡友的生活里头去了。
1: 我是觉得这个场景好像常常在服务区见到，
0: 是不是啊？
1: 好像休息的时候抽个烟，
0: 对呀，
1: 放松一下，这个是难免。
0: 终于休息了，晚上喝点酒，嗯，
1: 对呀，
0: 啊，白天紫外线照，所以说
1: 是
0: 好多卡车司机的这个白内障，估计很早就能找过来。
1: 是这样。那我们如果说哈，现在可能大家还没有到那种很严重的程度，
0: 对，
1: 早期我们怎么判断呢？
0: 最早期呢可能就是一个看东西模糊，另外呢，哎，总觉得好像那个带着炫光，对面灯一过来了，
1: 嗯嗯，
0: 照理说应该看的就那个亮点过来，
1: 对，
0: 但你看那个车灯怎么带那么长的光呢，
1: 嗯，
0: 其实不是人家的车灯照成的光，可能是你眼睛里头产生的叫炫光，嗯，你想啊，透明的东西，一个水特别干净透明的时候有光线进来就像没有一样，
1: 嗯，
0: 但凡里头有点杂质会怎么样，嗯，光一照是不是它就变得有点乳白色了，
1: 对，
0: 这个所谓的乳白色的就是你一看对面来车周围有圈炫光的白元素，
1: 嗯，
0: 这最早期啊有点模糊，
1: 嗯，
0: 有点炫光，
1: 嗯，
0: 可你想想就跟那窗帘似的，刚开始呢是透明的，
1: 嗯，
0: 后来变成非常薄的薄纱，再往后呢像酒店那个，
1: 嗯，
0: 白的
1: 拉了一层遮光的，
0: 拉了一层遮光的，
1: 嗯，
0: 你会怎么样啊，红绿灯都有点看不太清楚了，
1: 啊，
0: 这就叫中度了，而且呢这个眼睛视力明显下降，但是你去配镜长度数没用，
1: 它跟近视还不一样，
0: 跟近视不一样，
1: 嗯，
0: 它是挡住光进不来，
1: 嗯嗯，
0: 光靠镜子都调不了了，
1: 嗯嗯，就是你眯着眼看，
0: 这个，
1: 那还是不能看，
0: 对了，
1: 嗯，
0: 这个就是中度了，等到重度呢，重度就不用说了，完全浑了，哎，像家里那有那上年纪的老人，
1: 嗯，
0: 你看他就那样，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是真不注意的话，有可能没到七老八十这眼睛也能成那样，
1: 嗯，
0: 啊，从外头一看就看得出来，
1: 嗯，
0: 那白内障的一看也看得出来，
1: 嗯，
0: 一看那真的中间

0: 那就是个白点儿。
1: 我估计现在大多数人像您说的应该还是处在一个早期的阶段。
0: 早期，
1: 嗯，
0: 那么有几个因素记一下啊，拿笔记也好，还是截屏也好，都可以。第一，一定要防紫外线，
1: 哎，
0: 啊，一定要防啊，出车的时候那眼镜别嫌麻烦，
1: 嗯，
0: 防紫外线的眼镜啊，戴上，
1: 贴个好膜，
0: 贴好膜，对，一个好的镀膜的眼镜可以减少90%左右的紫外线的照射。
1: 哦，
0: 那就相当于什么呀？你可能比在屋里头那工作的人，你紫外线对我们的晶状体损伤可能还小呢。
1: 那太好了，
0: 这是完全可能的。
1: 嗯。
0: 第二呢，作为预防，你可以备一点眼药水儿，尤其是咱们家里头如果老人有白内障的，就你们家这个晶状体不太精造，
1: 有可能是有家族遗传。
0: 哎，有这一定遗传，把眼药水备上。你比如说，咱们可以用于早期延缓的啊。
1: 嗯。
0: 你比如说诺比克辛钠滴眼液，或者是谷胱甘肽滴眼液。这些呢早期用上可以延缓，
1: 嗯，
0: 明明以前发展个10年可能就开始浑浊了，你这可能坚持个20年啊，25年都可能，
1: 那就早点备上吧，
0: 备上是吧，哎，心里有数。尤其是到医院早期，就是像我刚才说的，看东西有点模糊啊，怎么出眩光了呢，一看哦，你是白内障早期，把药水备上。
1: 嗯，现在比如说真的发展到某个程度了，还可逆吗？
0: 不可逆，记住它不可逆啊，但是可治
1: 啊，可治，
0: 可治。
1: 嗯，
0: 而且现在医学发展的很先进，你比如说我父亲那个白内障，4年前的时候，他那个白内障就是还先不需要做手术，把这个晶状体摘了，没化到那个没老化到那程度，他当时这处理特别简单，到了我们医院眼科给他做了一个激光，整个激光的治疗就几分钟，怎么样呢？他那不是晶状体的整体彻底不行，是他的后囊变浑浊，用激光把后囊打破了，打掉了 ，OK 了。眼睛马上就亮了，
1: 局部性的也可以解决问题。
0: 局部性的
1: 啊，
0: 后来呢，是因为我父亲又过了几年嘛，这个晶状体本身弹性太差，另外弹上晶状体本身又浑浊的厉害，
1: 嗯，
0: 那么后面呢就可以做一个手术，
1: 嗯，
0: 什么，
1: 嗯，
0: 晶状体的置换手术，
1: 哦，
0: 上年纪的啊，上年纪的，
1: 啊，
0: 很快，
1: 嗯嗯，
0: 现在这手术可以日间手术就把它做成。哎，但是不发展到那步更
1: 好，那当然是，
0: 对吧？
1: 对，
0: 眼神好，给家里多挣钱呢。
1: 就是一块亮亮的眼睛在这里还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嗯。
0: 那么生活中呢，还可以，除了是药物方法之外，
1: 嗯，
0: 还可以。你看，我一说到这个眼科的，就张嘴又说另外一个什么枸杞
1: 啊，枸杞，
0: 枸杞，还是那老规矩啊，10克或15克的枸杞泡喝水，喝完之后连它一块嚼了，这是管用的，有文献的啊。另外一个呢，吃点蓝莓，发现没有，今年蓝莓好像价格一下变了，便宜好多，
1: 是因为我们的农业学家们
0: 对
1: 去可以在咱们的国家大量的种植了，把价格给它打下来了，
0: 对了，成熟成功的打下来了。
1: 是
0: 蓝莓对眼睛很好，里头的花青素，
1: 嗯，
0: 花青素不只是对你爱人那个美容管用啊，抗氧化管用，
1: 对
0: 预防白内障它有个抗氧化作用，同样管用。
1: 嗯，日常咱对自己好一点，也吃一点哈。
0: 对，
1: 嗯，
0: 左手蓝莓，右手枸杞，红蓝搭配。
1: 哎，你别说，这味道还挺好。好吧，这是一些护眼的小妙方。
0: 嗯，
1: 这一小节呢，贺叔给我们支了支招啊，希望大家呢，如果有早期的一些白内障症状，我们早发现，提早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0: 对，
1: 如果真的是到了后期的问题呢，贺叔刚才说了，咱也有解决的方案。
0: 办法也有。
1: 对，所以不要着急哈。好，这一小节我们先说到这儿，休息一下，快回来。
2: 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鹤，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
1: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老师，欢迎贺叔。
0: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1: 欢迎贺叔。今天呢，贺叔在节目当中哈，给各位司机朋友们专门针对眼部的问题，
0: 对了，
1: 咱掰开揉碎了说了很多的一些情况。最后这一小节呢，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0: 嗯，
1: 这也是咱们好多司机朋友们都提出来的，
0: 嗯。
1: 大家发现啊，开车吧，这个手上的这个清洁啊，有的时候就不到位。
0: 对。
1: 那有的时候你这眼睛不舒服吧，就忘了，就拿手去
0: 揉一下。
1: 哎。三揉两揉呢，有的时候揉不好啊，就把眼睛给揉红了。
0: 嗯。
1: 大家就说这是不是叫红眼病啊？然后也不知道这个事儿严重不严重。
0: 嗯、
1: 有的呢司机朋友还说有一些自己的小偏方。啊，但是偏方有时候也不太好使啊，所以今天呢就想把这个事儿啊专门也拿出来，请您给说说这红眼病到底是不是一种大病。
0: 你看，甭说啊，刘康老师上来一说、
1: 嗯、
0: 他就把这个根儿给说对了、
1: 嗯、
0: 首先红眼病是怎么着，传染来的，当然也有过敏，它的外界来的，
1: 嗯嗯，
0: 而不是像说谁得了红眼病可别看他啊，一对眼儿你也红了。
1: 小的时候好像听过这个说法，
0: 嗯，其实呢，为什么班里头有一个红眼病、
1: 嗯、
0: 好多孩子就红眼了、
1: 嗯嗯、
0: 其实因为孩子们不注意手、
1: 啊、
0: 对吧，
1: 摸摸索索的，
0: 摸摸索索最后都给传上了、
1: 嗯、
0: 本质是外界传的，如果是传的细菌、
1: 嗯、
0: 细菌性的它叫结膜炎。
1: 哦，红眼病还分啊，
0: 本质啊、哦、我们讲的红眼病它叫结膜炎、
1: 哦、
0: 结膜是哪儿呢、
1: 嗯、
0: 来瞪大眼睛看我们眼睛中间那个黑的那块，那叫角膜，咱们旁边白的那块这叫结膜，
1: 黑眼仁白眼仁，
0: 对、
1: 嗯、
0: 白眼仁叫结膜，咱们看的眼球上的这个白眼仁叫球结膜、
1: 嗯、
0: 要把眼睛扒开一看，哎、
1: 嗯、
0: 这眼皮里头、
1: 嗯、
0: 发现眼皮里头这个膜跟眼睛那上面膜是连着的、
1: 嗯、
0: 这个叫睑结膜，
1: 眼睑的睑，
0: 眼睑、
1: 嗯嗯、
0: 也就是说白眼仁是贴在眼球上的这层叫球结膜，
1: 嗯，
0: 咱们眼皮里头的这层跟它连着过来的叫睑结膜、
1: 嗯、
0: 都叫结膜，如果是细菌在上面感染，安家罗虎生孩子了、
1: 嗯、
0: 这个叫细菌性结膜炎，就不只是眼睛红了、
1: 嗯、
0: 你把眼皮扒开放心，睑结膜一样也红了、
1: 嗯、
0: 那如果是病毒感染呢叫病毒性结膜炎，还有个非常特殊的过敏性结膜炎。
1: 什么过敏啊，
0: 一看我们刘康老师就身体很健康，
1: 这我
0: 至少在北京生活没有受到每年春天所谓原版造成的睑结膜的损伤，
1: 听说过这个
0: 没反应是吧，
1: 大部分人好像是呼吸系统的问题吧。
0: 我呀，我都下定决心了，明年的三月份我就不在北京待着，我要出去，
1: 嗯，
0: 除了录咱们的节目我回来啊，咱们这播出我回来，
1: 嗯，
0: 别的时候我都不想在。为什么
1: 您受这影响
0: 啊？我影响太大了，原版那个花粉只要一起我这眼睛就开始红啊，痒啊，肿啊，那整个眼睛揉的恨不得把眼睛抠出来那种，
1: 哎，非常遭罪。
0: 所以这三种记住了吧，
1: 嗯，
0: 不管是病毒性的结膜炎、细菌性结膜炎还是过敏性结膜炎，都是红眼病，
1: 都会让眼睛变红，
0: 变红了。
1: 那结合着咱上几节说的像青光眼、白内障、
0: 嗯、
1: 就感觉好像这个红眼病哈、啊，咱说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结膜炎、
0: 嗯、
1: 好像没那么严重，它不是个大病。
0: 好多人就这样啊、
1: 嗯、
0: 还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1: 嗯、
0: 你比如说我用水洗洗
1: 啊，冲冲
0: 啊，冲一冲就好了、嗯、还有的拿什么东西熏一熏就好了，
1: 嗯，
0: 不对，
1: 不是
0: 没那么容易处理的、
1: 嗯、
0: 你想啊，不管是病毒也好细菌也好，好不容易啊千辛万苦的找这个地儿能歇会儿，
1: 嗯，落脚
0: 能安家，
1: 嗯，
0: 能开始繁育后代了，他愿意走吗？
1: 好像不太愿意。
0: 洗不掉放心啊、
1: 嗯、
0: 你说我好睡一觉不行，清水洗洗不行、
1: 嗯、
0: 对于他们该用药就得用药，没有捷径啊、
1: 嗯、
0: 否则你任期发展，可能今天是红，明天是肿，过两天呢是脓都出来了，可以这么严重、
1: 嗯、
0: 治疗起来也不太复杂，
1: 嗯，
0: 你看它就在这么浅显的位置，用点什么眼药水不就起作用了吗，
1: 这外用就够了、
0: 啊、外用就够了、
1: 嗯、
0: 但是前提先把周围的清洁做好，清洁做好包括两方面，第一你自己如果要是有了，你跟别人接触要注意，
1: 嗯，
0: 别把全家都给沾上，
1: 是
0: 卡车司机好不容易回家了，
1: 嗯
0: 啊，红眼回去了，
1: 嗯，
0: 见着孩子就亲，
1: 嗯
0: 啊，跟谁都什么，最后全家红眼完你就走了，
1: 哎呀还不如不回来呢。
0: 这个是一个自己注意，另外呢家里人注意保护啊，
1: 嗯，
0: 如果听到幼儿园也好学校也好哪个孩子有红眼病了，该歇两天，
1: 给咱们孩子做个自我隔离，
0: 这不叫娇气啊、
1: 嗯、
0: 因为这东西传播性很强，这是预防啊、
1: 嗯、
0: 预防做到了之后啊，有人说这是劳累，其实跟劳累关系不大、
1: 嗯、
0: 主要就是传播啊、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可以针对你是哪种就采取什么措施，怎么判断 刚才我说的细菌性的呀，病毒性的呀，还是过敏性的，怎么判断呢？
1: 过敏感觉好像跟您说的这个好像还容易判断一些哈。
0: 过敏，它往往是就周围好多人跟你的同事一样了，一接触，对吧？
1: 对，
0: 或者你年年到这个时候，像我到三月份，一旦有了这个过敏性结膜炎的时候，我不用去查，咱就可以直接这么有过敏的处理，一会儿说具体方法。但是如果在这之前呢，你是有疼啊、肿啊，这个症状很重，而且周围的人好像有这么接触的情况，手滑了之后了，出这情况，那么就是病原体来的。至于究竟是病毒性的还是细菌性的，我们只能大概说，因为什么呢？最准确的得到医院去化验一下。但是呢，细菌性的和这个病毒性的还是有不同，因为什么？因为细菌感染呢，它往往是容易流脓。所以呢，这个眼睑红了之后，往往有这个脓，就是黄色的分泌物出来，这个细菌的概率大。而病毒呢，它的感染往往是很泛化，除了这个眼睛红了之外，往往角膜有点影响，所以会出现畏光比较明显，或者呢，穿的到哪儿呢？周围这个淋巴结、耳前淋巴结都肿起来了，这是不太一样的。一个粘液多，就是脓液多。一个呢，病毒性呢，眼睛畏光啊等等这类的症状重。
1: 做个初步的判断。
0: 对，这个能区分了吧？但如果像我三月份那么惨，就奇痒无比呀、他们都抠出来了啊，也没有什么脓液，也没有周围的这些反应的话，那个过敏的概率大。就这么区分。
1: 我们简单的做了一下区分。是因为相对应来讲，不同的问题是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吗？
0: 要完全不一样。你比如说，如果是一个病毒性的，那么怎么样？用点抗病毒的滴眼液，你比如说无环鸟苷眼液，无环鸟苷眼液呀，它叫阿昔洛韦，还有现在还有叫更昔洛韦眼液，这都是杀病毒的，点上之后把病毒杀干净了，很快就好了。但是它对细菌没用。如果你是个细菌性的呢，那就得用什么了？红霉素眼膏，绿霉素滴眼液，左氧氟沙星滴眼液，这些呢是杀细菌的，能不能记住？我这么说能不能记住？
1: 能，因为左氧氟沙星啊、红霉素这些是常见的。
0: 对，
1: 洛维的那个好像是最近偶尔吃药才知道。
0: 对，如果呢没记住的话，多听几遍就知道了啊。那如果是第三种，就眼睛奇痒，没什么脓液，也没什么别的症状的，就是奇痒的，过敏。你也很简单啊，像现在常用的奥洛他定滴眼液、色甘酸钠滴眼液，都是帮你缓解这种过敏的。但是往往呢，过敏除了滴眼液之外，往往要口服一点抗组胺药。你比如像西替利嗪呐、氯雷他定啊，这些往往要吃一点。但是记住一点啊，虽然说明书上说第二代的像西替利嗪、氯雷他定，第三代的像地氯雷他定。开车不瞌睡，虽然这么说，但是毕竟咱们跑长途嘛，跟别人不一样，
1: 对，
0: 跟别人开个半个小时啊、40分钟不一样，你这跑这么长时间的，所以不建议在行车过程中吃，晚上或者是真正休息了，准备睡觉之前吃上一点，配合刚才说的色甘酸钠呀，或者是奥洛他定啊，来抗个过敏，这一小的点还是注意到，
1: 对，把这个问题控制住了，等过敏期过去了之后，可能就好一些
0: 了啊。对，
1: 好，这个是咱们说用药的方式。您前面都告诉我们了，又能喝什么枸杞茶呀之类的，那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能喝的解决的方法吗？
0: 我们只能讲有一些民间的方法可以帮着缓解症状。你比如说用绿茶水或金银花水，用这个呢敷加上洗眼睛。这个只能帮你延缓，因为绿茶也好，金银花也好，本身有抗氧化，抑制炎症反应，就是虽然不能把眼睛里的菌啊、病毒啊给你完全的杀死，但至少能缓解症状。假如开在车上啊，你这眼睛刚才这个昨天就不舒服，你们好好处理，现在正难受，拿点金银花或者拿点绿茶出来，泡一泡，休息区里头啊，给眼睛敷一敷，洗一洗。还能减轻点症状啊！等到下一站有医疗条件的，赶快开点眼药水，拿了一滴。
1: 用药还是最主要的。
0: 用药主要的，
1: 就是得把它这些温床都给它。
0: 对了，
1: 消灭
0: 该杀杀啊，该抑制过敏反应，抑制过敏反应。
1: 明白了，这个呢是咱们说的红眼病啊，实际上贺叔给说了，是不同情况的结膜炎
0: 不同处理方法
1: 而引起的哈，大家可以针对自己所遇到的一些情况，针对性的来解决。
0: 对
1: 啊，今天呢，贺叔在直播间当中给我们讲了讲眼睛可能会遇到的不同的一些问题，
0: 尤其就是我们司机这种生活中常遇到的眼科问题。
1: 是，而且呢，说起来之后，有的解决方案是 医院里头可以解决，有的呢咱们生活中就可以解决，但是归了包堆儿，我发现了不作是最主要的。
0: 归了包堆儿这话说的真好。
1: 是归根结底吧，啊，咱不能作。
0: 可能大家有的人也会琢磨说，或者说我们了解你，你是一个皮肤科的专家，为什么我讲这么多东西呢？这个也是没办法，因为大家的需求

0: 就在这儿。
1: 是的，嗯。
0: 那我们呢，贺叔和我们刘老师在前面说，其实我们背后有个专业的医疗团队在给大家服务。
1: 没错，
0: 就是针对大家常遇到的情况，和大家呢在我们的社群里提出的问题，我们专门的团队在找相关的资料。
1: 是，
0: 所以我说出的所有的东西是什么？有文献依据的，是切实可行，而且安全适用的，给了大家。所以记住啊，表面上是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其实后面一个团队在为大家服务。
1: 贺叔也有自己的知识顾问，哎，大家呢有关于自己的健康的问题，或者您家人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想要想请贺叔来解答，咱们也可以在群里面直接跟贺叔说啊，加贺叔的微信，
0: 跟我们的助理说一说。啊，助理会把问题汇总，我们集中跟大家讲。
1: 是，没准下期节目咱们说的就是您家所需要了解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了。
0: 对，
1: 好，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跟贺叔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贺叔。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咱们下期节目见。
0: 下期见。

0: 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以上就是今天贺叔说你行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要回听回看今天节目，欢迎大家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如果您和您的家人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3: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G0421 徐广高速湘潭段779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当前车流量较大，现场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北京时间22:36，向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当前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啦。关照一下此刻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猫猫姐姐说呢，磊哥晚上好，楼上楼下的友人们大家晚上好，我在早安假日的一号群向朋友们问好啦。石头哥哥说，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向朋友们说一声星期四的晚上好，大家准时来打卡收听节目喽。承诺先生说呢，报道报道，前来报道，我在卡友之家的8号群向大家问好。大力儿说，坐等磊哥节目，和各个群的朋友们都道一声辛苦啦。树洞先生说，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贺叔说健康，听完之后我们紧接着就听磊哥来给我们做节目喽。晚周先生说呢， OK 啦，星期四的晚上南岸打卡，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穿甲蛋先生说呢，坐等磊哥节目，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国荣大哥说呢，和磊哥和友人们相约22:30，我们妥妥的不见不散的节奏啊。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七宝宝说呢，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来听磊哥的节目啦，我是七宝宝，在早安假日的10号群里。小鱼说，晚上好晚上好，卡友之家8号群的朋友们大家都来签到打卡喽。老菜农说呢，来晚了，停车打个卡，专门停车打个卡呀，这是什么样的阶级情谊呀。万周先生说，静候磊哥好声音，我们继续相约在 FM 的 100.5， 友人们签到喽。小六六说呢，吃饱喝足来听磊哥的节目，磊哥吃饱喝足来上班喽。还有很多友友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与此刻在节目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啦。 这两天三伏天有感觉闷热难耐，哎，很多朋友说呢，我这个命啊，就是我这条小命，那就是空调给的呀。所以很多朋友呢是靠空调来消夏的，面对家里边不断的上涨的电费，有些朋友觉得24小时不关空调更省电，有人觉得说呢，你持续开机那耗电更高啊。咱们说除了过日子省电这个问题之外呢，到底这空调怎么用才健康，怎么吹才不闹毛病，这样的一种用空调的方式啊，众说纷纭。有人说呢，一吹一整天那必须得这么安排，有人说呢，哎呀，这伤害身体呀，再热也得忍着呀啊。问题来了，怎么开空调才省电，如何吹空调才健康，今天咱们来个保姆级的教程。先跟大家呢来个大直给，这空调一直开着和时开时关到底哪种更省电。先说哪种开空调的方式更省电呢，答案大直给，不能一概而论。这不仅和空调的工作原理有关系，还和房间的隔热效果、气温情况都有关系。首先咱们要看时长，一直开着比频繁开关更省电啊。那所以说呢，这个空调当室内的温度趋于稳定之后呢，空调会低度功率的运行，所以空调一直开着并不会更费电。那如果说长时间的待在空调屋里边，需要一个稳定的低温，让空调一直开着反而比频繁开关机更省电。第二个，看房屋环境，隔热差、温度大，耗电当然就高。所以说综合考虑呢，上班族出门后把空调关掉比较合适。如果家里边有人，哎，尤其是呢需要特别照顾的人，像老人小孩，那就可以选择呢开启。那如果说只是出门一两个小时很快回来，这种情况呢没必要反复开关，保持空调运行就可以了。明白了这样一个节能的问题，那我们再看一下空调，那到底说怎么着就能够对人有好处呢，如何用空调才能更健康呢。现在咱们知道了，没有必要为了省电不开空调，万一中暑得不偿失。多项研究表明，高温对人体的损害啊，其实被我们严重低估了。比如说，会诱发代谢异常，加速生命衰老，同时还可以增加中风的风险，损失认知能力。尤其是啊，和待在空调空间里的这个人相比，长期待在高温炎热的环境里的人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变慢、工作记忆变差等等情况。所以夜间的高温比白天的更可怕，对吧？有人说呢，我白天我就吹会儿空调，到了晚上我得睡觉啊，我一睡觉那着凉了那怎么办呢，我要关掉空调捂着入睡啊。其实夜间的高温呢比白天更隐蔽更凶险，增加死亡的风险。夜间夜晚的热暴露可能独立增加 40% 到 50% 的非意外死亡风险。夜间的高温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夜间的高温会破坏睡眠质量。人体舒适睡眠环境为24度到25度。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脆弱人群格外危险了，像是老人、孩子、孕妇、高血压和心肺疾病等慢性疾病患者，调节的体温和热损伤的能力这种都是偏弱的。所以在夜晚时间的这种夜热是急症的高危群体。聊了这么多，咱们最后总结一下，开空调怎么着不伤身还省电。第一个，巧用除湿模式。除湿模式呢，这个不建议超过两小时，更不要彻意开启，以免的空气过度干燥危害我们的健康。第二，选对昼夜温度，白天呢25度到26度比较舒服，夜间呢27度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凉。吹的时候呢，风朝上更制冷，让冷空气从上而下循环起来，也要注意定时开窗通风。长时间的关窗、怪开空调，那会让空气不流通，引起呢一系列的呼吸道的不适问题，像是鼻子堵、嗓子干、哎打喷嚏、咳嗽。建议2到3小时开视窗，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让我们又能够保存身体的这个清爽的感觉，同时还可以很健康、很舒服，关键还省能源。
0: 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所以在家里边呢，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操作。当然在车上以车为家的卡友们使用空调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呢以此作为参考。稍后我们来刷新一下卡友新闻，看一看近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件。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时至于今日，我们在2026年的7月30日七月底的这个状态，咱们回望一下2025年 LNG 天然气的重卡销量创下历史新高了。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2026版的显示，十四五期间 LNG 的重卡累计销量达到了62.5万辆。那在交强险终端的这个口径之下呢，2025年天然气重卡的上险量大约是19.87万辆，同比增长12%左右。渗透率呢，由2024年的29.58%下降到了24.83%啊，29.58%到24.83%。那个朋友说呢，这怎么还降了呢？哎，确实这个数字是这样变的。两组数据口径不同，前者统计的是 LNG 重卡，后者呢是天然气的车型包括 CNG， 所以呢不能直接相加。但是有一点大家要注意的，绝对数量增长，终端占比下降，这个方向是一致的。销量能够证明市场还有需求，然而呢却回答不了用户们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个气儿价到底还要涨到什么程度啊？车辆还要跑在什么工况下LNG 重卡才不会失去成本优势呢？在没有连续用户运营账本的情况之下，我们呢从公开的能源价格和不同气耗水平为大家进行场景式测算，我们来寻找一下或者是厘定一下 LNG 重卡的能源账，哎，它到底在哪个区域里边就合适，哪个区域以外呢它就有点啊得不偿失。先说市场的分化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忽视。六月回落呢，不能只由气价来进行决定和解释。我们看一下2026年的上半年，在天然气的重卡之中，累计的上险量达到了107,918辆，同比增长17.9%。那上月份呢，在六月份上险率呢，那个降至了11,804辆，同比下降12.3%。在中重卡的上险量之中占比呢，从三月份的36.2%回落大约是14%。那与此同时，我们能看到呢，车用的 LNG 的价格也经过了明显的波动。比如说华北车用 LNG 加注价格从4月1日的每公斤5.19元已然涨到了5月10日的时候每公斤6.55元。到了6月14日的时候呢，依然是6.31元，一直到7月26日才回落到了每公斤5.71元。那在此我们能看到，销量回落，气价上涨，在这个时间上有没有重合？哎，还是有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从一个全面的、客观的角度来看，并不能认为呢这就是因果呀。重卡大盘的变化里边，集中上险、报废更新、厂商促销以及纯电重卡对于固定的短途场景的替代，这都影响了天然气车型的相应占比。所以气价是一个重要的变量，然而并不是在市场区间上的一个波动起伏的唯一解释。为了相应的观察成本的灵敏性，我们现在假定呢，柴油的价格为每升6.99元。那柴油车百公里的油耗呢是32升，车辆呢年行驶15万公里。那我们再看与之对比的 LNG 车型，分别按照百公里的气耗27.6公斤、

30公斤、33公斤和36公斤来计算。LNG 价格当它达到了每公斤6.55元的时候呢，这四趟气耗对应的年燃料节省大约是6.4万元、4.1万元和11.1万元以及1.8万元。那我们能够看到，百公里气耗达到36公斤之后呢，单看燃料的价格已然高于柴油车了，这就没得比了。当 LNG 的价格降到每公斤5.7元的时候，这四档气耗对应的年燃料的节约是9.9万元、7.9万元、5.3万元和2.7万元。低气耗车辆重新又获得较为明显的优势了，高气耗车辆的成本空间依然是有限的。当然我们知道呢，这只是呢一笔能源账啊。假如说呢相近配置的 LNG 车型和柴油车相比的话呢，假如说吧贵8万元，那我们按照3年进行摊销，百公里的气耗是36公斤的车辆，临界气价大概是每公斤5.72元。什么概念？也就是说这个临界气价呢，一旦越过这个价格了，燃料成本就不足以覆盖购车的差价了。那8万块钱咱们怎么算呢？对吧？那其中呢，咱们得明白，8万呢仅仅是一个大概的测算数据，并非市场的平均差价。如果我们还要再算的细点，计入到贷款利息、绕行加气、排队时间、维修停运、残值损失，实际这个临界气值还会更低。根据这样的一些条件，我们其实明白呢，固定长途的大宗运输呢，最有可能保住 LNG 重卡的经济性。这一类的路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呢，年里程高，货源稳定，返程空时少。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车辆的气耗能控制在30公斤左右，车辆呢还可以组团进行车队和相应的气儿站协议气价，燃料成本呢还有较大的缓冲空间。普通长途干线其实在的是中间地段，气耗在每公斤在30到33公斤之间，这个补能是比较方便的，年里程足够高， LNG 的价格低于6元，新能源的账依然是正的，哎，还有的挣。气价在接近6.5元的时候呢，购车差价的回收周期会明显的被拉长。那风险最高的是什么情况呢？低年里程以及零散的配货和频繁变化的线路，空驶、绕行、排队，这些其实都吞掉了汽油的价差。那即便说每百公里的燃油费看起来很低，但是有一点大家不能忘了，车辆是有月供的，出勤率以及残值，这些都属于实实在在的消耗和损耗，未必能撑得起最后的现金流。那我们看一下在港口的短岛、矿区的岛运，这些叫做固定的中短途的场景啊，就不能只比较 LNG 和柴油的问题了。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的政策呢，继续覆盖了天然气货车，并且呢优先支持更新为纯电动的或者是电动的货车。补能的条件成熟的线路呢，我们需要的是把纯电重卡放到一张账表里边比一比，看一看他们到底谁合适谁如何。因此呢，这样说来 LNG 的重卡呢并没有失去经济性，它的成本优势呢依然具有依赖于具体的运行条件。那在现有的公开数据下呢，能够回答哪些条件下不可能会出现省钱，或者说可能出现省钱。然而呢，这就并不是证明说哪些具体线路呢已经被用户连续验证了。那其实我们知道，真正的账本啊，不是说跑跑长途，或者是咱们去几个点位测一测就能测出来的，而是要看气价、气耗、年里程、返程货、补能成本能不能同时稳定。就好比说我们身体健康一样，众多参数你都得让它在一个健康的状态里边来运行，缺一不可。

来自于张学友的这一首《甜梦》，哎，这是我们共同的一种心愿，就希望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呢，能睡一个甜甜蜜蜜的美梦。哎，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继续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卡友新闻。在近日，苏州高架上呢上演了惊险一幕，有一辆货车，厢式货车，哎，这个司机呢无视于通行禁令，违规驶入到了进货车的高架路段，结果车辆呢撞击了2.5米的限高龙门架，钢制的横杆瞬间的断裂飞脱，像一个巨型的标枪一样，横向扎入了正常行驶的小轿车之内。万幸的车辆只有驾驶员一个人，而且呢还没有受伤，但是车体严重损毁。那位置如果说稍有点偏差，那很可能就会酿成啊无法挽回的惨剧了。对于这样一个情况，我们都知道限高措施呢是道路通行重要的安全屏障，然而常常呢被驾驶人呢当作是通行障碍。有些朋友在想啊，我就来一次投机，哎，我就侥幸一次，结果等待自己的呢很可能是巨额的赔偿、法律追责，甚至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人间惨剧。有些卡友心存误区，他觉得啊，闯限高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啊？无外乎车顶，我的这个货箱外皮受损。但是这起事故给大家敲响警钟了，限高如果被闯，带来的后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一旦撞击力度足够大，限高杆这些断裂之后的碎件、四处飞溅、失控的金属钩以及横杆，对于周边的小车、非机动车还有行人、路人都有非常严重的致命的危险。如果说这次造成人员伤亡了，肇事司机不仅要承担经济赔偿，还会触及刑事责任。那当然，车辆如果本身受到冲击之后，车辆的重心失衡了，在行驶途中跑偏侧翻，

0: 车上的大宗货物、危险品，那如果是安的是这些东西，危险会进一步的夸大。损坏市政设施需要全额赔付，闯禁行、超高这些交通违法是要一并处罚的。一旦波及其他社会车辆，对方的违损费、停修费用以及误工费都要由肇事司机来承担。所以我们都说货运谋生，安全永远是底线。限高杆的本意呢，是保护道路和车辆安全，而并不是让我们来抄近路和挑战的。千万不要等的意外降临了，大家才后悔莫及。规范通行，稳定运营，平安跑车。稍后在整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卡友之家。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哎，听我说，看到孩子成绩单那一刻，是不是心跳都漏了一拍？成绩焦虑的背后，是你把孩子的分数和自己的成败绑在了一起。试着换个视角，分数只是孩子当下知识掌握的一个快照，不是他人生的定论。今晚不聊分数，聊聊他今天在学校开心的一件事。你放松了，孩子才能从失败里站起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

0: 厚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即0421徐管高速湘潭段779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车流量较大，当前有缓慢通行的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盗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盗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盗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北京时间的23:07，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又到了我们一路有法的时间了。此刻邀请朋友们来共同学习法律判断案例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今天我们这个案例是这样的，请问各位，交通事故里边有一个叫做什么呢？无接触事故，对吧？就是谁也跟谁没挨上啊。咱们知道一般这事故呢都得是磕磕碰碰啊，是吧？谁跟谁得挨上了。但是现在这个事故呢没有接触。没有接触的话呢，法院会如何进行裁定呢？你看这个事儿都得告到法院上去了，是吧？非法侵入非机动车的机动车要承担什么责任啊？一，全部责任；二，主要责任。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必须让他承担全部责任，扣上一；如果您觉得呢，这种情况要承担主要责任吧，扣数字二。好了，我再说一遍，友友们，大家可以来做相应的判断啊。交通事故发生了，是无接触。

物类的交通事故，那法院会如何裁定呢？啊，机动车违法侵入非机动车道，如何承担责任？一、全部责任；二、主要责任。

0: 我已不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日常版。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我们来说说今天这个邀请朋友们判断的案例啊，友友们选择的这个情况齐刷刷啊。这石榴哥哥说扣上数字一全部责任，毛毛姐姐说扣上数字一全部责任，大泪儿说呢，这个得是个主要责任吧，我扣个数字二行不行呀？嗯，小六六说这个题吧，闭眼就能答对啊，扣上数字一，走四方和小裴都扣的是数字一。嗯，九先生说呢，这个扣上数字一行吧，这很简单嘛啊。嗯，随缘大哥说呢，扣个数字一，老菜农和万州先生说这应该算主要责任吧，我扣数字二吧。国荣大哥说全部责任扣上数字一，老杨大哥说这应该是主要责任扣数字二吧，行不行？国荣哥哥还说呢，说真的不能长时间吹空调，还要出出汗呢，晚上出去骑了30几公里，暴汗舒服啊，还是要注意补水啊，活动完了以后小口的慢饮，哎，频繁喝上水。嗯，另外呢，电解质得平衡了，有香蕉吃个香蕉，哎，有条件的话呢，整上半瓶的电解质饮料啊。暴汗之后咱们一定要让身体维持平衡。彦祖说打卡打卡啊，前到前到啊。啊，齐宝宝说呢，这个知识又增加了，感谢磊哥哥哈。不客气不客气，今天咱们继续来说说关于这个非接触案例的情况啊。大超朋友呢详细的说了一下，在一号群里边，早安驾的一号群里边啊，我收到了啊，说的还是非常棒的，很赞的。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像大超朋友一样的热爱法律，使用法律，同时学习法律。毛毛姐姐说这应该是扣数字一全部责任吧，来咱们说说。齐某骑自行车正常行驶在非机动车道里没毛病，吴某驾驶小轿车多次压实线侵入非机动车道，也不知道他在干嘛呢，是吧？就是晚上，我反正有时候我晚上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就是那种半睡眠状态开车的人。哎，你什么叫半睡眠状态呢？就是他吧也不走，那、哎、不好好走，要不然在路上呢各拧各拧各拧雇佣，要不然呢就是一会儿的轮子就飘进非机动车道了，一会儿就飘进来了，就这种感觉。有的呢你说他要靠边吧他不打灯啊，不靠边吧他往前雇佣，哎，这怎么就这么招人烦呢？就啊，尤其是这样一个深夜唱歌的歌者啊，一边骑车一边唱歌，很害怕的，真的很害怕啊。那我们再说这个吴某，就属于这种啊，驾驶小轿车多次压实线侵入非机动车道，然后自行车和非机动车和小汽车呢，虽然没有进行接触，然而骑自行车的齐某为了避让吴某的车辆，采取了紧急制动措施，摔倒了，造成了脚踝扭伤。齐某呢，于是将吴某和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共同赔偿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合计7474元。这个事儿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北京，海淀法院经审理，判决吴某投保的保险公司赔偿齐某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共计2999元。那这个事儿咱们就得看一看了，是吧？钱是这么一个钱，到底让他承担的是全部责任还是主要责任呢？咱们就挨个得说一说啊。先说案情的简介情况，案情的情况呢是这样的：齐某表示呢，我在非机动车道里边正常骑自行车，你这个吴某驾驶小轿车侵入非机动车车道，我采取了紧急避让措施，而且还按了喇叭。叭叭呜摁了示警了，是吧？结果我现在受伤了啊，吴某你不下车查看，反而多次啊在我进行的行进的这个线路上反复的压实线侵入到非机动车道，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啊，结果呢导致我再次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时候脚踝扭伤。经过交警部门认定，吴某负事故啊，大致给了啊，大致给了，有人问大致给了啊，吴某负事故全部责任。然而后负呢 进行了核予与相应的维持，也就是说呢，这个没毛病，它就是交通事故之中的全部责任。因此呢，吴某要支付相应的医疗费，并且呢，产生误工费、交通损失费也要由吴某来承担。吴某及保险公司拒绝赔偿，不赔啊！凭什么让我们赔？挨都没挨上，让我赔啊！为这个事儿呢，诉至法院，主张啊，齐某主张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7474元。那我们来看一下法院之上这个吴某和保险公司是怎么辩称的呢？这俩人是吧，这俩人说呢，对于事故发生及其经过事实认可，没毛病，就这么个事儿啊。我们这车晃晃悠悠了，是压他，是压线上了，压线上以后吓着他了，怎么了是吧，但是呢不认可责任的这个认定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才明双方未接触，是吧？什么叫未接触呢？就是我没挨着他，他没碰着我，这叫未接触。因此呢，你这个骑自行车的齐某，你受伤跟我们这个事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对不对？你这个齐某，你骑自行车齐某，齐某骑车啊，你受伤并不是由我这个吴某导致的，所以呢，我吴某和保险公司对于你齐某的损失不同意赔付。哎，咱都没挨上。谁没挨谁，你上来找我要7400，要7000多块钱，7474块钱，那我凭什么给你呢？好了，我们看一下法院是如何审理的。法院审理后认为，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之上因为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根据骑自行车的齐某提交的视频证据，这个还得有视频证据，朋友们你们注意了没有，骑个自行车也得有视频证据。你知道为什么我天天去录视频去了吧？大家明白了吧？我天天脖子上挎个是照相机是干啥的呢？挂上我的运动相机是为什么呢？是吧？我得有视频证据啊。吴某呢，存在着未按照交通指示标线行驶，强行由机动车道并入非机动车道的行为，迫使正常行驶的非机动车齐某紧急制动，双方虽然没有发生接触，但是吴某的过错行为对于齐某产生影响，是造成齐某受伤的原因。吴某对齐某的合理损失应当承担大致给100%的赔偿责任。最终，法院根据齐某提交的证据，相应的核算，合理的损失为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金额合计2999元。那这些相应的损失呢，由吴某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进行赔付了。宣判之后，双方的当事人均未上诉啊，该判决已然生效。对于这个事情，咱们其实重点的说一下啊，先说一下所有扣数字一的友人们，大家都选对了，全部责任啊，这个就是选全部责任。所以说国荣大哥说交强险范围之内应该是全赔啊。这个它里边是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先认定了这个合理费用，然后全赔啊，大家就明白了啊。这个就是，那他虽然主张的是7474，但是呢法院认定的这个金额是2999啊，所以呢交强险是把这个钱都赔了，大家就听明白了啊。那我们对于这个事情从法律法情上是怎么说呢？根据法律情况啊，交通实践啊，在司法实践之中呢，确实有这种无接触交通事故的情形。部分的朋友呢，可能有存在认识的误区，认为车辆之间、车辆和行人之间，只有发生了直接接触的碰撞、剐蹭，才算构成交通事故，才需要承担责任。这种理解是片面的。我们来看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第5项之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为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可见交通事故呢，不以存在接触为前提要件。无接触交通事故通常是由交警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而交通事故中是否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的认定标准呢，是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 是否造成损害后果，以及过错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并不以物理接触为必要条件，对吧？什么叫物理接触呢？就是你爱上我，我碰上你，你蹭上我，我蹭上你，这叫物理接触。实际之中，在实践上，部分机动车驾驶人违法变道、压线行驶、侵入非机动车道、强行抢行、突然转弯，这些危险行为，即使没有直接触碰到行人、机动车或非机动车，迫使对方为躲避危险而采取紧急避险，并因此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同样属于交通事故，过错方应该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在此，法官提醒，无接触情况下致人受伤或财产损失的，也应该主动承担法律责任，摒弃侥幸心理，文明礼让，安全出行，共同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所以今天咱们这个无接触事故，这个啊，机动车非法侵入非机动车车道了，法院判决的是机动车驾驶人承担全部责任，赔偿损失也是赔偿人家的全部损失，当然这个全部损失是经法院认定的合理的，有证据能够证明的，哎，能够举证说明的这个损失的数额。
1: 啊，别打，怎么丁爸打电话呢？这是没有信号，告诉你了，听不着你说啥。廖老，摇头呢。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那就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霹雳 DJ 抽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 ，Let's more and more happy tonight。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 C 小龙，欢迎莅临 ，Get on。

0: 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侃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大宝朋友选的也是数字一，全部责任啊，没毛病，大家选对了。扣数字一的友人们，大家都选对了，全部责任。正在直播之中的《侃友之家》，稍后在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3: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2: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3: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2: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爸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闻高速湘潭段779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车流量较大，当前有缓慢通行情况。继6021杭漳高速长沙段753公里处31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由于事故有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欢迎各位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相信很多朋友会有一种这样的一种体验，就是呢，这一天的状态怎么样，有的时候可能不是靠浓茶，不是靠咖啡，而是自己穿了什么样的衣服去见人，去上班，去出去打拼。现在呢，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个流行的小互动，叫做办公室上班的地方恶心穿搭日。那怎么就是让人恶心了呢？如何穿就让人引起生理性的不适呢？起球的卫衣，磨白的破洞的牛仔，这么一上身，你就感觉这人啊整体就咔嚓一下就垮下来了，对吧？什么叫垮下来了呢？就是肩膀呢不由自主的就往下耷拉了啊，跟别人说话呢也提不起劲儿来啊，这人呢整个的人就没法支棱起来了。那可是要哪天真的特别注意自己的造型，这个衬衣烫的笔挺笔挺的，再来一套呢质感在线的职业套装，当你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你感觉自己的腰板好像都比以往的时候更挺直了一些，就你身上这身衣服都在悄悄地提醒你，今天你得振作点，你得支棱起来，今天你是来搞事业的，可不是单纯来上班的。要是再被自己的领导或者同事顺口夸一句，哎呀，你今天这状态很饱满呢，很精神呢，你这工作劲头就呲了一下子从一楼就涨到六楼了。所以说衣服真的对人有影响吗？今天咱们就用这一期给大家聊一聊穿着是一种力量。先说人的着装确实在悄悄地改写着你，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呢，衣着带来的内外差别差异感受差异并非玄学，也不是单纯的主观暗示。比如说我们照镜子的时候吧，你看到今天的我穿成什么样，你的大脑就会根据你的穿着微调自我概念。同样常见的是呢，我们也会经常根据衣着来解读判断甚至评价他人。比如说我们见到一个身穿着昂贵的非常讲究服饰的人，你会倾向于认为这个人是个精致的讲究的有品位的同时还挺有钱的这么一个人。如果说你看到一个穿着运动装备的人，你会认为呢对方是一个活泼的随和的外向开放的同时呢富有高能量的这么一个人。那所以我们可见呢，服装对于穿着者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渗透进我们的认知层面的。早在2012年，国外有一个心理学家

哎，叫亚当，跟他的好朋友盖林斯基，两人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叫做聚一认知。具备的聚，衣服的衣，认知，认识的认，知道的知，聚一认知。那他们怎么就把这个理论推演出来的呢？他们做了一个实验，一组人穿上正式的实验室白大褂，另外一组呢就穿自己的便服，喜欢什么穿什么，平时穿什么就穿什么。那这两组人呢做同样的注意力的任务，结果非常直观，穿白大褂这一组出错率明显降低。也就是说呢，这个实验室的白大褂这么咔嚓一上身，哪怕就是穿上这么一件代表着严谨细致科学精神的白大褂，它也能提升人的专注力。那更有意思的另外一组试验呢很有意思啊，这个被试者呢分为三组，第一组穿上白大褂，并且呢明确告诉他们，你们这身白大褂那是医生的白大褂。第二组呢也给整了个白大褂，然而呢被告知说呢，你们这个白大褂呢这是画家要穿的罩衣，哎，穿上这个衣服以后呢就画画去了，不怕那个艺术的泥点子崩在身上啊，这是画家白大褂。第三组呢就给他们看一件白大褂，你们看看就行了，不用穿在身上。这么三组，第一组啊穿医生白大褂那一组呢注意力错误率大约是另外两组的一半。科学家由此总结，衣服要真正影响认知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这件衣服在特定的文化里有明确的象征意义。比如说白大褂，不管是实验室白大褂还是说医务工作者的白大褂，它就象征着专注缜密，就是上心。第二个呢，就是你得真的把这件衣服穿在身上，产生触觉和身体的感觉，光看一眼没用，不灵啊。同样在德国有科学家呢也做了另外一个实验，他们让被试者这些大学生们分别穿着正式的衣服和休闲服来到实验室，随后呢要求他们尽快的对一系列特定的形容词做出是我不是我自我评价。哎，问你什么什么什么是吗？哎，严谨，哎，是我，是吧？随和，不是我，哎，就这么个意思。实验结果呢，发现穿正式装的参与者明显的选择自律、条理、战略性，哎，这些呢和正式着装能够联系起来的形容词来评价自己、描述自己。一说自律，哎，这就是我啊，而且对这些词的反应更快。穿这个休闲装的参与者呢？则认同啊，随和、放松、宽容，这些休闲、低能量词相关的特质。这是什么呢？这其实就是一面镜子。当我们看到别人穿西装，你会觉得这个人靠谱、职业，显得这么精神。那我们自己呢，也穿一身西装照镜子，你大脑会给自己贴上标签啊。今天我是一个严谨的，哎，讲究的，板正的这么一个人，这个言谈举止呢，不知不觉也就跟这个西装呢产生共鸣了，你也会发生变化。啊，很少有人穿着西装跟孙悟空似的上蹿下跳啊，一穿西装以后反手瞭望，啊，孙悟空这反手瞭望，那么一看，啊，师傅，啊，是吧？没有这样的一种造型的，很少。这种呢叫做聚一认知。这个理论认为呢，我们的思维和情绪呢是长在身体上的，这个面料的触感、版型的裁剪本身就是情绪的输入源。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就说这个板正的西装，是吧？西装很板正很硬挺，但是它带来的是一种适度的包裹感和一种呢压腹感。小皮带咔一收，对吧，小领带往脖子上那么一勒，小衬衣这两个小角啊，往这个嗓子眼下边这么一顶，什么概念？大脑接受到的一个信号就是，你得板正起来了，你现在又进入到正式的场合了啊，准备啊，别人要拿职业人士来看待你，要评估你了，就这么一种感受。啊，同样，咱们想啊，我们穿柔软的羊绒开衫，
家里边自己最喜欢的那件，洗得松松垮垮，但是就感觉穿上以后特别放松的那件旧卫衣，你把它整在身上了。穿好之后呢，你会感觉自己这皮质醇的水平都下降了，是吧？整个人就这么松弛下来，舒展自如，没有任何的压力，就是这种放松的感觉。当然咱们得知道啊，什么样的场合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环境你得有什么样的着装。正所谓什么呢，叫做人靠衣裳马靠鞍，狗带铃铛跑得欢，又叫做人靠衣装佛靠金装，是吧？那要说不适宜的衣服可能会给人带来负面的影响。有一位心理学家叫做弗勒德里克森，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让女性被试者在试衣间换上的连体泳衣或者是运动衣，对着镜子完成高等数学测试或者经典的色彩命名任务。结果穿泳衣的被试者成绩低于穿运动衣的被试者。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科学家认为这里边的原因呢，是当身体被迫暴露在被审视的镜像之前，女性的注意力呢会从题目转移到自己的外表持续的监控，这叫什么呢？这叫状态性自我客体化。说这词儿，你那是能给解释清楚吗？简单说就是像电脑在后台持续运行的程序，它占用了有效的工作记忆认知资源，结果呢被照看身体这件事情悄悄的给耗掉了。也就是说这人的注意力在哪儿呢？得看看自己的状态啊，看看自己的身体啊，是吧？我得看看我哪块这别给漏了呀，是吧？哪块是吧？人家看我这显得不合适啊，这种事情呢，它就占用了我们的注意力资源了。所以，同样是做题啊，穿泳衣的人比穿运动衣的人，他就要打折扣。后来，科学家还继续的进行了进一步的验证，如果衣服过度的紧身暴露，甚至呢时时刻刻担心有没有走光呢，要不断的调整位置呢。这都会诱发这种的外观监控，就导致一个人的数学推理能力、阅读理解能力下降，同时还会拉高身体的羞耻感和焦虑水平。也就是穿的太少，它确实翻译成普通话，它容易闹心。好了，下面我们说了，各位有机会的话呢，请打开自己的衣柜。当我们打开自己衣柜的时候，其实这是一次自我状态的设定。就跟咱们玩游戏似的，上来你得选呀，你什么造型啊，配个什么帽子，戴个什么眼镜，底下弄身什么衣裳啊，拿个什么武器，来吧，打怪去吧。那我们其实每一天上班打开衣柜的时候选择衣服也是自我状态认定。人通过外在的装备和装扮进行印象管理，其实我们在向别人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叫做我是谁。非常有趣的是呢，当我们演一个角色久的时候，人会慢慢的成为这个角色。也就是说呢，当一个人刻意的穿上自信干练的衣服去扮演这个状态，时间久了，这种感觉就会内化成为一种真实的自我认知。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每天打开衣柜这个动作，完成一个简单的自我状态的设定。这就是我为什么每一次参加活动的时候都得穿得板板正正的，大家就明白了，是吧？你看我平时我这衣服也是坑咔的但是呢，我一旦参加活动的时候的衣服就是皮儿啪的按照我们目标来穿衣服来启动。比如说咱们今天早上要穿衣服了，首先我们要问自己，今天我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我需要什么样的气场和状态。比如说我要主持重要会议了，那就要权威感，必须得有面料比较挺阔的明显结构线的正装或商务级的衣服，颜色深色低饱和度为主。今天我要说团建头脑风暴跟这个和别人有建立亲和的人际关系，那我就选择这种质地柔软的版型微宽松但是不邋遢的暖色调的这种休闲单品，降低压迫感，让人和人之间沟通变得轻松，交流变得无压力。那行了，现在我们可以翻翻衣柜和自己的鞋柜了，把那些一穿就磨脚、一穿就勒肚子、一穿就感觉要走光的衣服都给它淘汰了吧。
除非是在极短的时间里边的场合

而需要应对一下的，比如说典礼啊、拍摄呀、是吧？咱们给他安排上相应的这个替换。正常工作日咱们尽量不穿。如果说工作日要求必须穿正装，那您要是上班一天正装，回家立刻换成无任何约束的便装，让身体解除警备状态。第三个呢，就是用角色的扮演呢，实现那种渐进。

么着就是简洁利落的，哎，同时呢具有权威感的。着装上微小的改变就能强化一个人对于身份的认同。当然说了，咱们做任何衣服都要守住自己的底线，哎，这件衣服让我得基本自在。无论什么样的穿着调整要带来的一种积极效应的服饰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穿的时候令人放松舒适，但是的大体呢要符合穿着者的性格，不会带来局促不安感。这叫顺势而为，哎，穿衣服这个策略很简单。今天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就挑一件最能代表这种状态的衣服，并且呢你身体愿意和它相处一整天的衣服，然后我们选择它，穿上它，非常自信的去开启这一天。比如说像我，以我为例啊，我今天要有一个特别板正的活动啊，那我就穿上我的西装和正装。今天我要去做一天的评委，那我就选一件呢，哎，显得很职业很干练的，但是呢又不用穿西装正装那么板正的衣服，是吧，运动一点的，偏休闲的，但是呢最好的是有一种，我发现了一种衣服叫做运动商务或叫休闲商务，哎呀老适合当评委了，特别棒啊。那今天我要是见见朋友啊，或者说呢和律师洽谈一些事情，大家呢不用那么正规的去坐下来聊一聊啊，只是日常性的工作性的交流，那我就穿上一点呢低饱和的衣服，哎，或者说呢较为柔和的，较为呢啊这个咱们叫亲切的衣服，大家坐在一起说说话没有压力啊，很舒服。今天咱们就是团建了，跟同事一块出去跑跑走走，哎，高兴高兴，活动活动，那必须得是运动衣，板板正正的小户外给它穿上啊。今天我就是想啊，怎么舒服怎么来，那你就上你的衣柜里边，闭着眼摸着一件，然后一睁眼一看，不反对，穿上它，享受你自己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悠闲时光，怎么穿怎么对。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最后这首歌叫做《小红帽没有遇到大灰狼》，哎，送给我们今天一直在听妙趣说八方的朋友们，听明白这个衣服和我们这个自我人设了，可以扣个666。

谢各位友友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还有之家。达利尔说呢，磊哥，这个是不是形象必须走在能力之前呢？这叫必要的包装吧，包装是应该有的。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夜啊，就是这一定要有营销的感觉是吧？古龙大哥说666我听懂了，老杨大哥说666啊，这事儿明白了。小六六说呢，这个讲究人啊，是不是也怪心累的呢？啊，这叫不同的场合要有不同的装扮嘛，对吧？咱们人生就经常说的，人生就像一场戏，每天生活就是大舞台。既然咱们要走上舞台，就得装扮起来啊，这不矛盾。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6: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5: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6: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

0: 第83集，胡三元接了刘洪兵的电话，果然第二天就到西京来了。他是好说歹说，说你一个放羊娃混到如今容易吗？一本接一本的好戏，一个接一个的主角上着，看哪里把你搁不住了。又是进北京，又是走州过县，又是上广播上电视，这要放在别人都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事，你还挑肥拣瘦了是吧？何况这是省琴，多大的台面呢、啊、你却是这样的狗肉醋不上席面，还自己朝后溜嘞，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店了。他就生气地说，哎呀，唱戏这行好多人都是因为熬家钱才把自己以前熬成把贝脸，你看你只能成师而伤啊，不干自己朝溜溜的坡上坐，一溜就溜的再也看不见了。这个世界上能人多得很，尽干慢干都会有人从你身边冒出来，哎，你还敢停下等着别人朝前涌来？记住娃，螳螂不缠黄雀在后嘞。生娃嘛，说是大事也是大事，哎，说是小事比起成名成家来我就是小的不得了的事情。村里边像你这大的人都有生两个三个的，让计划生育念的满世界跑还是要生呢，都没看看他们过的啥日子，活活地让娃给拖垮了。你好不容易熬出来活得有点体面，咋又为生娃连角儿都不当了？你划算不啊？哎，你知道不，这个女人一生娃，这个体型啊脸型啊都会变。哎，你这个嗓子啊，嗓子再有个三长两短，就是再想红火都红火不起来了。他就整整说了大半天的话，本来就黑的一张脸越说越黑的像舞台上的包公了。他就还不爱喝水，说敲戏就不能喝，几个钟头得憋尿呢。刘洪兵给他就换了几次茶，他都连动也不动一下，就那样一边闪着腿一边一溜一串的滔滔不绝着。刘洪兵觉得他舅嘴里的词儿可抓地可生动可丰富了，最后说的他口干舌燥，两个嘴角都堆起了包谷豆大的白沫，还是没把一清额说转。气得他就起身要走，刘洪兵拉都没拉住。出门时他就撂下一句特别生分的话，你们秦娥把人做大了，心里边摸着个烂酒了。这烂酒是啥嘛？嘿，仙剧团一个破巧故的还配跟人家大名聂说话？人家都是经过中南海跟中央的领导握过手说过话的人，哼，烂酒的话全是当放了屁了。刘洪兵再也没把他舅拽回来。他舅回去后，易秦娥过去的老师胡彩香又来住了几天，也是说了个昏天黑地。胡彩香还说女人家在一起说话不让刘洪兵听，刘洪兵没办法只得去办事处打牌去了。他回来一看还是没结果。胡彩香走时倒是没有他舅那么激烈，他说，非尿生那就让他生吧，也许早生早解脱还有利于唱戏嘞。女人嘛一辈子反正总是要生的，谁也犟不过易秦娥。他看着傻呆呆闷乎乎的，可主意却正得很。他啥事儿也不跟人商量，说怀就怀上了，说生也就生了。 别人怀孩子生孩子就跟害了一场大病一样，可他生小孩的当天还在床上拿大顶，在房子里练小跳，跑圆场，踢腿就跟没事人一般。在预产期前半个月，刘洪兵终于把易秦娥的娘胡秀英接了来。前边说接他娘，易秦娥咋都不让，说他自己能行，做饭、洗衣、上街买菜，自己忙得不亦乐乎。预产期到了，他也不到医院去，嫌住院闷得慌。遇见他娘也是个没医学常识的人，一个劲儿地说啊，
1: 生娃还去啥医院？咱村不都是在家里生的吗？
0: 刘洪兵气得一点儿都没治。那天晚上，易秦娥说肚子有点不舒服，他娘说恐怕是发动了，刘洪兵就要朝医院送，他娘还是跟易秦娥一样不积极，但他坚决不同意，硬是到办事处开车去了。结果等他把车开回来时，娃已经生到床上了。他娘是用提前准备好的东西包着娃，易秦娥用手捂着嘴，已经在对他傻笑了。他说
1: 咋这快点？
0: 他娘说
1: 嘿，还不就这快点，你刚走我说要上厕所嘞，腿还没挪下床，嘿嘿，娃就溜到床沿上了，要不是我接的快，都跌落在地板上了。
0: 易秦娥还是在那儿傻笑，刘洪兵就弹了他一个脑瓜崩，
1: 你真是个瓜女子。你才瓜呢，
0: 他娘说，
1: 你也不问问是男娃吗还是女娃。哎，娘，男娃吗女娃？你刘家福分大得很，是个牛牛娃，该像你姑爷嘞，搞不好将来还是个专员哩。
0: 刘洪兵笑的就凑上去看了一下，还真把他吓了一大跳。
1: 这咋长这丑的？咋不像秦娥嘞？要长得像秦娥就好了。
2: 说啥哩？秦娥生下来也丑。丑的我都担心将来寻不下婆家嘞，哎，结果三长四长的还把个眉眼给长开了。哎，这娃将来注定比娥儿还好看嘞。
0: 易秦娥脸上发出的是胜利的笑容。自从易秦娥怀孕的消息传出来，省琴就波动了很长时间。先是班子波动，大家都埋怨单养平太护犊子，把个傻不拉几的易秦娥捧上了天，直到把全团都捧进了死胡同。单养平也一个劲儿地检讨说，这事自己的确有责任，思想工作不细致，认人不清，看事不准，还说事实反复证明，剧团不能耍毒弹，这是很危险的事。以后配了 AB 角，就得把 AB 角全排出来，即就是差一些，也不能一花独放了。易秦娥怀孕的事在全团传开后，立即炸了锅。都说才调来几天呢，就又要坐月子，一坐月子不定这个蛋就完完的完蛋了。尤其是五蛋，一旦没了形体、气力、速度，那就是软蛋一枚了。大家都觉得团上严重失职，是拿上百号人的牺牲奉献开了玩笑，还说单跛子一天就像护着他奶一样，有事儿没事儿都把他奶像龙蛋一样含着捧着，奶走到哪儿他跟屁虫一样跛到哪儿。这下看他是朝天跛呢还是朝地跛呢。对于易秦娥那就更没有好话了，都议论说没看出来这岁祸人小鬼大， 只怕急着结婚，也是把弹药提前装上了，不结不行才结的。很自然，大家就又把他在宁州跟那个老做饭的故事串联了起来。越说，易清娥的形象就越变异失形的，不好辨认了。易清娥怀孕这事儿，自然是暗中高兴了楚家河。他最早的消息来源是业务科的丁科长，丁科长让他抓紧准备，不仅要很快排出游龟山来，而且有可能《游西湖》《白蛇传》的 B 组他都得上。他还问是咋了，丁科长神神秘秘地说：“很快你就知道啦。”在丁科长找他的第二天，团上就传开了，说易晴娥怀上了。并且表示坚决不采取任何措施，要给副专员的儿子生龙种呢。哼，这个傻女子终于开始犯傻了，不是？谁不知道女演员这个时候不能退坡，更不能生娃，一旦进入怀孕生娃哺育期，就像汽车的空档一样，一挂就是好几年。等你重新挂档起步时，一切都以旧貌变新颜，换了人间。楚家河不仅暗自兴奋，也暗自涌上一股劲儿来。该是朝上猛冲几年的时候了，冲上去就冲上去了。等易晴娥再灵醒过来，她的黄花菜都已经凉过心儿了。那时候就是让他演，恐怕也是平分秋色的阵仗了。何况哪个女演员，尤其是武旦，在生娃以后还能有当年的风采呢？团上好像也都憋着一股劲儿，从领导到群众都有意愿要尽快推出新的角儿来，不然连门都出不去，是要把唱戏的嘴吊起来了。游龟山最成熟，都下过几次排练场了，自然是要先推出来。不过单团长在给楚家河谈话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家河呀，排游龟山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要尽快把游西湖白蛇传给恢复起来。这是秦腔的两本名戏，观众都喜欢看，包戏的多，团上排古装戏刚有些起色，就让易晴娥当头给了一闷棍，我们不能让这个闷棍给打趴下呀！啊，经过班子认真的研究，业务科拿了意见，要重点培养你楚家河。当然，我们同时也启动了 C 组和 D 组哦。你们都肩负着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振兴省琴，振兴秦腔，必须拿出牺牲一切的精神和勇气，把这几本大戏全部保质保量的拿下来，让全省观众看一看，省琴的人才是层出不穷，源源不断的，也要让他易晴娥看看，离了张屠夫，省琴是不是就只能吃浑毛猪了？事后楚家河才知道，单团长谈话不只找了他一个，而且也找了周玉芝，还有其他几个旦角。谈话的内容基本一致，都是要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力争把几个主角补上。虽然有广撒种子，看哪棵苗好了再给哪棵重点追肥的意思，但他楚家河是排在第一位的，他也有信心比其他人演得更好些，更何况业务科他还有人呢，因此他也就显得格外的上心用功。游龟山很快就和观众见面了，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彩排后只演了三场就草草收场。

观众的评价是，演胡凤莲的演员很漂亮，但没有光彩，把人物的内心没演出来，光漂亮不顶啥。为这事儿，楚家河还有些生气，一秦娥不也是因为漂亮才吸引眼球吗？丁科长说，哎呀，这个一秦娥哦，是色艺俱佳。哎，家河啊，你看你还得在这个艺字上哦，很下功夫嘞。丁科长鼓励他说，游龟山，就是练练兵，关键要看游西湖和白蛇传嘞。哎，这才是你确立省琴抬柱子的重头戏嘛。楚家河那一段时间几乎白天晚上都泡在排练场里，他有些刻意模仿一秦娥的意思，一天到晚都只穿一身练功服，对一些来黏糊他的朋友也下了最后通牒，戏没排出来不许再来找他。那段时间日本有一部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的余温还没消退，剧里的女主角叫小鹿纯子，她训练刻苦，拼搏顽强，像小鹿一样活泼可爱，又像白玉一样纯洁无瑕。小鹿纯子最拿手的球技就是晴空霹雳，后来又练成了炫影扣杀，观众几乎家喻户晓。剧里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是，我的目标奥林匹克。楚家河不仅给他的宿舍贴满了小鹿纯子扣球杀球的剧照，并且把那句经典的台词无处不在地贴在穿衣镜、门背后、床头柜、写字台上，每次出门前他都要学一下纯子的扣杀动作，还要模仿几声日本女子的尖叫声，然后才信心满满地去排戏练戏了。团上发出了战斗口号，贴得满院子满工棚都是，苦战一百天拿下白蛇传。先排白蛇传是楚家河的要求，说实话他并不喜欢游西湖，尤其是不喜欢杀生那折戏，又是吹火又是跌打，太苦太累，吹火也练得他多次发恶心，几乎把胆汁都快吐出来了。可不仅没练出一秦娥的那些高难度，而且把眉毛刘海烧得几个月都长不起来。他想着白蛇传虽然也有武打，但总比吹火强，丁科长就按照他的意思先安排了白蛇传。一百天以后，白蛇传如期上演了，谁知一见观众，从团内到团外都是一哇声的议论，不如一秦娥，还不是差一点，是差七八上十点。有人干脆说，切，连一秦娥的脚指甲灰都不如。尽管如此，团上还是硬着头皮在鼓励他，宣传他，每晚演出都是单团长带头在池子里领掌鼓掌，结束时他也会装成观众，扯长了脖子在人群里大喊几声好。有人在他跟前撇凉腔说，这演的不是白娘子，还是他胡凤莲，演啥都一个味儿，属于那种肉瓤子瓜。单团长一听就急了，把你嘴夹紧，胡说啥嘞，我看好着嘞，有些地方还有胜过他一秦娥的东西，才出来嘛，演一演会好的。你看你那憨水嘴，少胡喷，少放炮，少给团上添乱。不过说归说，单团却没有过去看一秦娥的戏那么激动，台上台下台前台后他也来回颠簸的少了。过去散戏时，他总要兴致勃勃地混在观众群里，扯长了耳朵四处听反应呢，听得那个滋润受用劲儿，有时连自己都没感觉到腿是不跛了的。可自楚家河演出后，他只跟了两次，观众那些刺耳的语言刺激的他腿跛的不是

挡住了右边观众的道，就是影响了左边观众走路，他也就懒得再跟了。《白蛇传》一连演了五场，楚家河就喊叫撑不下去了，观众也一天比一天少，最后一场甚至连半池子都没坐满。演许仙的薛桂生就找善团提意见来了，他说团上对艺术不负责任，对演员也不负责任。他说楚家河离白娘子还有很大的距离，从某种程度上讲还不算是这块料。排练当中他也多次给风导提醒说，锻炼锻炼可以，但靠楚家河撑长着省琴当家花旦，恐怕是要贻笑大方的。谁都知道导演和领导也是有病乱投医，一琴阁撂了挑子，总得有人把这担子接过来吧，没有硬扛的肩膀，溜溜肩也总得有一个吧。楚家河虽然不完全是一琴阁之后的唯一，但也算是筷子里边的旗杆了吧。何况业务科很是支持楚家河，说他条件好，有上进心，服从分配，也许把担子压一压，还真就德艺双馨的出来了呢。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4: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6: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8: 好听在云听。
9: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0: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84集，排完了《白蛇传》，让大家七嘴八舌的，说的善团也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游西湖到底还排不？给谁排都是个事儿。但丁科长很坚定，说还是要给楚家河排。风岛就不干了，说楚家河演《白娘子》已经勉为其难了，功力根本不够。好多高难度的动作都是减了再减才勉强推上舞台的。可李慧娘的鬼怨和杀生难度更大，楚家河根本胜任不了。

有人也建议说让周玉芝试试，可周玉芝直接找到单团长，说他不适合演李慧娘。其实周玉芝的病不仅害在演不过易晴娥，更害在不想跟楚嘉禾争戏上。他知道楚嘉禾的嘴特别厉害，不愿意为了演戏把自己弄得里外不是人。再加上楚嘉禾已经跟他亮过好多次耳朵了，说游西湖也是给他准备的菜，领导都给他打过招呼了。他也在暗中练习道白顺畅，并且都偷偷吹上火了呢。周玉芝觉得不上戏还落个清闲，剧团能上主角的毕竟是少数。他见识过了楚嘉禾在背后给易晴娥使的那些手段，很是有些惧怕这个同学，也很是惧怕这行事业了。也就在这时，丁科长升为副团长的任命下来了，丰岛自然是坚持不过丁副团长了，楚嘉禾就又上了李慧娘。楚嘉禾是真的不喜欢游西湖，但再不喜欢也不能让别人上。他妈自打他开始排《白蛇传》起，就从宁州出来给他当了全职保姆。《白蛇传》一出来，他妈自是大加赞赏。他妈的信息也有些影响楚嘉禾对自己的判断，以为自己这次真的是要超过易晴娥了。即使对李慧娘再不喜欢，他也硬着头皮要上了。这一上，就是省琴不折不扣的当家花旦了。真的上了这个戏，楚嘉禾也是做了准备脱几层皮的打算。他虽然嫉恨着易晴娥，却又是处处在向易晴娥学习着，就连平常打坐也是易晴娥似的卧鱼状了，有事没事他都在地上劈着双叉。直到这时，他才知道易晴娥是怎样一种深厚的功底呀。他卧鱼儿最多也就几分钟，腿就酸得抽起筋儿来，可易晴娥能一卧几十分钟，甚至一两个小时不动，那都是在宁州剧团造门洞前练下的死功夫。在排练过程中，也不断有人说她这不像易晴娥，那不像易晴娥的，动不动是易晴娥是这样走的，易晴娥是那样唱的。别人越是这样说，她就越是不按易晴娥的路数做了。他说，切，杀猪还有先杀猪屁股的，一人一个杀法吗？何况搞艺术嘞。反正无论心里怎么偷着学，在表面上他都是从来不认易晴娥的卯的。为了吹好火，他也买了些水果去看过怀孕的易晴娥，讨教怎么火的燃点老是不够。易晴娥倒是不像那些老艺人，还藏着掖着那点技术，竟然和盘把松香配锯末的技术都给他说了。他回去一试，果然灵验。当时他心里还在嘀咕，哼，易晴娥果然是个傻瓜，要放在他，那是咋都不会透露的。何况他仅仅是花了几块钱，在快天黑时去水果摊子上给他买了点别人挑剩下的苹果梨。游西湖哩哩啦啦排了四个多月，人拽马不拽的，一来给主演补戏，大家没有了原创的热情，二来也都看不上楚嘉禾身上的活儿，觉得那就是个演二三类角色的料，愣朝当家花旦上捧，是拿着菜包子上供硬充数嘞。勉强把戏拉了出来，让单团一看，单团也热情鼓励了几句，可鼓励完却没一点掌声，还有人撇凉腔说，单团让易晴娥把脑子游丝彻底给撬乱了，连好戏瞎戏都认不得，嘴巴一满子胡交代开了。照说丰岛认为戏连七成熟都不到，可年关已尽，不挽个疙瘩都不行了。因为一开年团上就得下乡演出，游西湖也是一个上了订单的戏。但无论怎样，
丰岛都不同意楚家河版的游西湖在省上首演，说下乡可以凑合。丁副团长为了这事儿还跟丰岛大吵了一架，楚家河他妈也让女儿去质问善团，他的戏为啥就不能安排春节在西京首演了？难道他吃了这么多苦，好不容易把戏补出来，就是为别人垫碗子下乡的吗？善团还解释说，团上也是为他好，到乡下先演一演，等成熟了再登省城的舞台，力争一炮打响。楚家河也就不好再说啥了。就在易晴娥生下孩子的那几天，团上的单元房也交付使用了，一共是48套。为分房，善团让专门成立了分房委员会，先后拿了好几套方案，上了班子会，都被否决了。要没有这48套房，省琴还安宁些，可自从建房开始，矛盾就愈演愈烈了。本来这栋楼，领导是为年轻人批的，如果要考虑中老年艺术家的因素，那就得建70平米的大房。可在建设过程中，大家一看，房子的设计特别合理，善团也上心，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并且把楼体染成了富贵红色，顶子上还扣了个汉唐古风的大帽子。好多中老年同志就提出也要上这红楼。他们说，年轻人大多是从外县调来的，也没啥贡献，住这样的好房，搞不好就贪图安逸，不想奋斗，反倒把事业耽误了。说他们奋斗了大半辈子，也才住了个30-40平方米的鸽子楼，还没暖气，突然让年轻人抢了头彩，咋说都是不合理的。年轻人们也组织起来，开始捍卫自己的权利，并且还联名给批房的省上领导写信，要求按建房的初衷办。签名的风声自是传到了中老年同志的耳朵里，他们也联名写起信来。上边的领导看事情复杂，就把单团长叫去做了指示，向所有的业务骨干倾斜。当然，首先要考虑到中青年骨干，但老艺术家也不可忽视。总之，房源少，要合理分配，兼顾到方方面面，以不出事为原则。这下儿麻烦可就大了，分房委员会直接给单养平撂了挑子。面对狼多肉少的局面，单养平在院子里跛了几天几夜，也拿不出一个能兼顾到方方面面的好意见。领导为了稳定，笼统说了个要向业务骨干倾斜。问题是，谁是业务骨干，这个分寸太难把握。只要在这个团工作，就没有人认为自己不是业务骨干的。连一个老剃头匠也给他拿来了7-8个奖状，还有几个印着奖字的喝水缸子、洗脸盆，并且还有当初给演蒋介石的演员剃过头的剧照。他是以造型师的名义获过一个什么艺术节的单项奖。据说那个艺术节谁想要奖，找人都能要来，看人都要，他也就加了一条烟去要了一个，没想到还真派上了用场。关键是直到现在他还在给演花脸小丑的演员刮头呢，你能说他不是业务骨干？谁站出来说说试试，看那剃头刀不照着你鼻子飞过去。单养平没了主意，就还是硬把分房委员会咕弄到一起，又搞了一套新的平衡方案。谁知还没上班子会就走漏了风声，7-8个觉得自己没希望上新房的，端直加了被子，虎踞龙盘到了他家门口，保卫科都请不走，他也就只好让分房暂停了。尽管易晴娥给单养平摆了难看，但在单养平心里，最想给分房的还是易晴娥。

0: 房子之所以能盖成，都是因为义勤娥沿李慧娘立了功，领导才批的。看现在这阵势，反倒是没他义勤娥什么事儿了。单仰平也在分房委员会里暗示过，看能不能考虑一下义勤娥，结果反对的意见很激烈，说义勤娥把团上害成这样，成一整年的给他擦屁股补角色，再考虑给他分房，岂不是领导打自己的脸呢吗？单仰平倒是不怕打自己的脸，他是考虑这个团从长远发展看，没有义勤娥恐怕是不行的。通过两本大戏的排练，他发现楚家河还就是个担任二三流角色的料。不仅楚家河不行，试着准备推出的那几个当家花旦都比义勤娥差了一大截。他就暗中还是在打义勤娥产假以后如何尽量恢复工作上打定了主意。这么大个团，没有真正扛硬的角儿是不行的。唱戏这行就靠角儿吃饭嘞。你说上天说下地，这个立不起来，一个团都是筋松骨软的。无论如何都不能因为分房把义勤娥伤了。也刚好有这么多人闹，单仰平就干脆让分房停了下来，他得把团长的精力好好朝义勤娥这个傻女子的身上再用用，这是省勤的根基，弄扯了还就真没猴耍了。不过一想到义勤娥他就头痛，这也真是个难缠的主，你说啥他都是一副四季豆米油盐不进的样子。好几次谈话，他就想操起电话机把那个榆木脑袋狠狠地拍几下。有啥办法能让这傻子灵性起来，给省勤拼着命朝山顶上再冲几次呢？急得他在房里转圈圈的力度是越来越大了。义勤娥生完娃还真是一门心思在家里享受起产假来了。刘洪兵成天买鲫鱼、鸽子、猪蹄子，还买了太子参、当归、红枣、通草、黄花，让他娘给他炖了吃，可他咋都吃不下，连汤也不好好喝，兴许与那些年一直在灶房待着有关。他一见廖耀辉那肥头大耳的样子就感到恶心，因此肥胖在他是绝不能容许的事情。他从怀孕到哺乳期身体的变化都不大，反倒是义勤娥他娘一天把他不吃不喝的好东西都捡着吃干喝尽了，前后只一个来月的天气就壮实的蹲不下走不动，衣服也是没一件能扣上纽扣的，眼睛都快胖得眯住缝了，连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地开玩笑说，
1: 哎呀，这跟是娘坐月子一样，好吃好喝的都装到我肚子里了，要是放在九岩沟，这些个好东西恐怕是够一沟的婆娘发奶了。
0: 义勤娥看着他娘的样子光笑，娘问他笑啥，他说
2: 小心你回去爹不要你了。
1: 他敢？凭啥哩？
2: 凭你太胖了难看。
1: 哼，借给他十个胆子看他敢不。你爹还就是喜欢胖婆娘呢，村长的老婆吃得好，屁股圆胸大，哎，你爹个老不正经的还老偷看嘞。你看我这下回去他就不用看人家的了，自家的也圆脸大脸肥脸。
0: 把义勤娥惹得捂住嘴痴痴的笑个不停，笑完他就开始练起功来。他倒不是想演戏了，而是想起了村长老婆的屁股还有廖耀辉盐水淹过一般的大白肚腩，真是太难看了，他必须练功。 他感觉最近动得少些，浑身的肌肉都有些松弛，腿上也没劲儿了。刘洪兵不听话，他伸了个扫堂腿去制服，把刘洪兵没扫倒，却差点把自己扫了个仰板。刘洪兵笑了，
1: 你就能欺负我，团上分房都把你打入另册了，你要不找扇脖子去。
2: 我就没想要。
1: 你傻呀，你不要。
2: 你傻呀，要，要了就得给人家卖命呢。
0: 他娘听见他们俩说话，就插进来问是咋回事儿。易清娥不让说，刘洪兵还是说了。他娘一听，双手卡腰朝起一蹦，憋跳着说，
1: 凭啥不要嘞？啊，我娃是谁？那是秦腔小皇后嘞，连皇后都没房住，那把房都分给那些贵人妃子去了。
0: 娘的嘴一旦插进来，就嘟嘟的停不下。本来是闹着要回去过年的，有了这事儿，他甚至自告奋勇要找那个跛子团长理论去。易清娥就急忙安顿他娘回去过年了。娘一走，刘洪兵说，团里的房好像闹腾大了，暂时分不成了，问他能不能跟他一起回老家北山过个年，说爷爷奶奶都想抱孙子了。易清娥连自己的家都不回，哪里又想去刘洪兵的家呢？他是谁也不想见，见了人都要问他啥时再上台演戏呢，他嫌回答的烦。再加上他的确不喜欢刘洪兵他爸他妈，这次生孩子他们也来过一趟，却老是一副居高临下的神气。他妈说三句话，有两句里边都带着刺儿。一会儿说，
1: 这娃的教育将来可是大问题耶，再不敢跟你们一样，连大学都没念过。他爷爷呀，要是有大学文凭，这阵儿把副省长都当上了。
0: 他还逗弄着自己的孙子说，
1: 总不能让我孙子将来也唱戏吧，你说是不是？
0: 他们俩来时还带了一个很精致的录音机，录的都是世界经典名曲。他妈说，
1: 多给孩子听听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可不听秦腔，我们造的会让娃养成生冷蹭倔的坏脾气。
0: 易清娥想，谁想到这样的家里去过年才是有病呢，我才不去呢。有意思的是，大年初一一早，单团长竟然给易清娥登门拜年来了，把易晴娥弄得不好意思起来。去年为休产假，她是跟善团干过一仗的，善团说她是世界第一傻，她说善团比她傻1000倍10000倍。自那以后几乎快一年了，两人都没再照过面，今天竟然把这个平常只给离退休老干部老艺术家拜年的大团长给惊动了。关键是善团行走还不方便，连老同志见他一瘸一拐爬上楼去慰问拜年，也是要感动得泪眼婆娑的。今天他却亲自提了一大网兜的水果糕点，过马路进社区，爬楼梯的瘸到自己门上拜年来了，弄得易清娥还真是有些难为情呢。善团说他是来看孩子的，年前单位忙没顾上。刘洪兵还给他开了一瓶酒，两人喝了一阵，但只字没提唱戏的事儿。他就是让易晴娥好好休息，把娃带好，把产假休好，然后他就起身一跛一跛地走了。他走了以后，刘洪兵说，
1: 哎，见了鬼了，还有黄鼠狼给鸡拜年的事儿，一定是急着让你回去演戏嘞。
2: 易晴娥说，角色都补了还要我干啥？
1: 补倒是补了，可戏连省城都不敢演。
0: 你想想，能补成啥样？单伯子心里只怕

是明的跟镜子一样，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来。一勤娥懒得多想，反正不演戏挺好的，白天逗娃玩得开心，晚上睡得踏实，再不用一天24小时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3: 这简单，来吧。
12: 我要开车了，
13: 开车了，我要，
12: 我系好安全带，
1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2: 我看红绿灯，
1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2: 我开快车，
13: 快车开我，
12: 开车我累了，
1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2: 喝酒不开车，
1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2: 红灯停，绿灯行，
1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2: 交通规则记明白，
13: 千万不能反着来。
14: China Traffic Radio，
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5: 好听在云听。
16: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7: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85集，在家带孩子的日子固然美好，但美好的日子不长，易晴娥就感到有点心慌意乱了。先是刘洪兵老在家里待不住，要朝外跑，有时一跑半夜不回来，说是有接待任务，也没法验证。易晴娥给办事处打了几回电话，那边也的确说在接待人，谁知是真是假呢？他能感到刘洪兵对他不满意，自怀孕后就再没有在一块儿过。在他怀孕到4-5个月的时候，刘洪兵拿回来一本书，给他逐字逐句的念，说这几个月是可以活动活动的，只要不使蛮力就行。可易晴娥对这些毫无兴趣，他也就没敢蛮干。这一放弃，好像对他也就少了往日的稀罕，加上孩子也闹腾，他就老找理由朝出跑。在一个人关起门来把孩子哄睡后，易晴娥的孤独感就慢慢地袭上了心头。过去老觉得睡不够，那是真的累，是在排练演出之余的真正休息，而现在只剩下休息了，睡觉变成了一件十分痛苦的事儿。有一天，他舅胡三元又来了。上一次舅是生气走的，他说想来想去，还是得再来一趟，劝听劝不听的，都还得再劝劝。就说：“娃呀，既然把你令到昌西的路上，我这个当舅的就还得朝前面拽一拽，半途而废的实在是可惜了一块好料当啊。”舅来时是把他娘胡秀英也叫了来，叫来是想让他娘看娃，好让易晴娥腾出手来加紧练功恢复戏的。舅说再把月子往下做，就真的做成家庭妇女了。其实易晴娥在春节后的那段日子就已经过得心焦麻乱了，自己整天掉了个孩子，刘洪兵直接说单位忙，见天回来都在后半夜，有时还带着酒劲儿，气得他都上了几回拳脚了。他也看出来了，刘洪兵对他的那些稀罕在逐渐淡然，有时酒喝多了回来也朝他身上扑一扑，想热闹呢。可越是这样，易晴娥越反感，两人就干脆分开睡了。刘洪兵见天死猪一样歪在沙发上。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易晴娥突然开始怀恋起舞台生活了。唱戏虽然苦，虽然累，有时候甚至累得快要了小命，可那种累总是在掌声回报中很快就悄然消散了。他甚至不断地在回忆，一年前自己是怎么就突然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坚决不当主演了呢？想来想去，当时还是因为累，因为不顺心。三本大戏全都是文武兼备，见天演得死去活来的，还不落好，加上善团又要让他新排《穆桂英大破洪州》，就把他吓着了。那时他想，自己要是乖乖排了，善团不定得得寸进尺，又要让他排《穆柯寨》《十二寡妇征西》呢。善团都当着他的面讲过好多回了，让他趁年轻多排几出硬杂戏。所谓的硬杂戏，就是武戏，并且他当时就说出了《无底洞》《扈家庄》《战金山》《两郎关》，还有《女杀四门》《三请樊梨花》等一串戏名来，好像他易晴娥是铁打的金刚，不为省勤抛掉头颅，洒尽热血，他这个团长就不会收手一般。易晴娥也是连生气带恐惧，才从舞台中间逃离出来的。他那时真的没看出唱主角到底有啥好，除了多出些力，多遭一些人嫉恨外，半毛钱的益处都没有。可就在他日思夜想着 挣脱逃离休假后，才又慢慢地品咂出唱主角的一些好处来。什么叫主角？主角就是一本戏，一个围绕着这本戏生活、服务、工作的团队，都要共同体认、维护、托举、迁就、仰仗、照亮的那个人。你可以在内心里不认他的人格、艺术水准和地位，但你不能不拧紧你该拧紧的螺丝，不能不拉开你该按时拉开的大幕，不能不精准稳健地为他打好你该打的追光。易清娥明白，一旦开始排戏演戏，全团近200号人都是在围着自己打圈的，就连善团，说是团长，又何尝不是自己的大跟班呢？他说一声哪儿不舒服，善团就得跛着腿来回忙着，把这些不舒服都扑擦舒服了。他说感冒咳嗽了，善团就会跟着打喷嚏。也只有到自己被彻底的冷清下来，易清娥才能感到被围绕、被注目、被热捧、被赞美、被高抬、被拥堵，甚至被警察架着走，该是多么美好的一种滋味啊。就在他最后一次下乡巡演时，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堆又一堆的人把自己死死地纠缠着，就是吃饭也是有一堆有头有脸的人围着，好多看他的眼睛都是发慈、发烫、发腻、发嗲、发酸的。化妆也是一窝窝人里三圈外三圈地吼吼着，换服装时围观者也舍不得移开好奇的眼睛，就连睡觉也有人在房前屋后转来转去，有的甚至要在窗玻璃上把自己的鼻子压成蒜头状。隔着薄飞飞的窗帘看易清娥在房子里到底是睡觉吗，还在弄啥。好几次在广场演出完，观众围着不走，要看易清娥卸了妆的模样，最后是几个警察硬把她从人群里架出去的。那些动作让他想到了他舅胡三元当初被宁州法院压着游街示众的场面，他感到了浑身的不自在，就像自己也成了犯人一样。他甚至还觉得有些不吉利，就故意把那些架着他的胳膊朝开筛了筛，可警察一旦放手，人流就有吞噬自己的危险，他就又不得不让人家在铁钳子一般把自己死死地夹起来。当时怎么就觉得那么不舒服，而现在怎么又是那么的回味无穷和向往了呢？主角的滋味真好受啊。在家哄娃娃不被人关注的日子开始真的很美、很舒坦、很宁静，可到了这阵儿，是真的有些不能承受了。报纸上没有了自己的消息，电视上没有了自己的图像，就连广播电台那么好做他的节目，也在半年以来没有了任何声响。他们又在跟踪楚家河了，虽然没有当初跟他那么热烈、那么密集、那么狂轰滥炸，但对他已然是冷若冰霜，无人问津了。一个人怎么能冷得这么快呢？就像老家的铁匠铺，把烧得那么红火的铁器，只要朝冰水里一刺，立马就在一股青烟中变成了毫不抢眼的灰褐色了。易清娥感觉自己就像铁匠铺里那些被扔进了冷水缸的铁器，就连糖一样黏糊着自己的刘洪兵都在想方设法地逃避着这个家，逃避着他，更何况其他人呢？他舅对他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娃呀， 你都快成了印娃的女子了。印娃的女子是九岩沟的说法，也是宁州县的说法。在省城里，这种人叫保姆。九岩沟里有好多人家养的闺女，仅十四五岁就被人介绍到县城当了引娃女子，一个月管吃管喝外给十五块工钱，也就是混口饭而已。伊晴娥如果到不了剧团，最后恐怕也得走这条路。用他舅的话说，你到了剧团，现在还成了个引娃的女子，何苦呢？也就在这个时候，剧作家秦八娃再一次来省城了。秦八娃这次来是带着他的剧作《狐仙劫》来的，他已经好久没有看到易晴娥的消息了。他也是从小道消息里知道易晴娥生小孩了，他为易晴娥惋惜。这么好个角儿，可以说是秦腔几十年都难出的一个人物，怎么就被刘洪兵这样的公子哥给下套夹住了呢？这都是一帮玩物丧志的东西。看着易晴娥绝色稀释，就把人家当了玩物，死死捏在手上不丢，可又不珍惜人家的前程，尤其是艺术生命。易晴娥正值演戏的档口，却被孩子给拖住了。尤其是武旦，那是要凭气力功夫吃饭的，生孩子不仅散耗气力，而且在带孩子的过程里也会把一个干净利落的女子弄成拖泥带水的家庭妇女。秦八娃知道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就放弃了写作，他觉得易晴娥已经不值得他耗费心血了。可就在正月初三的晚上，省琴的单养平团长突然一瘸一拐地来了，说是给他拜年嘞，其实是催剧本来了。他知道剧团团长最缺的就是好本子，他就把对易晴娥的失望说了出来。谁知单养平比他还恼火，开口闭口都说易晴娥是个大傻瓜，说他枉长了一副人的模样，骨子里蠢得跟猪都挂了相一样。他大骂了一通易晴娥以后，又说：“哎，不过他瓜，他傻，咱也不能跟着他瓜傻呀，咱得把他朝灵性的教，不是？秦腔的闺阁旦，尤其是武旦，毕竟宝贝少，咱不能眼看着他傻到拿一根绳把自己彻底吊死的地步吧。”我这次来就是想向秦老师讨教，看看有没有治易晴娥那个傻病根的方子。两个人三合计两合计，就说到了新戏上。说不定易晴娥对新剧目会有兴趣，又会重返舞台继续她的秦腔小皇后的生涯呢。两人一说热，秦八娃就把剩下的几场戏很快写了下去，并且写得很顺畅。戏一写完，他就先给老婆绘声绘色地念了一遍。秦八娃的老婆一边磨着豆腐一边听，中间还抹了几次眼泪，秦八娃都偷偷地看在了眼里。念完，老婆就夸奖他说：“好戏嘞，也好笑，也苦情，还曲里拐弯的，把人吸引的。”不过老婆也酸不唧唧地数落了他一通：“你这一辈子最爱写个女人戏。”他一笑：“嘿嘿，男人戏有啥好写好看的吗？”老婆就用点石膏的木瓢把他的脊背美美地磕了一下，说他是个老色鬼。伊秦八娃想，现在的易晴娥肯定已经不成样子了， 在他们村，好好的女子一生娃就成了个懒散婆娘。可当她把易秦娥家的门敲开时，几乎吓了一跳。易秦娥不仅没有变懒散，而且比过去出脱得更加白皙，更加利落漂亮了。她穿着白色紧身练功服，除了脚上的红舞鞋，还有扎头的红丝带，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无法掩饰住的生命朝气。孩子是在床上睡着，而他正在一边的墙上把大鼎拿得呼吸急促，大汗淋漓。要不是知道他生了孩子，谁又能相信这已经是做了母亲的易秦娥呢？秦八娃几乎是感到一阵惊喜。易秦娥见秦八娃，自然也是喜出望外。
1: 秦老师，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我们的名角儿来了呀。
1: 哎呀，还啥子名角儿不名角儿的，我离开舞台一年多了，都成孩子他妈了。
0: 秦八娃看了看床上熟睡的孩子说，
2: 以你演戏的天分，要孩子啊真是早了点儿。
0: 易秦娥亲昵地看着孩子说，
1: 这孩子特别乖，一天特别爱睡觉，我倒没觉得有啥麻烦的。
2: 哦，你这满头大汗的还在练功呢？
1: 活动活动，闲着也是闲着。
2: 哎呀，秦娥，不敢再闲了呀，再闲只怕就把事业彻底的丢了。
1: 丢了就丢了呗，反正孩子也得带。
2: 孩子谁不能带呀？你得对秦腔负责嘞。
0: 易秦娥用手背把嘴一捂，笑着说，
1: 我又不是团长领导，也不是省戏曲剧院艺俗社的头，我还能负得了那么大的责任？
2: 秦娥呀，秦腔出你这么个人不容易，你不要把自己不当一回事儿。
0: 正在这时，易秦娥她娘胡秀英买菜回来了，易秦娥就急忙介绍秦老师。秦八娃说，
1: 这不很好吗？有你娘在这里照看娃，你赶快回去搞事业，这多好啊。
0: 易秦娥她娘一听，马上说，
3: 邹四姐，领我去买菜，菜市场问人天天都跟我说你女子咋不见唱戏了，我们都怕着你。
0: 易秦娥最不喜欢她娘的就是这一点，走到哪儿都要卖派，说她是易秦娥她娘。易秦娥在这一带的确影响很大，胡秀英只要说出她是易秦娥的娘来，连卖葱卖蒜的都会少收一点零钱，有时候还能搭几根葱，搭几头蒜回来，她娘也就在这一带招摇的搁不下了。但每次回来，她也都带点遗憾，说街坊邻居都问你女子咋不唱戏了呢，真是可惜了，都说生了娃也得唱戏嘛。好像是商量过似的。就在秦八娃进门十几分钟后，单团长和风导也跟着来了，并且还提了酱猪蹄儿、烧鸡、西凤酒，说是要在这里给秦老师摆庆功宴呢。直到这时，易秦娥才知道，秦老师把给他量身定做的戏写完了，并且秦老师自己很满意。最后，酒喝多了，他还自吹自擂地说，
2: 哎呀，我把我服了，好多年没动笔了，可一动笔嘞，我就是行云流水，江河倾覆啊。这个戏呀，肯定是写成了，哎，就看你们省琴的二度创作了哦。 我还有一句话，这个疫情额要是不上，这个本子我秦爸爸就收回了。我不是你们管的人，我这个山人是一个乡镇文化站的破站长，靠老婆卖豆腐为生，不卖文，也没有给你们写本子的义务，尤其是帮你们培养二三流角色的任务。我这个本子嘞，就是冲着疫情额来的。
0: 疫情额甚至被秦老师一番酒后真言感动得几次掉下泪来，他满口答应，停止休假，回团上班。疫情额上班的事，在省秦又引起了一番骚动。更多的人猜测，疫情额是为了分房才闪电般回来的。都说这贼女子看着傻乎乎的，其实比庙堂里的蜡烛都灵光。有人就觉得团上对这号人制裁不狠，应该在分了房以后再同意他结束产假。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86集，易晴娥还是那副老神气，一天除了练功，跟谁也没有多余的话，就好像是局外人一样。等团上把新戏《狐仙劫》的剧组一宣布，大家才知道，10月份郭嘉在上海有个戏剧节，把易晴娥弄回来才是为了排新戏呢。虽然大家心里不舒服，可想来想去，要去参加这样大的活动，不用易晴娥，还真没了能上杆的猴了。易晴娥就又恢复了一个主角，在团队里有意无意的中心位置。为易晴娥回来上主角的事儿，楚家和跑到丁副团长家里嚎啕大哭了一场。他十分委屈地数落说，
1: 团上一有难场，就把我弄出来给人家垫背，一有好事儿，又把人家抬出来敬着供着，咱把命搭上，折腾了快一年，单跛子又把他给背出来伺候着上新戏呢。咱是有病呢，一天净给人家填着黑窟窿。
0: 丁副团长说，为新戏的事儿他也争取过，可那个写剧本的秦巴娃有话说，这个戏就是给易晴娥搞的，如果让别人上，他就要把剧本收回。丁副团长的老婆一跳八尺高地喊叫起来，
1: 你们团领导把仙人都亏尽了，怎么还让一个烂写剧本的把事给拿下了？我问你，那个秦巴娃是干啥的？你听听这名字，土气的比土狗还土。他是学人家贾平凹的吧？人家叫个平凹，他还叫个八凹了，他咋不九凹十凹嘞？我就不信，离了啥八凹九凹打唱本，省琴还能封了戏箱，改成说相声不成？
0: 丁团长说，人家秦八娃是大剧作家，50-60年代就红火起来了，比贾平凹出名都早呢。请他写戏是很难的事儿。丁副团长的老婆一下把话茬又接过去了，
1: 请他干啥？哪里娃好耍耍，叫他到哪儿耍去？还专给易晴娥写信，哼，一听就是个老不正经的货色。要写谁演啥角儿，就得团里管业务的说了算。你也是亏了祖先了，你好不容易弄个团副，咋还是庙门前的旗杆杆子摆设货？我给你说，这是我的干女儿，这干女儿这么好的条件，下下功夫培养，不给压担子，就是你们领导的失职，尤其是你，还分管孽物里，管个棒槌孽物，都让单跛子把权力霸着。人家说谁上主角就让谁上，那你不是西瓜瓤子捏脑壳成软啥了吗？
0: 其实丁副团长的老婆是做给楚家和看的，楚家和演的《白蛇传》《游西湖》他都看了，的确跟易晴娥差了一大截儿。可这个娃天天朝家里跑，今天拿这个，明天送那个，就没空手来过，连他妈都3天2头的来聊来谝，也是从不空手进门的。他不让团副老汉给楚家和鼓劲儿，都有些说不过去了。一般的事儿，单养平会由着他老汉去做，可在大事儿上，这个单跛子主意拿得可老成了，谁说啥都不管用。比如在重新启用易晴娥的问题上，团部意见分歧就不小。可单跛子有个观点，并且传得满院子都是，
2: 咱就是唱戏的单位，谁把戏唱得好嘛，咱就簇红谁。
1: 哎，彩电厂就要造最好的彩电嘞，我冰箱厂就要造最好的冰箱嘞，咱省琴就要排出最好的戏来，这个没得商量，一切都得为这个让路，要不然 国家拿税收养活咱们一两百号人，是百米细面就没法变成粪了吗？
0: 谁也扭不过扇脖子，丁团副毕竟才上来，也不能不在面子上维护大局。尽管如此，他还是给楚家河争取了个三号角色，虽然戏份不到疫情额的五分之一，但排名却比较靠前，在剧中还是疫情额的大姐呢。狐仙节开排的那天，风导专门把秦八娃请到现场，给演职人员讲了讲戏。当秦八娃走进排练场时，大家先是一阵哄堂大笑，连善团和风导也不知道大家笑啥。都知道秦八娃五六十年代写的那几个名戏，说那时候他才二十几岁就已经驰名全国了，却不想人是这样的土不拉几的。剧团人说谁长得如何是爱用造型这个词的，有人说秦八娃的造型就有些酷似动画片大闹龙宫里的那只乌龟，也有人说像远古的恐龙，还有人说不像外星人，反正两只眼睛很圆很小，但间距却是出奇的辽阔奔放，有些互不关联照应的独立安置着，给人一种十分滑稽的感觉。走路时他四肢的摆动也不协调，手臂长得过膝，而两腿却短得出奇，是更进一步夸大了虎背熊腰的比例。大概与一百多双眼睛的直视有关，进门的前几步路，秦八娃竟然是走成了一顺撇。大家之所以哄笑，皆因为此前传言，这家伙写狐仙节是专冲着疫情鹅来的。闲话有很多个版本，但每一个版本的最终指向都是老色鬼这个词儿。他一进门，大家发现这人竟然长得这般奇险诡谲，困难重重，自然都要哑然失笑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主角》，演播黎春，制作人于丹。

0: 秦巴娃除非不开口，一开口，立即就让满场全神贯注起来了。各位艺术家，我看过你们的舞台表演，但是这样近距离注视你们离开了舞台后的音容笑貌还是第一次。你们跟我坐在一起，这个优势是十分明显的。你们的面貌对这个时代是有巨大贡献的，用八个字可以形容，叫啥呢？就叫风华绝代，春光旖旎。而我这个面貌，刚才一入场就已经得到了你们充分的评价。你们给时代贴金了，而我是来给时代献丑嘞。这个精彩的开场白一下子就抓住了所有的人，接着他就讲起了戏。我这次写的《狐仙节》，其实是一个流传了很久的民间故事。之所以今天要拿出来献丑，是觉得这是一个该拿出来讲讲的故事了。这故事里的人呢，都是半仙之体的狐，他们盘踞在一个山高水长、四季鲜花盛开的地方，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耕织修行，活得很是快乐淡定。忽然有一天，一个很是富裕的狐狸，雍容华贵、珠光宝气地来到这里，不仅赤裸裸地夸赞黄金、美玉、财富的妙用，而且还嘲笑他们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落后愚昧，并且对修道也是嗤之以鼻，说黄金美玉就能买来神仙一般的美妙生活，还修什么鸟道啊。从此嘞，这个狐狸世界就躁动不安起来，甚至有些分崩离析。这个有九位美丽女儿的狐狸大家庭里，最小的九妹生性刚烈，终于担负起了拯救这个家庭的责任。谁知啊，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被富商狐狸骗走买走的几个姐姐奋力救回来的时候，可是啊，他们却再也过不了往昔的耕织修行的苦日子，又一个个回到富豪为他们建起的欲望别墅里。他们嘞，宁愿沦为玩物，孤独洒泪，也不愿再自食其力，安贫乐道。淳朴的山寨只剩下九妹还在修行耕织值守，但她的美丽已经成为更多富豪狐狸死死盯住的猎物。终于啊，在面对数不胜数的贪婪魔掌的重重围猎中，九妹愤然跳崖身亡了。这是一个大悲剧啊！据说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就在我住的那个村子背后。这个九妹跳下去的狐仙崖至今还叫这个名字，狐仙崖。这个故事先是太婆讲给我，后来奶奶又讲给我，我娘也给我讲过无数遍。我是搞民间文艺搜集整理的，过去只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传奇故事，新意不多。可是今天啊，我突然发现它有了一定的新意。也许再过10年、20年，甚至30年，这个故事会更有意味一些，也未可知啊。总之呢，拜托大家啦，相信各位艺术家一定会把这个故事讲好、讲精彩的。秦某再三再四的拜托了，谢谢大家。秦巴娃讲完后，半天都没人反应，是薛桂生先鼓起掌来，然后整个剧组才跟着拍了一阵巴掌。丁 副团长当时就反问了一句，这个戏把富裕狐狸鞭挞得够呛，这个会不会有点不合时宜呀？秦巴娃立即回应道，那要看他是怎么富起来的，还要看他富起来以后都在干什么，不能一概而论。中国的传统戏始终都是批判巧取豪夺、为富不仁的，这也是个文人立场的问题。难道我们现在的人还活得不如古人啦？薛桂生又带头鼓了一次掌，丁副团长的脸就刷得红到了脖子根儿。秦巴娃带剧组见面后，又跟易秦娥长谈了一次，一是谈戏、谈人物，二是谈演员的修养。秦巴娃大概是太喜欢易秦娥这个演员了，就不免给他设计了太多的修养课程。来时，他就在家里给易秦娥带了几本书，到了西京，他又去书店买了一大摞。他还问易秦娥，过去给他介绍的那些书都读了没？易秦娥羞得立即用手背捂住了嘴。哦，是没时间，还是读不进去啊？
1: 一看就瞌睡了。
0: 那，连《一千零一夜》这样的故事也看不进去吗？易秦娥还是笑。那《西游记》嘞？
1: 不认得的字太多了。
0: 不是有字典吗？
1: 也查呢，可不认得太多，查起来麻烦。
0: 那好吧，那咱变一个方式。你的记忆力不是特别好吗？咱改背诵行不？
1: 背啥？
0: 把唐诗、宋词、元曲各背100首。你只要能背下《白蛇传》《游西湖》的戏词，就能够背下这些东西。这个对你啊，一点儿也不难。以你的记忆能力，2-3天就能背下一首，几年下来，则是不得了的事儿啊。能做到不？
1: 嗯，过去也背过一些，只是没坚持下来。
0: 得坚持呐，你要不按我说的办，以后就不再给你写戏了哦。
1: 易秦娥又捂嘴笑了，秦巴娃也笑了。
0: 你不敢光傻演戏，要用文化给脑子开窍嘞。
1: 秦老师，你也觉得我傻吗？
2: 我不傻呀，我要是傻，要是脑子不开窍，能演白娘子、李慧娘，还有杨排风吗？
0: 我呀，早听人说，你不爱人说你傻，是吧？傻这个字啊，看怎么讲，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以为这个傻字是当憨厚、当痴迷、当可爱讲嘞。
1: 那你明明说我脑子不开窍吗？我真的那么傻吗？
0: 秦巴娃笑得两个本来距离很远的眼睛更是离散的互相毫无关系了，他甚至掏出手帕擦起了眼泪。他是真的喜欢这个女子，喜欢这个秦腔名伶。已经几十年了，无论从广播电视上还是直接看戏，他都再没见过这样好的演员坯子。首先是功夫过硬，面对难度再大的武戏，他都能洒脱不羁地轻巧以对。无论什么兵器道具拿在手中，他都能举重若轻地把玩自如，那种速度感、力量感，还有稳如磐石的根基感、轻盈灵动的飞腾感，都让秦巴娃觉得易秦娥是当下最难得的武旦名伶。如果仅仅是翻得好、打得好、功夫好， 那也就是一个好武旦而已。
1: 问题是，他还有一口行云流水般的金嗓子，唱得质朴浑厚，音似天籁。每每到情感激荡处，可谓字字切腹，句句钻心。
0: 有这两样，就已经是唱戏行当的宝中之宝，人上之人了。
1: 可他一擎额，偏还有一副惊人的扮相，用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是太俗了。可又有什么好词儿能形容一擎额在舞台上那种夺目的光彩呢？
0: 关键的关键是，这一切一擎额好像都浑然不觉。要放在有的演员，武功好，他就会在舞台上拼命放大武功技巧，让你感到他是杂技英豪；唱功好，他就拼命地卖唱，让你感到他的唱腔是可以随时随着掌声变幻无穷的；而扮相好，他就会扭捏作态，拼命把那份美放大到戏外戏的极限。而一擎额，就是那样天然去雕饰地唱着、念着、坐着、打着，没有人为地放大一样优点。所以秦巴娃觉得，这就是世间最好的演员了。这次写狐仙节，秦巴娃可以说是聚集了生命的全部能量，在写作过程中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为了避免老婆一会儿喊他搭手推磨，一会儿喊他舀豆浆点石膏，一会儿又喊他抬石头压豆腐，他干脆跑到狐仙崖上一户人家躲了起来，直到把戏写完才回家受训挨骂。这个戏他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真正写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一个多月里，他几乎天天跟一群狐狸对着话，主角自然是一擎额扮演的九妹了。他既在思考胡九妹的人物形象，也在思考如何雕琢一擎额的问题。与其说写的是胡九妹，不如说是在塑造一擎额。他把一擎额幻化成狐狸形象，也把狐狸幻化成一擎额的形象，让智慧、善良、勇敢、坚毅、牺牲、担当、信念等诸般美好都集中到了这个美丽无比的狐仙身上，从而让主角的戏剧行动不仅充满了鲜活生动的自由主义生命意趣、无拘无束的自然主义的天真烂漫，而且也充满了大爱无疆、大义凛然的英雄主义的绚烂光彩。在至纯至美的悲壮毁灭时，是山崩地裂、人间倾覆的天地决绝。那天晚上，在写到胡九妹纵身跳下狐仙崖时，秦巴娃差点没产生幻觉。而让自

这彻底想了多少夜，我还是不了解是什么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梦都是太匆匆。

0: 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际器，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87集，秦巴娃觉得他是把生命都搭进了这个戏里。当然，他也担心易秦娥的文化底子能不能把这个全新的形象塑造好。白娘子、李慧娘、杨排风毕竟都演得多了，而且还可以调出不同剧种的不同演出版本反复参考。这种传统的经典剧目有时已经演成一种无法更改的套路，随便创新甚至是要付出远离观众的代价的。而胡先杰还没有套路可依，这就需要导演和演员去创造了。一个演员想要成为一个剧种的代表人物，没有自己独创的戏是站立不住的。就像梅兰芳，如果没有齐如山的文本支撑，也成不了梅兰芳。秦巴娃觉得易秦娥是该有个由自己创造的角色出现了，他也自负地觉得胡先杰是够这个水平、够这个分量的。他在反复给易秦娥和风导讲了他的千般思绪、万般构想后，才心怀忐忑地离开了西京城。在离开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去易秦娥家里跟他娘讲了呵护这个女儿的重要性。他听说他娘老闹着要回九岩沟，外孙子就没人照看了。秦巴娃就对易秦娥他娘说：“大姐呀，你为秦腔生了这样一个宝贝女儿，从某种角度上讲，你算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啦，我们都该向你表示敬意嘞。希望啊，你能再帮帮这个女儿，让她飞得更高更远些。”易秦娥她娘也是光傻笑，直说要回去给她爹做饭，说家里养了一群挣钱的羊，火的见天收几十块，她爹忙得两头不见天的，饭都吃不到嘴里。秦巴娃就问刘洪兵呢，他娘有些不满地说，他来这长时间总共能见到三四面，整天都不着家的。秦巴娃还想找刘洪兵谈谈，却被易秦娥阻挡了。从易秦娥的脸上丝毫看不出他对刘洪兵的不满来，他总是那样略显轻松地微笑着，秦巴娃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秦巴娃走了，但心里却带着重重的纠结。这样一个秦腔宝贝，怎么连家里人都引不起高度的重视呢？要是他的女儿，很可能他就不让老婆再打豆腐，而是要举全家之力，一门心思的侍弄大熊猫一样的对待他了。刘洪兵也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淡然了对易秦娥的稀罕，最明确的界限好像是在易秦娥肚子渐渐变大以后，身子挨都不能挨了。本来性生活就稀少，这一下他更是自我板结的成了一块寸草不生的旱地，使他那饱满的苍翠欲滴的种子时时找不到播撒的地方，自是要到外边胡耕乱种了。生孩子前后，他也买过十几种家庭大全、夫妻生活之类的书，反复参阅研读，还咨询过医生，说生育一月后只要伤口愈合就可以了。可三个月、四个月过去了，易秦娥还没有让他近身，他就越来越对这块曾经那么热恋的土地有了深深的失望感。他一直在研究怎么让妻子温柔起来、服帖起来，可书上和生活中的朋友给的答案都不符合自己的实际。咋蒸、咋煮、咋炒，易秦娥都是那成年风干的老豇豆，油盐佐料一概不进。他娘没来时，他半夜里还得起来忙活娘儿俩的吃喝拉撒， 有的时候还得把哭闹的孩子接过来，在房里摇晃半天。一清娥他娘一来，刚好家里也没法住，他就脚底抹油，溜了个利索。一清娥那阵儿突然从舞台上退下来，刘洪兵是极力反对的。不管别人对唱戏怎么看，他都是喜欢一清娥唱戏的，尤其是喜欢一清娥上了舞台后光彩照人。一清娥突然不喜欢唱戏了，要以产假的方式躲避演戏排戏，他就觉得是一种奇怪的想法。可一清娥一旦产生了什么想法，就是一个人闷着，从不跟别人商量。想好了这事儿就是铁板钉钉子，谁也改变不了了。当一个属于舞台的女人，突然龟缩在二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紧紧搂抱着一个人事不知的孩子，并从公众的视线完全消失后，那种美就渐渐由千里风光变成了尺寸盘景。虽然一清娥并没有因为怀孩子而走样变形，甚至白皙得更加细嫩温润，可在刘洪兵的眼中，无论美的内涵与外延，都还是失去了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尤其是那种炫目感和自豪感。当一清娥真的落下云头，不再飞升时，她的美也就是一个普通美人的美了，而不见了天使一般的翅膀。它只是一只蛰伏在巢穴里的折翼鸟，尽管这只鸟还是羽翼蕙冠皆美，可这样的鸟在化妆业蓬勃兴起的时代已是随处可一样画瓢了。虽然大多数瓢是不敢拉到明亮的灯光下细看的，好在刘洪兵去的地方也都是些隐隐糊糊能把人脸照个大概的地方，有些瓢甚至看上去不比一清娥差。刘洪兵也就在不少的烦闷夜晚有了马马虎虎的归宿感。终于一清娥又要上戏了，这让他精神为之一振，他是盼着一清娥重返舞台的。很多熟人老问，你老婆咋不唱戏了？是不是你拖了后腿？你小子可不敢只顾自己，把人家秦腔小皇后的前程断送了。他刘洪兵还真负不起这责任呢，加上他也喜欢一清娥演出时自己走在前场后台的那种感觉。因此一清娥开始排练的第一天，他就乐呵呵地进了排练场。他给弟兄们挨个打着招呼，还发了烟，还到单位的办公室拉了半天话，都是支持一清娥上戏的拍腔子表态。从他这里透露出一清娥在家从来就没停止过练功，那卧鱼儿一卧就是小半天，朝天灯一搬半小时，大顶也是一拿一顿饭的功夫。刘洪兵给善团说，哎呀，我们娥身上利索着嘞，连洗碗做饭都是带着功的。哎，儿子啥也看不懂，可他偏要把碗先抛出去，哎，一个筋头起来把碗接住，依然是白娘子倒仙草的身手嘛。善团自是高兴得捂不住嘴的笑，刘洪兵也就顺便问了问房子的事儿。善团给他悄悄透露说，不为一清娥分房等不到现在。刘洪兵的心里就有了底，有些高兴，他甚至还砸了善团一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主角，演播黎春，制作人于

0: 秦娥她娘家里有事儿，待在这儿也是心慌意乱的。可为了让易秦娥能扑下身子排戏，她还是决定先把外孙子带回九岩沟养着，等排完戏，参加完全国的活动，她再把孩子送回来。儿子走了，易秦娥一排练回来，见着孩子的任何东西都要哭半天，刘洪兵哄都哄不住。有一天半夜，他甚至突然醒来，说孩子病了，要连夜去看，不然说连戏都没法排下去了。任刘洪兵怎么劝说都劝不住，只好在单位门房给善团留了请假条，两人连夜赶回去了。他们到家时，已是九岩沟人早晨下地的时间，孩子啥事儿没有。听他娘说，孩子自打回来一共就哭了三次，都是吃奶的时间，只要奶瓶朝嘴里一搭，就吸溜的跟小猪崽吃食一样喜庆。易秦娥的心里还有一点难过，养了四五个月，对妈怎么还就没一点感情呢？再回到西京，易秦娥就踏踏实实开始排戏了。在排戏的过程中，房终于分了，刘洪兵就开始忙着装修起来。别人都是简单吊个石膏顶，再包个木门框，铺个地板砖啥的就住进去了，刘洪兵却把房装得跟宫殿似的，真是要迎接小皇后的样子。好多人一看都羡慕的直骂自家男人臭屎无用。易秦娥一直忙着排戏，没顾上看，也没想要着看，就由刘洪兵去折腾了。刘洪兵也是想给易秦娥一个惊喜，一直也不让看，直到房子彻底装好后，一天他见易秦娥心情大好，才把她弄了上去。易秦娥进门一看，竟然大喜过望地尖叫了一声，哎呀，我终于在西京有房了。喊完就一个腾空起跳，四脚拉叉地重重跌落在席梦思上。易秦娥高兴地说，要是一来我就能分上房，不定就不会跟你了。刘洪兵急了，
1: 哎，得亏你没房，要是有房，不定这会儿就是别人霸占着我的这份财产嘞。
2: 哎，你还记得那个牛毛毡棚吗？
1: 哎，咱能不能不说牛毛毡棚的事儿？
2: 我就要说，其实要是不烧也挺好的。
0: 狐仙节终于拍成了。这个剧对社会公演的那几天，再次调动了西京观众的激情，天天爆棚，一票难求。所有媒体都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精力，不惜版面地炒作着一部原创秦腔剧目的诞生。这些媒体本来只关注电影电视剧明星，但每每对易秦娥的戏又都倾注了不亚于炒作影视明星的热情。有人说原因很简单，易秦娥的美是能与影视明星抗衡的，因此就常有报纸整版整版的只登一张易秦娥毫无表情的冷艳照。他们说易秦娥让秦腔具有了时代的亮色，尤其是对易秦娥这次重出江湖，甚至给了浴火重生的评价。刘洪兵裁剪了不少报纸，见天晚上都要一点点地念给易秦娥听，可易秦娥却在憨痴地想着他的娃。他说，
2: 刘毅会想我不？
0: 在两个人商量多次后，孩子的名字终于决定了，姓刘，名毅，是两个人名字的合成。易秦娥催着刘洪兵，让他尽快把儿子刘毅接回来。 刘洪兵说，等上海演出回来再接。其实他是真的喜欢只有他跟易清娥两个人的日子。自从易清娥怀了刘毅，他那本来就有点麻绳系骆驼的地位就变得更加岌岌可危了。好不容易把孩子送走，又成了两人的世界，并且一切都在恢复着昔日的生活图景。易清娥又回归了主演生涯，依然是火爆的一塌糊涂的日子。尤其是易清娥的狐仙造型，这次风道专门请来了全国最厉害的化妆师，整出来的那个惊艳，竟然在易清娥第一次出场时，观众就跳出戏来鼓了半天掌。那一阵儿，刘洪兵的心里就跟春风钻进去一般，荡漾的哪个毛细血管都是痒酥酥的，抓挠不得。这是自己的老婆，如此美丽的尤物，似幻似真的狐仙，是蜷缩在自己卧榻上，有时还预枕在自己的胳膊上的。那几天，秦八娃也被善团请了来，他老坐在最后一排，不是颔首点头，就是摇头晃脑，亦或瘦手击节。他那两只长得距离实在有些遥远的眼睛，逗得刘洪兵老想发笑。有几次他还故意坐到秦八娃跟前，想听听他对戏的评价。依他想，秦八娃这个乡镇文化站的土老鳖，戏让省琴搬上舞台，搞得这样绚丽夺目，他该是捧着后脑勺要偷着乐的事儿吧。谁知把他还假的说了一堆不合适。首先，秦八娃觉得太华丽，让戏没有很好的走心，而是过多的标了表皮。二是导演给易清娥安的动作太多太炫技，让演员忘记了角色塑造。三是表演程式丢得太多，让好多演员出来都归不了行当。秦八娃说，好像在演戏，但是又不像在演戏。刘洪兵说，这不就对了吗？年轻人就是嫌唱戏老套节奏慢，才不好好看戏的。这个戏刚好出奇出新，何况还要去上海打擂台，又不是去北山秦家村下乡嘞。秦八娃就晃着他的乌龟脑袋说，戏呀，还是要像戏嘞。秦八娃的意见，风导还是有所接受的。在去上海调演前，又进行了一次大的修改排练，也就是这次排练中闹了一场不小的风波，让易清娥很受委屈，也让她感到唱戏这潭水是太深太深了。有一天中午，作曲、场记、剧务都吃饭去了，风导觉得易清娥的戏还有一处不到位，就把她留下来细抠了抠。谁知就在他抓着易清娥的胳膊一点点纠正动作时，风导的老婆突然破门而入，连风导都愣在了那里。他老婆可是好多年都没下过楼啊。他不仅破口大骂，还脱下鞋前后撵着要抽易清娥的脸呢。很快一院子人都闻讯朝排练场内外聚集了，也不知是谁把风导的老婆从楼上搀下来。反正那天是下着蒙蒙小雨，满世界都雾蒙蒙的，因此这老婆从住宅楼被谁搀下来，又是怎么进的排练工棚，都已经成谜了。人家为他好，替他打抱不平，风导的老婆自是不会把搀他的人供出来的。他在排练场里骂易清娥这个碎婊子，也骂自己的男人老不要脸。风导一个劲儿地解释说，这是在排戏，
3: 排戏，排啥戏嘞？排独角戏嘞？其余的人嘞，都死完了呀，
1: 都吃饭去了嘛，
3: 吃饭去了，你咋不吃嘞？是不是两个人勾扯着比吃饭香嘞？哎呀，你说啥嘞？刚排到这儿，不再说一说，那不是害怕忘记了吗？你就编吧，疯子，你给老娘编！别看老娘几十年不下楼，团上的啥事老娘都知道。你一天就爱给女演员说个戏，你看看你排的戏，哪一个不是女角的戏？哎，你咋不排个包公戏、水浒戏、岳家将的戏嘞？就给这个易晴娥这个碎婊子排戏。你知不知道这个碎货小小的碎碎的就让一个老做饭的拾掇了？这么个破瓜你还当个香包子朝脖子上挂哩？
0: 一直含笑规劝着老婆的风导听了突然憋了脸。
4: 你胡说人家啥嘞啊？你看你有病，我不跟你计较，还撒上泼了，回去。
0: 说着风导就去搀老婆，谁知他老婆一屁股坐在地上，连哭带嚎叫的把一院子的人都招呼到工棚里来了。等刘洪兵赶到时，善团都已经安排人把风导的老婆四脚拉叉的抬出去了。老婆一边在几个人的身上扭动，一边还捂着一双破鞋，说要朝易晴娥这个碎婊子的脖子上挂呢。刘洪兵是给易晴娥送饭来了，进了工棚，见所有人都在朝他脸上怪瞅着。他一眼看见易晴娥，是坐在排练场最拐角的道具箱子上，气得浑身在发抖。风导在道歉，说让他不要跟病人一般见识。说完，他就急忙出去，招呼自己还在破口大骂的老婆。而一边的善团在继续安慰着易晴娥。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3: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5: China Traffic Radio，
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6: 好听在云听。
7: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8: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88集，刘洪兵一到排练场，很快就听明了原委。在那一刹那间，也有一种酸溜溜的东西袭过他的心头，但很快他又觉得自己的老婆是绝对不会跟疯导有什么瓜葛的。他曾经吃过几个男人的醋，可吃完还是没有发现这些男人跟易晴娥有什么实质性的牵连。易晴娥就是傻，就是一根筋，可易晴娥对于情爱好像还是一个白痴。他甚至觉得易晴娥是一个性冷淡者，是需要去看医生的，不过他不敢这样说出来而已。他看着妻子无助可怜的样子，突然伸出手去把她拦腰抱了起来。他一边抱着朝前走，一边对善团说，
1: 请组织查一查，都是谁在这搅浑水嘞？是谁在这唯恐天下不乱的搞破坏？我的老婆易晴娥比他谁都干净正派。我老实告诉大家，我跟易晴娥结婚的时候她还是个处女嘞，这还有医院的诊断证明吗？你们都不要再在我老婆身上打主意了，不再给她泼脏水了。他租是一个给单位卖命的戏虫戏痴，都不再伤害他了，他已经遍体鳞伤了。我敢说他比这个世界上任何女人都干净。我刘洪兵首先就不配拥有这样的女人。
0: 刘洪兵从工棚一直喊到院子里，喊得泪流满面。易晴娥在他怀里也哭得满脸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他狠劲儿地朝刘洪兵的怀里钻了钻，刘洪兵就把他搂抱得更紧了。连楚家河也没想到，花花公子刘洪兵竟然当众演了这么一出。那天他也在排练场看热闹的人群里，准确地说，疯导的老婆就是楚家河一手从楼上导演下来的。一连串的事情让他对疯子这个人有了越来越讨厌的看法。在疯子心里，省琴最好的演员就是易晴娥。易晴娥怀孕休产假的那些日子，疯子给楚家河补戏时从来没有投入过像对易晴娥那样的热情，妹妹总是埋怨他，说他这不如易晴娥，那不如易晴娥的。听丁团说，疯子在团班子会上都公开讲，楚家河可以培养，但就是二三类的演员，勉强站到台中间也不是一根能撑持着省琴的顶梁柱。他还说楚家河没有台缘，对观众构不成魅力，主要是功底差，也缺乏演戏的灵性，还说他的动作肉，表演没有爆发力，不像人家易晴娥能在瞬间集聚起巨大的能量，把爱恨情仇顷刻间压榨成让观众迅速泪奔的琼浆。听听，你听听这蹩脚又肉麻的吹捧词儿。楚家河觉得易晴娥都是有些厌倦了这行事业，准备撇撇脱脱的去造娃做妈的人，却又被疯子和跛子鼓捣回来，还端直上了原创剧目。谁都知道这个戏是要去上海参加全国赛事的，听说还要评戏剧的梅花奖呢，这可是演员的最高奖啊，才开评了几届，全国也就几十号人入围，一旦评上，那就意味着是全国知名的表演艺术家了。还是在丁团的努力下，胡先杰才给楚家河分了个贪心大姐的角色，那就是个煤蛋女丑，一共才三场戏，还不是戏心子，唱词只有24句，还是分3次唱完的。这样的菜帮子戏大概连个配角奖也拿不上。而人家易晴娥一共有208句唱， 核心唱段一次就60句，作曲也是百般的讨好，几乎把秦腔的精华版式全都给他用上了，让易清娥在首场演出时一板唱竟然就撸了21次掌声，还别说由他一身好功夫带来的叫好连天了。尤其是那个疯子导演，见了易清娥，本来都遮挡不住荒凉的脑袋顶盖，好像也能发出油润的光亮来了。见天排练拖堂，对易清娥的重场戏抠了再抠，几乎每一句台词、每一句唱、每一个动作，他都要抠出花花、绣出朵朵来。那天，楚家和把他老婆弄下楼，也是他学磨了好久的事儿。他觉得，像疯子这样的人，就应该给他一些严重的教训，并且，这是一箭双雕的事儿，既打击了疯子，也搞臭了易情娥，何乐而不为呢？这事儿，楚家和也跟他妈商量过，他妈把桌子一拍说：“租这么干。”不过，这事儿自始至终，楚家和都没有出面，而是他妈到钟楼的公用电话亭，一次次给疯子老婆传递信息，一点点把他老婆的心火点燃的。楚家和他妈在电话里说：“
2: 你知道不啊？这事儿全世界都知道了，只怕是你还蒙在鼓里嘞。不是你老汉心花，是那个碎婊子见了老男人就想燃扯嘞。”
0: 疯子老婆多次在电话里问他是谁，他说他是心怀正义的革命群众，是戏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者。那天疯子老婆终于暴怒的要下楼了，他妈就一狠心掏了10块钱，雇了一个进城卖菜的农妇，趁下雨打着伞进去，把老婆子从楼上搀了下来。人一搀下来，他妈就迅速交钱，让搀扶者消失在雨幕中了。这事儿，单仰平还找派出所查了一阵，派出所的乔所长让手下人折腾了好几天，也没折腾出啥眉目来。相反，倒是刘洪兵那天挺身而出，不仅让这事儿没发酵、发烂、发臭，反而让更多人羡慕起易情娥来了，都觉得易情娥找了个好男人，在最需要的时候一把拦腰抱起，算是把他的面子撑得比舞台口面都宽大了许多。省琴的大部队终于开向上海了，这是一个比较让人担心的地方。到北京演出都没有去上海这么让一团人诚惶诚恐，这上海人听不听得懂秦腔呢？本世纪30年代，秦腔大师李正敏倒是在上海百代公司管过唱片的，并且一唱走红，被冠名为秦腔正宗。可现在都马上进入90年代了，50多年前出的几张老唱片自然不会有啥影响力了。在东去的火车上，单仰平甚至在车厢的过道里还跛来跛去的坐立不安，生怕在这个海上把戏给唱砸了。倒是编剧秦八娃好像是胸有成竹的，一直靠着下铺上看书，书还是线装的，得竖着朝下看。疯子问他看的啥，秦八娃说是什么搜神记。山跛子说：“你倒是能静下来，这么多人闹闹哄哄的，还能看进书去？”秦八娃说：“我知道你担的啥心，放心吧，上海人能看懂外国戏，那总能看懂秦腔。 这个故事啊，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还有字幕嘞。看不懂，那都是傻瓜了嘛。
3: 楚家和暗中只觉得好笑，这么奇丑无比一个土老帽，竟然也敢担了上海人的宝。倒是刘洪兵玩得轻松，跟一帮哥们儿打牌喝酒。单仰平不许耍钱，他们就给脸上贴纸条，刘洪兵的脸都快成了招魂幡了。楚家和看见易晴娥自上车起就睡在上铺没下来，吃饭也是刘洪兵殷勤着递上去的，吃完他又睡了。他想学易晴娥的样子，却是咋都学不来，只睡了一会儿，他脑子里就转起很多事情来，不下来走动走动，跟人聊聊家常，谝谝闲传，就惶惶的不能终日。楚家和从内心是真的盼望着狐仙节能彻底演砸在上海滩上，让这群好捧易晴娥臭脚的老男人们也都彻底被打趴下，这省琴也可以好好的重新洗洗牌。可第一场演出就轰动了，演完以后观众竟然长时间不走，都在呼唤着易晴娥的名字，就连秦八娃也被易晴娥从侧幕条拉出来，跟乌龟出水一样。

0: 一划拉一划拉地上到台中间，给观众磕头虫一般地点了十几下头，掌声还是不见减弱。疯子导演也被一群鹅拉上去了，他一个躬鞠地让谢顶盖上的稀疏的毛发全都垮塌了下来，引得楚家河站在台上笑咧了嘴。一群鹅又去拉作曲，又去拉舞美设计，最后甚至连扇跛子都要拉上去谢幕。扇跛子死都没往上走，
1: 哎呀，我这个瘸子咋能上台呢嘛？哎，不去不去不去，我一瘸一拐的上了台，对这戏有啥好处？对咱省钱有啥好处吗？
0: 扇跛子这趟来的任务就是拉大幕，观众谢幕时，大幕得一直来回拉动着，他的手就一直紧拽在大幕的绳子上。这里边最属刘洪兵像个跳梁小丑，楚家河一直在观察着他的丑态百出。打从戏一谢幕开始，他就从观众池子的最后边一点点朝前挤着，他一边混在观众中鼓掌，一边还拼了老命的喊好。别人喊一群鹅，他也喊一群鹅，别人喊胡九妹，他也叫着胡九妹。他胸前还挎着个照相机，不停地抓拍着观众发狂的镜头，尤其是坐在靠前位置的领导、评委、专家，更是他极力抓拍的对象。在给上海市一个领导抢镜头的时候，楚家河还看见刘洪兵差点让那个领导身边的人先趔趄在台阶上了。他还把站在身边的周玉芝推了一把，让他快看刘洪兵这个小丑闹腾呢。周玉芝倒是很淡定，
2: 咋，羡慕啦？这才叫好老公呢。
0: 观众折腾了很长时间，大幕才最终合拢。听吊唁接待方说，上海市的领导要求上海文艺界明晚都来观摩学习，说让看看秦腔艺术的浑厚大气精湛呢。这一晚上，省秦100多号人都得意洋洋地四散在上海外滩附近的几条繁华街道上了。楚家河本来是要出去逛逛的，演出的成功让他没有了半点闲逛的心思，他倒是在电话亭里给他妈打了个电话。他悉悉索索地哭诉道，
3: 一群鹅咋又走上狗屎运了，连那上海阿拉都喜欢上咱秦腔了。
0: 上海的媒体也是不惜版面地宣传起秦腔来，一群鹅的狐仙剧照登得到处都是，还弄得刘洪兵满街跑着买起报纸。随团来的本省媒体也很快把消息传回了西京。第二天中午，楚家和他妈就打来电话说，西京也传开了，说秦腔，说狐狸精一群鹅是什么什么轰动上海滩了。上海方面还有北京来的专家专门为狐仙节召开了座谈会，楚家河作为人物表里排列的三号人物，自然也去参会了。会议一开始，就有一个白毛老汉硬要一群鹅坐到前排去，说一群鹅朝前排一坐，戏曲就有希望了，要不然尽是这些白发老人，说戏曲就真成了西洋晚唱了。一群鹅扭捏了几下，到底还是被大家叫到前排去了。楚家河从专家们放光的眼神里看出，他们对一群鹅不只是喜爱，简直是恩宠有加了。长得像乌龟的秦八娃在全国倒是有些名声，后来也被请到前排去了。丁团长、疯子导演和作曲倒是跟他们坐在一起，扇跛子干脆一声不吭地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 一直低头记着大家的发言，好像是生怕遗漏了一句紧要的话。座谈会开得特别热闹，不停地有人要抢话筒说话，有几个老头话说得有点长，就有另外的老头不停地用茶杯盖敲击着茶杯的边沿提醒着。主持人也一再讲，参会的专家多，每人必须控制在10分钟以内。可有的专家话匣子一打开，就几10分钟地说，阻止的敲杯盖声也就此起彼伏了。不过，专家们都是一哇声地夸奖易情娥，什么功夫惊世骇俗，唱腔醇厚优雅，表演质朴大气，扮相俊拔惊艳，反正什么好词儿都生造出来了。竟然先后有7、8个老头又提到色艺俱佳这4个字眼。楚家河看见易情娥一直羞涩地低着头，还是那个老习惯老动作，要把手背抬起来捂住那张被宁州老做饭的廖耀辉强摁强亲过的嘴，好像是谦虚乖巧的不敢承受的样子。哼，可心里边还不知怎样灌了蜜一样的滋润得劲儿，张狂嘞。156号人花10好几万元浩浩荡荡来一趟上海，也就受活了易情娥一个人。这碎女子太是走了破脑壳的运了。不过会议中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这个声音跟在西京出牌时一样，丁团就曾经提出过，说这个戏鞭挞富裕狐狸会不会与时宜不合。在第一个专家发出这样的声音后，楚家河看见一直闭着眼睛听会的丁团突然睁大眼睛，把发言人盯了一下，十分迎合地点了点头。紧接着丁团又把会场里的所有脸面都认真地扫视了一遍，在以后的发言中也有赞同这个观点的，也有不赞同这个观点的，并且还激烈地争论了起来。丁团就悄声对风道说，你看引起争议了吧，麻烦了。风导说，能引起争议不是啥坏事。可丁团说，这个会不会影响评奖啊。风导就再没说话了。楚家河听到这儿倒是有些舒一口长气的意思了。会在中午快1点的时候终于宣布结束了，可秦八娃却站起来讲了很长一段话，核心意思是文艺创作不是新闻报道，不能去差了记者的行，咱们应该用手中的笔对生活做出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评价。他说，为富不仁，为富不择手段，为富丧尽天良，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是要受到批判的。如果我们今天不能保持这个清醒和警觉，那么社会会付出惨痛代价的。坐在秦八娃后排的作曲见几个持不同观点的专家脸色已经很难看了，就悄悄地拽了一下秦八娃的后衣襟。他的后衣襟也是一片很滑稽的料子，竟然比前襟短了许多，大概是驼背撑得有些歪斜，一边几乎是掉了在裤带以上。秦八娃此时已经是口若悬河激情澎湃的状态，哪能被身后的小动作所左右，拽得烦了，他甚至转过身怒视了作曲一眼说，你干啥，惹得满场哄笑了一阵。他直说到口干舌燥，两嘴角白沫堆砌。这个时候有人又敲起了茶杯盖说，吃饭的时间已经过了1个半小时了。秦八娃在拱手抱拳地道谢落座， 谁知椅子早被自己的腿脚踢移了位置，一屁股坐下去竟然是个无底洞，会场再次在轻松愉快中一哄而散。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

0: 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89集。几天后，评奖结果出来了，果然没有逃出丁副团长所料，戏只是拿了个演出奖，没有获得优秀创作奖。只有《忆秦娥》是大满贯，不仅表演一等奖，而且在以后不久公布的梅花奖的评选中，还满票进入了获奖名单的最前列。在那个座谈会上，就有专家公开讲，像忆秦娥这样的演员就应该是梅花奖的样板。戏曲演员如果都像忆秦娥这样功底扎实，扮相俊美，唱念作打俱佳，那就不愁拉开大幕没有观众了。这些话像刀子一样剜着楚家河的心。他想，这碎女子啥都得到了，那自己奋斗还有啥意义吗？再奋斗也都只能在忆秦娥之下了，还唱这个戏，那不是自取其辱吗？在上海演出结束后，团上专门安排大家逛了一天，楚家河却是连体统都扶不起来的蒙头大睡了一天。大家都以为他是病了，只有周玉芝知道他的病害在什么地方。没人的时候，周玉芝对他说，家河，咱得认命呢。
1: 你脑子进水了吧？认命？认啥命？
0: 傻傻的周玉芝倒好像是真的认命了，一天呱吃呱睡，啥心不操，反倒活得哼出唱进的快活了。可楚家河做不到，一想到做饭出身的忆秦娥竟然混得比自己好，并且还不是好一点，是好得不得了了，他就浑身一阵乱颤，是有一种活不下去的精神躁乱了。从上海回来后，秦八娃就要回北山去了。走的那天，忆秦娥说一定要请秦老师正经地吃顿饭。他跟善团和风导说，没有秦老师这个戏，也就没有他忆秦娥获大奖的机会。而秦老师什么奖也没有，他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善团说还是团上出面请，可忆秦娥执意要自己掏腰包，最后把地方定在了钟楼佟盛祥泡馍馆。秦老师走进包间后还说太奢侈了，他说吃饭其实就街边小馆子人来人往的好。他们想着，胡先杰获了9个单项奖，连音乐配器、道具、服装都榜上有名，唯独编剧缺了项。而团里几乎所有人都明白，许多掌声其实是鼓给剧本的，尤其是秦老师的唱词写得生动典雅，浑然天成，喜剧处诙谐幽默，令观众情不自禁地要互相拍腿捶背，悲剧处九天银河倾覆而下，满座泪光闪闪，唏嘘不已，胡氏人情家长里短，酒色财气爱恨情仇，无不充满了哲理意蕴。这都是评论会上专家说的，可另一些专家却提出了戏的时宜问题。最终，这个戏还是与编剧奖失之交臂。大家的心情好像都很沉重。忆秦娥端起一杯酒，毕恭毕敬地站到秦八娃面前，嗫嚅着，只说了一句话，
2: 秦老师，感谢你，大家都觉得最应该获奖的是你。
0: 秦八娃突然仰天大笑起来，说：“
3: 秦娥啊，你秦老师也是俗人一个，真给奖，我也不会矫情拒绝。你那个师娘还就爱我弄些奖牌牌子回去，
1: 满屋里乱挂着，磨起豆腐来，那个屁股撅得老高的有劲儿来，来了客人也好显摆。不过，不给这个奖，我也不少啥。你想想，一个黄土都快掩住脖子的人了，凭职称没文凭，升官发财，一个镇文化站的碎摊摊，是老鼠的尾巴炸不出几钱油来。何况我已经是站长了，莫非还想靠奖弄个太上站长不成？他的一句话把大家都惹笑了。秦老师接着说，说实话，我要是为了获奖，就不写这样的戏了。我给你们交个底儿啊，写这个戏，一切都是为了你易秦娥。秦腔出这么好个角儿，太难得了，你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戏呀。包括写狐狸戏，也是为了充分展示你的美。人和妖比起来，那自然是妖狐更美些了，并且还可以在化妆服装上做足文章。在写戏的过程里边，几乎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我都想的是你易秦娥在舞台上的表现力怎么能充分释放出你的外在美和内在美，我就怎么写。很多观众与专家觉得最精彩的那些笔墨，恰恰都是你艺术才华的极限展示。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我们互相感应出来的。我秦八娃是编剧，你易秦娥也是编剧之一。
2: 哎呀，秦老师，你可不敢这样说，我哪里还编得了剧呢？
1: 不，艺术是通灵的，这个文字只是表达的方式，是工具。在北山有很厉害的剪纸艺术家，甚至可以叫做剪纸大师。他们一字不识，但他们的造型、构图、意象摄取的能量，甚至可以跟毕加索媲美。你易秦娥，天生就是舞台上的精灵。你朝舞台上一站，任何文字都只能是你的工具。在上海的时候啊，有记者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创作《狐仙节》这个戏呢？我的回答就是，为演员写戏，为世间最好的演员写戏，这是写戏人的福气呀。易秦娥越发被说得坐立不安了，善团风导一个劲儿地让易秦娥敬酒，秦八娃也就大中大中地开怀痛饮起来。他说，金杯银杯不如这个口碑呀，尤其是戏更是这么个理儿。10年、20年、30年后，狐仙节还能不能演，这才是关键，其余的都是过眼烟云，不足道耳，不足道耳啊。无论怎样，戏没有禁演，只是一些人有看法而已。只要这个戏还能见观众，那就是对写戏人最大的奖赏了。我很知足，很知足啊，真的，我觉得我的劳动已经很值得啦。
0: 那天秦八娃老师喝得酩酊大醉，就在几个人朝回搀扶的时候，他还口占了一阙《易秦娥》。
1: 易秦娥，狐仙姐。狐仙宴，山崖断处留残月。留残月，欢歌洞穴又成灵雀。
0: 死生慷慨琴音绝，悲歌召唤声声裂。声声裂，秦娥堪忆动容真切。吟完了，他呼的一口把一肚子羊肉泡馍全吐在善团的背上，并且他死活要上钟楼顶上睡一觉，几个人都摁不住，还把善团的3000块钱稿费都掏出来，说就买钟楼顶上一觉，看够不。幸好那天上钟楼的门关着，要不然还不知道要吵吵出啥乱子来。最后秦八娃硬是在钟楼邮局门前的花坛石条上睡了4个多小时，才慢慢的醒了酒。酒醒后看着身边的善团、风岛和易秦娥，连呼：
1: 哎呀呀，喝一辈子酒，丢一辈子丑，把这个丑都丢到钟楼下了，嗨，实在是丢丑啊。
0: 秦八娃老师就这样回去了。狐仙节又连着演了20多天。也就在这20天里，上边突然要求团上进行改革，说是要实行名角挑团制，全国都已经动起来了，还说这是剧团今后的发展方向。单团长为这事儿专门去开了会，领回来的精神是，为了稳妥起见，原有院团建制予以保留，可以在院里先探索成立演出队，但必须由名角挑头，总之是要打破大锅饭了，还必须尽快行动起来。省琴如果分成2个演出队，不说艺术质量会彻底下滑，并且立马就会拿不出一台现成演出的剧目了。可上边的精神非常明确，要求必须贯彻落实，善团如果不动，别人还会说他舍不得放权呢。所以他就给易秦娥做工作，想让他挑一个队先干起来，还说这也是上边领导的意思。在开会时，有领导的确指名道姓地讲：
1: 我看像易秦娥这样的名角就可以挑一个团先干起来嘛。
0: 善团刚给易秦娥说了几句，易秦娥就一口回绝了。那天易秦娥正在工棚里练狐仙节里的断崖飞狐，这是戏里设计的一个高难度动作，虽然演出20-30场了，可还稳定不下来，有几次都差点从断崖上跌下去。秦八娃老师就给易秦娥讲庄子，说那里边有一个佝偻乘挑的故事，也叫驼背翁捕蝉。秦老师还笑着说：你易秦娥就是那个驼背翁，把易秦娥惹得笑了个不停，说我啥时候成驼背老汉了。秦老师就买了一本庄子送给他，说这本书对他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要易秦娥没事翻一翻，还说里边大多都是十分精彩的故事，很容易看进去。秦老师走后，易秦娥就一直翻这本书，并且跟背台词一样，先把佝偻乘挑背了下来。背着背着，他似乎突然从驼背翁练捕蝉的专心致志中体悟到了一种过去不曾明白的东西。驼背翁为了让竹竿上的泥丸稳定下来，才苦练了5-6个月，就让蝉误以为他是枯树桩，纷纷来投了。而他为唱戏的各种技巧已经苦练了10好几年了，应该说唱戏的哪个技巧都比捕蝉复杂，但哪个技巧他也没练到驼背翁捕蝉的境界和水平。断崖飞狐这个绝技之所以坐不稳定， 他觉得正是没修炼到驼背翁那种专一的程度。驼背翁算是个残疾人了，跟正常人无法相比，但他在捕蝉这个技巧上却远远地超过了常人。孔子就说这个老汉是用智不分，乃凝于神，根本还是完全排除了外界的干扰，才把活儿做绝的。一个驼背的老汉都能练就这般绝活，自己怎么就把一个断崖飞狐练不过硬呢？其实易清河也听到大家都在吵吵分团分队的事儿，也有人当他的面说，清河啊，你恐怕得挑团单干嘞。他就捂着嘴笑着说，你嚷我干啥嘞，我就是个唱戏的，连娃都哄不下，还挑团嘞。他一句也懒得听，懒得打问，反正他相信不管谁挑都不会不要他唱戏的。所以最近他就整天在工棚里佝偻成挑着。谁知善团来了这一招，易清娥自然是差点没笑得喷出饭来。

0: 善团是严肃认真的，并且还搬出了上边领导的指名道姓。一晴娥就急忙拿起东西，浑身像是从水里刚捞起来一般，连连说着“不不不，绝对不可以”，就跑出了练功棚。他回到家里，见刘洪兵一脸坏笑着，他问笑啥，刘洪兵就说：“哎，以后是喊你一团长嘞，还是喊你一队长嘞？
1: 你咋知道的？”“
2: 我咋能不知道？这次在团上都快吵破天了，大概就你还蒙在鼓里。哎，善团跟你谈了么？”“
1: 我才不当呢。”“
2: 恐怕不由你了吧？上边领导点兵点将都点到你头上了。”“
1: 管他点谁嘞，我反正不当。”“
2: 你为啥不当嘞？”“
1: 我咋能当领导嘞？”“
2: 你咋不能当领导嘞？”“
1: 开国际玩笑呢吧，我能当了领导。”“
2: 你咋当不了领导嘞？”“
1: 我就是当不了，我不喜欢。”“
2: 当上，你就喜欢了？”“
1: 打死我也当不了。”“
2: 必须当，不当就是傻子。你看看人家都跳起来抢着当呢，你这是鼻涕流到嘴边了，顺便吸溜一下就进嘴的事儿，还有个不当的道理？
1: 你咋说这么恶心的？”“
2: 哎，我这个话丑理儿端的吗？”
0: 易晴娥突然把刘洪兵怔怔地看了半天。“
1: 莫非你跟善团都串通好了？”“
2: 不是我串通的，是善团先找我做的工作。”“
1: 你咋回答的？”“
2: 我开始我也客气地推辞了几句，那后来那就答应了吗？”
0: 易晴娥顺手就把擦汗的毛巾团成一团砸了过去。“
1: 谁让你答应的？要当，你去当。”“
2: 我要是角儿，是秦腔小皇后，我要是梅花奖，我还不用你煽火，我一蹦老高，我早就去了。当官那是多牛的事儿吗？为啥不当嘞？必须当，当了就是你说了算，再不受人摆布了。哎，那个时候你想演就演，不想演了就宣布全团休息，你懂不懂？”“
1: 我不懂。”“
2: 哎呀，没了说你傻呢。”“
1: 我就不傻，咋了？我就不当，咋了？”“
2: 恐怕已经没有退路了。”“
1: 哎，我当不当还有你了？”“
2: 哼，就不当，偏不当。”“哎，晴娥，你知不知道团上现在有多少人想出来伸头？”“
1: 关我啥事儿？”“
2: 关你啥事儿？那要是楚家河挑了头嘞？”
0: 易晴娥一下子笑歪在了地上。“
1: 楚家河跟我一样还能当了领导？”“
2: 要是你不当，这个团谁都能当。”“哎，娥儿，你搞清楚哦，人家楚家河也是主演过《白蛇传》《游西湖》的人，我报纸上也宣传过，电台电视也都上过，要说名角儿，也是能跨上边边的。再说楚家河他妈的活动能量，那可不是你易晴娥能小瞧的。”
0: 易晴娥就不说话了。“
2: 晴娥，团上这几天都鼓到疯了，听说跃跃欲试想挑头的就七八个嘞，都等着看你咋弄。你要弄了，这个青年队就是你挑头了，没人敢跟你争，要争的就是另外一个队的头。你要不弄了，这省钱可就热闹了，只怕是连青年队都要争破打破头嘞。”
0: 易秦娥想了半天，还是直摆头，
1: 不弄不弄不弄，坚决不弄。
0: 他爱谁弄谁弄去，
1: 反正没人要我，刚好我刚好去看娃。
0: 易秦娥还正说演出停下来了，想把娃带回来，他想刘毅都快想疯了。刘洪斌看这匹劣倔骡子咋都不上道，就说，
2: 你会后悔的，你信不信？要是让楚家河挑了头，你哭都抹眼泪了。
0: 正说着，善团和风导也推门进来了。自他们迁到新居，他们还是第一次来。善团一进门就夸奖，
2: 哎呀，把这房收拾得这漂亮的哦。
0: 刘洪斌像是早有预见似的，在外边买了一堆吃喝，一铺开就是一桌硬菜。善团风导一坐下，他就张罗着喝了起来。也就是在这个临时凑起来的酒桌上，一切事情都定了下来。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4: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3: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4: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3: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90集，易勤娥是不出山都不行了。善团说这是硬任务，胳膊拗不过大腿的。好在善团为他考虑得很周到，把风导也强拉进了青年队，并且明确讲，由风导给他把架子撑着，他就挂个名儿，能顾上了顾一顾，顾不上了他演好戏就行了。善团还说，勤娥，你过去在宁州不是也当过副团长吗？易勤娥不好意思地说，那就是挂名，啥事儿都没干过，并且也就当了一个来月就调到省上了。
1: 这也是挂名嘛，拉杂事儿都让风导去干就行了。
0: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易勤娥再不答应也真没理由了。加上刘洪兵更是大包大揽，动不动就磨麻的，啥都是碎碎个事儿，好像一切都跟接龙抓包子一样容易。易勤娥是牛犊子不喝水，被强人硬按头了。四个人碰了酒，易勤娥就算是同意出任省勤青年演出队的队长了。演出队宣告成立那天，省勤院子里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上边来了不少的领导，媒体也是争相报道。省勤一下子分成了两个演出队，一个由易勤娥挑头，另一个是由一名演黑头的名角扛起。有领导提出，何必叫演出队呢？就叫演出团好了。中老年队叫演出一团，青年队就叫二团，出去叫着也顺口。大家就急忙改口，把易勤娥叫团长了。易勤娥还不好意思地看了看善团的脸，省勤怎么能一下子冒出这么多团长呢？没想到善团并没有不高兴的意思，还反倒带头叫起他易团长来了。易勤娥也就少了内心的诸多不安。一阵热闹过后，其实困难比想象的要多出十倍百倍来。首先是没有一本浑全的戏，人员虽然有个大致的划分，青年是一团，中老年是一团，可在实际操作中，有向灯也有向火的，互相拉扯就完全不是当初想象的那盘局面了。比如楚家和就坚决不参加易勤娥的青年二团，刚好一团也有人想要他，说是那边也要复排游西湖白蛇传。楚家和一进入一团就是按一类主演计分计酬的人物，也算是进入一团的核心层了。虽然说一切都有风导把局面撑着，可面子上的事儿，大家还是要找团长。开始易勤娥也觉得有点新鲜，集合开会时，办公室人老把他朝主席台上簇，虽然也有点害羞，但簇上去坐了几次，也觉得滋味还是蛮好受的。过去全团集合，他都是窝在一个看不见的拐角，压自己的腿，握自己的鱼儿，劈自己的叉，领导讲啥他也是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有时候干脆懒得听，就想自己的戏，背自己的词，抹自己的唱，反正领导就是那些话，排戏要遵守纪律，不能迟到早退，戏比天大，观众是上帝，听不听就那回事儿。现在该他说了，可他总是张不开嘴，老是要让风导说。有一天，风导硬是推他讲了一回话，他只说了几句就找不到词儿了。他说，是事儿推到这儿，我们得先把戏排好，把戏排好了，有戏了，我们才能出门演戏，排戏不敢马虎，这是我们的饭碗，反正我会带头的，大家看我咋干都跟着干就是了。办公室
2: 要把伙食给大家弄好，要干事，就得吃好喝好。我讲完了。
1: 好。
0: 风道不仅带头喊了一声好，还鼓了掌，说他讲得好，话不多，但句句都在点子上。那次，易清娥真的有点释然，觉得当领导讲话也就那么回事儿。可是时间一长，他还是有一种焦头烂额的感觉，又要排戏，又要管事儿，累得王朝马汉的还不落好，他就老想着闪团过去拨来拨去的样子。团建好了，第一件事儿就是补戏。风导跟易清娥商量说，先把杨排风、白蛇传、游西湖和狐仙节补起来，然后又布置了窦娥冤、清风亭、三滴血、马前泼水等几本大戏。两个团分开后，无论演员、乐队、舞美队都拉扯得乱七八糟，四本现成戏就补了两个多月，加上一些演员已有的折子戏，总共凑了七八台节目，就算是可以出门演出了。也刚好到了秋天的演出旺季，风导安排打前站，挂了易情娥的头牌出去，台口竟然定下不少。加上刘洪兵动用自己的关系，还有他爸的人脉，又到处打招呼，演出的场次就从十月一下子定到了春节前，足有上百场戏呢。不过问题也是明显的，本戏太少，撑不住大台口。关中人包戏有个习惯，要么唱三天三夜，要么唱三天四晚上，还有唱五天六晚上的，见天中午、下午、晚上都得有戏，一天三场，三天就是九场戏。虽然折子戏专场也能作数，但只能在下午加三儿演出，其余的时间都是要求要上硬砸本戏的。可二团凑来凑去都凑不够九场戏，最后是拉扯了个清唱晚会，才总算是能接三天三夜的台口了。易清娥的团长，要说当得累，也累，主要是累在演出上。平常一应诸事，担子都压在风导肩上。据说风导差点没来成。他老婆在家里闹得不行，不让他出门，尤其是不准他跟妖狐易情娥在一起。最后还是善团出面做工作，说风导要去给他挣大钱嘞，并且给他雇了保姆，买了些米面油，他老婆才骂骂咧咧地放行了。善团对风导叮咛说，无论如何都得帮易情娥一把，等倒饬顺了，有人能顶住事了，你再撤退不迟。这事儿最红火的是刘洪兵，与其说易情娥当了团长，还不如说是刘洪兵当了团长。见天都有人给他打小汇报，有人给他抛媚眼绯闻。刘洪兵本来就喜欢在团里钻来钻去的，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有情有趣有意思，用他的话说叫特别好耍耍的地方。这下就更是有了理由乱窜乱耍起来。易清娥骂他，嫌他不该来的太多，尤其是不该参与团上的是非。刘洪兵还有理八分地说，
1: 我不替你盯着点儿，只怕让人家把你这个团长卖了，你还帮人家点票子嘞。
0: 易情娥也的确是累得没办法，刘洪兵要掺和也就只好让他掺和了。不过有时候他还真能顶住事儿，比如到外面包场，他的外联能力几乎是无所不能，连风导都表扬了好几回。尤其是剧团每到一地，都是他出面跟地方领导协调，几乎没有办不成的事儿。无论伙食、住宿、车辆、结账， 都办得利利索索、顺顺当当、妥妥帖帖的。当然，也有人撂杂话说易晴娥是在开夫妻店嘞。这里边还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易晴娥她舅胡三元也在二团出门演出不久投奔易晴娥来了。在易晴娥挑团的时候，他舅胡三元就来过一次，说了想帮他的话，可易晴娥没好应承，就怕人说闲话，还没咋嘞，先把自己的舅弄来了。可下乡演出不久，团上那个敲鼓的竟然几次撂挑子，弄得有一天差点把戏都摆在了台上。过去团上有三个敲鼓的，这次分团两个都去了一团，二团这个就成了十里谷地的一棵独苗了。他先是闹着嫌绩效工资给的低，要拿跟易晴娥一样的分值，后来又嫌每天演出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屁股疼，他前后要把裤子脱了让风导看，还扬言要让易团长看来，说是起了痱子，都成了黄水疮了，咋都坐不下了，还为坐车没安排前排，住店没安排向阳的房子，跟办公室吵了好几架，都让风导想办法。风导说有啥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弄一个敲鼓的来，他就蔫儿下了。刘洪兵就趁机撺掇易晴娥让把他舅弄来，易晴娥就打电话把舅叫来了。胡三元在宁州也是处于没戏敲的闲散日子，团长朱继如退休了，从县文化局调来个新团长，说过去是兽医站的，能吹笛子，就进了文化部门。可他不懂戏，也不喜欢戏，说一听秦腔就头疼。到宁州秦腔团才一个月天气，就把一个老戏曲团体改成了春蕾歌舞团了。演员们都唱了歌，乐队修起了长发，玩起了电子琴、电吉他、电贝斯，节奏是靠摇沙锤，中间摆的是架子鼓，那玩意儿胡三元自然是敲不了了，并且也不可能让他敲，他一个半边脸烧得黑乎乎的人怎能坐到台中摇头晃脑地当电声乐队的指挥呢？那得是一个风流潇洒的人物玩着才能给舞台提神聚气的，并且好多团的架子鼓都是美女敲的。春蕾歌舞团的团长一眼就看上了当初给易晴娥配眼青蛇的惠芳玲，她年轻漂亮机灵腿长，敲架子鼓就非他莫属了。这女子的确学得快，从舞旦转行到敲鼓，只一个月上台竟然是满堂彩。她不仅敲得神采飞扬，而且中间还突然把鼓槌向空中一抛，翻了个筋斗起来，接住鼓槌又连着往下敲。观众都惊奇地站起来为她叫好鼓掌。可胡三元就觉得自己的时代是结束了，宁州剧团再没人找他商量戏的节奏了，连过去跟他那么好的胡彩香也说，你的好日子啊到头了，赶紧转行吧，哪怕学个敲猪扇牛都来得及。气得他就想扇胡彩香一板子。新团长倒是征求过胡三元的意见，问他做饭不，说如果同意做饭也可以随团外出。宋光祖和廖耀辉那两个老做饭的年龄太大，出去带着不方便，团上是准备出去跑一年的，路线端直化了好几个省。胡三元当时想抽新团长几个大嘴巴，让他去做饭，得是又文革了想整人嘞。但他忍住了， 到底没发作，他自然也是不会答应去做饭的。可胡彩香去了，是随团做饭去了。他不想待在家里老跟张光荣吵架，也怕胡三元磨乱他，是出去图清静去了。再说歌舞团能赚钱，最近凡来宁州演出的都是满把满把的把钱赚走了。他们自然相信春蕾歌舞团也是会斗大的元宝滚进来的。大家都出门后，胡三元也没啥事儿，就拿着一月几十块钱的生活费，整天还练着他的板骨。他也知道再练也没用了，可不练又觉得活不下去，就还成天梆梆梆梆地敲着，敲得一个院子剩下的人都觉得胡三元犯了神经病。终于外甥女儿易晴娥当了团长了，开始胡三元也想投考，可又开不了口，娃毕竟才当官，他也不想添麻烦。谁知不久，易晴娥就打电话来让他去。胡三元是在甘肃天水的演出点上把剧团赶上的，他一去，易晴娥就给他讲了来龙去脉。胡三元说：“放心，弄别的事就不行，巧固不是旧吹的，还没有让旧服气的人。杨排风、白蛇传，包括游戏湖这三本戏，就立马就能接受。你为个胡显杰，给我三天的时间，保准不会把他敲烂在台上。”易晴娥是知道他舅的本事的，可这么急呼呼的招他来，也不是想让他立马就上，就是搞一个备份，让现在这个敲鼓的有所收敛而已。这也是封岛的意思。他就说：“舅，你来还是先坐在舞场面上看看戏，帮着打打勾锣，敲敲梆子、木鱼儿啥的。一旦需要你上，我立马给你说。”他还一再给舅叮咛：“这是省钱，不是宁州县，你千万不敢把你那火药筒子脾气拿到这儿来，这儿可没人吃你那一套。”你放心吧，我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一辈子的亏吃的还少了，还和谁扛劲呢？不扛了，不会扛了。何况这是啥呢？这是我亲外甥女儿的摊摊子，我咋能不省事到这种程度，把自家人的摊子朝乱包的踢呢？说归说，可胡三元还是胡三元，吃啥喝啥他都没要求，住啥房子也不讲究。可一开戏，见别人敲鼓不在路数上，他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他觉得二团现在这个司鼓问题很大，首先是把戏的节奏敲得跟温吞水一样，轻重缓急不分，再就是手上没功夫，下底垂肉而无骨，软弱无力。关键还有一个致命的瞎瞎毛病，看客下菜故意刁难演员。他看了半天，一忍再忍，一憋再憋，可脸还是越憋越紫越黑。他不仅不停地抿着那颗包不住的包牙，还把怨恨之气直接大声哀叹了出来。坐在高台上的司鼓已经几次冲他吹胡子瞪眼了，可他还是忍不住要表示出不满。有天晚上差点都接上火了，但他看在外甥女儿的面子上，把气咽了回去。忍得他难受的回到房里，竟然把一盆冷水兜头泼了下去，还用空塑料脸盆罩住额头，蹦蹦蹦的使劲拍打了几十下，直到头皮淤青渗出血来才作罢。他像一头暴怒的野猪一样在房里奔来突去，又是拿头撞墙，又是挥拳砸砖的。 直折腾到半夜，才独自在一本书上用鼓槌敲打起狐仙节来，天明方罢。但这种难受憋屈到底没让胡三元走向隐忍修行，而是在一天晚上演狐仙节时终于总爆发了。那天晚上的天气有些怪，不停地吹旋旋风，把舞台上的幕布刮得铁墩子都压不住。有人还俏皮地说，莫非今晚把这个狐仙给惊动了？敲鼓的就借机剪戏，行话叫妖戏。四鼓的竟然把大段大段的戏通过自己手中的指挥棒给裁剪掉了。可这个戏胡三元已经看过好几遍，剧本也烂熟于心，在私底下他把戏的打击乐谱都已经基本记熟了。按照司鼓现在的妖戏法，底下的观众肯定是看不懂了，并且那个司鼓的在台上还在下狠手的继续妖。胡三元就发话了，说
3: 这个戏恐怕不敢这样妖吧。
0: 司鼓本来对胡三元的到来就窝着一肚子火，知道他是县剧团的敲鼓佬，仗着自己是一清娥他舅，黑着一副驴脸就赶到省琴这潭深水来胡扑腾了。狗怂是吃了豹子胆，还给他唉声叹气甩脸子嘞，这阵儿竟然又公开指责他妖戏。妖戏是啥？也是一种技术，一般敲鼓的还没这几下子蹬打呢，他妖妖又怎么了？那人问，
3: 我这戏，腰的咋了呀？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么自从我们栏目啊全面的改版升级以来啊，直到现在，那受到了广大听众家人们热烈的欢迎和支持啊，都在说康乐晚晴这个寓意好啊，只有身体健康没有病痛才能实现真正的快乐啊，尤其是啊到了人生暮年了，那越是夕阳之际越要晴空万里，晚霞长新，我们说最美人生夕阳红嘛，其实真是这样啊，越是年龄大了那越会明显的感觉，我们活了这大半辈子，历经辛苦，熬炼心智啊，奔波劳碌啊，说是都是为了家庭生活，实际上呢更是为了让自己啊在人生暮年的时候能够活得更加的安稳自在。但是毕竟年纪大了呀，身体机能也在老化退化啊，很多的疾病呢也悄悄找上门了，就成为了咱们晚年享受幸福生活最大的一个阻碍了。那么越是身体病弱的，那越是想要活得刚强啊，就是越不想拖累子女，那往往这时候啊就出现病急乱投医的情况了，那胡治乱治，偏听偏信，本意呢是想让子女啊少操点心，自己快速的好起来，结果往往是越治越乱啊，这个病情是越来越重，最后呢反而是酿成了不可逆的后果，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的痛苦，给家庭呢更是带来了非常沉重的负担。所以我把这个栏目全面升级以后啊，让这些家人们更是高兴得不得了啊，那终于有了希望了，有办法了，因为我请到了能人啊，了不起的中医名家楚亮楚老师啊，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大家呢都感觉到说，哎呀，这心里啊彻底是有底儿了啊。凭借楚老师这些年取得的重大的成就成果，我更坚信啊，未来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能够在他的帮助之下，把丢失的健康找回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欢迎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昨天节目结束以后哈，就我这个头脑当中啊一直就是在回想你聊到的这个昨天讲到高血压问题哈。说高血压呢西医定位是病，
1: 对，
0: 中医定位是症。
1: 嗯嗯，
0: 哎，理解定义不同，采取的方式方法就不同了，
1: 对呀，
0: 那么带来的结果自然也就是不一样。
1: 嗯，没错。
0: 哎，真是昨天我听了以后啊，我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1: 哎呦，是吗？
0: 对，包括我们听众的反应哈，那都是对中医智慧无比的叹服。
1: 嗯嗯。
0: 那么这个病和症啊，看待理解的不一样以后啊，就我们说患者的心理状态它就不一样了。
1: 当然了，嗯，
0: 啊，你说它是病，那患者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心理负担，有压力。
1: 对，
0: 你要说它是一种症状呢，哎，这个患者心里就会感觉很轻松。
1: 哎，你这点说对了，就这样的，
0: 哎，
1: 心理因素很关键的。
0: 对呀，毕竟消除症状很简单呐，
1: 嗯，
0: 但是你想把病治好了，那肯定是有难度的。
1: 那是，对。
0: 所以说，从精神心理层面哈，大家听完你的讲述之后，感觉到无比的轻松啊！哎，顿时就感觉说，背了多年的沉重的这个包袱，瞬间就给卸下来了。
1: 实际上这是什么？这是中医的智慧啊！
0: 嗯，
1: 啊，了不起。也就是说，通过心理的一些暗示，首先就会先让人就轻松下来，这是了不得的。不像说西医，你到医院找西医大夫看，不大个事儿，一番检查下来告诉你啊，你这个未来又会这样又会这样，你现在得如何如何如何，你这也是病那也是病，那作为我们患者来说，听完以后他心里就有压力。
0: 对，
1: 对吧？你要找一个中医去看呢，
0: 嗯，
1: 中医告诉你，你可能是肝不好了，肝阴不足了，肾气不足了，脾胃虚弱了，或者阴阳失和了 啊，一些症状给你调理调理就好了。你看患者听完是不是感觉内心就轻松多了？
0: 嗯，
1: 是吧？他内心一轻松，没有负担了，对于他整体的这个病症来说，是不是有利呀？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这就是心理疗法，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啊。所以说这个中医智慧讲什么，叫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症状去找原因。所以说他不会轻易的给患者下危机，目的啥，就是让患者在轻松的状态下能很好的去什么，去配合，
0: 嗯，
1: 去治疗，去干预。而且中医呢，它是有真本事的，是有真的好方法的，这不是说是完全是噱头啊，空穴来风，不是这样的。几千年的沉淀呢，啊，你说得积累多少好东西啊？就像这个有能力的人似的，啊，你看有能力的人，他不管遇到多大的事儿、多大的风浪，你看这人他非常稳，他也不慌张，
0: 嗯，
1: 他都会有解决的办法。大事儿到他那能变成小事儿，大事儿变小，那小事儿就变了了，
0: 变成没事儿。
1: 对呀，没事儿了。你要是没有能力的人，嗯，啊，那可坏了，小事在他那都是大事，因为他没能力啊，对吧？你要遇到大事呢，干脆就瞪眼没辙了，那只能听天由命了，啊，所以说你看这结果就不一样嘛。所以说你看像高血压这样的问题，在中医看啥，这就是小事啊，没有西医说的那么严重那么可怕。那不光高血压，现在你看还有一类人群也是非常大的，你在西医当中呢，你看这西医也直接把它定性了是病了，结果让这部分人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巨大。什么呢？非常普遍，就是现在西医给普遍定性的糖尿病。
0: 嗯，这要说到糖尿病啊，那真是咱们说这个人群巨大，
1: 是不是巨大？不比高血压的少吧？
0: 对
1: 吧？
0: 老年人现在得的非常多，而且我发现了，现在中年人甚至年轻人，这个还很年轻的这个
1: 年纪轻轻，血糖就高了，
0: 哎，血糖就不正常就高了，
1: 嗯，
0: 现在太多了，
1: 很多很多。
0: 嗯，但是这个糖尿病它也跟这个高血压，西医诊断的情况是一样的，
1: 定位是病了嘛？
0: 对，他你得常年吃药，就说这个没有办法停药，
1: 嗯，
0: 也没有办法彻底的给他解决了。
1: 对，这就是我和昨天说的一个道理，只要你把它定位是一种病，
0: 嗯，
1: 是病你一定要用药，是吧？长期的药维持。这昨天我不是聊到这个话题了吗？
0: 哎呀，那这个糖尿病更遭罪，
1: 对不对？
0: 高血压我觉得还不是那么特别严格的要控制饮食。
1: 对，
0: 这糖尿病我一看呢，他们那个作息和这个饮食控制的太详细了。
1: 哎，你看那个西方医学对糖尿病还得要求什么呢？
0: 嗯，
1: 管住嘴，还得迈开腿。
0: 对，你一天吃几顿？
1: 啊，
0: 什么时候吃，
1: 嗯，少
0: 吃
1: 多餐，
0: 多少，我看那上写的菜谱什么
1: 粗纤维
0: 喝呀什么的都挺精细的，
1: 非常精细，这都是西医给严格制定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的确有话说，是这类人呢，哎呦，一旦确诊了说我是糖尿病，一旦是病了，坏了，心理压力就大了，啊，负担就多了。刚才不说没办法呀，因为他是病，是病咱就得吃药啊，对吧？
0: 对，
1: 而且西医看啥不说吗，他看的不是症状，看啥，他不就看数值，看你的指标吗？
0: 验血糖是吧，
1: 对不对？
0: 那个，值是多少
1: 啊？一检查你空腹血糖如果超过6.1了，说饭后两个小时血糖呢超过7.8了，西医怎么认为呢？看这个数值说你就有发生糖尿病的危险的征兆了。
0: 嗯，
1: 那怎么办呢？再确诊一下，通过糖化血红蛋白啊，说这个检测更准了。如果说糖化血红蛋白指标检查一超过6%了，糖耐量再检测一下，如果糖耐量指标超过11了，这回人西医就有把握了，俺说了你这就是糖尿病了。
0: 嗯，
1: 啊，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得要求患者说你这个得严格控制饮食了。
0: 嗯，
1: 稍微严重点的呢，你得结合降糖药去用了，
0: 就得吃药了
1: 啊。而且呢也告诉说这类患者说你这个病啊没办法啊，没有办法根治，你得伴随终身。你想想啊，患者听完以后，哎呀，加上伴随终身，加上长期饮食的控制，加上药物的长时间的跟随，你说患者这个心理的压力 精神的负担是不是就非常非常大了？
0: 对，这一听说以后都是挺恐怖的，
1: 对
0: 啊，崩溃了。
1: 嗯，
0: 那楚老师是这样哈，你看，如果按照您昨天，我们就聊这个高血压问题嘛，
1: 嗯，
0: 那么是不是我可以理解，在中医当中啊，就像糖尿病这个问题，是不是它也不属于病，也应该是症，是吗？
1: 那按照昨天我讲这个话题，那你自己认为呗？你认为这个，它到底是应该是病还是症呢？
0: 我感觉应该也是症，就是它没出现其他组织器官呢受损呢、病变呢、坏死啊，就没有这些问题的前提之下，那就应该就是症。
1: 哎，你看，你还是记得听的都非常仔细，
0: 哎，有收获了，
1: 是吧？你理解这概念了，
0: 对，
1: 你说太对了。中医呀，不叫糖尿病，中医叫什么啊？大家都知道，说叫消渴症啊，
0: 嗯，
1: 它是一种症，因为中医呢，它从来不看指标。中医看啥？不就看症状表现吗？
0: 嗯，
1: 说西医呢，他给定性的叫糖尿病。那中医为什么说它是消渴症呢？那咱们就看看这症状。
0: 嗯，
1: 啊，你中医不看症状吗？不把它定位是症状吗？咱说消渴症典型的症状有哪些呀？
0: 三多一少吗？
1: 对，这大家都知道是吧？是三多一少。啊，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然后体重减少，
0: 嗯，
1: 对不对啊？就是大多数人呢，在出现这个消渴症的时候啊，一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0: 嗯
1: 啊。
0: 但为什么它叫消渴症呢？这个名字听起来，我觉得挺奇怪的。
1: 啊，是你问的太好了，它怎么不叫别的症是吧？
0: 对
1: 呀，叫消渴症。
0: 嗯，
1: 咱们把它拆分着说，你就明白了啊。
0: 嗯、
1: 首先啊，咱先说消，就中医对这个消的定义怎么理解？消哪个消啊？大家可能也知道是吧？三点水加一个生肖的肖。
0: 嗯，
1: 啊，一说到这个消字，能联想到什么？是不是就代表着消耗啊、消散呐、啊、消损呐、啊、消除啊？没有了，
0: 没有了，对，嗯、
1: 是不是这个消是不是这意思？
0: 对。
1: 那么表现在身体上呢，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啊，同样的道理呀、啊，对吧？你比方说，干吃不胖。总是愿意饥饿，消耗的快，
0: 这饿得快是吧？
1: 你看看是不是？
0: 嗯，
1: 这类人是不是有这症状？
0: 嗯，
1: 啊，饿得快，总想呢吃点东西。
0: 嗯，
1: 但是吃完之后，过不了大会儿，很快就又饿了。
0: 又饿了，嗯，
1: 啊，有人说，哎呀，我吃东西没吃一样，他也不吸收啊，这就吃的多嘛。但吃的多没用，他消耗的快呀、啊。
0: 嗯，
1: 他没吸收啊，还总是有饥饿感呢，对吧？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身体是不是逐渐的消瘦啊？
0: 嗯，对，他没吸收
1: 嘛，没吸收吗？他体重减轻了、
0: 嗯，
1: 对吧？而且伴随着疲乏无力呀、啊，他不吸收，身体没营养啊，没能量啊。
0: 对，
1: 你看这不都属于消吗？对吧？消耗、消散、消除，你吃再多都没用啊。你看是不是？咱们很多这些有这类症候的，他是不是都有这种表现？所以说呢，那这些表现，还是这句话。你能说它是病吗？
0: 嗯，的确是哈。
1: 不对，不严谨，
0: 不严谨。对，
1: 它只是症状啊。
0: 对，
1: 它出现那种症状啊，它不是一些病变和病损呐、啊，你没有器官损坏呀、啊。
0: 嗯，
1: 它只是给你出现一种症状，对不对呀、啊？
0: 对，就身体有不舒服的这个症状了。
1: 嗯
0: 嗯，但到底什么原因就导致出这些症状呢？
1: 你看，这要是从这个西医角度啊，你要他解释这问题，还真就解释不清。
0: 嗯。
1: 因为西医啥呢？他就盯着这个血当中葡萄糖，啥叫血糖啊？不就血当中葡萄糖吗？
0: 嗯，
1: 他盯着这个血糖这个含量看数值，一旦这含量过高了，他就认为你这是糖尿病。
0: 那不对呀、
1: 啊，
0: 这我想这个血里边都是糖，那他应该是不应该觉得饿，他应该是觉得饱啊，
1: 你看看
0: 撑啊，他怎么是饿呢？
1: 哎，你这说的太好了，你看你对这医学还是很了解啊。
0: 嗯、
1: 实际上，你看这就是西医解释不了的原因。西医说糖尿病血糖高，不就血当中葡萄糖高了吗？
0: 对呀、
1: 啊，那葡萄糖是不是咱身体的能量啊？细胞最基本的能量物质啊？
0: 嗯，
1: 对吧？那你说为什么说既然血当中葡萄糖已经很高了，应该有饱腹感呢？他怎么还能有饥饿感呢？
0: 是不是？他怎么能饿呢？
1: 是吧？就像我们很多人这个挂水啊、打点滴呀、啊，都打过这葡萄糖、
0: 嗯，
1: 是吧？甚至你看做完大手术的，不能马上进食的，怎么办？他马上打葡萄糖，给身体补充能量。
0: 对
1: 啊，来对抗饥饿嘛。
0: 嗯，
1: 所以说你想啊，如果说按照西方医学的解释，说血当中的葡萄糖已经严重超标了，过多了，那正常不应该出现这种饥饿感呢，它应该是饱腹感呢。
0: 嗯，
1: 它怎么还会出现这种饥饿感呢，消瘦呢，乏力呀、啊、那葡萄糖是能量啊，那血当中这么多呢，它怎么能出现乏力呀、啊、身体体虚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西医怎么办呢，他就硬性的解释了，西医这么说了，西医说因为这个血液当中的细胞啊，它吸收不了葡萄糖了，所以说呢，你血当中即使有大量的葡萄糖没有用，它吸收不了，细胞不吸收，全都堆积滞留在血液里了。那可能你还得继续问，说那为啥这些细胞它怎么就吸收不了葡萄糖呢？它怎么吃不进去了呢？
0: 对，这个我是挺不理解的，因为你看说人低血糖晕了的时候，不都是马上让含块糖或者喝点甜的、
1: 哎
0: 啊、带糖的饮料，
1: 他就补充糖
0: 就好了，
1: 马上他就恢复过来了。
0: 对呀、啊，那那么多糖存在，它怎么反而
1: 吸收不了呢？
0: 吸收不了是这什么意思、
1: 啊？所以说你要继续问他说，为啥细胞它就吸收不了啊？
0: 嗯，
1: 西医又说了，细胞有病了呗？你要说什么病啊？对吧？他告诉你，你说啥病？它吸收不了葡萄糖的病，是吧？所以说这细胞。它没有这个功能了，它失去能量了，葡萄糖进不去啊，它吸收不了，它就这毛病啊，吸收不了葡萄糖，细胞没能量了，干不动活了，所以说你吃再多再饱，那也和没吃一样，它不吸收啊，它都消耗掉了。
0: 嗯，
1: 所以你看，你看这么解释，我不知道是大家认为啊，你就这个解释方法大家好不好理解啊？反正我个人认为这个解释很牵强啊，啊，很牵强。
0: 嗯嗯，对，这有点好像不符合我们常识的那个这个想法，
1: 属于硬性解释的，就、
0: 嗯、
1: 对吧？你要看，你要从中医来解释，你看就非常好理解。那中医讲，之所以我们会出现刚才这种消的症状，消瘦啊、消耗啊、乏力，总是有这种饥饿感，吃啥都不吸收，这种症状是啥呢？中医告诉你，是因为你的胃叫胃热至盛。什么说简单点好理解，啥叫胃热至盛，就是你胃火过旺导致的，这大家好理解了吧？
0: 啊，就胃有胃火了，
1: 有胃火了，胃火旺了，胃火大了，这个火可了不得，火是不是有灼烧的这种感觉啊？
0: 嗯嗯，
1: 火的特性就是灼伤灼烧啊，是热呀。
0: 对，
1: 这样一来你想想，胃里有这团火，你就把吃进去咱所有的食物，你吃进去吃点是不是吃到胃里去了？
0: 嗯，
1: 吃胃去还没等食物很好的给它消化呢，被胃火就给它灼烧，都给它消耗掉了。
0: 哦，
1: 它根本都不给脾脏转化成营养，转化成精微，都不给它转化的机会，在胃里通过这个火就全给它烧没了，消耗掉了，
0: 就没有下一步了，
1: 没有下一步了，
0: 没有东西再给这个脾。
1: 正常咱们吃东西不是胃吃到胃里了，胃里给它腐熟了、糜烂了，
0: 嗯，
1: 然后转化给脾，脾然后经过细加工，转化成水谷精微、精微物质、营养物质输送到全身嘛，
0: 对，
1: 对吧？是这样一个过程嘛。
0: 嗯、
1: 这回好，你胃里有火，啊，好家伙，你吃各种东西到里面之后，还没等它转到给脾那儿呢，到它那让火全给烧干净了，
0: 烧没了，
1: 全给你烧没了，
0: 嗯
1: 啊。所以说我说胃火是啥，火的特性就灼烧消耗啊，你什么东西它也架不住火烧啊，对不对呀、啊、
0: 嗯，
1: 哎，所以说你吃到胃里这些东西很快被胃火把这些食物就消耗掉了，那胃里是不是很快它就没东西了？
0: 对，
1: 胃里没东西就给你发生信号了，你是不是又会产生饥饿感了？
0: 对，通知你饿了，
1: 还得继续进食啊，
0: 嗯，
1: 所以你才会吃得多，吃得多这边就消耗的快，就饿的就快，不就这样反复吗？
0: 嗯，
1: 对吧？这个脾干脆就闲着，它都没有机会转化吸收食物当中这些营养精微物质。那你想想，它转化不了这些食物当中的精微营养，那你身体是不是就是日渐消瘦啊？
0: 嗯，
1: 你是不是浑身就虚弱没劲啊？所以你看看，你看中医的智慧解释是不是多好理解呀、啊？
0: 还真是挺好理解的，
1: 是吧？你看说的是不是完全是这个道理，完全是这么回事啊？
0: 嗯嗯，那楚老师，我再刨根问个底儿哈、
1: 啊，
0: 就为什么他会？胃火过旺呢？怎么就出现胃火过旺这个情况？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中医也好解释啊。
0: 嗯，
1: 胃火旺，刚才说就是胃里的火气大，就要上火了。那什么原因导致胃上火了呢？胃火大了呢？
0: 嗯、
1: 那肯定跟你饮食有关系，是第一个，饮食不当最主要的。你比方说，你经常吃一些高热量的、刺激性、辛辣的东西，它不都属于热性的吗？
0: 啊。
1: 对吧，总喜欢吃一些烧烤类的、火锅类的、煎炸类的， 还有长期喜欢吃大量甜食、过油腻的东西，它都容易滋生胃火呀、上火呀。
0: 啊，就吃的不太对，
1: 对吧？还有的人呢，经常吃一些热性温补的药材，你像人参呐、黄芪之类的，它都是生热助火的。
0: 嗯嗯，
1: 总喝酒的人都生胃火呀。
0: 嗯，

0: 再就是情绪方面也是，你这个长期的一些情绪方面的焦虑、抑郁啊，脾气暴躁啊，它导致啥？是不是会导致肝郁啊？你肝郁是不是会化火呀？你肝火横逆，它犯哪儿？它直接就会犯胃呀，也会引发胃火呀。还有这个季节气候的一些变化，自然界当中的一些风寒暑湿燥火、一些湿热火邪，这些外邪之气进入到脏腑、进入胃腑，它也容易化生胃火呀。你看，这不都是常见造成胃火过旺的原因吗？
1: 哎，您这么一讲，还我真是觉得这太好理解
0: 好理
1: 了
0: 解
1: 哈。
0: 吧？哎，
1: 那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它就能够把这个胃火给它消除了呢？咱们要是把胃火消除了，那不就是没有这个症状，没有这些问题
0: 哎，
1: 了吗？
0: 对，消耗的情况就没有了。把胃火降了，你这回吃东西它就不可能快速给消耗掉了，所以肯定得降胃火呀。有没有？有方法，而且很简单，很简单啊。你比方说常见的一些中成药，胃火热盛型的，你吃点啥？吃点这个。牛黄清胃丸儿，或者黄连上清片儿，
1: 这都常见的，
0: 没多少钱都可以，
1: 对，挺便宜的，
0: 是
1: 真的，
0: 吧？因为胃火有热盛型的，还有阴虚型的。如果你是阴虚型的，啊，吃点啥？吃点这个养阴清胃颗粒，或者知柏地黄丸儿，都可以滋阴降火。还有的人胃火旺是属于啥？叫胃火积食型的，那你就吃点啥？吃点饱和丸儿，或者吃点这个炙石导滞丸儿。这都很常见的中成药都不贵，因为你在用这些中成药的时候，他必须得有医生给你开处方嘛。哎，他必须得根据你的情况辨别一下你的胃火到底是属于什么的，哪种类型的，炙热型的还是积食型的，阴虚型的，然后他给你配点儿一吃。那么除了吃这些中成药以外，但必须得有个结合。得结合什么呢？结合吐纳的方法。
1: 配合我们这个呼吸吐纳
0: 哎，
1: 的
0: 这个
1: 方
0: 很
1: 法，
0: 关键啊，要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叫吸清吐浊，要兼顾着去做，去胃火才好。啊，你在吸气的时候呢，吸的是天地宇宙清阳之气，干啥呢？它能够增强脾胃的动能。那往外呼、往外吐出的是啥？就是胃里的火热之浊气呀、啊。你能把它呼出去，把它吐出去啊？就这样一吸一呼，通过特殊方法，这是清降胃火，这是最快最好的方法，一定要兼顾着去做。啊，你这个胃火降下来了，火气吐出去了，胃里面这食物就不会什么，被快速的给它灼烧，给它消耗掉
1: 都
0: 了，
1: 烧没了。
0: 你不就可以恢复正常胃的储存和分解腐泥食物？然后传输给脾进行转化吸收营养精微物质，供应全身脏腑器官，功能不就实现了吗？你就不会有这种消的这种症状，总是饥饿啊，而且还越吃越消瘦，浑身疲乏没劲儿，这些问题不就没有了吗？
1: 确实是哈，那这回就清楚了。那楚老师，具体我们得用哪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这个消除胃火呢？我们怎么做呢？
0: 有一种方法啊，我归纳总结很好，叫什么呢？叫清凉观想呼吸法。
1: 清凉观想啊。
0: 哎，你看啊，就是通过什么？通过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意念去做。啊，怎么做呢？身体端坐，平心静气，这是首要条件，就是啊，自己呀、啊、安静下来，不要吵闹，环境安静，让自己的心要静下来，入静。然后闭口，舌尖抵住上颚。干啥呢？要促进津液的分泌，然后用鼻子缓缓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头脑意念当中要冥想什么呢？吸进来的这股气如月亮般，或者是薄荷般，是一种清凉之气，从鼻腔直接吸入到你的胃部。要冥想这个，把气吸满以后做什么？做吞咽。津液的一个动作，为啥呢？因为津液、唾液可以滋阴降火。把津液吞咽完毕以后，我们这时候要开始张口要呼气了。呼气，头脑意念当中马上要冥想，胃里的这些红色的火热浊气通过我们的口，完全的把它呼出去。要有这种意念的导引，你就这样一吸一呼，反复配合。加上意念吞津液， 就这套方法来进行吐纳。什么时候做？每天清晨起床以后，一吸一呼为一组，你做它30组，每顿饭饭后1个小时再做它30组。你就这样坚持练习一段时间以后，哎，你就会惊奇发现呢，由于胃火过旺导致的这种，总是这种多食易饥，总是感觉疲乏无力、身体消瘦这种消的症候和症状，自然慢慢就没有了，非常管用的好方法。
1: 那楚老师给大家的方法啊，那都是通过大量的实际经验总结出来的啊。只要是我们能够坚持、能够运用去做的，那都会得到最大的收
0: 哎，
1: 获。
0: 就是个坚持的过程。
1: 那楚老师，西医定性的这个糖尿病啊，您讲了中医叫做消渴症。
0: 对，
1: 哎，刚才您给我们讲完第一个字儿了，这个消，那么第二个字儿，这个渴怎么解释呢？
0: 渴其实更好理解了，渴不就是口渴这个渴吗？
1: 啊，对，口
0: 对
1: 渴，
0: 呀，
1: 就
0: 口
1: 干
0: 干
1: 嘛。
0: 咽燥，总想喝水。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啊？中医怎么讲呢？中医讲呀，肺热津伤，阴虚火旺。什么意思啊？就身体里的这些水液叫阴液，被虚火不断的灼烧，导致津液不能正常上承到哪儿呢？滋润咱们的咽喉气道，所以咱还出现这种口渴难耐，总想喝水，但是也没有真正的缓解，怎么喝水还是缓解不了。啊，你看，还有的人呢，会伴随这种心烦燥热，尤其到晚上口干加重，手心脚心都发热，这都是阴液亏虚不足，虚火过盛内扰，耗伤津液，就像水拿火烧开水、烧水壶似的，把这水慢慢就烧干了。什么火呀？刚才不说是肺的事儿啊？肺火过盛耗伤津液呀。而且耗伤津液以后，还会导致肾火内生啊！为什么？肺为人体水之上源，肾是什么？肾是咱们身体水之下源呢。
1: 哦，他俩是对应的。
0: 中医有话怎么说？叫肺水不能降肾火呀，那就会导致啥？导致我们肾精亏虚。你肾火旺就耗精啊，导致肾精亏虚啊，肾精亏虚就肾气就不固啊，那肾精不足，肾不纳气。它不能很好的固摄水液，会导致啥？会导致咱们小便频数多尿的情况啊！你看多饮多尿，这不出来了吗？所以说消还有渴这两种症状合二为一以后，我们才能出现啥呀？三多一
1: 三
0: 少
1: 多一
0: 嘛，
1: 少，
0: 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体重减少。

0: 那么造成这些症状呢，出现的原因归纳起来，那无非不就是一个是胃火、肺火、肾火过盛吗？
1: 嗯。
0: 对吧？胃火过盛会犯脾，脾胃是相表里的，脾弱失湿以后不能很好的转化吸收水谷精微营养物质，不能化成充足气血，而且脾胃是我们什么身体中焦的位置，很关键呢，它是承上启下的，涵盖着肝胆呐。脾胃功能失湿就会影响到肝胆的疏泄呀，就不能很好的调节我们的气息呀，整个身体的中焦功能就会失调啊，会出现啥呀？会出现腹胀、消化不良、湿热内蕴的情况。那么肺火一旦过旺，会直接导致心火旺盛，因为心肺相表里呀。心肺在哪儿呢？在咱们人体上焦了吧？
1: 嗯。
0: 干啥的？咱们体内气血津液宣发到全身，全靠心肺的推动和输布啊。所以《内经》讲什么叫"上焦如雾"，就形容这气血像雾气一般去弥散，全靠啥？全靠心肺呀。那心肺火旺，耗伤津液，导致上焦功能失调。气血不能很好的输布弥散，就会出现胸闷、气短、咳嗽等等这些情况啊。那么肾火过盛了，肾就会累积到膀胱啊，涵盖大小肠啊，这是咱们人体的下焦啊。
1: 嗯，
0: 内经讲什么叫"下焦如毒"啊？
1: 哪个毒啊？
0: 毒是啥意思啊？代表着沟渠啊、水道
1: 哦，
0: 啊，
1: 水道，嗯。
0: 对吧？你一旦肾火旺盛，耗伤肾精，肾精不足，肾不纳气，就不能很好的固摄出水液，就会导致你下焦这些脏器的功能失调了。封藏水液的膀胱和负责食物糟粕排泄的肠道，它都会出问题，小便频数、大便溏泻或者干燥，包括肾精不足、腰膝酸软、肾主生殖，生殖系统都会出问题。所以你看，这个消渴症从最开始三多一少的一些症状，逐渐发展就会发展到三焦累积的所有器官都会受损，
1: 嗯，
0: 对吧？上焦心肺功能，中焦脾胃功能、肝胆功能，下焦肾脏、膀胱、大小肠都会出现问题。那你想吧，咱们这上中下三焦，它是不是掌管着我们的五脏和六腑啊？
1: 那就五脏六腑都出问
0: 那不
1: 题
0: 就都出问题了吗？
1: 了，嗯，
0: 那五脏六腑都出问题，身体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肯定就会出问题呀？
1: 对。
0: 所以说到后期严重了，它就会影响到全身了。所以西医怎么说啊？西医说全身各种合并症，那不都这么来的吗？
1: 啊，这回真听懂了啊，明白了。我相信啊，咱们这个听众也应该能够彻底明白这个消渴症到底是咋回事儿了。
0: 哎。哎。
1: 哎，西医认定的是糖尿病。那么中医呢，把它当做是消和渴的症候，
0: 对，
1: 哎，就是观念认识是不一样的。那么他在治疗当中所采取的方法肯定也是不一样
0: 那当
1: 的
0: 然了，
1: 啊，结果自然也是不同的。
0: 嗯，
1: 嗯，那么关于说消的症状解决的办法啊，就是都教给大家了。那我们说这个渴用什么办法解决呢？您刚才又讲到了上中下这三焦的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
0: 渴的问题啊，你可以吃点啥呢？吃点这个知柏地黄丸配合大补阴丸，干啥呢？降肾火，滋补肾阴肾阳。
1: 嗯，
0: 但是也要结合什么呢？呼吸吐纳的方法必须要结合，
1: 嗯，
0: 得坚持去做。我之前讲过啊，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有思字诀，
1: 啊，四字诀讲过，
0: 干啥呢？它对应的是咱们的肺。
1: 嗯。
0: 坚持练习思字诀的吐纳方式，可以清肺浊、吐肺火、补肺气、生津润燥止渴呀。还要再结合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干啥？因为这个吹字诀对应的是肾脏，练习吹字诀可以补肾气、固肾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
1: 嗯。
0: 同时还得练习啥呢？练习这个吸字诀的吐纳方法。西字诀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干啥的？是专门调理三焦的，是畅通全身气机的，消除水肿，恢复新陈代谢的。所以说这几种方法啊，每天要加强，多做多练习，你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都是我多年来总结出的实战经验。
1: 嗯，
0: 啊，对于消渴症，解决全身多系统症状。可以这么讲，这的确是最简便还灵验的好方法。
1: 真是太好了哈。关于六字诀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啊，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楚老师其实都教过大家具体的操作的方法了。
0: 对
1: 啊，如果说大家有不会的没记住的啊，这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啊，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是完全教授给大家的。那么这样吧，楚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抓紧接听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您的帮助，
0: 好
1: 吧？
0: 好，可以的。
1: 那么好，我们开始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楚老师，喜儿，你们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3: 我今年56岁，有着胃病10多年了。我听你们的节目时间不长，但是觉得楚老师啊是了不起的中医大家。思想理论呢建树很高。呀，楚老师，你讲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确实很有道理，也是有大智慧的。我很想学，不知道该学哪一种方法对我这个胃病啊能有帮助。
0: 哦，胃不好啊，那具体咋回事我看看呗。
3: 我现在吃完饭吧不爱消化，每顿不敢多吃
0: 啊，
3: 不管吃那个任何东西都一样，吃完饭吧1-2个小时，都还是感觉这个东西还在这胃里堵着，我下不去。
0: 哦，
3: 胀的都上不来气儿
0: 啊，
3: 而且还经常烧心，胃疼的情况啊也很明显，吃点凉的呀、酸的呀、辣的呀，就胃疼、反酸、恶心
0: 啊。
3: 以前也做过胃镜，结果显示有这个轻微的溃疡。医生给我开的什么莫沙必利，然后美拉唑
0: 啊，
3: 哎呀，难受了就吃上。但是最近这半年左右吧，就感觉症状严重了
0: 啊，
3: 胃里呀总是那个绞着劲儿的疼，吃药吧也不当事儿了，一疼就是小半天不对劲儿，3天2头还拉肚子了。
0: 那你拉肚子时候，感觉肚子疼不疼？肚子疼吗？
3: 有点，但是不是那种那个剧烈的那种。
0: 出不出虚汗呢？
3: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睡醒以后，就是前胸后背啊，有这个凉汗。
0: 那还是有出虚汗、盗汗的情况。你这情况要从西医角度来讲呢，实际上就是胃肠道的炎症。各种细菌感染造成的。所以说他给你治疗方法，无非也就是抗菌消炎嘛，对吧？就抑制嘛。在中医当中，你这什么呢？按照你说的刚才那些症状来看呢，应该就属于饮食机制还有点这个湿热蕴脾，还有点脾胃虚寒，你这些症状都有。也正因为这些症状的一直存在，你还会导致你这炎症反复的形成，反复的感染，它不愿好。你可以用点啥？用点中药，你用点啥？用点理中丸，加点保和丸，这两样药你配着吃。同时啊，你一定得结合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因为吸清吐浊呀，能恢复脾胃这个升清降浊的能力。怎么做呢？也不难。你在每餐吃饭之前呢，你可以做这个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干啥呢？改善你消化的功能。比方说用右手啊，用手指按住你右边的鼻孔，用左边的鼻孔来吸气来呼气。然后呢做上几组之后，再用另外一只手按住左边的鼻孔，用右鼻孔再来吸气来呼气。这样是交替的进行这样这个左右鼻孔的一个呼吸，重复做，你连续你做它个5-6分钟。做完以后你再吃饭，这是一个。另外呢，你饭后吃完饭以后1小时，你做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你做呼字诀这个方法，因为它是主管脾胃的。我以前也讲过，身体端坐，舌顶上颚，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然后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要用力的收紧你的肚子。等到把气吸满了以后，我开始呼气，张嘴呼气。往外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出呼的声音，把声要发出来。同时发呼的声音，同时肚子用力的向外鼓，一直把这口气呼进了以后，吞津液一次。你不管有没有这个唾沫和津液，你要做这个吞津液的动作来咽一下。
3: 好，
0: 哎，你就这样，你反复做，也做它个5-6分钟，干啥？增强脾气，排除脾浊。
3: 嗯，
0: 你坚持段时间，你刚才说的这些症状，你看吧，很快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和好转，
3: 嗯、
0: 这是很管用的方法。
3: 呀，那楚老师，你说的这个呼吸方法有没有书啊？我老伴也是一身的毛病，也想跟着你学习这个吐纳的方法。我听说36种吐纳方法，对于各种疾病啊都不一样。听你讲这里面呢还有很多这个细节的东西，如果做的不对呀、啊，那不那个白费力了吗？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点资料学习呀、啊？
1: 哎，这位朋友您先别着急哈。
3: 嗯
1: 嗯，其实最近吧，这个很多听众朋友都是通过后台反映类似问题了啊，就很多人都说了、
3: 嗯、
1: 说光靠听节目啊记不住啊、
3: 嗯、
1: 也学不好啊，都是着急的不行。
3: 嗯，
1: 所以说这两天呢。我就是在考虑这个事儿呢哈，好吧。
3: 嗯，哎，太好了，喜儿，你呀、啊、真是那个细心的人，知道我们最需要什么，那就麻烦你了。
1: 好的好的，您放心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3: 好，谢谢。
1: 哎，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4: 哎，你好啊，楚老师。
0: 啊，你好。
4: 哎，说实在，我是来感谢你们的。哎，感谢你们办的这个《百岁养生经》这个节目啊。我每天能听到那么多的中医知识，说实在不用花一分钱，我就学到了对身体有用的方法，这真是为我们老百姓办的好节目啊。
1: 嗯，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夸奖哈、啊、呀，这些呀那是楚老师的功劳啊，楚老师每天都很辛苦啊，就是希望呢、
4: 嗯、
1: 能够通过中医的智慧啊，好的这些经验方法给大家身体健康带来帮助啊，所以说我们最应该感谢的一定是楚老师啊。
4: 哎，你说的没错呀，喜儿。
1: 嗯，
4: 听节目这么长时间呢，楚老师你可太有本事了，太专业了，博学多才呀。
0: 哎呀，客气了，
4: 给说话朴实、
0: 哎，
4: 句句呀都能说到我们老百姓心坎里呀。
0: 啊，
4: 说实在，我特别爱听。
0: 嗯，
4: 而且我也跟着楚老师学习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啊。
4: 非常受用，太感谢你了，辛苦了，楚老师啊！
0: 没事，不说客气话，我还这句话、嗯，我的这些东西、这些方法呢，实际上归根结底都是咱们中国人、咱们老祖宗自己千百年来的经验、智慧和方法，对吧？
4: 嗯、
0: 啊，我把它进行整理了、进行归纳了，经过很多实践了，我把它筛选、总结出好的东西，我带给大家，大家愿意去用、去学，最主要大家能有好的收获。啊，那就太好太好了，这是最值得的。
4: 嗯、是，那楚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心得吧。
0: 啊，好。
4: 我是几年前身体出现一些问题。
0: 嗯。
4: 那段时间吧，我就感觉身上痒，尤其手心和脚心呐、啊，还有胳膊后背也痒。
0: 哦。
4: 那晚上痒的睡不着啊，全身的皮肤颜色，包括那眼白都黄色的。
0: 哦，发黄。
4: 嗯，全身乏力没劲儿啊！
0: 啊，
4: 你说还经常恶心，吃点东西啊不对就恶心想吐啊！
0: 啊啊，
4: 还不能吃饭没有食欲，一天吃一顿饭都不觉得饿呀！
0: 哦，
4: 体重下降可快了，我就以为血糖高了呗，结果测血糖，餐前餐后都挺正常的。
0: 啊，
4: 正好那时候刚入冬，那可能是换季影响呗，皮肤干燥啊。
0: 啊，
4: 我就抹了好多那护肤品呐、啊。保湿的东西，可是还是痒。后来发现尿尿颜色挺深的，特别黄，暗黄的颜色呀，有点像啤酒
0: 啊。啊啊，
4: 那个前胸的肝区那位置还有时候还疼，
0: 肝区还疼、
4: 嗯、
0: 啊，有点像黄疸的感觉，是吧？皮肤啊，脸色呀，说白眼仁都发黄，身上还没劲儿，尤其还恶心，没啥食欲。
4: 嗯。
0: 加上排尿的颜色也发黄，那你要按照这个来讲，你要是通过检测发现跟糖尿病血糖也没有关系，而且你这也不是糖尿病，它也不是消渴的症候。
4: 嗯，
0: 根据你这个症状描述，你要从中医考虑呢，你应该是肝和胆不好，得考虑是肝胆的问题，这方面面大。
4: 你说的太对了，涂老师
0: 啊。
4: 当时我觉得不太对劲儿，就去医院检查了
0: 啊。
4: 结果那个查出是那个胆汁淤积的性那个肝炎。
0: 你看这西医讲叫胆汁淤积性肝炎，实际上就是肝胆出问题了，肝胆出热严重。嗯。
4: 完了，医生给我开那个利胆的，
0: 嗯，
4: 还有保肝抗炎那个药，我一直吃着呢。
0: 嗯。
4: 病情也是，是好是坏的。哎，一直维持着控制哈，但是让我难受的是吃不下饭，
0: 嗯，
4: 经常腹胀的，
0: 嗯嗯，
4: 看着东西都感觉都恶心，尤其油大的东西啊，连味都不敢闻，一闻那油烟味就恶心
0: 啊、
4: 嗯。这个毛病啊，试了很多方法都没解决呀。但是楚老师，自从这段时间跟你学习那个呼吸吐纳以后
0: 啊，
4: 哎，我练习你说的六字诀，对那肝好的那个虚字诀啊，
0: 哎。
4: 哎，对脾胃好那个呼字诀，
0: 哎对，
4: 还有对三焦好那个吸字诀的方法，
0: 哦，
4: 我都跟着练，每天都做，真的非常管用
0: 啊、是吧？那挺好啊，那这几个对你来说，属实对你肝胆帮助都很大，这几条呼吸方法，啊，那你是听明白了，挺好，哦，那你就坚持做，
4: 嗯、
0: 因为六字诀当中啊。你像疏肝利胆、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恢复新陈代谢，你这些都能做到。
4: 嗯，
0: 你把这几套方法呢坚持做好以后，恶心腹胀啊、食欲不好啊，这情况很快就能得到缓解的。
4: 是啊，楚老师，你觉得方法实在太实用了
0: 啊！
4: 你看，一分钱不用花，在家就可以练习，又方便又管用，
0: 是不是？嗯
4: 嗯，现在我这恶心情况大大的缓解了。
0: 嗯。
4: 现在有点油烟的味道，我也不怕了。
0: 好，
4: 你想吃东西了，
0: 哎，
4: 就感觉有食欲了，而且整个人呢，比过去有精神头了。
0: 你看看，
4: 就好像年轻好几岁一样。
0: 嗯嗯，
4: 你说练习呼吸就是那个吸清吐浊呀。
0: 对，
4: 我感觉我就是把身体里的浊气给吐出去了。
0: 哎，
4: 所以状态也好了，你说是不是？
0: 理解太对了啊！吸天地宇宙之清阳之气，呼脏腑之浊气。肝之浊气、脾胃浊气和胆之浊气，这样一来呢，你脏腑气机好啊，肝胆功能动能就会好，脾胃运化就会好，所以你这些状态症状自然就会越来越好了，哈哈。
4: 是楚老师
0: 啊，
4: 我现在呀，说实在，你现在就是我最崇拜的人了，
0: 哎，
4: 我肯定会努力的学习呀，
0: 嗯，
4: 哎，好好练习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让身体越来越好啊。
0: 对呀，这方法多好啊。不用舟车劳顿，是吧？不用东奔西跑，是吧？也不需要说让你花什么费用，只要学会了练好，这就是自己受益一生的东西，对不对呀？
4: 对
0: 啊，你坚持做呗，多好。嗯，
4: 好的，再次感谢你啊，楚老师，也感谢喜儿啊。
1: 嗯，
4: 有忙的有啥事再麻烦你们啊。
1: 哎，好，再见。
4: 哎，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5: 哎，媳妇儿，楚老师，你俩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5: 嗯，我是山东济宁的听众。
0: 啊。
5: 嗯，这回媳妇儿啊，我跟你说，你可得帮帮我。我现在磨呢，我特别着急，就是因为楚老师每天在节目里讲课讲的这么精彩，我也听的可认真了，但是我就是记不住啊。你像那么多的呼吸方法，我记不全。我现在就记住一个最简单的，那个龟息法，说是像乌龟一样，慢慢的吸气，慢慢的呼气。
0: 哎，对，
5: 越慢越好。
0: 嗯。
5: 我就记住这一个了。哎，其他的吧，哎呦，都让我记混了，我自己都生自己的气。我刚才听着哈，当一个和你们通话的男同志，人家记忆力好，把楚老师的吐纳方法都学会了，做的效果也特别好。你说我就更着急了，我这个身体情况吧就不好，不知道做哪一种呼吸方法更好。
1: 嗯，
5: 我希望得到楚老师你给我指导指导。
1: 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
0: 是。
1: 毕竟很多家人们身体都存在着很多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
0: 对。
1: 啊，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它里面针对的也是多种情况，我们必须要因人而异，要针对性的进行学习和运用才行啊。
0: 对。对，
1: 所以说这就需要系统的给大家伙儿得归纳总结出来了，让大家更好的对症去选择练习。
0: 对，
1: 对， 对，这个问题啊我一定是给大家伙儿办好啊，让大家呢都能够非常轻松的掌握自己呼气吐纳方法。现在吧，您这电话正好打进来了，您把您身体情况跟楚老师说一下，让楚老师给您这个单独指导一下。
5: 哎呦，行，那首先谢谢楚老师了。
0: 啊，没事，你说说我看看。
5: 我什么呢？慢性关节炎
0: 啊，
5: 就是两条腿这个膝盖这块发凉，特别的凉。我就是穿多厚的裤子，我都感觉腿也不热乎。有时候还麻酥酥的，晚上伸腿的时候啊，哎，弄的那个劲儿不对了，是姿势不对了，弄不好就抽筋了。
0: 总抽筋儿是吧？啊！
5: 哎呦，那个疼！那个小腿肚子那个肌肉都梆梆硬。然后我就疼醒了，再就是走路，平常的白天走路走不了多长时间，啊，十来分钟还能勉勉强强的对付，走时间长了，这个脚的板子就开始疼。然后慢慢的就蔓延到。脚脖子膝盖儿。你像现在吧，只能上楼，按楼底下就这么近的距离转转，你走远我都走不回来了。
0: 哦，
5: 膝盖儿疼的吧哈。你要上楼的时候，上楼梯的时候都不敢打弯儿。前两天不是听你节目里讲了一个针对下肢腿脚活动的呼吸方法吗？我听见了，但是我没记全，也没学会。我就寻思着，楚老师，你再教我一遍。我心真是想赶快的，这身体好起来，我可着急了，我想赶紧练习练习。
0: 啊，前两天我讲过，针对于下肢啊，关节炎呐、肢体活动僵硬啊，啊疼痛啊，有个方法挺好，叫合车运转吐纳法。哎，针对就是腰腿酸疼的、行走无力的、僵硬麻木。包括一些陈旧性损伤、下肢关节有一些慢性炎症都很好。
5: 哎，对，就是你说的这个，合车运转吐纳法
0: 是吧？头两天我讲过，方法怎么做呢？身体啊，放松，自然站立，选择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啊，入静，心无杂念。然后怎么做呢？双脚并拢啊，弯腰下蹲，蹲下以后双手抱膝。啊，做好的动作，然后开始吸气，用鼻子来进行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中啊，你这个头脑当中要有一种意念的冥想，想什么呢？就想着你鼻腔吸进来的这个气是从哪儿进来的，是从脚底的涌泉穴缓缓的吸入，往上走，一直顺着小腿啊，再一直到大腿、腹部、胸腔。啊，你要冥想这口气一直往上走，走到哪儿呢？一直走到咱们头顶正中这个百会这个位置，吸的这口气，哎，冥想是聚集在这个位置了。所以说这个冥想要做啊，啊，也就相当于这气儿，它不是从鼻子进来的，是从脚底涌泉穴吸进来的，一直引领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头顶的百会。实际上你要知道它是用你鼻子吸的，但是你头脑当中是冥想，是用脚底涌泉穴进来的，这叫导引。啊，那与此同时呢，在整个吸气冥想的过程当中，你不是属于蹲着吗？抱着双腿的动作吗？这个时候你要把手松开，然后随着你吸气的节奏，身体慢慢的、缓缓的起身，开始往上站，站立。一直你在冥想着这口气已经到头顶百会了，你身体应该就达到一个缓缓站立站直的状态了，啊，也就完全站起来了。这是啥？这是一个吸气的动作，哦。
5: 对对，楚老师，吸气的过程我记住了，你后面的吧，还有时间想不起来，忘了。
0: 啊，那吸气会做，不会呼气是吧？呼气是相反的。把气吸满以后呢，那这个时候身体不也站直了吗？我们要用嘴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头脑当中的意念冥想是什么呢？这气是从头顶的百会随着这口气往外呼，逐渐的气往下走， 通过咱们的脖腔、胸腔、腹腔，再到腰肾，再到双腿，再到脚底，再通过涌泉穴把它缓缓的把它排出去。
5: 嗯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呼气的时候、冥想的时候，身体要缓缓的往下蹲。
5: 啊，对。
0: 蹲到哪儿呢？蹲到刚开始起初的状态，就是完全蹲下以后，双手继续抱住双膝，回归这个动作，这就完成了你这个呼气的动作，就是一吸一呼。相反的，相互的，你就这么做就行啊。按照这个方法，你看看你这个关节炎、膝盖僵疼痛、下蹲起立困难，改善就会很大。但是你现在本身呢，如果你这个膝关节啊打弯活动啊，起身下蹲很困难呢，你在站起和蹲下的时候呢，你用双手啊扶着一下膝盖起个支撑作用，慢慢的先支撑一点，慢慢的起，慢慢的蹲。
5: 嗯
0: 啊，先辅助一下，慢慢的你多做多练习啊，你会发现的，你逐渐逐渐的你蹲起就自如了。
5: 嗯嗯，
0: 就不费劲儿了。因为这套方法你多做之后，它能畅通气血，舒筋活络是非常好的。
5: 嗯嗯
0: 啊，经络气血逐渐就通开了，这样一来你脚踝、膝关节这些关节僵硬疼痛的情况自然就缓解了，你活动它肯定就会越来越灵便了。哦，
5: 嗯嗯，行行，这回我记住了，
0: 啊，
5: 也有信心了，楚老师，太感谢你了。
0: 哎，
5: 说实话，
0: 啊，
5: 我那天听你这个说的这个方法，我练的时候哈，
0: 啊，
5: 确实像你说的，蹲下去的时候这个膝盖发硬，
0: 哎，
5: 对的我都出的冒汗了。
0: 对，你坚持点，用手支撑着点，慢慢来，你做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蹲起站立就很自然很正常了。哦，
5: 行行，我一定照着慢慢的练习。哎，
0: 哎
5: 呦，确实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健康方法，太感谢楚老师了。
0: 没事儿，
5: 这是我的真心话。
0: 哎，这好的方法、好的东西，给谁准备的？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准备的吗？对不
5: 对
0: 呀？
5: 嗯，对
0: 对啊，所以说大家呢，愿意去学，能够坚持去做，那最终收获的不还是咱们自己的个健康状态吗？
5: 嗯，
0: 是不是啊？哦？
5: 对对对，
0: 嗯，
5: 我理解。
0: 嗯，
5: 那我都不多耽误你时间了，楚老师，
0: 嗯，
5: 因为找你的患者也很多。
0: 没事，
5: 啊，
0: 没事，不客气啊，哦嗯。
5: 哎，好好，
0: 好嘞，
5: 再见。
0: 哎，
5: 哎，好，
1: 嗯。
2: 健康公开课，全国。

0: 九，4006038159，4006038159。
1: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么自从我们栏目啊全面的改版升级以来啊，直到现在那受到了广大听众家人们热烈的欢迎和支持啊，都在说康乐

0: 道晚晴这个寓意好啊，只有身体健康没有病痛才能实现真正的快乐啊，尤其是啊，到了人生暮年了，那越是夕阳之际越要晴空万里，晚霞长新。我们说最美人生夕阳红嘛，其实真是这样哈、啊。越是年龄大了，那越会明显的感觉，我们活了这大半辈子，历经辛苦，熬炼心智啊，奔波劳碌啊，说是都是为了家庭生活，实际上呢，更是为了让自己啊，在人生暮年的时候能够活得更加的安稳自在。但是毕竟年纪大了呀，身体机能也在老化退化啊，很多的疾病呢也悄悄找上门了，就成为了咱们晚年享受幸福生活最大的一个阻碍了。那么越是身体病弱的，那越是想要活得刚强啊，就是越不想拖累子女，那往往这时候啊就出现病急乱投医的情况了。那胡治乱治，偏听偏信，本意呢是想让子女啊少操点心，自己快速的好起来，结果往往是越治越乱啊，这个病情是越来越重，最后呢反而是酿成了不可逆的后果，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的痛苦，给家庭呢更是带来了非常沉重的负担。所以我把这个栏目全面升级以后啊，让这些家人们更是高兴得不得了啊，那终于有了希望了，有办法了，因为我请到了能人啊，了不起的中医名家楚亮楚老师啊，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大家呢都感觉到说，哎呀，这心里啊彻底是有底儿了啊，凭借楚老师这些年取得的重大的成就成果，我更坚信啊，未来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能够在他的帮助之下把丢失的健康找回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欢迎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哎，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昨天节目结束以后哈、啊，就我这个头脑当中啊，一直就是在回想你聊到的这个昨天讲到高血压问题啊。说高血压呢，西医定位是病，
1: 对，
0: 中医定位是症。
1: 嗯嗯，
0: 哎，理解定义不同，采取的方式方法就不同了。
1: 对呀、啊，
0: 那么带来的结果自然也就是不一样。
1: 嗯，没错。
0: 哎，真是昨天我听了以后啊，我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1: 哎呦，是吗？
0: 对，包括我们听众的反应哈、啊，那都是对中医智慧无比的叹服。
1: 嗯嗯。
0: 那么这个病和症啊，看待理解的不一样以后啊，这我们说患者的心理状态它就不一样了。
1: 当然了，嗯、
0: 啊，你说他是病，那患者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心理负担，有压力。
1: 对，
0: 你要说它是一种症状呢？哎，这个患者心里就会感觉很轻松。
1: 哎，你这点说对了，就这样的、
0: 哎、
1: 心理因素很关键的。
0: 对呀、啊、毕竟消除症状很简单呐、
1: 嗯、
0: 但是你想把病治好了，那肯定是有难度的。
1: 那是，对。
0: 所以说从精神心理层面哈，大家听完你的讲述之后感觉到无比的轻松、啊、哎，顿时就感觉说背了多年的沉重的这个包袱瞬间就给卸下来了。哈，
1: 实际上这是什么？这是中医的智慧啊！
0: 嗯
1: 啊，了不起。也就是说，通过心理的一些暗示，首先就会先让人就轻松下来。这是了不得的，不像说西医，你到医院找西医大夫看，不大个事儿，一番检查下来，告诉你啊，你这个未来又会这样，又会这样，你现在得如何如何如何，你这也是病，那也是病。那作为我们患者来说，听完以后，他心里就有压力。
0: 对，
1: 对吧？你要找一个中医去看呢、
0: 嗯、
1: 中医告诉你，你可能是肝不好了，肝阴不足了，肾气不足了，脾胃虚弱了，或者阴阳失和了啊，一些症状给你调理调理就好了。你看患者听完是不是感觉内心就轻松多了？
0: 嗯，
1: 是吧？他内心一轻松，没有负担了，对于他整体的这个病症来说是不是有利呀？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这就是心理疗法，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啊。所以说这个中医智慧讲什么，叫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症状去找原因。所以说他不会轻易的给患者下危机， 目的啥？就是让患者在轻松的状态下，能很好的去什么？去配合，去治疗，去干预。而且中医呢，它是有真本事的，是有真的好方法的。这不是说是完全是噱头啊，空穴来风，不是这样的。几千年的沉淀呢，你说得积累多少好东西啊？就像这个有能力的人似的，你看有能力的人，他不管遇到多大的事儿、多大的风浪，你看这人他非常稳，他也不慌张，他都会有解决的办法。大事儿到他那能变成小事儿，大事儿变小，那小事儿就变了了，
0: 变成没事儿。
1: 对呀、没事了。你要是没有能力的人，那可坏了，小事儿在他那都是大事儿，因为他没能力啊。对吧？那遇到大事儿，那干脆就瞪眼没辙了，那只能听天由命了，所以说你看这结果就不一样嘛。所以说你看像高血压这样的问题，在中医看啥？这就是小事儿，没有西医说的那么严重，那么可怕。那不光高血压，现在你看还有一类人群也是非常大的。你在西医当中呢，你看这西医也直接把它定性了是病了。结果让这部分人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巨大，什么呢？非常普遍，就是现在西医给普遍定性的糖尿病。
0: 这要说到糖尿病啊，那真是，咱们说这个人群巨大，
1: 是不是巨大？不比高血压的少吧？
0: 对
1: 吧？
0: 老年人现在得的非常多，而且我发现了，现在中年人甚至年轻人，这个还很年轻的这个
1: 年纪轻轻，血糖就高了，
0: 血糖就不正常就高了，现在太多了，
1: 很多很多。
0: 但是这个糖尿病它也跟这个高血压，西医诊断的情况是一样的，
1: 定位是病了嘛？
0: 对，他你得常年吃药，就是说这个没有办法停药，也没有办法彻底的给他解决了。
1: 对，这就是我和昨天说的一个道理。只要你把它定位是一种病，是病你一定要用药，是吧？长期的药维持。这昨天我不是聊到这个话题了吗？
0: 哎呀，那这个糖尿病更遭罪，
1: 对不对？
0: 高血压我觉得还不是那么特别严格的要控制饮食。
1: 对，
0: 这糖尿病我一看呢，他们那个作息和这个饮食控制的太详细了。
1: 哎，你看那个西方医学对糖尿病还得要求什么呢？管住嘴，还得迈开腿。
0: 对，你一天吃几顿？什么时候吃，
1: 少
0: 吃
1: 多餐，
0: 多
1: 少，
0: 我看那上写的菜谱什么
1: 粗纤维
0: 喝呀什么的都挺精细的，
1: 非常精细，这都是西医给严格制定的。所以说这个的确有话说，是这类人呢，哎呦，一旦确诊了说我是糖尿病，一旦是病了，坏了，心理压力就大了，负担就多了。刚才不说没办法呀，因为他是病，是病咱就得吃药啊，对吧？
0: 对，
1: 而且西医看啥不说吗？他看的不是症状，看啥？他不就看数值，看你的指标吗？
0: 验血糖是吧？
1: 对不对？
0: 值是多少？
1: 啊，一检查你空腹血糖如果超过6.1了，说饭后两个小时血糖呢超过7.8了，西医怎么认为呢？看这个数值，说你就有发生糖尿病的危险的征兆了。那怎么办呢？再确诊一下，通过糖化血红蛋白，说这个检测更准了。如果说糖化血红蛋白指标检查一超过6%了，糖耐量再检测一下，如果糖耐量指标超过11了，这回人西医就有把握了，人说了你这就是糖尿病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得要求患者说你这个得严格控制饮食了。稍微严重点的呢，你就得结合降糖药去用了，
0: 就得吃药了
1: 啊。而且呢也告诉说这类患者说你这个病啊没办法啊，没有办法根治，你得伴随终身。你想想啊，患者听完以后，哎呀，加上伴随终身，加上长期饮食的控制，加上药物的长时间的跟随，你说患者这个心理的压力、精神的负担是不是就非常非常大了？
0: 对，这一听说以后都是挺恐怖的，
1: 对啊，
0: 崩溃了。那楚老师是这样哈，你看如果按照您昨天我们就聊这个高血压问题嘛，那么是不是我可以理解在中医当中啊，就像糖尿病这个问题是不是它也不属于病，也应该是症是吗？
1: 那按照昨天我讲这个话题，那你自己认为呗，你认为这个它到底是应该是病还是症呢？
0: 我感觉应该也是症。 就是他没出现其他组织器官呢受损呢、病变呢、坏死啊，就没有这些问题的前提之下，那就应该就是证。
1: 哎，你看，你还是记得听的都非常仔细，
0: 哎，有收获了，
1: 是吧？你理解这概念了，
0: 嗯、对，
1: 你说太对了。中医呀、不叫糖尿病，中医叫什么、大家都知道，是叫消渴症啊。
0: 嗯，
1: 它是一种症，因为中医呢，他从来不看指标。中医看啥？不就看症状表现吗？
0: 嗯，
1: 说西医呢，他给定性的叫糖尿病。那中医为什么说它是消渴症呢？那咱们就看看这症状。
0: 嗯，
1: 啊，你中医不看症状吗？不把它定位是症状吗？咱说消渴症典型的症状有哪些呀？
0: 三多一少吗？
1: 对，这大家都知道是吧？是三多一少。
0: 啊，
1: 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然后体重减少，
0: 嗯，
1: 对不对啊？就是大多数人呢，在出现这个消渴症的时候啊，一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0: 嗯
1: 啊。
0: 但为什么它叫消渴症呢？这个名字听起来，我觉得挺奇怪的。
1: 啊，是你问的太好了，它怎么不叫别的症是吧？
0: 对呀，
1: 消渴症。
0: 嗯，
1: 咱们把它拆分着说，你就明白了啊、
0: 嗯。
1: 首先啊，咱先说消，就中医对这个消的定义怎么理解？消哪个消啊？大家可能也知道是吧？三点水加一个生肖的肖。
0: 嗯，
1: 一说到这个肖字，能联想到什么？是不是就代表着消耗啊、消散呐、消损呐、消除啊？没有了，
0: 没有了，对，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个消数的意思？
0: 对。
1: 那么表现在身体上呢，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啊，同样的道理呀、啊，对吧？你比方说，干吃不胖。总是愿意饥饿，消耗的快，
0: 就饿得快是吧？
1: 你看看是不是？
0: 嗯，
1: 这类人是不是有这症状？
0: 嗯，
1: 啊，饿得快，总想呢吃点东西。
0: 嗯，
1: 但是吃完之后，过不了大会儿，很快就又饿了。
0: 又饿了，嗯
1: 啊，有人说，哎呀，我吃东西没吃一样，他也不吸收啊，这就吃的多嘛。但吃的多没用，他消耗的快呀、啊。
0: 嗯，
1: 他没吸收啊，还总是有饥饿感呢，对吧？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身体是不是逐渐的消瘦啊？
0: 嗯，对，他没吸收，
1: 没吸收嘛，他体重减轻了、
0: 嗯，
1: 对吧？而且伴随着疲乏无力呀、啊，他不吸收，身体没营养啊，没能量啊。
0: 对，
1: 你看这不都属于消吗？对吧？消耗、消散、消除，你吃再多都没用啊。你看是不是？咱们很多这些有这类症候的，他是不是都有这种表现？所以说呢，那这些表现，还是这句话。你能说它是病吗？
0: 嗯，的确是哈。
1: 不对，不严谨，
0: 不严谨。对，
1: 它只是症状啊。
0: 对，
1: 它出现那种症状啊，它不是一些病变和病损呐、啊。你没有器官损坏呀、啊。
0: 嗯，
1: 它只是给你出现一种症状，对不对呀、啊？
0: 对，就身体有不舒服的这个症状了。
1: 嗯
0: 嗯，但到底什么原因就导致出这些症状呢？
1: 你看，这要是从这个西医角度啊，你要他解释这问题，还真就解释不清。
0: 嗯。
1: 因为西医啥呢？他就盯着这个血当中葡萄糖，啥叫血糖啊？不就血当中葡萄糖吗？
0: 嗯，
1: 他盯着这个血糖这个含量看数值，一旦这含量过高了，他就认为你这是糖尿病。
0: 那不对呀、
1: 啊，
0: 这我想这个血里边都是糖，那他应该是不应该觉得饿，他应该是觉得饱啊，
1: 你看看
0: 撑啊，他怎么是饿呢？
1: 哎，你这说的太好了，你看你对这医学还是很了解啊。
0: 嗯、
1: 实际上，你看这就是西医解释不了的原因。西医说糖尿病血糖高，不就血当中葡萄糖高了吗？
0: 对呀、
1: 啊，那葡萄糖是不是咱身体的能量啊？细胞最基本的能量物质啊？
0: 嗯，
1: 对吧？那你说为什么说既然血当中葡萄糖已经很高了，应该有饱腹感呢？他怎么还能有饥饿感呢？
0: 是不是？他怎么能饿呢？
1: 是吧？就像我们很多人这个挂水啊、打点滴呀、啊，都打过这葡萄糖、
0: 嗯，
1: 是吧？甚至你看做完大手术的，不能马上进食的，怎么办？他马上打葡萄糖，给身体补充能量。
0: 对
1: 啊，来对抗饥饿嘛。
0: 嗯，
1: 所以说你想啊，如果说按照西方医学的解释，说血当中的葡萄糖已经严重超标了，过多了，那正常不应该出现这种饥饿感呢？它应该是饱腹感呢。
0: 嗯，
1: 它怎么还会出现这种饥饿感呢？消瘦呢？乏力呀、啊？那葡萄糖是能量啊，那血当中这么多呢，它怎么能出现乏力呀、啊？身体体虚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西医怎么办呢？他就硬性的解释了，西医这么说了。西医说因为这个血液当中的细胞啊它吸收不了葡萄糖了，所以说呢 你血当中即使有大量的葡萄糖没有用，它吸收不了，细胞不吸收，全都堆积滞留在血液里了。那可能你还得继续问，说那为啥这些细胞它怎么就吸收不了葡萄糖呢？它怎么吃不进去了呢？
0: 对，这个我是挺不理解的，因
1: 是
0: 为你
1: 吗？
0: 看，说人低血糖晕了的时候，不都是马上让含块糖或者喝点
1: 哎，对
0: 甜
1: 呀，
0: 的带糖的饮料，
1: 它
0: 那
1: 就
0: 人
1: 补
0: 马
1: 充
0: 上
1: 糖
0: 就
1: 了嘛，
0: 好
1: 马上它
0: 了。
1: 就恢复过来了，
0: 对呀，那么多糖存在，它怎么反而
1: 吸收不了呢？
0: 吸收不了？是这
1: 啊，
0: 什么意思
1: 所以说你要继续问他说，那为啥细胞它就吸收不了啊？
0: 呢？嗯。
1: 西医又说了，那细胞有病了呗？你要说什么病啊？对吧？他告诉你，你说啥病？他吸收不了葡萄糖的病，是吧？所以说这细胞它
0: 嗯，
1: 没有这个功能了，它失去能量了，葡萄糖进不去啊，它吸收不了，它就这毛病啊，吸收不了葡萄糖，细胞没能量了，干不动活了。所以说你吃再多再饱，那也和没吃一样，它不吸收啊，它都消耗掉了。
0: 嗯，
1: 所以你看，你看这么解释，我不知道这大家认为啊，你就这个解释方法，大家好不好理解啊？反正我个人认为这个解释很牵强啊。啊，很牵强。
0: 嗯嗯。对，这有点儿好像不符合我们常识的那个这个想
1: 这属
0: 法
1: 于硬
0: 哈。
1: 性解释的，就对
0: 嗯嗯。
1: 吧？你要看，你要从中医来解释，你看就非常好理解。那中医讲，之所以我们会出现刚才这种消的症状，消瘦啊、消耗啊、乏力，总是有这种饥饿感，吃啥都不吸收，这种症状是啥呢？中医告诉你了，是因为你的胃叫胃热炙盛。什么说简单点好理解？啥叫胃热炙盛？就是你胃火过旺导致的，这大家好理解了吧？
0: 啊，就胃有胃火
1: 有
0: 了。
1: 胃火了，胃火旺了，胃火大了，这个火可了不得，火是不是有灼烧的这种感觉啊？
0: 嗯嗯，
1: 火的特性就是灼伤、灼烧啊，是热呀。
0: 对。
1: 这样一来，你想想胃里有这团火，你就把吃进去咱所有的食物，你吃进去吃哪，是不是吃到胃里去了？
0: 嗯。
1: 吃胃去，还没等食物很好的给它消化呢，被胃火就给它灼烧，都给它消耗掉了。它
0: 啊。
1: 根本都不给脾脏转化成营养，转化成精微，都不给它转化的机会，在胃里通过这个火就全给它烧没了，消耗掉了，
0: 就没有下一步
1: 没
0: 了，
1: 有
0: 没
1: 下一
0: 有
1: 步
0: 东
1: 了。
0: 西再给这个脾
1: 正常咱们
0: 去
1: 吃东西不是胃
0: 运
1: 吃到
0: 转
1: 胃里了，
0: 了，
1: 胃里给它腐熟了、糜烂了，
0: 嗯，嗯，
1: 然后转化给脾，然后经过细加工，转化成水谷精微、精微物质、营养物质输送到全身嘛，
0: 对，
1: 对吧？是这样一个
0: 嗯，
1: 过程嘛。这回好，你胃里有火，啊，好家伙，你吃各种东西到里面之后，还没等它转到给脾那儿呢，到它那让火全给烧干净了，哎，
0: 烧没了，
1: 全给你烧没了，
0: 嗯。
1: 啊。所以说，我说胃火是啥？火的特性就灼烧、消耗啊！你什么东西它也架不住火烧啊，对不对呀？
0: 嗯，
1: 哎，所以说你吃到胃里这些东西，很快被胃火把这些食物就消耗掉了。那胃里是不是很快它就没东西了？
0: 对，
1: 胃里没东西就给你发生信号了，你是不是又会产生饥饿感了？
0: 对，通知你饿
1: 还
0: 了，
1: 得继续进食啊，
0: 嗯，
1: 所以你才会吃得多，吃得多这边就消耗得快，就饿得就快，不就这样反复吗？对
0: 嗯。
1: 吧？这个脾干脆就闲着，它都没有机会转化吸收食物当中这些营养精微物质。那你想想，它转化不了这些食物当中的精微营养，那你身体是不是就是日渐消瘦啊？你是不
0: 嗯，
1: 是浑身就虚弱没劲儿啊？所以你看看，你看中医的智慧解释是不是多好理解呀？
0: 还真是挺好理
1: 是
0: 解的
1: 吧？
0: 哈。
1: 你看说的是不是完全是这个道理，完全是这么回事儿
0: 嗯嗯，那楚老师，我再刨根问个底儿哈，
1: 啊？啊？
0: 就为什么他会胃火过旺呢？怎么就出现胃火过旺这个情况？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中医也好解释啊，
0: 嗯。
1: 胃火旺，刚才说就是胃里的火气大，就要上火了。那什么原因导致胃上火了呢？胃
0: 嗯，
1: 火大了呢？那肯定跟你饮食有关系，是第一个，饮食不当最主要的。你比方说，你经常吃一些高热量的、刺激性、辛辣的东西，这不都属于热性的吗？
0: 啊，
1: 对吧？总喜欢吃一些烧烤类的、火锅类的、煎炸类的。还有长期喜欢吃大量甜食、过油腻的东西，它都容易滋生胃火呀、上火呀，
0: 啊，就吃的不太对，
1: 对
0: 嗯。
1: 吧？还有的人呢，经常吃一些热性温补的药材，你像人参呐、黄芪之类的，它都是生热助火的。
0: 嗯
1: 总喝酒的人都生胃火呀。再就是情绪方面也是，你这个长期的一些情绪方面的焦虑、抑郁啊、脾气暴躁啊。它导致啥？是不是会导致肝郁啊？
0: 嗯嗯。
1: 你肝郁是不是就会化火呀？你肝火横逆，它犯哪儿？它直接就会犯胃呀，也会引发胃火呀。 还有这个季节气候的一些变化，自然界当中的一些风寒暑湿燥火，一些湿热火邪，这些外邪之气进入到脏腑，进入胃腑，它也容易化生胃火呀。你看，这不都是常见造成胃火过旺的原因吗？
0: 嗯，您这么一讲，还我真是觉得这太好理解了，
1: 好理解
0: 吧？那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它就能够把这个胃火给它消除了呢？咱们要是把胃火消除了，那不就是没有这个症状，没有这些问题了吗？
1: 对，消耗的情况就没有了。
0: 嗯，
1: 把胃火降了，你这回吃东西它就不可能快速给消耗掉了，所以肯定得降胃火呀。
0: 嗯，
1: 有没有有方法，而且很简单，很简单啊。你比方说常见的一些中成药。胃火热盛型的，你吃点啥？吃点这个牛黄清胃丸，
0: 嗯，
1: 或者黄连上清片，
0: 这都常见的，
1: 没多少钱都可以，
0: 对，挺便宜的，
1: 是吧？
0: 嗯，
1: 因为胃火有热盛型的，还有阴虚型的。如果你是阴虚型的，啊，吃点啥？吃点这个养阴清胃颗粒，或者知柏地黄丸，都可以滋阴降火。还有的人胃火旺是属于啥？叫胃火积食型的。那你就吃点啥？吃点饱和丸，或者吃点这个炙石导滞丸，这都很常见的中成药，都不贵。
0: 嗯，
1: 因为你在用这些中成药的时候，他必须得有医生给你开处方嘛。
0: 嗯，
1: 哎，他必须得根据你的情况辨别一下你的胃火到底是属于什么的，哪种类型的，炙热型的还是积食型的，阴虚型的，然后他给你配点一吃。那么除了吃这些中成药以外，但必须得有个结合，
0: 嗯，
1: 得结合什么呢？结合吐纳的方法，
0: 配合我们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哎，这个很关键啊，
0: 嗯，
1: 要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叫吸清吐浊，要兼顾着去做，去胃火才好。啊，你在吸气的时候呢，吸的是天地宇宙清阳之气，干啥呢？它能够增强脾胃的动能。那往外呼、往外吐出的是啥？就是胃里的火热之浊气呀。你能把它呼出去，把它吐出去啊？啊，就这样一吸一呼，通过特殊方法，这是清降胃火，这是最快最好的方法，一定要兼顾着去做。
0: 嗯，
1: 啊，你这个胃火降下来了，火气吐出去了，胃里面这食物就不会什么，被快速的给它灼烧，给它消耗掉了，
0: 都烧没了。
1: 你不就可以恢复正常胃的储存和分解腐泥食物？然后传输给脾进行转化，吸收营养精微物质，供应全身脏腑器官，功能不就实现了吗？
0: 嗯，
1: 你就不会有这种消的这种症状，总是饥饿啊，而且还越吃越消瘦，浑身疲乏没劲，这些问题不就没有了吗？
0: 嗯，确实是哈。那这回就清楚了。那楚老师，具体我们得用哪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这个消除胃火呢？我们怎么做呢？
1: 有一种方法啊，我归纳总结很好，叫什么呢？叫清凉观想呼吸法。
0: 清凉观想，
1: 哎，你看啊，就是通过什么？通过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意念去做啊。怎么做呢？身体端坐，平心静气，这是首要条件，就是啊，自己啊安静下来，不要吵闹，环境安静，让自己的心要静下来，入静。
0: 嗯，
1: 然后闭口，舌尖抵住上颚，干啥呢？要促进津液的分泌，然后用鼻子缓缓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头脑意念当中要冥想什么呢？吸进来的这股气如月亮般或者是薄荷般，是一种清凉之气，从鼻腔直接吸入到你的胃部。要冥想这个，把气吸满以后做什么？做吞咽津液的一个动作。
0: 嗯，
1: 为啥呢？因为津液唾液可以滋阴降火。把津液吞咽完毕以后，我们这时候要开始张口要呼气了。呼气，头脑意念当中马上要冥想，胃里的这些红色的火热浊气通过我们的口完全的把它呼出去。
0: 嗯，
1: 要有这种意念的导引。你就这样一吸一呼，反复配合，加上意念吞津液，就这套方法来进行吐纳。什么时候做？每天清晨起床以后，一吸一呼为一组，你做它30组，每顿饭饭后一个小时再做它30组。你就这样坚持练习一段时间以后，哎，你就会惊奇发现呢， 由胃火过旺导致的这种，总是这种多食易饥，总是感觉疲乏无力、身体消瘦，这种消的症候和症状，自然慢慢就没有了，非常管用的好方法。
0: 那楚老师给大家的方法啊，那都是通过大量的实际经验总结出来的啊。只要是我们能够坚持，能够运用去做的，那都会得到最大的收获。
1: 哎，就是个坚持的过程。
0: 那楚老师，西医定性的这个糖尿病啊，您讲了中医叫做消渴症。
1: 对。
0: 哎，刚才你给我们讲完第一个字儿了，这个消。那么第二个字儿，这个渴怎么解释呢？
1: 渴其实更好理解了，渴不就是口渴这个渴嘛？
0: 啊，对，口
1: 对
0: 渴，
1: 啊，口
0: 干
1: 干
0: 嘛？
1: 咽燥，总想喝水。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啊？中医怎么讲的？中医讲呀，肺热津伤，阴虚火旺。什么意思啊？就身体里的这些水液叫阴液，被虚火不断的灼烧，导致津液不能正常上承到哪儿呢？滋润咱们的咽喉气道，所以咱还出现这种口渴难耐，总想喝水，但是也没有真正的缓解，怎么喝水还是缓解不了。啊，你看，还有的人呢，会伴随这种心烦燥热，尤其到晚上口干加重，手心脚心都发热，这都是阴液亏虚不足，虚火过盛内扰，耗伤津液，就像水拿火烧开水、烧水壶似的，把这水慢慢就烧干了。什么火呀？刚才不说是肺的事儿啊？肺火过盛耗伤津液呀。而且耗伤津液以后，还会导致肾火内生啊！为什么？肺为人体水之上源，肾是什么？肾是咱们身体水之下源呢。
0: 哦，他俩是对应的。
1: 啊，中医有话怎么说？叫肺水不能降肾火呀，那就会导致啥？导致我们肾精亏虚。你肾火旺就耗精啊，导致肾精亏虚啊，肾精亏虚，肾气就不固啊。那肾精不足，肾不纳气。它不能很好的固摄水液，会导致啥？会导致咱们小便频数多尿的情况啊！你看多饮多尿，这不出来了吗？所以说消还有渴这两种症状合二为一以后，我们才能出现啥呀？三多一
0: 三
1: 少
0: 多一
1: 吧，
0: 少，
1: 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体重减少。

0: 那么造成这些症状呢，出现的原因归纳起来，那无非不就是一个是胃火、肺火、肾火过盛吗？
1: 嗯。
0: 对吧？胃火过盛会犯脾，脾胃是相表里的，脾弱失湿以后不能很好的转化吸收水谷精微营养物质，不能化成充足气血，而且脾胃是我们什么身体中焦的位置，很关键呢，它是承上启下的，涵盖着肝胆呐。脾胃功能失湿就会影响到肝胆的疏泄呀，就不能很好的调节我们的气息呀，整个身体的中焦功能就会失调啊，会出现啥呀？会出现腹胀、消化不良、湿热内蕴的情况。那么肺火一旦过旺，会直接导致心火旺盛，因为心肺相表里呀。心肺在哪儿呢？在咱们人体上焦了吧？
1: 嗯。
0: 干啥的？咱们体内气血津液宣发到全身，全靠心肺的推动和输布啊。所以《内经》讲什么叫"上焦如雾"，就形容这气血像雾气一般去弥散，全靠啥？全靠心肺呀。那心肺火旺，耗伤津液，导致上焦功能失调。气血不能很好的输布弥散，就会出现胸闷、气短、咳嗽等等这些情况啊。那么肾火过盛了，肾就会累积到膀胱啊，涵盖大小肠啊，这是咱们人体的下焦啊。
1: 嗯，
0: 内经讲什么叫下焦如毒啊？
1: 哪个毒啊？
0: 毒是啥意思啊？代表着沟渠啊、水道
1: 哦，
0: 啊，
1: 水稻，嗯。
0: 对吧？你一旦肾火旺盛，耗伤肾精，肾精不足，肾不纳气，就不能很好的固摄入水液，就会导致你下焦这些脏器的功能失调了。封藏水液的膀胱和负责食物糟粕排泄的肠道，它都会出问题，小便频数、大便溏泻或者干燥，包括肾精不足、腰膝酸软、肾主生殖，生殖系统都会出问题。所以你看这个消渴症，从最开始三多一少的一些症状，逐渐发展就会发展到三焦累积的所有器官都会受损，对
1: 嗯，
0: 吧？上焦心肺功能，中焦脾胃功能、肝胆功能，下焦肾脏、膀胱、大小肠都会出现问题。那你想吧，咱们这上中下三焦，它是不是掌管着我们的五脏和六腑啊？
1: 那就五脏六腑都出问
0: 那不
1: 题
0: 就都
1: 了，
0: 出问题了吗？
1: 嗯，
0: 那五脏六腑都出问题，身体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肯定就会出问题呀？
1: 对。
0: 所以说到后期严重了，它就会影响到全身了。所以西医怎么说啊？西医说全身各种合并症，那不都这么来的吗？
1: 啊，这回真听懂了啊，
0: 哎，
1: 明白了。我相信啊，咱们这个听众也应该能够彻底明白这个消渴症到底是咋回事了。
0: 哎。
1: 哎，西医认定的是糖尿病，那么中医呢，把它当做是消和渴的症候。
0: 对，
1: 哎，就是观念认识是不一样的。那么他在治疗当中所采取的方法肯定也是不一样
0: 那当
1: 的。
0: 然了，
1: 啊，结果自然也是不同的，嗯，那么关于说消的症状解决的办法啊，就是都教给大家了。那我们说这个渴用什么办法解决呢？您刚才又讲到了上中下这三焦的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
0: 渴的问题啊，你可以吃点啥呢？吃点这个知柏地黄丸配合大补阴丸，干啥呢？降肾火，滋补肾阴肾阳。
1: 嗯
0: 但是也要结合什么呢？呼吸吐纳的方法必须要结合，得坚持去做。我之前讲过啊，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有思字诀，
1: 嗯啊，四字诀讲过，
0: 干啥的？它对应的是咱们的肺。
1: 嗯。
0: 啊，坚持练习思字诀的吐纳方式，可以清肺浊、吐肺火、补肺气、生津润燥止渴呀。还要再结合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干啥？因为这个吹字诀对应的是肾脏，练习吹字诀可以补肾气、固肾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
1: 嗯，
0: 同时还得练习啥呢？练习这个吸字诀的吐纳方法。吸字诀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干啥的？是专门调理三焦的，是畅通全身气机的，消除水肿，恢复新陈代谢的。所以说这几种方法啊，每天要加强，多做多练习，你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都是我多年来总结出的实战经验。
1: 嗯，
0: 啊，对于消渴症，解决全身多系统症状，可以这么讲，这的确是最简便还灵验的好方法。
1: 真是太好了哈。关于六字诀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啊，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楚老师其实都教过大家具体的操作的方法了。
0: 对
1: 啊，如果说大家有不会的没记住的啊，这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啊，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是完全教授给大家的。那么这样吧，楚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抓紧接听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您的帮助，
0: 好
1: 吧？
0: 好，可以的。
1: 那么好，我们开始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楚老师，喜儿，你们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3: 我今年56岁，有着胃病10多年了。我听你们的节目时间不长，但是觉得楚老师啊是了不起的中医大家。思想理论呢建树很高。呀，楚老师，你讲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确实很有道理，也是有大智慧的。我很想学，不知道该学哪一种方法对我这个胃病啊能有帮助。
0: 哦，胃不好啊，那具体咋回事我看看呗。
3: 我现在吃完饭吧不爱消化，每顿不敢多吃
0: 啊，
3: 不管吃那个任何东西都一样，吃完饭吧1-2个小时，都还是感觉这个东西还在这胃里堵着下不去。
0: 哦，
3: 胀的都上不来气儿
0: 啊，
3: 而且还经常烧心，胃疼的情况啊也很明显，吃点凉的呀、酸的呀、辣的呀，就胃疼、反酸、恶心
0: 啊。
3: 以前也做过胃镜，结果显示有这个轻微的溃疡。医生给我开的什么莫沙必利，然后美拉唑
0: 啊，
3: 哎呀，难受了就吃上。但是最近这半年左右吧，就感觉症状严重了
0: 啊，
3: 胃里呀总是那个绞着劲儿的疼，吃药吧也不当事儿了，一疼就是小半天不对劲儿，3天2头还拉肚子了。
0: 那你拉肚子时候，感觉肚子疼不疼？肚子疼吗？
3: 有点，但是不是那种那个剧烈的那种。
0: 出不出虚汗呢？
3: 晚上睡觉的时候吧，睡醒以后，就是前胸后背啊，有这个凉汗。
0: 那还是有出虚汗盗汗的情况。你这情况要从西医角度来讲呢，实际上就是胃肠道的炎症。各种细菌感染造成的。所以说他给你治疗方法，无非也就是抗菌消炎嘛，对吧？就抑制嘛。在中医当中，你这什么呢？按照你说的刚才那些症状来看呢，应该就属于饮食机制还有点这个湿热运脾，还有点脾胃虚寒，你这些症状都有。也正因为这些症状呢一直存在，你还会导致你这炎症反复的形成，反复的感染，它不愿好。你可以用点啥？用点中药，你用点啥？用点理中丸，加点保和丸，这两样药你配着吃。同时啊，你一定得结合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因为吸清吐浊呀，能恢复脾胃这个升清降浊的能力。怎么做呢？也不难。你在每餐吃饭之前呢，你可以做这个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干啥呢？改善你消化的功能。比方说用右手啊，用手指按住你右边的鼻孔，用左边的鼻孔来吸气来呼气，然后呢做上几组之后，再用另外一只手按住左边的鼻孔，用右鼻孔再来吸气来呼气。这样是交替的进行这样这个左右鼻孔的一个呼吸，重复做，你连续你做它个5-6分钟，做完以后你再吃饭，这是一个。另外呢，你饭后吃完饭以后1小时，你做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你做呼字诀这个方法，因为它是主管脾胃的。我以前也讲过，身体端坐，舌顶上颚，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然后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要用力的收紧你的肚子。等到把气吸满了以后，我开始呼气，张嘴呼气，往外呼气的过程当中要发出呼的声音，把声要发出来。同时发呼的声音，同时肚子用力的向外鼓，一直把这口气呼进了以后，吞津液一次。你不管有没有这个唾沫和津液，你要做这个吞津液的动作来咽一下。
3: 好，
0: 哎，你就这样，你反复做，也做它个5-6分钟，干啥？增强脾气，排除脾浊。 你坚持段时间，你刚才说的这些症状你看吧，很快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和好转，这是很管用的方法。
3: 呀，那楚老师，你说的这个呼吸方法有没有书啊？我老伴也是一身的毛病，也想跟着你学习这个吐纳的方法。我听说36种吐纳方法，对于各种疾病啊都不一样。听你讲这里面呢还有很多这个细节的东西，如果做的不对呀、啊，那不那个白费力了吗？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点资料学习呀、啊？
1: 这位朋友您先别着急哈。其实最近吧，这个很多听众朋友都是通过后台反映类似问题了啊，就很多人都说了、说光靠听节目啊记不住啊、也学不好啊，都是着急的不行。所以说这两天呢，我就是在考虑这个事儿呢哈。好吧，
3: 哎，太好了，喜儿，你呀、真是那个细心的人，知道我们最需要什么，那就麻烦你了。
1: 好的好的，您放心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3: 好，谢谢。
1: 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4: 哎，你好啊，楚老师。
0: 啊，你好。
4: 哎，说实在，我是来感谢你们的。感谢你们办的这个《百岁养生经》这个节目啊。我每天能听到那么多的中医知识，说实在不用花一分钱，我就学到了对身体有用的方法，这真是为我们老百姓办的好节目啊。
1: 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夸奖哈、呀，这些呀那是楚老师的功劳啊，楚老师每天都很辛苦啊，就是希望呢、能够通过中医的智慧啊，好的这些经验方法给大家身体健康带来帮助啊，所以说我们最应该感谢的一定是楚老师啊。
4: 哎，你说的没错呀，喜儿。听节目这么长时间呢，楚老师你可太有本事了，太专业了，博学多才呀。
0: 哎呀，客气了。
4: 给说话朴实，句句呀都能说到我们老百姓心坎里呀。说实在，我特别爱听。而且我也跟着楚老师学习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啊，
4: 非常受用。太感谢你了，辛苦了楚老师啊。
0: 没事，不说客气话，我还这句话、我的这些东西这些方法呢，实际上归根结底都是咱们中国人，咱们老祖宗自己千百年来的经验智慧和方法，对吧、我把它进行整理了，进行归纳了，经过很多实践了，我把它筛选总结出好的东西，我再给大家，大家愿意去用去学，最主要大家能有好的收获，啊，那就太好太好了，这是最值得的。
4: 是，那楚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心得吧。
0: 啊，好。
4: 我是几年前身体出现一些问题。那段时间吧，我就感觉身上痒，尤其手心和脚心呐、还有胳膊后背也痒。那晚上痒的睡不着啊。前身的皮肤颜色包括那眼白都黄色的
0: 哦，发黄
4: 全身乏力没劲儿啊我说还经常恶心，吃点东西啊不对就恶心想吐啊还不能吃饭，没有食欲，一天吃一顿饭都不觉得饿呀体重下降可快了，我就以为血糖高了嘛，结果测血糖餐前餐后都挺正常的正好那时候刚入冬，那可能是换季影响呗，皮肤干燥啊我就抹了好多那护肤品呐、保湿的东西，可是还是痒，后来发现尿尿颜色挺深的，特别黄，暗黄的颜色呀有点像啤酒啊那个前胸的肝区那位置还有时候还疼，
0: 肝区还疼有点像黄疸的感觉是吧，皮肤啊脸色呀白眼仁都发黄，虽然还没劲儿，尤其还恶心，没啥食欲。加上排尿的颜色也发黄，那你要按照这个来讲，你要是通过检测发现跟糖尿病血糖也没有关系，而且你这也不是糖尿病，它也不是消渴的症候。根据你这个症状描述，你要从中医考虑呢，你应该是肝和胆不好，得考虑是肝胆的问题，这方面面大。
4: 你说的太对了，楚老师
0: 啊。
4: 当时我觉得不太对劲儿，就去医院检查了
0: 啊。
4: 结果那个查出是那个胆汁淤积的性那个肝炎。
0: 你看这西医讲叫胆汁淤积性肝炎，实际上就是肝胆出问题了，肝胆出热严重。嗯。
4: 完了，医生给我开那个利胆的，
0: 嗯，
4: 还有保肝抗炎那个药，我一直吃着呢。
0: 嗯。
4: 病情也是，时好时坏的。哎，一直维持着控制哈，但是让我难受的是吃不下饭，
0: 嗯，
4: 经常腹胀啊，
0: 嗯嗯，
4: 看着东西都感觉都恶心，尤其油大的东西啊，连味都不敢闻，一闻那油烟味就恶心
0: 啊。
4: 这个毛病啊，试了很多方法都没解决呀。但是楚老师，自从这段时间跟你学习那个呼吸吐纳以后
0: 啊，
4: 哎，我练习你说的六字诀，对那肝好的那个虚字诀啊，
0: 哎。
4: 哎，对脾胃好那个呼字诀，
0: 哎对，
4: 还有对三焦好那个吸字诀的方法，
0: 哦，
4: 我都跟着练，每天都做，真的非常管用
0: 啊，是吧？那挺好啊，那这几个对你来说，属实对你肝胆帮助都很大，这几条呼吸方法，啊，那你是听明白了，挺好，啊，那你就坚持做，
4: 嗯，
0: 因为六字诀当中啊。你像疏肝利胆、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恢复新陈代谢，你这些都能做到。
4: 嗯，
0: 你把这几套方法呢坚持做好以后，恶心腹胀啊、食欲不好啊，这情况很快就能得到缓解的。
4: 是啊，楚老师，你觉得方法实在太实用了
0: 啊！
4: 你看，一分钱不用花，在家就可以练习，又方便又管用，
0: 是不是？嗯
4: 嗯，现在我这恶心情况大大的缓解了。
0: 嗯。
4: 现在有点油烟的味道，我也不怕了。
0: 好，
4: 你想吃东西了，
0: 哎，
4: 就感觉有食欲了，而且整个人呢，比过去有精神头了。
0: 你看看，
4: 就好像年轻好几岁一样。
0: 嗯嗯，
4: 你说练习呼吸就是那个吸清吐浊呀。
0: 对，
4: 我感觉我就是把身体里的浊气给吐出去了。
0: 哎，
4: 所以状态也好了，你说是不是？
0: 理解太对了啊！吸天地宇宙之清阳之气，呼脏腑之浊气。肝之浊气、脾胃浊气和胆之浊气，这样一来呢，你脏腑气机好啊，肝胆功能动能就会好，脾胃运化就会好，所以你这些状态症状自然就会越来越好了，哈哈。
4: 是楚老师
0: 啊，
4: 我现在呀，说实在，你现在就是我最崇拜的人了，
0: 哎，
4: 我肯定会努力的学习呀，
0: 嗯，
4: 哎，好好练习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让身体越来越好啊。
0: 对呀，这方法多好啊，不用舟车劳顿，是吧？不用东奔西跑，是吧？也不需要说让你花什么费用，只要学会了练好，这就是自己受益一生的东西，对不对呀？
4: 对
0: 啊，你坚持做呗，多好。嗯，
4: 好的，再次感谢你啊，楚老师，也感谢喜儿啊。
1: 嗯，
4: 有忙的啥事再麻烦你们啊。
1: 哎，好，再见。
4: 哎，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5: 哎，喜儿，楚老师，你俩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5: 哦，我是山东济宁的听众。
0: 啊。
5: 哦，这回喜儿啊。我跟你说，你可得帮帮我。我现在磨呢，我特别着急。
1: 嗯，
5: 啊，就是因为楚老师每天在节目里讲课讲的这么精彩，我也听得可认真了。但是我就是记不住啊。你讲那么多的呼吸方法，我记不全。我现在就记住一个最简单的，那个鬼吸法，说是像乌龟一样，慢慢的吸气，慢慢的呼气。
0: 哎，对，
5: 越慢越好。
0: 嗯。
5: 啊，我就记住这一个了，哎，其他的吧，哎呦，都让我记混了，我自己都生自己的气。我刚才听着哈，上一个和你们通话的男同志，人家记忆力好，把楚老师的吐纳方法都学会了，做的效果也特别好。你说我就更着急了，我这个身体情况吧就不好，不知道做哪一种呼吸方法更好。
1: 嗯，
5: 我希望得到楚老师你给我指导指导。
1: 嗯，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
0: 是。
5: 嗯
1: 嗯，毕竟很多家人们身体都存在着很多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
0: 对
1: 啊，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它里面针对的也是多种情况，我们必须要因人而异，要针对性的进行学习和运用才行啊。
0: 对对，
1: 所以说这就需要系统的给大家伙儿得归纳总结出来了。让大家更好的对症去选择练习。
0: 对,
1: 对, 对，嗯，这个问题啊我一定是给大家伙办好啊，让大家呢都能够非常轻松的掌握自己呼气吐纳方法。现在吧，您这电话正好打进来了，您把您身体情况跟楚老师说一下，让楚老师给您这个单独指导一下。
5: 哎呦，行行行，
0: 没事，
5: 那首先谢谢楚老师了
0: 啊。没事，你说说我看看。
5: 我什么呢、
0: 啊、
5: 慢性关节炎
0: 啊，
5: 就是两条腿这个膝盖这块儿发凉，特别的凉。
0: 嗯，
5: 我就是穿多厚的裤子，我都感觉腿也不热乎。
0: 嗯，
5: 有时候还麻酥酥的，晚上伸腿的时候啊，哎，弄的那个劲儿不对了，是姿势不对了，弄不好就抽筋了。
0: 总抽筋儿是吧？啊，
5: 哎呦，那个疼。
0: 嗯，
5: 那个小腿肚子那个肌肉都梆梆硬。
0: 嗯，
5: 然后我就疼醒了。再就是走路，平常的白天走路走不了多长时间，十来分钟还能勉勉强强的对付，走时间长了，这个脚的板子就开始疼。
0: 嗯，
5: 然后慢慢的就蔓延到脚脖子、膝盖。
0: 嗯，
5: 你像现在吧，只能上楼，按楼底下就这么近的距离转转，你走远我都走不回来了。
0: 哦，
5: 膝盖疼的吧哈。你要上楼的时候，上楼梯的时候都不敢打弯儿。
0: 嗯嗯。
5: 前两天不是听你节目里讲了一个针对下肢腿脚活动的呼吸方法吗？
0: 嗯。
5: 我听见了，但是我没记全，也没学会。
0: 啊啊。
5: 我就寻思着，楚老师，你再教我一遍。
0: 啊。
5: 我寻思真是想赶快的这身体好起来，我可着急了，我想赶紧练习练习。
0: 啊，前两天我讲过针对于下肢啊，关节炎呐、啊。肢体活动僵硬啊，啊疼痛啊，有个方法挺好，叫合车运转吐纳法。
5: 嗯嗯。
0: 哎，针对就是腰腿酸疼的、行走无力的、僵硬麻木，包括一些陈旧性损伤、下肢关节有一些慢性炎症，都很好。
5: 哎，对，就是你说的这个，合车运转吐纳法。
0: 是吧？头两天我讲过，方法怎么做呢？身体啊，放松，自然站立，选择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啊，入静心无杂念，然后怎么做呢？双脚并拢啊，弯腰下蹲，蹲下以后双手抱膝，
5: 嗯，
0: 啊，做好的动作，然后开始吸气，用鼻子来进行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中啊，你这个头脑当中要有一种意念的冥想，想什么呢？就想着你鼻腔吸进来的这个气是从哪儿进来的？是从脚底的涌泉穴缓缓的吸入。往上走，一直顺着小腿啊，再一直到大腿、腹部、胸腔。
5: 嗯
0: 啊，你要冥想这口气一直往上走，走到哪儿呢？一直走到咱们头顶正中这个百会这个位置。吸的这口气啊，冥想是聚集在这个位置了。所以说这个冥想要做啊啊，也就相当于这气儿它不是从鼻子进来的，是从脚底涌泉穴吸进来的，一直引领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头顶的百会。实际上你要知道它是用你鼻子吸的，但是你头脑当中是冥想，是用脚底涌泉穴进来的，这叫导引啊。那与此同时呢，在整个吸气冥想的过程当中，你不是属于蹲着吗，抱着双腿的动作吗？
5: 嗯，
0: 这个时候你要把手松开，然后随着你吸气的节奏，
5: 嗯，
0: 身体慢慢的缓缓的起身，开始往上站站立。
5: 嗯嗯，
0: 一直你在冥想着这口气已经到头顶百会了，你身体应该就达到一个缓缓站立站直的状态了啊，也就完全站起来了。这是啥？这是一个吸气的动作啊。
5: 嗯嗯，对对，楚老师，吸气的过程我记住了，你后面的吧还有时间想不起来，忘了
0: 啊。那吸气会做，不会呼气是吧？呼气是相反的。
5: 嗯，
0: 把气吸满以后呢，那这个时候身体不也站直了吗？我们要用嘴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头脑当中的意念冥想是什么呢？这气是从头顶的百会随着这口气往外呼， 逐渐的气往下走，通过咱们的脖腔、胸腔、腹腔，再到腰肾，再到双腿，再到脚底，再通过涌泉穴把它缓缓的把它排出去。
5: 嗯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呼气的时候、冥想的时候，身体要缓缓的往下蹲。
5: 对，
0: 蹲到哪儿呢？蹲到刚开始起初的状态，就是完全蹲下以后，双手继续抱住双膝，回归这个动作，这就完成了你这个呼气的动作。就是一吸一呼，相反的，相互的，你就这么做就行啊。按照这个方法，你看看你这个关节炎、膝盖僵疼痛、下蹲起立困难，改善就会很大。但是你现在本身呢，如果你这个膝关节啊打弯活动啊，起身下蹲很困难的，你在站起和蹲下的时候呢，你用双手啊扶着一下膝盖，起个支撑作用，慢慢的先支撑一点，慢慢的起，慢慢的蹲。
5: 嗯
0: 啊，先辅助一下，慢慢的你多做多练习啊，你会发现的，你逐渐逐渐的你蹲起就自如了。
5: 嗯嗯，
0: 就不费劲了，因为这套方法你多做之后，它能畅通气血，舒筋活络是非常好的。
5: 嗯嗯
0: 啊，经络气血逐渐就通开了，这样一来你脚踝、膝关节这些关节僵硬疼痛的情况自然就缓解了，你活动它肯定就会越来越灵便了。哦，
5: 嗯嗯，行行，这回我记住了，
0: 啊，
5: 也有信心了，楚老师，太感谢你了。
0: 哎，
5: 说实话，
0: 啊，
5: 我那天听你这个说的这个方法，我练的时候哈，
0: 啊，
5: 确实像你说的，蹲下去的时候这个膝盖发硬，
0: 哎，
5: 蹲的我都出了冒汗了。
0: 对，你坚持点，用手支撑着点，慢慢来，你做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蹲起站立就很自然很正常了。哦，
5: 行行，我一定照着慢慢的练习。
0: 嗯，哎，
5: 哎呦，确实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健康方法，太感谢楚老师了。
0: 哎，
5: 这是我的真心话。
0: 哎，这好的方法、好的东西，给谁准备的？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准备的吗？对不
5: 对
0: 呀？
5: 嗯，对
0: 对
5: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呢，愿意去学，能够坚持去做，那最终收获的不还是咱们自己的个健康状态吗？
5: 嗯，
0: 是不是啊？哦？
5: 对对对，
0: 嗯，
5: 我理解。
0: 嗯，
5: 那我都不多耽误你时间了，楚老师，
0: 嗯，
5: 因为找你的患者也很多。
0: 没事，
5: 啊，
0: 没事，不客气啊。哦，嗯。
5: 哎，好好，
0: 好嘞，
5: 再见。
0: 哎，
5: 哎，
0: 好，
1: 嗯。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 400-603-815

0: 九，4006038159，4006038159。
1: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说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
7: 际
8: 厅
7: 本案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淡出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王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中药本草的奥秘。王老师，我一来到直播间的时候，王老师说：“哎呀，穿得跟花似的，正好应和了我们今天的主色调。
1: 对”对
0: 我一看，还真的是哎，好应景。
1: 对，紫菀款冬花，蓝色、紫色、朱红色线，
0: 对，
1: 都是贵重的颜色，
0: 都是很漂亮的小花哈。
1: 是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个花花入手了吗？
1: 是是是。最靠您这边的呢，这个叫做紫菀。
0: 哦，这个叫紫菀哈。
1: 哎，紫菀。
0: 嗯。
1: 用的是紫菀的根，它实际上上面那花是。非常漂亮，
0: 颜色很好看。
1: 我们用其根，一般来讲的话呢，这个紫菀呢，它是其根色紫而性柔婉。
0: 这是根算紫吗？
1: 这是紫，紫红色。干了点儿，
0: 酱紫色哈。
1: 对，这个这是李时珍啊，对它的一个评价，说它呢生性比较柔婉。要知道这个紫菀呢，它呢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它是在秋天的时候，它是一种晚花，不与其他的夏花来这个争奇斗艳的，
0: 跟菊花
1: 一样。哎，对对对对对，这个所以这个是属于怎么说呢？就是属于平静安稳，不争不闹，大气。
0: 哦，
1: 因为它的这个生命力非常顽强，所以说呢，它在秋天的时候盛放。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你要去种这个紫菀的话，会一不小心就收获满园秋色。
0: 啊，
1: 它生命力顽强到什么程度？你随便撒上几颗下去，哇，长出来几千朵花，
0: 跟那个蒲公英似的吗？
1: 蒲公英的生命力顽强是顽强，但是呢，就是它没有那么好看。
0: 哦，那倒是，
1: 紫菀呢是生命力顽强而且好看。这个它盛产于哪儿呢？河北、山西、内蒙和东三省。这是属于一个北方的花。
0: 那也地域范围蛮广的。
1: 很广很广。当然现在的紫菀是观赏型的紫菀呢，这个也称之为荷兰菊啊，就是那个也有观赏型的。那么就是我们说中药类的紫菀，它是盛产，原产地是在这个山河四省吧，山河四省以及东三省、
0: 中原一带和。
1: 对对对，这个是这个紫菀之所以入经方的一个重要原因啊，因为它这个就地可取，好吧。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紫菀呢，它是止咳化痰类的一个中药，因为别人又搞不清楚，那它的止咳还是化痰，它哪方面比较强呢？我们说它实际上是化痰类的东西，对，它倾向于化痰啊，只要有紫菀在的地方，痰，无论是黏痰、顽痰、老痰、白痰、黄痰，无论是哪一种，不分寒热，紫菀全部给它代谢出去。就是可以促进它这块的分泌液，然后呢，快速的给它稀释，然后呢，快速给它溶解代谢出去了这个就是我们讲紫菀，而且紫菀有一定的补益的作用，它的补益力量比较小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是呢，就这一点点就够了，有点类似于我们去拉单杠的时候，体育老师在后边说给你扶着点拖着点，然后呢稍微使一点劲儿，他不是硬给你顶上去，他稍微给你点劲儿，然后呢，哎，你这个引体向上也就完成了。在健身房里边的也是一样，
0: 也就够了，
1: 就是它不能够代替。或者是给你提供强有力的这种支持，可是它能够有这个意思，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校正和引导，那其实对于体质虚弱、久病、久咳、体虚的人来讲的话呢，就很好用。所以涉肝麻黄汤里边呢，我们都会用到紫菀、款冬花这两个，一个是祛痰的，另一个是镇咳的。
0: 他们俩算对药
1: 啊？对药
0: 哦，
1: 一个生于秋季，一个生于严冬。
0: 秋冬两个季节的时候，
1: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看这个款冬花，你看它长得也是紫色的啊，它其实是这个盛开的时候也是很漂亮的那种小花，
0: 是，
1: 但是它是属于凌冬盛开，一般在冬天的时候，咱们大家都知道，只叫梅花，
0: 对，
1: 是吧？
0: 岁寒似影，
1: 对，其实还有个款冬花，这个款冬花呢，它的药效价值主要是在于镇咳， 而子晚药效价值主要在于去痰，对，这是一个
0: 搭配了。
1: 对对对，它是这样的一个那个，所以民间呢，老百姓啊有这么一句话啊，说评价子晚，要想懒，种子晚。
0: 哎，
1: 你甭管它，对，你就甭管它，随便撒点籽儿，跟你说，我给它刨个坑，然后呢，扔几颗籽儿下去之后，哎，到秋天的时候全都是。
0: 就是繁殖能力又强，
1: 嗯，
0: 然后自己还抗这个，嗯，抗那个，比较坚强。哎呦，真好。
1: 它呢有抗菌性，所以病虫害很少找到子晚，
0: 嗯嗯嗯。
1: 你看它长得很漂亮，
0: 嗯，
1: 长得很漂亮，它还打得过流氓，你这个。
0: 你看看啊，这真是叫美貌与力量并存了，
1: 没错。天天练拳击的，啊，你看他长得好像挺漂亮哈，
0: 是，
1: 哎，穿的也挺时尚哈，嗯，哎，戴上拳套就可以上擂台那种，
0: 金刚打底，
1: 是是是是，嗯，真的挺能打的，
0: 挺好。
1: 所以他抗菌、抗这个病毒，
0: 嗯，
1: 啊，以及抗病虫害的能力非常的强，
0: 嗯，
1: 那么他呢，就是就有一样，
0: 嗯，
1: 他不喜欢人折腾他，你不用老过量的施肥呀、啊、浇水呀，
0: 啊，
1: 一会儿给他松松土了这那的，他就烦透了，他就不好活了，哎，就是你不要理他。你尊重它，
0: 嗯，
1: 自己是生长就行了，
0: 嗯，
1: 哎，所以说它自带田园感，它，嗯，只要一长，就是这到处就都是了，
0: 啊，
1: 所以说这个而且又不侵害其他的，它还能够固住土壤啊，这个是
0: 抢不争，您说的哈，
1: 对对对，哎，这个是子晚，
0: 嗯，
1: 所以呢，这多像是老子《道德经》里边讲的，叫无为而无不为，
0: 嗯，
1: 无为而治，
0: 嗯，
1: 现在的经济学，
0: 嗯，
1: 也已经印证了这个，嗯，这个《道德经》上的这句话，无为而治嘛，
0: 嗯，
1: 对吧？你看巴菲特啊，芒格他们说的，交给时间，你选对了公司，选对了股票，剩下的交给时间，让时间去帮你赚钱。
0: 嗯
1: 啊，就是他到时候涨成100倍、200倍，涨成几万倍，他你都不用管他。说投资不要频繁的买进买出，
0: 说弄一个什么超短线是吧？
1: 哎，对对对，
0: 一直盯着盘那种。
1: 对对，不要相信华尔街那帮什么理财经理啊，不要看他们那些，就是你只要是认可。这个行业也认可这个公司，
0: 嗯，
1: 你相信他们啊，他们是有着这个是道德底线的，
0: 对
1: 啊，做的事情呢又是满足社会需要的，
0: 深耕，
1: 啊，对，你就选这几只股票就够了，
0: 嗯，
1: 你就选这几个公司就够了，
0: 嗯，
1: 剩下的你就去钓鱼去，剩下的干什么呢？什么都不干，
0: 嗯，
1: 就等着赚钱
0: 了，是，
1: 哎，就是这个事本身就很难，那我们现在都学过一个成语叫做拔苗助长
0: 啊。
1: 哎，总希望他能够能快一点，嗯，给老板看看，你看我在干活，
0: 是这样的，
1: 哎，是不是啊？哎，我可忙了呢，每天很累，我干了不少活，等等那些东西。
0: 对，
1: 这个是人之常情，俗人没有智慧的人才这么干的，
0: 嗯，
1: 啊，有智慧的人，他说你看不见他干活，但是他整天就是不缺钱，
0: 哎
1: 哎，他没，而且呢，这个把所有的事情安排的井井有条，哎，有他在的话就非常有秩序，
0: 是
1: 啊，就是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一年、两年、三年头上就开始出现了，感觉好像那个气象就不一样，
0: 就不一样，
1: 这个是高手，
0: 对，
1: 好吧，所以这就是无为而。
0: 我现在不是带小孩嘛，
1: 嗯，
0: 我就老看着，因为我老觉得我特别累，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去看一些特别有经验的妈妈们他们是怎么做的，大家就是说现在其实带孩子啊，就是你不要没事的去老去打断他，
1: 嗯，
0: 宝宝你干干这个，宝宝你干干那个，他孩子可能正在那里专注的做自己的事情，你就不要出声，就在这待着陪着他就行了，
1: 嗯，
0: 你又一会儿去管这个，一会儿管那个，他也挺烦的，我也挺累的。
1: 对对对。
0: 其实你老打断他呢，他的专注力被打坏了，他可能长大了以后学习的专注也会被破坏。
1: 嗯。
0: 反而现在的这个方式，让他自己慢慢的去成长、去学习，是更好的一个方式。
1: 哦，你那么一说的话，有点道理啊，
0: 嗯，
1: 是那么回事儿。
0: 人家是这样干的，是吧？
1: 我小时候是这样，
0: 嗯，
1: 没人理我。
0: 咱小时候是确实没人理。
1: 嗯，没人，我自己跟自己玩。
0: 对。
1: 我现在看着以撒也是自己跟自己玩。
0: 是吧？
1: 小豹子跟汽车哗一顶撞翻了，
0: 左右互搏术
1: 啊！对对对，然后我旁边看着他，
0: 嗯，
1: 我说哪有这么好带的小孩？
0: 你看看，
1: 啊，都可爱，
0: 真，
1: 啊，
0: 是，
1: 啊，也不用玩手机，自己弄个小玩具或者弄个什么小黄鸭贝贝，自个儿那抱着，嗯，真好玩的，
0: 这就是从小你们把他的专注力培养得很好。证明你们是有大智慧的父母，
1: 无心插
0: 柳了。
1: 子晚呢，其实他就是这样的小朋友，
0: 是吧？
1: 嗯，不用管他，
0: 嗯，
1: 不用管他，他反倒是长得很好。
0: 嗯，
1: 他不以浓烈取胜，不以妖艳为美，而以晚花自居。我媳妇儿昨天我们出去玩回来的时候呢，就看到说，哎，这个花已经有点败了，
0: 已经开始了。
1: 花一败了，还不如一阵好看。老公多像你。 不是啊，对对对，
0: 怎么引过来的？
1: 不是，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引过来的。
0: 是什么意思？
1: 这个，他老盼着我过气啊，当时盼着我过气了之后，大家都不喜欢我玩儿，然后我就可以天天陪着他玩了。
0: 啊、
1: 我儿子也盼着我，说，你有石头要出去啊？我说啊，没有啊，爸爸今天不出去、
0: 嗯、
1: 啊，就陪着你、
0: 嗯、
1: 啊，那行，
0: 那行，开心
1: 啊。我要出去的时候，你一看我把头发吹立起来了啊，开始穿上板正衣服了，把那个跑步的那个衣服，啊什么？他说你又要出去啊？我说是，爸爸得出去。你一天讲一次课就行了，不要讲那么多。
0: 那个小雨下给我们把课程表重新排了一下，是吧？行，我们尽量。
1: 哟，谢谢。完了之后呢，这个是我们讲说紫菀，它呢是静待所有的花都已经凋落了，它自己默默的盛开。这个是秋天最平静安稳、最深情、最淡然的这样的一抹风景。这个给大家读一首诗，这个是歌咏紫菀的。哎，这个紫菀
0: 有他的诗、啊、
1: 哎，有他的诗。
0: 哇，
1: 紫菀如星，秋未央，爆香一簇，映秋光，不与夏花竞繁华，愿在清秋静静芳。
0: 哇，写的真好。
1: 哎，这个是紫菀的药性。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这个中药材的紫菀是它的根茎部位，以柔韧为美，不容易折断，我们可以去给它劈一下。
0: 哦，还真的是，它不是那种干巴脆的，
1: 哎，不是一弄啪，
0: 对，这是
1: 不是
0: 属于
1: 可以给它
0: 可以折，可以折，对，
1: 弄弯了它还没断呢。
0: 哎，这个是一种很奇怪的特性啊，
1: 啊，微微有一点点香气，没有款冬花，因为款冬花是花入药啊，这个是根入药，它有一点香气，但是不浓烈，
0: 对
1: 啊，它口感上是甘而微微有点苦。
0: 啊，
1: 所以煮出来之后呢，会有点那个药的苦味儿，但是呢，它也带着些许的甜味儿，这个是我们讲。那么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讲到紫菀是如何去介绍它的药性呢？紫菀一名清菀，味苦温无毒。这个苦而温，它代表的是什么呢？苦就能够降气，也能够入心；温呢，就能够去温煦长养。它自带一定的这个叫做非温不补嘛，自带一定的这个补益的能力。那么无毒代表的是它对身体完全没有刺激性啊，所以说呢，无论男女老幼，就是包括孕妇、产妇，然后呢，他们如果说是出现剧烈的，说有痰咳不出来，别的不敢用，紫菀倒还好啊，紫菀都是相对来讲比较温和的。你说不给他这个止咳化痰的话，他一直咳的到最后可能都会。好吧，这个时候我们优先使用紫菀啊，因为这是属于重点保护对象了，大熊猫了，
0: 明白？
1: 好吧，虚弱人也应该有重点使用这个紫菀。好，那么我们来看它治的是什么呢？咳逆上气，好理解啊，胸中寒热节气。胸中寒热节气呢，它并不是说往来寒热，像柴胡一样，那不是，它呢是指的是怕冷，同时里边有预热。就是外边是冷的，但是里边实际上已经开始有点热
0: 严重的这种
1: 化，有点化热了，有点炎症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就是寒热不均匀，出现了节气。节气是什么呢？成帮结队，或者叫做拉帮结派。那么这边就是特别寒的，这边就是特别热的。你给他怎么去搅和一下？怎么让他们就是
0: 匀
1: 是
0: 匀
1: 是？对，别这边那么凉，这边那么热，是不是？让它均匀，这36.7度不行吗？
0: 是，
1: 谁能办这个事儿呢？这个差事儿得交给紫菀。哎，紫菀过去了之后，大家都得给他面子。
0: 是
1: 属于。那么我们来看下一个，去蛊毒，蛊就是下蛊的那个蛊。
0: 这个也可以去蛊毒
1: 啊，
0: 这是我们认识的第二个。
1: 对对对，那去蛊毒的话呢，我们常常这个要知道啊，它实际上是针对于肺这块儿。一般蛊毒呢都是停留在胃肠道里面，所以甘草泻心汤嘛，
0: 对
1: 吧，就是清除掉这个蛊毒。但是呢，假如说啊，我们讲说古代的时候呢， 说这个蛊毒实际上它有一个存在的环境。什么存在的环境呢？就是你这里边是越乱套越好。
0: 哦，就是身体里面、
1: 肠胃里边乱套、
0: 嗯、
1: 啊，所以呢寒热不均匀就给了它、
0: 更好的一个隐藏之地、啊、
1: 没错啊、这个有点像是比如说咱们这个栏目组吧、咱们关系很好，别人谁过来之后啊，叨咕说刘刚说你什么什么了，然后那边龙龙龙说你什么什么了，你说心里是不痛快，但是我们当面问一下，康姐你对我有意见吗？没有，这不是我说的呀。哦，或者是王老师你对我有意见吗？我从来没讲过这话呀，就知道那个是个小人，
0: 就暴露出来了。
1: 对，因为咱们是没有出现这说那种彼此平时有隔阂，因为我们平时的时候关系一直很好，
0: 对
1: 啊，所以才不会被这个趁虚而入啊，好吧，被人给这个拆分。但是呢，假如说他的胃肠道里边也好，或者他的肺里边也好，出现了一些内环境的这个乱象，这就很麻烦。寒热不均匀的胃肠道很容易驻扎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小虫子啊。那么在我们的肺里边，如果痰太多的话，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往下痰，
0: 还有点音，什么叫什么音？哮鸣音是吗？
1: 哮鸣音，失罗音。
0: 失罗音。
1: 哎，对。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一般里边也容易出现一些细菌、病毒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重型感染。啊，所以说呢，这个蛊啊，我认为它不是说我们说的那个中蛊的那个意思
0: 啊，不是那个，
1: 应该不是指的专门指的那个意思，而是指的各种各样的细菌病毒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它给那个痰给它提供了温床，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去蛊毒它主要是去肺里边，
0: 就是细菌病毒也是小虫，
1: 没错，
0: 您原来讲过这个话，
1: 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没有人说。当我们出现精神问题的时候，你就是真的下蛊那种啊，精神问题的时候，我用紫菀能好或怎么样的？这个，目前我们还没有相关的经验啊。但是呢，我们说蛊呢，实际上是小虫，或者用今天来讲的话，细菌、病毒也可以这样概括其中。我们再来看萎蹶，萎呢就是萎缩的那个
0: 萎缩的萎。
1: 对，这个萎呢代表的是虚弱。蹶代表的是、啊。气血濡养不到四肢，所以说实际上还就是指的是虚损之人啊，他咳嗽，好吧，叫萎蹶之人，安五脏，有很多的一些那个药材啊，它呢是不能够，就是祛痰的过程当中是不能够去这个常用的，
0: 有损伤是吧？
1: 对，没错，你比如说我们用化橘红，用的时间太长了不行啊，那你把它泡到蜂蜜里边，什么化橘红蜜啊，那就柔和了很多了，但是也不能够说我闲着没事就吃，那不行。就是是药就伴随着有三分毒，但是呢这个紫菀呢，它可以在针对于虚损人，就是别人无从着手，那么这个东西你看它应该清除掉这个邪气，但是它正气又
0: 太弱了，
1: 配合是吧，是太弱了，这撑不上气儿、那这个是怎么办呢，是不是，我过来帮你办事儿，我还得自带干粮，你也不管饭，你这事儿弄呗，是不是
0: 办不了事儿了，这个
1: 啊，
0: 推进不下去，
1: 而且回回这样啊，你说不是一次两次的，
0: 我也不是开饮超场的、
1: 对呀、这个，但是紫菀不怕，紫菀专门针对于虚损人，而且呢，它不仅仅驱除掉这个黏痰，而且紫菀还可以安五脏，对我们的所有的，其实它指的就是五脏六腑啊，整个的我们的内环境都有一定的清理作用、今天上午我们讲到痰湿体质，那假如说是虚损人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去使用的，然后非虚损人的话还是桔梗更利索，
0: 干干净净的处理完完事儿了，
1: 成蒸雕的习惯，就是还是朝鲜族的那种性格啊，就是非常直爽啊，非常那个哇，那个对对对，比较那个劲儿的那种的是吧，
0: 对，
1: 那个是桔梗的那种药性，但是他现在已经是虚损人了，你还给他这振作点真扛不起来了啊，紫菀上，所以说你干他的体质基础，那么这个是神农本草经当中对它的记载，下一个我们来介绍一下名医别录，对它呢也有一个相关的记载，还挺好的，说的是味辛温无毒，主治咳唾脓血，其实刚才我们神农本草经说是寒热有一些节气，那就是说外边有寒里边有化热是吧，所以这块节气嘛，节气就是这个拉帮结派了啊，这种就是这谁都不搭理谁，那么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它的真正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就是陶弘敬说这个话了，咳唾脓血啊，它吐出来里边有脓，而且甚至有一些那个已经变质的那个血，因为里边太热了，太热了之后会导致血液变质啊，充血之后然后呢再二次变质啊，出现这种问题，咳唾脓血，指喘悸五劳体虚者一治， 补不足，小儿惊痫。小孩如果说是一旦发烧的话，很容易是高烧不退，或者39度、40度啊，甚至更高一点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实际上又很怕冷，一摸身上滚烫滚烫的。那么像这种情况啊，就很容易出现里边的化热，肺里边那个湿罗音很非常的重，那痰还出不来，憋的呢脸也是通红的。那像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导致高热惊厥，出现脚红反张。
3: 哦，
1: 然后呢，
3: 抽的那种，
1: 这个就对，就成出现惊痫状态，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就一直哭，哭着呢还是迷迷糊糊的哭啊，这叫惊痫啊。所以说呢，不是光靠子晚就能行哈，但是快速的清除掉孩子肺里边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粘痰，小孩也可以定义为虚损人。小孩他毕竟体质还没有彻底的给他展开呢，是不是？
3: 对对对，
1: 这个对吧？还是不堪重用。
3: 小心脏、小肺一丁点儿、
1: 一丁点儿的，还是比较需要保护的嘛。
3: 是是。
1: 那这个时候用子晚，所以老人、虚损人以及年龄小的小 baby， 这个我们都常用这个子晚。
3: 爱心座位人士。
1: 哎，没错没错。老弱病残孕啊，
3: 对，
1: 是这么回事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在其他的医书当中呢，其实专门介绍过这个子晚呢，它专治血痰，痰中带血。没错，
3: 林黛玉、
1: 啊、哎对，然后呢，哎，林黛玉那体质还就适合子晚，
3: 是吧？虚了吧唧的，
1: 一天到晚咳嗽咔咔咳嗽咔咔的、嗯、一方面不养气血，
3: 弱不服风
1: 啊，对，
3: 弱柳扶风、
1: 嗯、啊，对，这个反正我是看着林黛玉我就是够够的、嗯、这种我更喜欢薛宝钗那种类型，
3: 对、嗯、看上去很健康、就是、气血很足、
1: 啊、对，你是正常也比较懂事儿，
3: 是
1: 那挺谈到情绪啊。
3: 对，
1: 那么这个子晚呢，专治血痰，为血痨之圣药，虚传者宜之。下面六个字，开喉痹，取恶痫。取那是那个取经的取，
3: 取走、
1: 啊、取走的取、
3: 嗯、
1: 取东西的那个取、嗯、啊，糗啊，开喉痹。开喉痹呢，就是这块嗓子已经肿得不得了。当然了，子晚还可以再配合着蒲公英去使用。
3: 嗯。

0: 效果更好，桔梗、蒲公英啊，这配合紫菀的话，那一方面可以消肿啊，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快速让它痰给它排出去啊。这个时候你用枳实效果不佳，因为什么呢？它不是缩小，它是肿大，它是肿大而导致这个通路
1: 管腔还在，其实，
0: 对对对，管腔并不是出现了，而里边的气管瘪了，或者是食管瘪了、肠管瘪了，然后呢没有那个痰粒，就是需要你撑开它。它实际上是什么呢？是
1: 水肿了，
0: 对对对对，血充血了啊，然后呢导致它出现了稠壁啊。那么取恶痫呢，那意思就是说那个黏痰、顽痰啊，不好清出来的那个半口痰、焦痰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紫菀给它清出体外。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2: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今天我们继续来跟随王老师了解中药本草的奥秘。那么这一小节呢，我们依然还是从紫菀这味药材说起。
1: 最靠您这边的呢，这个叫做紫菀。紫菀呢，温润而又没有燥烈暴躁之性，辛散苦泻，而且它是既入气分又能够入血分。肺经呢有气分，我们一般都会给用这个黄芪，也有血分啊，这个入血分的话呢，一般就是当归啦啊，桃仁、杏仁啊这些东西。可是紫菀呢，因为它本身是个紫红色的，它是入血分的，而它呢本身又很有气节，在秋天的时候去盛放，所以说呢既入气又入血啊，这个是它一个独特的药性，可堪重用。而且要用的时候啊，紫菀我们看到现在市面上一般人用紫菀呢都是3克、6克、9克啊，
0: 小小的用，
1: 就完事儿了。但是呢，这个清代的有个医学家说，这个用，你看它能够去那么粘稠的那个痰，所以它辛散之力一定是非常强的，一定要给它配合着足量的百合、杏仁、麦冬等等大量的这种滋阴的东西，才能够去用它等等这些情况。实际上，这个误导了很多人。紫菀呢，从我们的自己的实际经验来看，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去买很多一些书籍可以看一下，紫菀还就是需要重用，而且单用重用最能够取效了，甚至来尿了血呢，这边咳嗽的底下拉了尿，而且尿出来都是血，或者是尿闭不通了，出现了他的肺为水道之上源嘛，通条水道，所以呢出现了尿路这方面的一些异常的时候，单位重用上两立效，
0: 就至少得是
1: 上两是30克，
0: 30了，
1: 对。这个所以它呢开泄肺郁，可以降逆定喘去痰，这个是我们讲的说紫菀，它有抗结核的作用啊，使痰能够稀释排出。那么它的价值呢，不仅仅有药用价值，而且呢有很好的这个观赏价值，花色艳丽，生命力旺盛啊。这个同时呢，它又是它生于山谷，在山上它是主要的蜜源植物。
0: 哦，它提供花蜜呀、
1: 对，那花粉啊，就是那个小蜜蜂啊，就很喜欢采它的花，
0: 因为它花也漂亮，是吧？
1: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一定是百花蜜？好，
0: 秋天是不是好多花还，比如菊花也是属于有药用价值的？
1: 菊花对、但是呢，菊花啊，先第一个呢，观赏型的菊花就没有药用价值，
0: 不是一回事儿、
1: 对，它那个是属于大团的那种、我们说那种小的那种杭菊花，那杭菊花呢，一般都是盛产于江浙地区。就是
0: 杭菊嘛，
1: 对，北方的这个菊花呢，它的药力不是很强，每一种药呢，它有它的局限。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紫菀呢，假如说碰到我们这个人他尿血了，一边咳嗽一边尿血，我们呢单独使用它，30克可以起效。那么假如说我们要如果是看到这个人既咳嗽又尿血，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去单独使用它。但是也其实可以去方使用它，什么复方呢？猪苓汤，猪苓汤针对于我们的这个尿血，包括尿路的感染呢，以及这个急慢性的一些肾结石啊，它活跃期也好，还是属于这个平静期、平稳期也好，都是可以去使用它的，能够排除结石，排除所有的炎症，能够排除尿液，而且可以止血，因为这里边有什么？有阿胶。这个紫菀的话呢，它是针对于我们糖尿病人非常常用的，糖尿病人呢很容易出现肝肾的这个问题，对，所以这个糖尿病人比如说肝脏出现问题的话，他就会出现往来寒热，而且呢会出现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异常，那么情绪上一旦出现异常的话呢，他就很容易咳嗽，很容易出痰，因为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叫痰蒙心 是吧？那么这个人其实呢，他蒙不蒙心呢？蒙心的那个自然有瓜蒌蟹白白酒汤那种哈、啊，就是、啊、我们经常说这个人糊涂，他不冷静不理智啊。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说就是肝火太盛，肝火太盛之后呢，就容易出现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痰，因为脾就不太运转了。肝火一盛，这个人就不能吃饭了。那脾不能够正常的去运转的时候呢，各种各样的痰就开始出现了。啊，因为我们讲一句话，这叫做肺为贮痰之器，贮存贮的贮啊，脾胃为生痰之源。那脾胃为什么会生痰呢？实际上有很多时候是跟他的肝脏这块有关系啊。所以说呢，糖尿病人本身长期的这个打针也好，吃药也好，他的情绪就不会很好，而且血糖忽高忽低，
0: 嗯，
1: 也会导致他这个精神上开始出现一些自我的内耗。那么他们呢？
0: 受控的那种
1: 啊。对对，他们呢很容易出现一些情绪上的不是特别的稳定，那么导致呢，我们一旦出现咳痰，然后呢这个痰就非常的多，而且呢源源不断啊。所以糖尿病患者呢，如果一旦遭遇外感的话，最明显的就是痰特别的多，没完没了的出痰。所以呢，小糖人他出现一些感冒啊、发烧啊等等一些情况的时候，他现在有痰没痰，我们都已经给他准备好滋丸了，滋丸准带病备战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说，你得有经验之后啊，针对于他的这种基础病，有糖尿病啊，现在感冒了，现在有没有痰呢？有点痰，呼噜呼噜在里边，感觉好像晚上的时候尤其是特别的多，像这种情况还不容易咳出来啊，我们就知道了。其实从我们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糖人本质上归类于虚损。它到最后会越来越虚弱，
0: 对对对，
1: 越来越瘦，
0: 消耗的多嘛，
1: 腿也是筷子腿，
0: 一多一少哈，体重是越来越少的。
1: 是的啊，包括吐血，刚才我们讲说痰中带、
0: 哦、对对
1: 带脓血啊，哎，对、
0: 嗯、
1: 对对对对，它吐的不是鲜血啊，
0: 哦、
1: 嗯，如果是鲜血的话，我们叫它三黄泻心、
0: 哦、
1: 三黄泻心汤、
0: 嗯，
1: 如果咳吐的是脓血，
0: 嗯，
1: 啊，肺里边开始有一些过热了，麻杏石甘汤，加上紫菀。啊，也是常用的方剂，所以尿血猪苓汤加紫菀啊，这个是伴随着有痰呢。如果是它是有痰，同时排出来是那个痰中有脓有血的，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就知道它肺热很严重。那么麻杏石甘汤加蒲公英，这是第一步。假如说它那个痰呢实在是有点感觉好像里边开始啊有一些化脓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加冬瓜子啊，加紫菀啊，这个就开始上了。这个是针对于。还是那句话，老弱病残孕，当然一般人的话全瓜蒌就行了、
0: 就是、有更利索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就是紫菀呢相对来讲的话还是好说好商量，
0: 温婉一点、
1: 对，没错没错、那对于我而言的话呢，我不怎么常用紫菀、因为它不符合我的这个性格。
0: 您还是雷厉风行的那种、
1: 我比较喜欢全瓜蒌、
0: 利索一点，
1: 对对对对对，桃仁杏仁全瓜蒌这些东西呢、比较有劲儿一些，
0: 对，
1: 哪怕事后的时候我再给你再用其他的方式再稍微的滋润一下啊。这个紫菀呢它用起来之后有点像是涡轮增压发动机那个脚感，就是
0: 它有一个过程，
1: 你挂的是 P 档，完了之后呢这个绿灯了，完了之后呢后边滴滴你了，哎呦赶紧别耽误事儿，
0: 对
1: 啊，挂上 D 档之后呢脚底下踩一秒两秒，第三秒才开始动，
0: 对对对，
1: 它会有个迟滞，
0: 是
1: 啊，它不会及时响应，
0: 起步会慢一点、
1: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有的时候我这个不喜欢紫菀的原因，我尊重它啊，
0: 是，
1: 但是呢，能不用就不用，可是什么时候去用呢？老弱病残孕，一看它的体质，这个病呢，其中尤其是糖尿病，以及脑血栓，脑血栓的人呢，脑淤血的，脑部出现问题的人，一般都非常的虚弱。啊，而且痰会非常的多，啊，所以像这种人呢，你没办法，啊，你就跟他讲说，咱们得慢慢调，紫菀慢慢上，啊，好，那紫菀呢，因为它非常的柔润，非常的有节制，啊，非常的有分寸，所以呢，它可以开肺郁、宣瘀滞，那么同时呢，又可以去针对于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寒饮，啊，能够起到很好的排除作用，毕竟是温性药，那么所以如果喉中如水鸡状的那种痰，我们一般就会用到紫菀了。紫菀配合款冬瓜，我想问大家一下，大家知不知道一个事儿？就是在宋代的时候，中国人第一个发明了雾化给药，就是现在不是好多小孩
0: 是啊，
1: 咳嗽
0: 啊，
1: 是雾化去啊。
0: 嗯，
1: 实际上这个雾化呢是中国人发明，宋代的北宋时期就有
0: 了。这么厉害！
1: 那个时候用的就是款冬瓜， 但是呢，后来明代的时候就更发展，就是款冬花配紫菀，啊，搭对使用。
0: 我们用的是什么器械呢？
1: 这个他用的是一个壶。
0: 哦。
1: 啊，用一个壶，然后呢，拿那个蜜给它和起来，到底下开始给它加温，加温之后它冒出来那个气儿，然后呢，直接吸入鼻中。啊，它是用这种方式，它不是用现在的这种仪器设备。
0: 好厉害啊！
1: 这是有史可考啊，是记载在医书上面。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大家要多读书？你可以不上学，
0: 啊，
1: 但是不能不读书。
0: 嗯，是，
1: 你可以没文凭，但是不能没文化。
0: 是这样的，
1: 对，
0: 跟王二在一块儿，时常觉得没文化。
1: 那不至于，
0: 文化不够呀，文化有限了又。
1: 您才是有文化。
0: 没。
1: 那时候您说话我都接不住，讨厌。
0: 那是因为我姓家属。
1: 特别好啊，所有的痰，无论是寒痰还是这个热痰，就是白痰还是黄痰，虚弱人非此不开，就是必须得用到它。
0: 嗯。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紫菀呢，古代的时候不仅仅用它来化痰止咳，还用它来通便、通大便，顽固性的便秘用到它也很好用。紫菀呢，因为它是属于根茎部位，所以呢，它能够去最后入肾经啊，根茎的入肾经，紫石类的入肾经。那么这个入肾经呢，肾主二便，而且紫菀呢不仅仅去痰，去完痰之后呢，它也是往下去沉降，它有自我的沉降功能。所以呢，一旦用上之后，很多的老人、虚弱人，他的便秘会改善的很好，这个大家都不稀奇。
0: 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那全瓜蒌吃完之后，是不是也是通便的？全瓜蒌上午的时候我讲，
0: 是也说过，
1: 用完了之后痰会排出去，痰会排出去这些方面还会排出大量的痰样便呢。就是大便会变得很通畅。这个我们但凡是无论你是呼吸系统出现了有痰，还是心脏这块，如果心绞痛，然后冠心问题，然后当时心痛车背，背痛车心，吃了瓜蒌泻白白酒汤，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吃完之后啊，感觉哗哗哗拉出一堆那个粪便，又臭又黏糊又拿身起沫的那种的，排完了之后心脏特别的舒服，好吧？这个就是我们讲说排痰药，往往它带来的一个不能叫副作用吧，就是这个附加的好处，
0: 附加的
1: 啊，附带的那个附加题的附啊，附加的作用。是啊，可以帮助我们排便，甚至排出有利于二便的排出。刚才我们先讲了小便，现在来介绍大便啊，也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么我们来看，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如何去给它去用这个的话呢？黄芪解梗，甘草，这个是开宣肺气，然后呢，再用上这个紫菀，用上紫菀，再加一点点的我们的这个大黄，或者是我们的火麻仁儿，就可以了。火麻仁是润的，
0: 润滑，
1: 大黄是直接给它攻下的。
0: 但
1: 是形成这种错劲儿，一个是往上升脾，另一个是往下进攻，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那个老年虚损性的那种便秘，同时又咳嗽，说我还咳嗽，而且已经七天不大便了，这个时候呢，你正好就可以派上用场。这个紫菀呢，重用紫菀，这个时候要用的话就得上两。
0: 30以上，
1: 对，通大便也好，通小便也好，你说我是小便不通，同时咳嗽，我是大便不通，同时咳嗽，只要是有这种情况的不通的，我们得快速的给它大量的使用，所以紫菀呢，在这儿它用的比黄芪还大，黄芪用15克就行了，桔梗也是10到15克，甘草都是差不多5克就行了，好吧，大黄也是用个5克就行，唯独紫菀得用到30克。
0: 这一包药里边就它最多了吧？
1: 对，没错，因为
0: 它
1: 很
0: 轻，
1: 对，是那么回事儿，
0: 显着它了。
1: 对，因为老年人呢，这个很容易出现这种虚损性的便秘，
0: 对啊。
1: 那么，假如说是有糖尿病的，糖尿病患者呢，很容易有肾脏的尿蛋白，或者是尿里边有隐血、潜血，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是建议瓜蒌牡蛎散，里边呢。要给它加紫菀，紫菀呢可以跟它1:1:1，天花粉，比如100克，然后呢生牡蛎，100克，再加上紫菀100克，100克没问题，你每天吃不了多少，
0: 是，
1: 人家吃一点嘛，好吧， 一次咱们要是吃五克，
0: 嗯嗯，
1: 五克里边实际上三分之一的嘛，
0: 嗯，
1: 是不是？哎，一天吃三顿，也就是一天吃五克紫菀，没多少。吃这个加上紫菀的瓜蒌牡蛎散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它不仅仅是不容易咳痰，而且它的那个尿里边的那个潜血隐血也明显的改善，尤其是尿刺痛，包括外阴的瘙痒，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会有外阴瘙痒，尤其是女士阿姨啊，这个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一般都会给她用紫菀啊，你看这又有痰，底下同时又有一些那个尿血尿蛋白不是特别正常啊，那个肾脏做了这个常规之后呢，哪块有几个加号什么之类的，不用害怕，紫菀这个时候上。但是呢，我们后手要有，好吧？后手是什么呢？薏仁
0: 哦，
1: 薏仁解凝，看看它里边是不是有一些那个肾小球滤过率不是特别好了，啊，给它打开这个水道。另一方面还要用三七，活血、兼与补血和止血，
0: 嗯，
1: 啊，这个三七是很好的啊。三七经常用一用的话呢，那个血管很好，
0: 嗯
1: 啊，它不是说我一用上之后就怎么，它是需要常年的去用的
0: 啊。对，我妈妈是在冰箱里面有那么一罐，我知道，她从很多年前就每天早上喝一勺，
1: 嗯，
0: 一直有这个习惯，
1: 嗯。这个你用上几十年，我忘了是哪个院士来了，中院
0: 啊，
1: 院士，然后呢，他用了四十年还是几十年，嗯，因为很好，脸上都
0: 几岁开始用，
1: 他都八十多了，他就是我这个年龄开始用的，啊，就是还没退休，
0: 那我们到时候了是吧？
1: 对对，您呢，这个您还年轻呢，
0: 也是，
1: 就是这个，
0: 咱俩明明是一样的，你看这事儿呢，
1: 这个我得用一用啊，用一用的话呢，这以后不容易长老年斑啊，不容易脑血栓，
0: 是
1: 不容易出问题，三七。和阿胶要待命，阿胶呢是迅速止血的，
0: 嗯，
1: 那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了，这个我不管你里边还有什么什么这那，反正我进来之后呢，首先第一个给你补血，
0: 嗯，
1: 阿胶是补血的了，
0: 嗯，
1: 对吧？面色红润，然后呢，这个头发长得密等等一些情况，这个第二个就是止血，现在脑血管破了，脑淤血呢，三七阿胶马上就得上，
0: 嗯
1: 啊，你现在肾这块破了，有潜血啊，尿蛋白、尿血啊等等那些东西。哎，这直接就是三七阿胶就待命，可是先暂时让它待命，为什么不直接上呢？因为我们觉得它是不是因为那个炎症导致的，是不是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原因给它导致的，所以先用紫菀啊。紫菀呢比较柔和，相对来讲的话它也是能够去除各种各样的一些黏腻的痰湿体质里边那虚损人的那个痰啊，给它先清理清理了，一方面又给它降了血糖啊，那个瓜蒌和牡蛎啊，然后呢，三七和阿胶是干什么呢？一看它清理完了之后还在尿血，啊，好不痛快。这个时候三七和阿胶上，各用三七，我一般我的用法，三七一天可以用上12克，阿胶呢基本上就是5克就行，
0: 嗯，
1: 那一包，
0: 嗯，一小袋，
1: 哎，那个阿胶粉呢，
0: 嗯，
1: 咱们给它弄好的那个，
0: 嗯，
1: 阿胶粉差不多是5克啊，5克阿胶粉再加上这个12克的这个三七粉，这个是我的常用量。好，那么我们来看，如果说这个人寸脉独大，这个是写在张氏医通当中的啊，张璐寸关尺里边的寸脉是靠近虎口的这个位置。
0: 哦哦，嗯，它意味着什么呢？独大，
1: 这代表的是这上面有问题。
0: 哦
1: 啊，这个如果是脉浮，那代表的是外边有问题，
0: 嗯，
1: 脉沉里边有问题，
0: 嗯，
1: 啊，寸脉有是上边，叫上以后上，
0: 嗯，
1: 下以后下，
0: 嗯
1: 啊，它这是靠上了吗？靠上的话代表的是胸肺这块出问题了，
0: 嗯
1: 嗯，啊，那么寸脉独大而小便不利，或者是干脆就是脓闭了啊，我们常常会给他去用一些那个紫菀。那么紫菀这个时候用什么呢？用生脉散、生脉饮
0: 啊，生脉饮
1: 去掉五味子
0: 哦，
1: 换上紫菀就行了，
0: 哦，
1: 而且是重用，用到30克上量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生脉饮，大家看一下有什么，
0: 嗯，
1: 有红参，
0: 嗯，
1: 有麦冬，比如红参15克，麦冬用30克到60克，
0: 嗯，
1: 好吧，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五味子差不多10到15克就行了，
0: 嗯嗯，
1: 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满口生津啊，身上舒服极了，
0: 嗯，
1: 可是，好吧，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他是这个尿不出来呀，啊，咳嗽，同时又尿不出来，啊，这个时候呢，既有红参给他补气，又有麦冬给他润肺，但是不要光润，还要去痰，重用紫菀，一方面去痰，另一方面可以打开小便隆闭，那这里边呢，就有一个现象，就是啊，寸脉独大。寸关尺，其他的都还好了，正常，甚至还有点沉陷呢，就这个寸脉往上顶起来的。他说问题是出现在肺，这个壅于咽，就是在这块壅堵住了。那这个时候用紫菀，那为什么没有用一味这个 啊，车前子啊，茯苓啊，猪苓啊，滑石，
0: 感觉是走这条路的。
1: 对，没有用这些利尿药，但是它可以通开它，就证明子脘是什么呢？它是从上到下整个一溜打下来的，啊，就是专门测试它的药性，啊，所以它的根茎可以入到最后的肾，肾主的是二便嘛，膀胱啊，好吧，这个是子脘，所以呢，肾主膀胱水路啊，咱们大家是能够明白的。但是中医上有一句话，肾主二便，刚才我们说的针对老年性便秘，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挨着，所以呢恐伤肾。大家有没有这样体会？就吓得屁滚尿流啊，吓得拉一裤兜子，
0: 两边就都得一块。
1: 它就一个意思，实际上因为它是这个线管不如线管，它就是正好在这块就成统管着的啊，脏管腑。所以它管着这个肠道，管着这个膀胱，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子脘它有哪些常用的配方，我给大家去简要的做一个介绍和汇报。首先第一个呢，普通的咳嗽气逆常见的啊，子脘款冬花各十克，桔梗杏仁各五克就行了，水煎服、
0: 就这四个。
1: 对，杏仁润肺，桔梗祛痰。然后呢，这个子脘和款冬花，一个是排痰，另一个是镇咳的，所以就这四味就够了，
0: 搭配到一起了。
1: 对，甚至假如说做雾化的话，连桔梗和杏仁都不用，纯粹就是这个各等量
0: 啊、就它俩
1: 浓浓的这个汁儿，用现在，因为它那个做雾化，实际上里边也是用了一些
0: 放药的
1: 那些药材
0: 什么的，
1: 对，个消炎药、止咳药、祛痰药、化痰的啊，就
0: 是搭换处了，
1: 对，它相当于直接。就是给到我们的肺脏，让它去能够去接触病灶而已。
0: 对对。
1: 那么，假如说我们像小孩如果要做雾化的话，实际上我更建议哈，你给他煮这个中药来给他做一个这个熏，
0: 是吧？
1: 实际上是可以这样去做的。啊，那个煮完这个中药之后呢，这个一方面你是可以给他去喝，啊，另一方面是什么呢？可以给他进行熏呐。让他在那儿吸这个气，啊，离稍微远一点，让他吸这个气，
0: 就是家里面弄个小热水杯，这么就可以，
1: 可以的，给他，你煮完了之后，给他倒那个杯子里边，让他先吸这个气就行了，好吧？这一杯可以到最后的时候都扔掉不要了，没关系。然后呢，再另倒一杯是喝的，但是这一杯就是纯粹就是让他来吸的啊。子脘跟款冬花都很便宜啊，你就随便去弄，比去医院要简单。你去到医院花钱是一方面啊，但最关键是。那里边很多人很容易形成交叉感染，
0: 是的，所以小孩尽量少去医院。
1: 对，在家里边的话呢，小朋友，然后呢，他现在就是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里边那个痰出不来，告诉大人都好着急啊。这个时候呢，子脘和款冬花各用十克，好吧，也没多少，而且都是很温润的药，你像针对于虚损人都没问题。好，那么下一个我们说治这个肺虚久咳，子脘款冬花还是。这个要照常去用，但是呢，就是我们还要再给它加什么呢？加红参、枸杞。红参是强心健脾胃，枸杞是可以入我们的肝肾这两条经啊。同时呢，它对于我们的肺，《神农本草经》上说它是润肺，好吧？对于我们的肺脏有帮助。再加上麦冬五味子啊，实际上还是加味。

在其实还有很多的应用来不及说了，咱们下次直播请王老师来继续讲。那么感谢大家收听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
2: 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08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黔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0.99，2箱99.99，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近年来，女孩子头发上佩戴鲨鱼夹引发的危险时有发生。鲨鱼夹佩戴的位置通常在脑后正中央，那里有脑干和小脑，控制着呼吸、心跳和行为动作等很多功能。再加上后脑勺没有太多的组织覆盖，相对脆弱。 所以头部一旦受到冲撞，鲨鱼夹很可能会变成伤人的元凶。所以建议姑娘们还是要避免在运动、洗澡时使用鲨鱼夹，尤其是开车时更要注意。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撞击瞬间弹出的安全气囊会把头向座位上冲击，而稳稳卡在后脑勺的鲨鱼夹挡在后面，不仅阻挡了座椅的保护，坚硬锋利的夹齿还非常可能刺入头皮，造成二次伤害。
8: 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4: 水龙头没关紧。

0: 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6秒，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君君。
0: 哎，感谢君君今天来代班啊！
1: 客气客气。
0: 我们最近的女主播换的非常频呐、
1: 啊，对，
0: 就是左一坨右一坨呀。对对对，
1: 你昨儿康姐坐这儿，你不是这个语气
0: 啊？康姐，哎呀，人岁数大了，尊重也尊老，还又不懂啊，真是。
1: 女神，
0: 女神，对，
1: 我以为我能蹭着这波情绪波动呢。
0: 你蹭什么蹭？你俩年龄是一个年龄段的吗？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年龄段的。那康姐，那徐娘不是那个，怎么说那个昨日火
1: 我有她电话，
0: 不是这个，
1: 我有她微信。
0: 就是他是过去一代的人了，对不对？然后就咱们尊重一点，尊老。你年轻人你不一样、
1: 哦、啊，
0: 你得有朝气，对不对？你身上你得抗击打，年轻人就要在不断的捶打当中逐渐的成熟成长，是不是？
1: 总觉得这个话后面他有点要给我画大饼的意思。
0: 不是，是这么说啊，就是我一直以为呢，就是
1: 一直以为
0: 就是年轻人啊、
1: 嗯、
0: 和这个中老年人呢。这个他们应该受到的就是这种这个无论是待遇也好啊、
1: 哦、
0: 还是说这个态度啊、
1: 嗯、
0: 都应该有点不太一样的一些地方。
1: 就年你还这么说好不好，年轻人和比年轻人大一点的人受到的状态不一样。
0: 你比方说这个我如果搭档是一个中老年朋友的话，就比方说像刘康康姐这样、
1: 嗯、
0: 我都叫康姐了。是不是
1: 不尊称吗？
0: 语言上不尊敬，你态度上你也得尊敬、啊、
1: 你也得尊敬，
0: 对不对？你万一节目当中开个玩笑不合时宜了，气个好歹的来不来另说，你万一这气到医院怎么办？是不是
1: 来不来另说吗？
0: 真是的，那不来就不来了，无所谓，
1: 这才是重点吧。
0: 年轻人不一样，
1: 年轻人
0: 年轻人的经过捶打，哎，多经历一些世事
1: 哦，
0: 哎，多经历一些世事，然后呢了解到我们这个环境啊之后啊有多险恶之后呢，让自己的内心呢承受压力的能力更强一点。
1: 了解了解，就
0: 是
1: 多来上几天班呗。
0: 哎，
1: 是不是这个意思，领导？
0: 哎，就是我相信啊，就是很瞬间很多朋友都发现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跟这个上就不用说中老年吧，可能就差了5岁10岁的，就中间有很多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是那种不可跨越的鸿沟，
1: 是
0: 就所谓的代沟嘛。
1: 我都不敢想象，有的实习生我跟他沟通的时候，发现他连这个宫廷月酒多少钱一杯他都不知道，
0: 是中国人吗？
1: 我当时第一反应也是来砸了。但确实是他那个年龄段、哎、你想他没看过呀。
0: 哎
1: 嗯，他真没看过。
0: 哎，我跟你说，光除了这个就是我们习惯的一些比方说顺口溜，或者是习惯的一些这个、文化的，
1: 嗯，
0: 还有很多不太一样的。
1: 是
0: 我首先啊，就是我们最怎么说呢，就是最浅显的，就是我们喜欢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就是你不理解他喜欢的，他也看不上你喜欢的那个东西。
1: 是，你甚至你可能都不明白他这个东西喜欢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拼豆，
0: 哎，
1: 你坐得住吗？
0: 我拼过。
1: 真坐住了？
0: 我拼过，我有一把吉他上还有我自己拼的豆，
1: 哎呦，
0: 小囧熊、
1: 哎呀，可以，那你这没什么代沟，你这跟现在小孩玩的一模一样。
0: 我跟你说哈，就是我为了抹平这个代沟，我真的做出了不少的努力。
1: 比如呢？买沉香，
0: 我也尝试过现在年轻人去喜欢玩的一些东西、啊。
1: 也快让我听听现在年轻人喜欢啥？
0: 就比方说
1: 拼豆，
0: 这个狼人杀呀。
1: 你再说呢？
0: 剧本杀
1: 啊、哦，不会下一个就是密室逃脱吧？
0: 那个太新了，我还暂时没有接受得了、哦、那个。
1: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代人不怎么玩剧本杀了吗？
0: 为什么呢？
1: 天天开会已经做很长时间了，不想花钱再开会了。
0: 这是表面的
1: 啊，
0: 除了就是说，就是大家伙喜好的东西不一样，我想说一个深层次的东西。深层次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完全不一样、
1: 嗯。有道理。
0: 你比方说，我们小的时候受到的教育是什么呀？受到教育是你要敢于奉献，是吧？
1: 哦、对，
0: 你要为了集体，你要牺牲自己，
1: 是
0: 对不对？就我们从小是接受完这个教育吧，
1: 对啊，
0: 所以领导让我们加班的时候，我们觉得理所应当。那、
1: 哦、
0: 为了单位，为了集体，那我加班那很正常吗？那加班要什么加班费呀、啊？
1: 是
0: 吗？加班要加班费的话，那还叫奉献了吗？
1: 那你们那个时候朝九晚五啊？
0: 我们那时候朝九晚五，朝九晚五都是埋汰我们，
1: 都是埋汰你们。
0: 这事儿做完了才能走。哎，而且不是做完了啊，就糊弄过去那也不算完、
1: 哦、
0: 对不对？那做完了做好了，领导满意了你才能走，那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朝九晚五，
0: 嗯，
1: 都不够把你把事儿做完，
0: 不要
1: 要从自身找找原因呢？
0: 不要用时间来衡量我们的工作
1: 哦，
0: 那工作就俗了。那我们的工作不就是成为堆时间、堆时间的一个活了吗？对不对？
1: 哦、
0: 一个活如果用堆时间来衡量，这活就没有价值。
1: 那现人家一个活掰一个小时就干完了呢？
0: 那他
1: 可以下班吗？
0: 不认真的，
1: 不是哦，
0: 哎。
1: 行，
0: 人家做十个小时，你凭什么一个小时就弄完了？
1: 行行行行、
0: 哎，那十个小时出来的活跟一个小时出来的活，那能一样吗？
1: 那你要这么说，同样是高考，为啥人家上清华，你上？
0: 嗯，因为我谦让，这是我们那个年代另外一个美德、
1: 哦、
0: 啊，我谦让
1: 了、
0: 啊，对不对？
1: 谦让，你们那个年代上清华是谦让上去的、
0: 哎。那是啊，
1: 这话你是真敢讲、啊。
0: 我特别谦让啊。
1: 我敢问谦让多少分呢？
0: 那就看。那就看我的态度了、
1: 哦、不一样，确实不一样，现在报志愿都不一样，
0: 我生怕我谦让了对方也上不去啊，所以我就谦让的更大了一步啊、
1: 哦、
0: 对不对、
1: 哦、
0: 本来我能谦让谦让五六百分就行了，他们七百来分他们就上嘛，对不对、
1: 嗯、
0: 我就怕他们七百分也考不上啊，他们六百分，那我五六百分差距拉不开，我就谦让到三百多分了嘛、哎、
1: 你帮同学得多感谢你、哎、
0: 那现在孩子不一样，
1: 现在孩子不一样、
0: 啊、现在孩子不一样，现在孩子呢这个他们的价值观呢，有的时候啊是那种，咱不说睚眦必报吧，哎，起码呢就是对自己的利益啊，那是当仁不让的。
1: 为什么会用这种词儿？我想问一下，你眼里的孩子这个年龄段大概是？
0: 嗯、年龄段就比方说，可能就是十岁到二十五岁之间吧。
1: 零零后都二十五岁了。
0: 你方便问一下吗？你多大呀？
1: 我可能也在这个区间内。
0: 哦，区间内啊。
1: 谁信呢？
0: 你不是你的人设是多大吧？
1: 那不好说呀，这杯奶茶多少钱？我人设多少岁？
0: 哎呀，我真的我就因为我经常嘛，就是做媒体人嘛，然后呢，
1: 啊、
0: 经常写一些东西，
1: 对，
0: 写一些东西，然后呢，在网上浏览一些新闻的时候，真的明显感觉，就是做新闻做了这么长时间，能够感觉大家伙对这方面的态度，包括这个舆论的一个风向导向，慢慢这些年都在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
1: 这倒是，我就感觉大家有的时候的那种留言，确实是跟以前小时候我看那个 QQ 空间呀，
0: 嗯、
1: 看论坛呐，大家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就确实是。现在的人呢，更多的是关注自己。
0: 没事，以自我为中心。
1: 对，客观点说是关注自己，
0: 嗯、
1: 因为大家发现，可能我把每个人把自己的事儿做好了，这个社会就好了。
0: 嗯，
1: 就少管别人，专注自己，把自己事儿好好干好就不错了。
0: 哎，或者是说呢，就有的时候啊，就让我们这一代人呢，
1: 嗯，
0: 我们这一代啊，好像自己过来人的感觉啊。
1: 我们这一代啊、我们这一代。
0: 最开始我确实也有一些难受的一些地方，毕竟这个代沟这个东西吧，是你就很理解为什么你小的时候你的父母有的时候就看不上你，
1: 对，
0: 有的时候就会说，你怎么能这么想，
1: 你也看不上父母，
0: 现在慢慢的呢我就有点理解了、
1: 哦、
0: 所以呢我也不用，我不是说用对错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了，
1: 是，那倒是，
0: 而是说那个去理解去接受啊、
1: 嗯、
0: 甚至呢在舆论当中呢咱们也得，因为社会也在不断的更新，
1: 对啊，
0: 换代嘛，
1: 对啊，手机都不停的变呢，
0: 是不是，咱们也不能用自己的老观念去强加给现在的年轻人，甚至把自己的观念就当成社会主流，但也未必、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每个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年代都有不同的主流的思想嘛，
1: 是
0: 不是，
1: 是，
0: 哎，
1: 但是代沟是存在的，这个没法跨越，
0: 哎，是，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么一个话题啊，无论是说从喜好啊，还是说从这个更深一步的，就是价值观啊、世界观啊，就你有没有感受到就是那种代沟的一种存在？
1: 嗯，
0: 哪个时候哪个事儿感觉是最强烈的？那最关键的是，你有没有那种就是说，我要把这个代沟给填平了？哎、
1: 哦，就像你去玩拼豆一样，
0: 而不是说这个我就不喜欢，然后呢，我就坚持我自己。有没有就尝试我尝试一下，我把这个代沟给填平了，我去了解一下年轻人，
1: 我尝试理解一下、
0: 嗯、
1: 啊，这事儿他是这么想的吗？就是我尝试想一想，是他怎么理解这个事儿、看待这个世界的？
0: 对，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
1: 对，
0: 对不对？就是孩子们也可以尝试，有没有尝试过理解一下父母？
1: 哎，对，
0: 理解一下比你大的人他们的想法，哎，
1: 嗯、
0: 有没有尝试过把这个代沟给填平，去接近他们、
1: 哦？就是咱们大人往下看看。嗯，
0: 是
1: 小孩呢往上看看，
0: 对、啊、
1: 就是大家可以想想，年轻人和比年轻人大一点的，和比年轻人大很多的、
0: 嗯、
1: 我们彼此都想一想，这个代沟填平有没有考虑过？
0: 逆向填平的也有啊，
1: 也有啊，也有啊，
0: 咱们台著名的千里同学呀、啊、首先外形上就逆向填平这个代沟了。
1: 千里我确实不知道他是九零后。
0: 千里同学呀、啊、就是、那天那个房客跟我说千里同学跟他是同岁啊，
1: 你才知道吗？
0: 你把他俩放到一起绝对是父女两人啊，对，
1: 就他俩放到一起就感觉有代沟，
0: 逆向填平这个代沟，
1: 而且千里确实是玩的东西呢也特别的像有代沟的，
0: 没错，
1: 就也是特别老派，
0: 哎，老派、啊
1: 哦、特别老派，
0: 是玩那个什么文玩呢、
1: 嗯、
0: 哎，玩的是各种这个 反正就特别油腻的一些东西啊，
1: 也不是，就是感觉他这个年龄好像没有经历这些，
0: 是啊，
1: 就是他的这个阅历是不是好有点对这些他了解吗？就很奇怪，但可能是人家可能家庭啊，从小的经历啊，人就喜欢这个，也有这样的。我还见过二十几岁开始刻那个章，刻石头
0: 啊，
1: 能坐下来静静的写书法。
0: 二十几岁，
1: 吓我一跳。
0: 在我了解当中，这已经是太老的了。我想说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千里同学最近又被反向填平了自己的代沟了。
1: 怎么个反向？
0: 本来呢，他是填平了这个跟上一代人的代沟啊，结果呢，发现啊，就是我们有一同事啊，就是我们的小袁同学的孩子呢，今年啊，也就上刚上初中吧，
1: 哦、
0: 刚上
1: 初中十几岁。
0: 你知道他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吗？
1: 我听听，
0: 刻章。
1: 你看，是不是我说对了？
0: 哎、到潘家园买石头。
1: 人家还懂
0: 哎，千里同学平时没事就跟这孩子一起混的。
1: 哎呀，
0: 哎，
1: 那是谁学习谁呢？
0: 就是互相学习。
1: 哎呦呦呦！你看他们俩这就算填平代沟了。
0: 哎，是啊，
1: 这算忘年交，也不能叫忘年交，兄弟交吧。
0: 你想一想，一个九零后跟一个零零后，不是
1: 零
0: 零后，
1: 零五后吧？
0: 应该是
1: 一零后，
0: 零五后，
1: 零五后
0: 应该是一零左右
1: 了吧。对对，差不多嘛，十几岁嘛，就2026年了。
0: 是一零后啊，
1: 对啊，一零后嘛，
0: 一零后啊，
1: 十三岁吧，应该十三十二吧。
0: 哦，九零后跟一个
1: 一零后
0: 俩人玩石头呢，而我这一个八零后，我在这拼豆呢，我在
1: 这。这个社会就是如此的包容，我们来到了一个最好的时代。
0: 就说明什么呢？
1: 能听明白吗？
0: 我，
1: 哎，同样是石头，
0: 哎，
1: 另外一种石头拼豆。
0: 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我应该玩玩他们那个，就所以我现在开始弄
1: 沉香了。你这个确实品质跟人家都不一样了，更贵更好。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你有没有对代沟感觉到特别深刻，在某一个时刻或者因为某一件事啊，对代沟感受到特别深刻，然后你有没有努力的去尝试填平这个代沟。哎，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其实听歌也是一样
1: 哦，
0: 听歌也是一样。
1: 怎么说
0: 听歌，我真的哈，就是别的代沟我能填平，就比方说拼豆这东西我能去尝试，
1: 是是是是是
0: 啊，剧本杀这东西很无聊，但我也能去尝试。
1: 你是没我下回给你推点好本儿，
0: 嗯，剧本杀主要是读不进去，上学的时候
1: 坐不住，
0: 上学的时候书就读不进去，
1: 对对对，对，有道理，那分听出来了，听出来了。
0: 然后呢，但是歌这个东西啊，我是真的。就觉得现在那歌学不会呀、啊，
1: 所以现在很多老歌又被很多年轻人所喜欢起来了嘛，
0: 是吧？
1: 对呀、啊，就不知名的这个歌手孙燕姿嘛，当时给我气的，那个热搜给我气的呀。然后确实是我后来又想了一下，平静了一下，一想确实，你想十几岁的小孩儿、听孙燕姿，他可能确实他的世界里之前没有过这个人，
0: 是吗？
1: 所以他以为是一个刚出的歌手，
0: 对，
1: 后来发现他歌怎么这么好听啊？所以可能年轻人也会觉得以前的歌好听。
0: 然后还有油腻歌手张学友嘛。
1: 那是你唱的油腻，人家怎么油腻了？
0: 没有，人家说张学友的唱法非常油腻啊，就很多的博主这么点评的呀。
1: 哦，
0: 哎呦，我每次我在看的时候，我真的
1: 好生气哦。但是那个年代就流行这样的，
0: 哎，是
1: 是吧？就流行这样个性嘛。
0: 对，而且那个年代什么呢？那个年代的唱法是比较实在的一些唱法。
1: 但不那样，他上不去，他那个是。
0: 哦，而且他就怎么说呢？就发出的声音呢，就是那种实声比较多。
1: 对对 对, 对，
0: 跟现在的歌手确实不一样。
1: 一点
0: 现在的歌手都是虚声、气声。是吧？
1: 技巧多一点，
0: 要么是那个电声，
1: 对对，是的。
0: 那你要这么比的话，那张学友，你不说是油腻吧？那确实是比较接近自己真实声音了，这啊，
1: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0: 现在歌手是这样，但是他说话跟唱歌完全两个人，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1: 哦，哎，其实以前也是，我看很多这个粤语的歌手都是唱普通话的时候歌唱特别好，一说就不行了，好像是两个音域。
0: 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21，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代沟这个事儿啊。这个无论是，表面上喜好东西的不同，还是说价值观完全的不一样，你什么时候感受到那种深刻的代沟不可逾越了呢？然后您有没有主动的去尝试我怎么样把这个代沟填平，我去理解对方，
1: 对，
0: 我甚至去尝试对方用那种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1: 深挖他的那种想法啊，为什么是这样呢？
0: 尤其我估计很多的父母啊也应该去尝试过去理解孩子，或者说用孩子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嘛，
1: 对 对，
0: 跟他们去做朋友，
1: 是啊，
0: 哎，所以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同时呢，孩子呢也可以去尝试理解父母。哎，父母为什么会喜欢文玩呢？这东西到底哪儿好呢？所以呢，父母其实也给孩子一次机会，给他买个沉香啥的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沉香"两个字，真的，你买个牧师牌给孩子挂脖子上，
1: 还得是我大明哥呀，
0: 对不对？
1: 不愧是咱广播界的天呐！
0: 那是我，
1: 那你看看，
0: 我的天呐，真的是。
1: 而且真的是，就可能孩子喜欢的角度和大人喜欢沉香的角度也不同。
0: 嗯，
1: 我们可能更想说，哎，这个东西多值得呀。
0: 嗯，
1: 小孩世界里可能不是值得，他第一可能觉得好看，
0: 是、
1: 第二他可能会去了解一下沉香的历史。
0: 嗯，
1: 然后跟他更多的小伙伴去了解，更多的小伙伴呢也问他你这是哪儿买的呀、
0: 嗯？
1: 他就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了。
0: 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小的时候对香味足的东西都很感兴趣，
1: 对呀、
0: 比方说那个橡皮，稀罕的不得手啊，那个
1: 你要这么对比吗？
0: 水果橡皮，那、no, 对呀、
1: 樟脑丸啊，
0: 那个没玩过，谢谢。
1: 啊，你小时候没吞过樟脑丸吗？
0: 没有啊，这个是真没有啊。你还能长大，真的是挺了不起的一个事儿啊，
1: 很不容易，做父母很难的，我觉得。
0: 好啊，你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然后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啊。好了，继续是今天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热搜搜搜搜，首先来关注一下广东珠海金湾区。最近呢，有28家商户试点了一个叫做“明厨亮灶”的项目。啥意思呢？就是您点完餐，拿起手机点开商铺的头像，就能直接看到后厨的实时监控画面。比如厨师怎么洗菜、怎么切肉、锅里怎么翻炒，全程一目了然。更厉害的是呢，这些画面还同步接入到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远程监控系统，管理后台可对后厨的操作进行智能监测和自动抓拍，执法人员可以实时掌控隐患情况，实现从预警到监管再到执法的闭环管理。
1: 也就是说呢，这套系统啊，人家不只是装个摄像头，它是直接接近了监管部门的智能监测系统当中，就是和它可以自动的识别后厨的违规行为。
0: 哦，
1: 就该说不说啊，食品安全真的不能只靠商家良心发现啊，让监管部门跑断腿也不现实。明厨亮灶这种模式啊，相当于把消费者、商家、监管部门这三方拉到了同一个平台，让食品安全这件事儿变得看得见、摸得着了，
0: 更放心了，更放心了。前不久呢，在广西的南宁，秦女士家里的空调突然漏水了。着急之下呢，她在网上搜索到了品牌空调售后服务部的维修电话，很快就有师傅上门维修。经过一番查看呢，在没有更换任何配件的情况下，收取了她2550元。而这台空调呢，是在3年前买的，买的时候才3200啊。事后呢，秦女士越想越不对，翻出说明书才发现，空调享10年免费保修。
1: 哎呀，这个是空调的维修水太深了。这种骗局之所以屡禁不止呢，主要是还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就咱们普通人呢，对这个家电的内部了解肯定是不够的。
0: 嗯，
1: 空调一漏水就慌了，第一个反应是赶紧找个师傅上门看看吧。而骗子呢，恰恰就是利用这种焦虑心理，他们赌的就是您不会去核实这个官方的电话。所以呢，给大伙儿支个招啊，以后咱们家电出问题啊，咱们因为每个家电都有自己的品牌嘛，大部分现在的品牌都是很大品牌了已经。咱们去品牌官方网站去找服务支持页面。或者呢，直接看机器身上那个名牌，那个名牌上面很多有官方的热线电话。
0: 现在特别智能，有二维码，一扫就可以。还有是特别简单的，无论您是某东、某宝、某多哪儿买的，你直接去问那个客服，就你那个订单的客服，他直接就会给你派。
1: 是，有的时候啊，就是尤其像空调，我们经常说这个空调维修啊，里边的刺客会特别的多。如果说您觉得这个价格不合适，你让先报价啊。如果觉得这个价格不合适的话，那咱就不用找他修了。
0: 再见。
1: 对，咱真的再见啊，也不用耗这个面子啊。
0: 是的。前不久呢，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一家三口网络打赏消费超过650万元，事后家长却刻意包装成孩子偷偷乱花钱，试图呢通过诉讼让平台全额退款。而且呢，家长起诉平台要求退款期间，其中一个涉案账号不仅没有停止打赏，反而又继续充值打赏了16万多元。
1: 哎呦呵，
0: 最终呢，北京互联网法院驳回原告全部的诉讼请求，目前呢判决已经生效。
1: 这个我一方面我就感兴趣啊，我就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主播、什么样的话术能让他一直打钱，而且他也明知道这个钱打出去反正就打水漂的。
0: 这点钱买沉香多好。
1: 对呀，怎么还能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话术啊？我们怎么就
0: 哎呀而且我记得说这个孩子退款他其实是有非常严格，就你要提供证明，就那个时候孩子在家或者之类的，不是咱一说就行啊。
1: 是，虽然说这个情感上啊，因为我们最近看到这样的新闻太多了嘛，就是孩子打赏主播那种，因为孩子世界观完全没有形成，他也不知道这钱父母挣的有多辛苦，把钱打上去了。所以呢，这样的新闻一出来，我们抱着一种同情的一种心理去看待。
0: 那可是钱呢。
1: 他回过头来，如果说是这家人利用大家伙的这样一个同情心理去制造舆论，就比方说，其实就是他们一家三口，就是有成年人在里边打赏出去的，然后最后把这事儿就赖在了孩子身上，
0: 甚至可能都不是一家三口，可能是那一家两口打赏，孩子可能都没参与啊。
1: 对啊，所以呢，就是平时消费啊，咱们还是要量入为出，
0: 对啊，
1: 保持理性的一个消费习惯，别等钱包空了再往回找，那就比较难了。
0: 650万，
1: 你的钱到人家的兜里了，你这哎呀。650万
0: 啊，我都快不认识数数数字
1: 了。这种消费习惯是怎么攒这么多钱的呢？你是哎呀，我的消费习惯特别好啊，怎么就攒不下那么多钱呢？你是
0: 哎呀，650万呢、啊。 再来关注一个一句孩子都能走的网红话术，把北京房山一处十大夺命路线包装成了新手徒步圣地。前不久呢，一名28岁的女孩轻信了这个攻略，独自进山，因为山路艰险，突降大雾，陷入了绝境。蓝天救援队15人冒雨耗时7小时才把人救了出来啊！今年北京多地山岳救援已经超过了150起，像著名的雁丹山，还有这个河北的引牛渠等网红野线接连发生了遇险事故。哎，怎么敢说孩子都能走了？
1: 哎，是，就万幸的是人没事儿哈。
0: 对啊，万幸人没事儿。
1: 这背后暴露的问题呢，就值得咱们好好说道说道。首先呢，山区啊都是那种小气候，尤其到了夏天。外边是一个气候，你要走进去就另外一个气候了，而且方向就很难辨别，
0: 对对，
1: 危险程度可想而知。就山上如果说 下雨了，起雾了，那一刻你在里边就立刻就蒙圈了，
0: 对，
1: 就有点西游记的那种即视感了。
0: 哇，大家看过那个少年包拯吗？有一集就是他们进了那个森林，就完全辨别不了方向了。
1: 对，所以另外呢，也提醒这帮张嘴就来的博主啊，虚假宣传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啊，包括平台审核区位也是要被追责的啊。没出事，一旦出了事你都真的都跑不了了。北京时间7:29，马上进入半点报时。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关于代沟这件事儿啊。您有没有因为某件事啊，就是发现这代沟的存在还是挺深刻的？
0: 是。
1: 然后你有没有回头想，我试图去了解对方，把这个代沟给填平了？哎，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7: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6: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7: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6: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7: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6: 哎，
8: 大明大迪每天下了节目都干什么呢？
9: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10: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11: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2: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交广听天下。交广听天下，先来关注一下，在7月30号的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顿后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的水域段盾构隧道的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商务局等四部门呢，最近联合印发了《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对全市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那新规明确了，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呢，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平台企业呢，需要优化算法，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新规呢，将会在8月1号起正式实行。
0: 据民政部的消息，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1: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3项电子商务家政领域国家标准，聚焦日常电商家政消费痛点，规范线上家政服务全流程，让电商家政服务更加透明、更靠谱，也更安心。
0: 你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贷款广告？日息13%，看着特别划算，可是真借了钱才发现，除了利息，还有担保费、服务费、保险费等等，最终成本呢可能会翻好几倍。这种明着低息、暗里加价的套路就要被管住了。8月1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行。新规明确规定，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就要给借贷人展示一份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
1: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明两天全国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分布较为零散，东北地区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到大暴雨。受暖高压和季风气流输送水汽的影响，未来几天从东北到华南将会出现大范围的桑拿天，而南方不少地方呢则高温耐力持久，夜间最低气温呢也高居不下，闷热全天可以说完全在线了啊！朋友们，这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尤其这个天气比较湿热的时候，这出的汗呢会更多，这个时候呢及时补水非常的重要啊！好，北京时间7:3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今天呢，说说关于代沟的事儿。代沟啊。越来越明显了。以前呢，我们是觉得一代人之间有代沟，现在呢，反正过个5年呢，都不用说是你又干啥，你干啥呢？你这是、
0: 弹幕飘过，我这是，哎，能看清吗？大家能看清？
1: 脑瓜顶上举个绿色的东西，
0: 这叫青春洋溢。这个、在我脑顶上举
1: 啊，行啊，年轻人不忌讳这个，行吧。
0: 11点见，朋友们。
1: 君君和妞妞啊，这两位小女生啊，这
0: 也不容易。
1: 妞妞啊，就是真的哈、在我印象当中算是小女生了。但是想想，其实妞妞也不年轻了啊。
0: 啥？那她旁边那个呢？你怎么说话老踩一捧一呢？
1: 没有，就踩你，
0: 就明着踩。
1: 对，
0: 行，没事儿。
1: 踩就是踩你捧一啊。
0: 下属就是领导的这个踏脚石嘛，很正常。
1: 不是妞妞啊，我感叹，就是说
0: 感叹还是个孩子，
1: 在我眼中还是孩子。
0: 对对 对, 对，
1: 实际上他的年龄也不小了，
0: 就工作，你想00后都已经26了、
1: 妞妞马上要30了，
0: 对 对, 对，
1: 马上虽然说还是二字头吧，但马上也30了，所以你看时光啊，真的飞逝，
0: 时光匆匆。
1: 接刚才那句话，我们觉得一代人有代沟，现在根本就不用一代人的，3-5年就是一个代沟啊。
0: 我跟你大明老师，我跟你说个特别有代沟的事儿
1: 啊。
0: 你说来电话了，如果你手比，你怎么比？
1: 来电话了，
0: 就一般我们小时候说，哎，接电话，接电话，你给对方比的话，你手是一般怎么打？
1: 6啊。
0: 现在都这样。如果大家视频段才能看到
1: 啊，
0: 因为智能机啊，
1: 啊，
0: 他们没有过听筒的那个阶段啊，他们见到手机就是这样。
1: 不是这
0: 就跟你说听电话，他们现在都是这样。
1: 说实话，你那时候不说是第一电话，我以为拿个板砖要敲谁呢。
0: 板砖，他们可能见的都少。
1: 什么是板砖？
0: 对呀、啊，板砖这个东西什么时候用呢？
1: 板砖就是打群架的。
0: 不，板砖很多时候也是一个网络用词。我们以前不是说哎给你扔个板砖在论坛上，其实现在小孩已经不太理解了。包括呢，之前我们有个主持人互动，然后他在评论的第一条，他说这个朋友抢沙发了。然后这个朋友底下问哪儿抢沙发？他就不懂抢沙发在以前的网络用语是第一个评论的。
1: 哎呦，我们还觉得抢沙发这个词儿还挺新潮的。
0: 对，
1: 现在人家已经过时了，听不懂了。
0: 听不懂了，甚至还有人问说，为什么不能发明一个可以拆卸的手机那个电池？每次都这么充电，还得充电宝，很麻烦。有没有那个手机电池拆下来，然后插在一个上面就可以一直充呢？然后有人默默打出了一个词儿叫万能充。有人问，这是什么？
1: 哎呀，
0: 会不会一会儿有人问咱俩这是什么？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关于代沟这个事儿啊，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件事儿，或者那个时刻，你觉得哦，这个代沟真的好深刻。
0: 对啊。
1: 然后呢，今天重点咱们来聊聊，就是您和年轻人之间，或者说你和这个年老人之间，你有没有尝试主动的去填平这个代沟？
0: 哎，
1: 你努力的去尝试理解对方，
0: 对，
1: 甚至你去按照对方的这思路呢，这个想法去做事情，去理解事情，你有没有开始？反正我现在慢慢的开始，就是。
0: 看出来了，
1: 因为作为媒体人没办法，因为你每天都在输出观点，你每天都在告诉别人，就是这个事儿应该去怎么去思考。如果说你永远抱着一个时代一个人固有的这种思维去做这种事情的话，那你早就被淘汰了。
0: 其实我个人觉得有些行业是必须要去努力的填平代沟的。第一就是我们做媒体人，
1: 对，
0: 第一是我们可能大量了解很多的信息，我们要客观的，你不能说只在一个年龄段里去报道，这就不客观了。还有就是服务行业，好多服务行业它真的要快速的填平代沟，它才能知道来的人我该怎么给你推荐，
1: 没错，
0: 这个商品用您听得懂的话，对吧？还有就是医生，我看过很多的医生对不同的病患的年龄段的病患，他说的话不一样。你像可能有些年轻人他直接告诉你怎么做，他就会去做了。但有些老年朋友呢，你跟他说你别吃饭啊，因为老年朋友他可能就是把好多的这个医嘱是分开听的，就是他就说啊不吃饭那饿了干嘛，然后他就跟你说那这手术可能今天不能做，或者这核磁我要再给你照一遍还得花一遍钱，他说啊那我知道了。
1: 哎，好嘞。
0: 哇！我当时就深意呀、
1: 你要说到钱的话，这我就不明白了。
0: 这我不就听明白了吗？
1: 哎、
0: 什么什么不能吃饭呀、啊？对对，
1: 那不吃饭哪还能行啊？
0: 对对，那哪能行啊？
1: 没钱是确实不可以、啊。
0: 不能再交一些钱，再交一些钱。
1: 我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跟我们一起来进行讨论啊。这个鲍凡翁说啊，鲍蒲翁说了。60多岁玩 AI 大模型，这算填平代沟吗？哇，
0: 这算您厉害。
1: 60多岁。刚到闯的年纪，
0: 对，我甚至觉得人就应该在50-60岁开始工作，年轻的时候出去玩，
1: 哎，是
0: 因为50-60岁吧，第一他就较少，就早起没有那么痛苦，
1: 而且还懂得奉献嘛，
0: 对呀、啊，大学老师懂得奉献，
1: 懂得奉献，
0: 而且有经验啊，
1: 哎，是
0: 年轻人坐也坐不住，对吧？剧本杀都坐不住，玩去嘛。
1: 60多岁，你让他早上想睡着，他都睡不着，这到点准时就起来了。
0: 你让他有那么多事儿，他都没有那么多事儿、他可能就安安心心的、好好的去工作，坐得住，坐得住。
1: 关键是现在60多岁，这身体是真好啊！
0: 真的，哎，真的，我看好多那种体检，经常会说什么60岁的岁数，20岁的身体，但是很多20-30岁开始上很多年班的这些年轻人，可能身体50-60岁都不如。心疼啊，什么代谢呀、睡眠呐、
1: 这也是
0: 肝呐，
1: 时代发展的，就让我们现在很多的，就是一个是预期寿命越来越高了，
0: 对，
1: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真的啊，健康程度要比以前好太多了。
0: 那倒是，
1: 现在60多岁，你要说他的老年人都有点亏了。
0: 我也觉得那天我看有一个直播说，我有就是人家问说我家那个50多岁的奶奶，然后那个连麦的主持人就说50多岁，姐姐吧，老姐姐，你们我当时我也觉得，我印象里60岁有时候我看到我都不太愿意叫，就
1: 是
0: 老年人。
1: 80后都被小孩称之为老大爷了，我跟你说。
0: 老大爷有点过分了，我觉得爷爷
1: 大爷的大爷呗，你还老大爷，
0: 爷爷伯伯叔叔听着还行，为什么是老大爷？
1: 猫天说了，一代明君早安呐，我跟表侄相差6岁，但有些事情处理方式的确不一样。
0: 怎么说？
1: 先不说其他的，就遇到某些问题，我们呢可能下意识的直接找百度，侄子上来就是 DeepSeek 跟豆包啊。不知道这算不算代沟啊？
0: 这是使用工具不同。
1: 哎，这是代沟的一个显现。
0: 人家刚才那个都 AI 大模型了，
1: 哎，是
0: 这个就使用工具不同。 我看还有朋友说现在小孩都开始玩 QQ 了、真的是，时代就是个圈儿。
1: 是，
0: 像这种有线耳机，如果看到视频端的朋友能看到、我们戴的这种有线耳机，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开始买这种有线耳机了。就是在这么多年的更新换代变成无线呀、那种之后、好多人觉得这有线耳机很好啊，更方便，是吧？然后更有就是不怕丢，有时候你带蓝牙带着带着就只剩一只了，
1: 是
0: 有线就没有这种问题。
1: 哎，
0: 而且我们那时候有线耳机最有一个小功能是啥？
1: 什么？
0: 就是跟你这个喜欢的人呐、就用现在词叫 crush 啊。
1: 哎呦哈，
0: 一人一只啊！
1: 哎呀，这
0: 哎呀，
1: 一下就连线上了，
0: 对对对。然后你有时候想表白，不好意思呢，可能人就播了用他的那个那个东西叫做 MP3，大家还知道吗？
1: 哦，我知道，知道。
0: 就一听、一放一个暧昧一点的歌，哎呀，就感觉粉红泡泡就在旁边开始
1: 了。看来你也是一个有年代感的人呢，你这。
0: 是有浪漫的人，
1: 上了一些年份了，这都是。
0: 就是你会觉得说，哎呀，特别的好，就很偶像剧，所以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开始买这种有线耳机了。你说你蓝牙，你俩怎么拿下来还得看看。一下暧昧就没有了。
1: 这个也是求匿名的。我有一个从小玩的很好的朋友，他呢不喜欢看书。在这一点上，我与他截然相反。他性格温柔细心体贴，天生十分擅长绘画，在绘画这方面我觉得他简直就是天才啊。他特别看重孩子，看重的几乎丧失原则了，不能够理解我怎么能够如此岁月蹉跎。但凡聊到孩子，我总是要小心翼翼的把话给插过去。就你们俩之间
0: 不，这不完全是代沟的问题，这是育儿观念的问题。
1: 对，这是对价值观、世界观的一个问题了。
0: 对。
1: 对方正在输入说了，小的时候我们看的都是迪迦，现在小孩看的都是赛罗。
0: 赛罗是啥？
1: 奥特曼60周年投票，小孩们给赛罗拉黑，我们这代人被拉去投票，却都投给了迪迦。
0: 人家要给赛罗拉票，你
1: 拉
0: 黑干嘛？哦，这是奥特曼的
1: 给赛罗拉票，
0: 新一代。那迪迦再往上是不是好多人更不知道了？
1: 完了，
0: 也怎么了？
1: 我跟你们都是有代沟的呀。说实话，我没有看过。
0: 那正常正常，
1: 这
0: 你可能都看《七色鹿》
1: 《天书奇谭》。
0: 哦，对对对，《魔方大厦》
1: 哎。
0: 哎，真的，我觉得以前我们画的很多水墨画的动画片特别好看，很推荐现在的年轻朋友去了解一下，然后刻个印章，咔盖上，真的很好看。
1: 哎，还有说到代沟的，我看啊，这边
0: 看看视频端，我看到有人说乌喵乌喵乌喵，应该是个年轻朋友吧？说登子辈的第一辈是20岁以上，登子辈第一辈是20岁以上吗？20岁以上就已经可以啊？那小灯可能是，这说明他们觉得20岁以下可以躺平，不需要努力，但是20岁以上就要费力登了。哦，这个灯啊，
1: 哦，
0: 但确实是啊，20岁以下你还没毕业呢，这个时候你主要的目的就是学习呀。
1: 是，
0: 这社会上的、工作上的事儿你不要操心。所以实习生每次我都跟他们说，他们工作特别努力，这确实是非常值得夸奖。但是他们也有那种加班的。这种主动加班这种缺点，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不要着急，未来加班的日子多着呢。
1: 年轻人我觉得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他肯定要付出会更多一点，
0: 当然当然。
1: 而且我觉得啊，当然是我觉得啊，当然也分不同的工作啊，就是最开始投入到工作当中要找到工作的一些乐趣的点，这才好玩。
0: 有道理，有道理，像闯关一样。
1: 你像当年我们做这个，那可能我也一直觉得可能是我工作性质的问题，因为本来广播电台，比方说你要录音制作呀，录广告啊，
0: 是，
1: 它本身你要找到它的，它是有兴趣点的。
0: 对，那时候是黄金时代啊，
1: 对吧？你刚来以后，你会对自己的声音呢，包括这些录制的东西都特别感兴趣。你也想尝试一下，哎，我的声音如果变个声音，从这个广播喇叭里边出来，到是个什么感觉？然后那时候真的5秒钟广告，我能录2个小时左右。哇，经常
0: 我就说他工作效率低吧。
1: 工作效率低是低，但是呢，我跟你说，时间都不会浪费的。
0: 哦，
1: 因为你在不断的磨合尝试过程当中，
0: 不同的风格，
1: 你真的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适合自己的路。
0: 有道理，就是可能是大家就跟很多的演员或者是一些表演的专业的人，他可能就反复的去磨练，哎，我这一个笑，我这个哭怎么更好，结果人就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于他的人生镜头。
1: 我跟你说，这当时就是我们那个录音间里边，因为我们那代其实年轻人进广播电台还是挺多的，就我们这一代哈，就刚来这一波人跟那个进了网吧一样。因为我们那就是跟网吧座很多，我们那里边就一个呀。
0: 哦，
1: 很多人站着地方不出来，你知道吗？
0: 排队等着。
1: 哎呀，这着急的，看
0: 想着录这个
1: 里边录的眉飞色舞。
0: 哎呦，
1: 这哪像是工作呀、啊？那真是一种玩耍。但是现在你说这种观点，你很难普及给现在年轻人，那样的人就说你在 PUA 我。
0: 可是很多年轻人现在遇到自己喜欢的也是废寝忘食啊。就像大明老师说的，你要看看你进的这个职业你喜不喜欢，
1: 是
0: 不是说把爱好变成职业？但是你这个从事的职业多少你得有你的喜欢的点。
1: 但是确实很难，
0: 很难很难，你才能去探索。就你觉得特别，比如说刚刚这位大哥哥说的这个 AI 大模型，可能有一些人觉得枯燥，但有些人就会发现太有意思了。我能把这个东西变成什么样，我还能把自己的脸然后做个短剧、哎、我还看到视频端有朋友说看出来你俩代沟了，人那叫九色鹿不叫七色鹿对
1: 七色光啊，
0: 带路代沟一下就出来了。
1: 其实有一个七色花，七色花那个不同的花瓣然后呢可以许一个愿，我记得小的时候好像是这个剧情
0: 啊。我们不都是扔那个玫瑰花，是不是是不是、哎
1: 不是啊、
0: 哦、不是是扔花瓣、哎、好你知道代沟让我特别震惊的是什么吗、
1: 嗯、
0: 是我这现在短剧不是特别流行说我要穿越到什么什么时代吗、
1: 嗯、
0: 现在都有穿越90年代。
1: 哎呦
0: 我说90年代都要到穿越这个词上了吗？
1: 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啊。这个不说代沟的事儿，甜品代沟呢其实很简单，您只要找一个这个沉香啊，上下都能填平。
0: 是你看刚刚大明老师说、哎、十几岁的和30多岁的人对他都感兴趣、
1: 嗯、那跟上了岁数40-50岁50-60岁更是如此、啊、
0: 对啊，所以这个可能大家
1: 文玩啊，
0: 对一家四代可能都能聊这个
1: 你这还能形成传承的这个东西啊、
0: 哦、真的是。
1: 咱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沉香两个字就会跳出购买链接，感兴趣您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说到这个带货呀，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11点的节目
1: 牛
0: 牛和君君还是有好物会推荐的
1: 另外呢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气泡酒起泡酒香槟啊，我跟牛牛从店里边专门给大家伙喝过了，挑选出的两款来自意大利的高级起泡酒就推送给各位了啊。
0: 哦，替大家尝试过了。
1: 尝试过
0: 了。你更喜欢哪一款？
1: 这两款的完全不同风格的、
0: 哦、
1: 一个是甜白，
0: 嗯，
1: 另外一款是干型的。你说我个人的话呢，那肯定是喝干型的会多一点，因为干型的怎么说呢，它更高级。更高级、
0: 嗯、
1: 甜白的话呢真的是好喝，那纯好喝的话甜白好喝。
0: 那就是如果有人想送这个年龄段的男士、
1: 嗯
0: 想跟他分享，那可能就干型的更适合。这一下就知道，
1: 就是你是送懂的人，送懂的人、
0: 哦、
1: 而且是那种老饕型的，那送干型的会比较好一点、
0: 哦、
1: 更高级。
0: 就人家懂行，你别、
1: 哦、
0: 你别买那个甜的，可能人家觉得说
1: 甜白
0: 的、啊这
1: 个、一般喝葡萄酒喝多了的话他不太愿意喝甜的，
0: 或者是他有的人这个场景有点局限。
1: 甜白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比方说夏天来了大家伙做氛围特别好啊，然后呢吃饭的时候，然后比方说你中间会有后边会有甜品收尾的时候、喝甜白，或者开始的时候开胃的时候喝甜白，然后大家伙都不太愿意喝那个酒味儿。喝甜白
0: 是我那个
1: 特别好喝，
0: 我觉得甜白有个场合特别合适，大家就想象现在很多酒吧不是有那种调的酒吗、
1: 嗯、
0: 它其实就很像夏天我们喝的各种各样，它里面放了很多东西那种调的酒、
1: 嗯、
0: 然后它放到冰桶里再拿出来就是冰冰凉凉，很适合那种就是我想尝试一下然后想感受到夏日微醺，但是我又不喜欢那种什么纯的葡萄酒啊白酒啊、
1: 嗯、
0: 黄酒啊啤酒那种味道、
1: 哎、
0: 它就很适合，就你不知不觉就喝了一些，
1: 是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1: 哎好，北京时间7:52啊，大家伙下单的时候呢，唱个歌给大家助助兴。
0: 这大明老师现在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吧？
1: 唱个年轻人的歌啊。
0: 哦，这代人就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就当你不够努力的时候，领导就会努力了。
1: 那有什么办法？
0: 那
1: 旁边这个也真的不会唱啊。
0: 你搜的是什么？
1: 哦，年轻人的歌啊。
0: 你搜的是这年轻人？
1: 年轻人啊，他的歌都是年轻的。林志颖啊，多年轻啊！
0: 你是不是记错人了、
1: 没有啊，没记错呀。
0: 林志颖是年轻人。
1: 我那时候他是年轻人的。
0: 他那倒也是，
1: 而且他的歌表现出来的状态都是年轻态
0: 的。哦，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那不像姜育恒20多岁的时候就跟现在差不太多，其实。
0: 哎，也是，林志颖当时出道的时候，他的风格就是这样。
1: 是，
0: 就你感觉好像一直那样。
1: 他的歌都很年轻，
0: 很年轻。
1: 这样吧，就是、我唱歌的时候呢，你稍微做点动作，伴个舞。
0: 可以啊，
1: 看视频的朋友啊也能够有所一些收获，
0: 没问题。
1: 哎呦我的天哪，其实
0: 我道具都准备好了。
1: 哎好嘞，朋友们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方有亮亮的红点啊，直播中这三个字您点一下就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了啊。 那这样啊，这首歌呢也有特殊的一个意义。
0: 那什么意义？
1: 每天呢都有朋友说，哎，今天谁谁的生日，我想送他生日祝福。
0: 哦，
1: 我们节目呢也有承接送生日祝福的这么一个
0: 项目，
1: 有一个项目。
0: 哎，服务。
1: 那干脆啊，就是我这首歌呢，就把生日祝福呢送给七月份，今天正好是七月份最后一天了，送给七月份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
0: 咱生日月的祝福，
1: 对，有送到的啊，之间我就中间我估计也有一些朋友发的短信我没看着的，就是没送到的，那通过这首歌吧，就把祝福都送给各位吧。
0: 好，
1: 一首来自林志颖的生日礼物，哎，就不用每次都非得唱生日歌，
0: 哦，
1: 这个呢也很适合，
0: 就是又有点不一样了。
1: 嗯，
0: 这歌是不是很多人都没听过呀？
1: 肯定很多人没听过啊，
0: 哦，
1: 但是
0: 那你跑调大家就不知道了。
1: 大家觉得唱的难听就是跑调啊，我去拿一下我的吉他啊。
0: 好，我竟然敢说人家跑调，你看这就是很多人自己不会唱是瞎评论别人，就是有这样的人啊。我看到可可西里就已经说了，我的生日祝福今天补上了，
1: 哦，补上了啊，所有七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们，这首歌曲送给各位，来自林志颖的
0: 生日礼物。

0: 耶、yeah. 生日快乐，这首歌好听吗？好。
1: 我这舞呢，我让你伴的舞呢，
0: 我找板儿去了。
1: 舞跳舞的舞，不是呜呜喳喳的舞。
0: 你
1: 在这呜呜喳喳舞圈圈干什么玩意儿呢你？生日牌好，哎好。
0: 听众都说了。
1: 哎，好，可以可以啊。

0: 对不对？现在年轻人都开始
1: 给所有的烦恼说
0: 嗨，
1: 对所有的快乐说
0: 嗨嗨。所以你要唱点不一样嘛，你让自己显得年轻一点，是不是？
1: 这歌你行？
0: 你说是林志颖唱的，你不说是林志颖唱的呢？你说的就是那个蔡徐坤唱的，怎么？
1: 就说是大明老师唱的。
0: 好，北京时间7:5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我们可以回复陈香，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可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9: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的间隙跟我一起做做车内健身操，缓解疲劳，心情好。食指中指举起来，小雪带你做个操，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1234，逆时针一圈，2234，再来一遍。食指中指举起来，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1234，逆时针一圈，2234，就是这样。食指中指举起来，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1234，逆时针一圈，2234，在这美好时节，缓解轻柔太阳穴，开车提神又醒脑。
8: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9: 红灯操。
1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制